0: 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1: 对，
0: 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0: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呐、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1: 对，
0: 还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好，陈主任，
0: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哦，你是陈主任的。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交流好吧，我一直需要三十个疗程的一个灵芝胶囊。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滑膜炎，
0: 嗯，
2: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好子。
0: 好好，原来那个婆婆的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2: 对，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陈军呢？
0: 啊，
2: 我叫林子。
0: 啊，
2: 我就是抽筋，瓜子抽筋，再就是心脏病，再是哮喘。
0: 嗯，
2: 可恢复的蛮好。
0: 哦，你是抽筋是吧？
2: 我就是这个痛风。
0: 哦，你主要是还有痛风是吧？
2: 对。
0: 痛风啊就属于尿酸高的问题，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晓得。
0: 那个呢，豆制品不要吃、啤酒不要喝，那个海鲜不要吃，知道吧？
2: 现在你是搞10年了，痛风
0: 已经10年的病史。
2: 对对对对对，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0: 那个痛风一发作了呀，他这个腿啊疼得连路都不能走。
2: 对，我现在需要灵芝胶囊以后可恢复的蛮好。
0: 现在还发作没有？
2: 没有发，
0: 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这个痛风啊再就没有发作过。
2: 哎，对，没有发。
0: 哈，
2: 我关键是一个是胯子抽筋，也没在学灵芝以后已经这么发了。
0: 哦，就是说这个腿抽筋，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再也没有发了。
2: 没发了，我这个哮喘也一直没发，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0: 哦，这个哮喘也没有发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跟你交流啊，你这个哮喘啊很好啊，这个。没有咳痰喘的这个症状啊，知道吧？
2: 对对，
0: 有的病人呐、啊，咳痰喘严重的时候啊，肺气肿啊，跟我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
2: 可以啊，
0: 你这个嗓子很干净，知道吗？
2: 我今年78了，我的婆婆76，
0: 你这个状态很好啊，听不出来啊。有很多哮喘、咳痰喘的病人，他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一个是补充身体的元气，另外呢。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肺部的病灶，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这个咳痰喘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打电话没打通，因为才跟他通话，小别的该说完了，10000就搞78，现在搞1000就搞200有的够了。
0: 原来一个晚上78泡尿，
2: 哎，现在是个2泡，
0: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2次，
2: 对。
0: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了，都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啊。
2: 对对对对，在我里面可恢复的蛮好。
0: 那是的，是的。
2: 但是我看到我的婆婆这个滑膜炎，我现在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好子。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啊？我东营湖啊。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刘定喜。
0: 哦，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好好好，155570551。
0: 好，大脑思路也很清晰啊。
2: 哈哈哈，好好
0: 好，好好好，
2: 我感谢今天讲了你个啥，特别感谢你的讲座讲的好，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2: 好好好，我天天听你讲座。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东西湖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腿抽筋，哮喘，痛风，尿酸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婆婆有严重的滑膜炎，不能走路，现在啊这个腿也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祝贺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是你的老客户啊。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我就骑这个药，骑了几年的，效果很好啊。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很好。
3: 服得很好，我的病呢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买到3个疗程一起其他就蛮有好转的，就买到5个疗程的药。
0: 哦，不错不错，你主要是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3: 我咋的，我浑身都是的，像眼睛不看见，再一看呢，看了一根电杆弄一个，就是两个人头啊，就两个人影子。
0: 哦，眼睛视力不好，就是一个人啊，看成两个人了、
3: 啊。哎，对。
0: 你那个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白内障啊，还是玻璃体分浊呀、啊？
3: 不是，后来治好的吗？
0: 哇，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视力恢复正常了。
3: 哎，治好的，全部恢复了。再就是这个药啊，说痛啊，说发就发的，但是说痛就痛不得的。但其实药呢，它也全部恢复了。
0: 哇，原来腰疼呐、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腰也不疼了、
3: 啊。哎，对，高血压、头昏呐、啊，都全部恢复的，都好了。
0: 哇、哦，高血压呀、头晕呐、啊，现在都正常了。
3: 哎，对，都蛮正常，也不昏了，也不晕了，蛮好。
0: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问题都解决了。
3: 是的，像我原来有甚至我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上厕所都搞不成，要在有厕所的地方才玩得成。现在都没得这事了，咱一天搞一次手。
0: 啊，
3: 像搞大手大病了，就差不多就要去过年哈哈就要去说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哇，你这个属于那个大便，就是说那个属于那个慢性的肠炎，是不是啊？
3: 哎，对，
0: 这个慢性的肠炎呢、啊，随时随地啊都要排便、腹泻。
3: 是的，不在厕所还能去搞不掉，但其实有药以后啊，但一天呢，正常的情况下只上一次厕所就行了。
0: 那你每天一次排便了、啊，那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吧？
3: 哎，对，
0: 就是说你带着小身子啊，那个附近没有厕所，你都不敢去，万一排便
3: 不敢去，
0: 你都要。就很尴尬很丢丑的事儿，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68岁了。
0: 那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很刚强啊，不像68岁的老人呐、
3: 啊。那是感情了，这个油啊，我原来差不多一搞就昏倒的，我昏倒的过5次啊，但吃了这个油以后啊就不昏倒了。
0: 哦，原来因为你血压高啊，人一搞到晕倒几次，是不是啊？
3: 啊，一搞的就起来，这一站来就瘫倒的，他就不知道情况咋，但一搞的过得好还好的。
0: 你这个很危险了、啊、有的高血压、血压高了，有的一下子晕过去了，再都起不来了。
3: 哎、啊，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前门多宝镇公益村的。
0: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张光志。
0: 你的电话是多少？记不记得、啊？
3: 我的电话是159-737-2529。
0: 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张爹爹。
3: 嗯。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咱们那个天门是多宝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好啊，我知道啊，我已经介绍人在吃啊，我原来这个老伴呢，他也是买到病了后来吃好的，我隔离以后他吃好的，以后我后来就又跟他买到5个疗程，跟他俩分了再吃。
0: 哦，你老伴身体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正常了。
3: 啊，对对对。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0: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张爹爹，保重啊！
3: 哎、
0: 啊，
3: 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1: 好，非常祝贺天门多宝镇的张爹爹和婆婆呀，都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陈主任，我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听了蛮多黄色的反馈。我就买了，我老板。 已经吃了27天了。原来他有前列腺，晚上该消瘦蛮多。
0: 哦。
4: 吃了灵芝胶囊以后呢，他晚上该消瘦该的蛮少，因为我老板已经86岁了，他晚上呢，他不到厕所里，前列腺已经好了，只是一个。
0: 老伴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哎，我老伴是一体多病，蛮多病，有什么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
0: 哎呦！
4: 反正他是一体多病，蛮多病，晓得吧？
0: 哦。
4: 蛮多病，反正吃了灵芝胶囊，一个前列腺明显的好了。
0: 哦。
4: 精神各方面的比原先是好多了。
0: 他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啊，你才服27天，他这个身体啊都出现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4: 是的，
0: 哎，都往好区在发展，是不是？
4: 对，好多了。
0: 这个不错，他现在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有好转没有？
4: 血压、血糖明显的好了。
0: 哦，那个不错，他这个时间太短，还是慢慢的治疗。你现在是怎么跟他服用的呀？
4: 就是早三粒，晚三粒。
0: 对，你要心里个准备，虽然服灵芝益寿胶囊20多天呢，各个方面的反应都不错，但是呢，他这个情况最起码，按照半年到一年的来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沈主任，我想想，今后假如说我老板服了好了以后，今后啊，我想，好了以后，我想服那个就是
0: 保健量，
4: 哎，对。长期的服有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比较安全，知道吧？等爹爹的各项指标啊恢复正常之后，你跟他一天服两次，一次服2粒，知道吧？
4: 哦，慢慢的保健量啊，
0: 给咱的一个身体啊综合的调理好，好不好？因为咱的里头有补气的药，方气跟人参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特别像80多岁的老人呐、他的气血啊肯定不是太好，知道吧？
4: 是的，
0: 气血亏虚了，然后给他这个身体各项指标啊调理好之后啊，咱吃得香排得畅，血压好，心脏好，睡得好，做一个五好老人，好不好？
4: 好，
0: 满不满意啊，婆婆？
4: 满意，陈主任，谢，这吃了20几天就有这个效果，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0: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沈，我老板姓张。
0: 哦，你们是哪里的呀、婆婆？
4: 我是汉口江岸区270的。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也81岁了。
0: 哦，你老高寿啊？
4: 好，谢，陈主任。
0: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
0: 那我也想爹爹问个好啊。
4: 谢。
0: 好，再见啊。
4: 再见，陈主任。
1: 好，这位汉口的孙婆婆呀，打来电话是汇报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多。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啊晚上不起来小便了。另外，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就和孙婆婆的一家，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市文集镇横堤村二组，走访的是73岁的李元良李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高、尿酸、痛风，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5: 您贵姓啊？
6: 我姓李。
5: 啊，叫李什么呀？
6: 李元良。
5: 多大年纪啊？
6: 73了，今年。
5: 73岁啊。您是什么问题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6: 我就觉得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5: 哦，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啊。
6: 有这个原来血脂也有点高。
5: 血脂高。
6: 嗯。
5: 就是完全就是三高嘛，是吧？
6: 三高。
5: 嗯。
6: 这个尿酸也高。
5: 还有尿酸高。
6: 尿酸，
5: 啊、
6: 我尿酸原来是5%，现在掉12了。
5: 啊，那是个正常范围了呀。
6: 哎，正常。
5: 嗯，
6: 蛮好。这现在服了药之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前列腺
5: 啊，
6: 该瘦的有时候这个尿尿尿也了
5: 啊，
6: 也这个就是一吃。
5: 哦，原来呢？
6: 原来起来5-6次都去吃。
5: 哦，原来5-6次、6-7次，那也是睡不好觉的哈。
6: 这结果活了有1年多
5: 啊，
6: 我就慢慢的听这收音机听了之后呢。听陈主任讲的这个灵芝胶囊呢，对这个有帮助，活了有今年3年多的，蛮好。
5: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原来这个血压是多少？
6: 100路的100

0: 160的100，
1: 就说178。
0: 哦哦，
1: 高头，
0: 嗯，
1: 就火之后，妈，该啥就是今天查的时候的到检查是130的80，
0: 130的80。
1: 哎，
0: 嗯，现在这个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1: 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蛮好。
0: 这个血糖呢？
1: 血糖也是蛮好，现在原来是，我可到问急诊，问急诊那个检查的空腹是24.多，后来呢又喝这个药，喝到现在只有5.8。
0: 五点八啊，
1: 饭前5.8，饭后的就是7.2啊，7.10的这些，
0: 这个都是蛮好的呀，
1: 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我现在不是不停地把这药买的，不停地喝的，接着喝。
0: 哦，
1: 蛮好。
0: 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1: 我原来糖尿病啊，糖尿病症状就是尿多、口发干。
0: 哦哦，
1: 在一个星期内、10天之内，我原来是一般都是掉一百十，哪个到那个眼里掉一百十斤的。
0: 哦，就是人也变得消瘦了，是吧？
1: 消瘦了，
0: 嗯，
1: 过这个药啊，打胰岛素，先打胰岛素，现在没打了。
0: 哦，原来还打了胰岛素的，是吧？
1: 对。
0: 您的这个痛风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1: 痛风，有时候这腿这疼的，我这马上给检查去。
0: 啊。
1: 检查的尿酸高的。
0: 嗯嗯。
1: 要不吃豆制品，那不喝啤酒。
0: 嗯嗯。
1: 我马上都没去，豆制品没喝。
0: 这都不沾这些了，是吧？
1: 没沾的。
0: 啊啊！痛风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1: 痛差不多，痛反正我突然就检查个那是你尿酸有点高，
0: 哦，
1: 没多大，
0: 陡然检查出来的，
1: 嗯，陡然检查，我这前天检查出来的，比较正常的，
0: 嗯，
1: 蛮好。
0: 那你看你的这些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血脂也高是吧？还痛风，
1: 现在比较正常的，
0: 嗯啊，
1: 写的清楚也好
0: 啊。感冒现在怎么样啊？
1: 说起感冒只有几年没感冒，从火了药都没感冒了，一直没感冒，两年没感冒过了。
0: 两三年都没感冒了。
1: 没感冒，就从火了药之火都没感冒过了。
0: 哦，那就是人的这个体质增强了啊，嗯、免疫力提高了是吧？
1: 我现在长了，只有110斤，现在长160斤了。
0: 现在又恢复了是吧？
1: 恢复的
0: 啊啊啊！好，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1: 前列腺改善，我不说的吧？
0: 啊，
1: 现在只一最多就是一吃
0: 啊啊，
1: 原来7.70
0: 啊，
1: 嗯，蛮好，睡眠会，我昨天。看电视9点钟睡的，到3点钟要小便那才醒。你看，到转成3点钟才醒。
0: 哦，一直睡到3点钟是吧？
1: 我一觉一觉睡到3点钟的。
0: 哦，
1: 改的时候就一直都睡懒的。
0: 嗯嗯嗯，老伴儿也不在了。
1: 老伴儿主要让。
0: 哦，他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是肝硬化腹水。
0: 哦，
1: 到中间检查有胃气，他不行了。
0: 哦，
1: 过来过回来过来几个月就走的，确实的。
0: 嗯嗯嗯，那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我也就是活着的，
0: 嗯，
1: 他对这个身体还是蛮好。你看看我活的两百就不活的不好，我买这个药干嘛啊？
0: 对对对，是的，
1: 7000块钱，2000多块钱。
0: 嗯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中强市文集镇。
0: 文集镇。
1: 横提村
0: 啊，横提村二组啊。这个村里面的老人现在还多不多呀？
1: 都
0: 还是多，
1: 那人多，那老人多哟
0: 啊。
1: 哎，过90岁，我们这个小弟都还15。
0: 钟祥号称也是一个长寿
1: 长
0: 寿乡啊，
1: 崇祥的长寿镇是长寿乡
0: 啊，长寿镇是个长寿乡是吧？
1: 嗯、
0: 啊，
1: 那过百岁那是
0: 啊，那要过百岁的是吧？
1: 比我多的有，
0: 可以，咱们也往百岁来奔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51，
0: 嗯，
1: 72路15333。
0: 好好好。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血脂高，还有这个尿酸痛风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3: 对对对，他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3: 李爹爹啊，非常有智慧。
2: 嗯，
3: 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2: 嗯，
3: 现在身体不好啊，积极地来治疗，积极地来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
2: 嗯，
3: 来服用。
2: 是，
3: 现在一体多病呢、啊。恢复了都比较好，
2: 嗯，
3: 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对，
3: 你像那高血压现在是130的80啊，你啊，
2: 对，
3: 非常好。还有他以前糖尿病呢、啊，餐前的血糖达到24，是不是？
2: 嗯，
3: 现在的血糖餐前达到5.8，
2: 对，
3: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
2: 对，
3: 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你爹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对，
3: 最关键呢，它这个尿酸指标也正常的，
2: 嗯，
3: 420。
2: 对，
3: 这个也是在正常值以内。
2: 对，
3: 以前痛风啊，尿酸高到560，
2: 嗯，
3: 这个就非常高了。
2: 对，
3: 并且现在夜尿啊只有一次，
2: 对，
3: 非常好。李爹爹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李爹爹刚才说啊，他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都没有感冒了。
2: 对对对，三年都没有感冒了。
3: 对对对，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现在老人家身体啊越来越好。
2: 对，
3: 非常祝贺咱们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对，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一定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现在三个疗程，需要搞偏瘫呐，偏瘫呐，你要工作我又搞不好了，他们出去啊，工作还是个打工的，没有路。
3: 你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4: 断两次，他就是走不好，麻木。又腰椎又肠胃不好，又我用的推拿心都无效果，你晓得？三个疗程买两回。
3: 哦，
4: 主要药是有效。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用了反应的有效果。
4: 有效果，主要是有效果。
3: 好，确实有效果。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爹爹？
4: 现在血压蛮好的，破100几回的，130的70。
3: 你现在血压蛮好，130的70。
4: 蛮好的，那就是说就不会中风了。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每天听我两个收音机。
3: 两个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
4: 听得蛮有意思啊。我。
3: 你现在听我们的健康广播，一个是听了，第二个呢，你行动了，购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得到健康，是不是？
4: 蛮好的，肠胃。原来是干啥都不敢去，你晓得还觉得肠胃啊。他过去到了那你最牛的裤子换裤子，我就才买点灵芝胶囊，别吃好的，别也蛮好。
3: 哦，你现在那个肠胃也比较好了。
4: 蛮好的，他说我干啥都不敢去，他去了我就胡了，那边打车的够好的，是一个肠胃要感觉了蛮好。
3: 啊，肠胃感觉蛮好。
4: 腰一坨素米啥的，那个腿拿紧了，拿起来像腰棒啊。他那个麻木走不好。你三个问题改善就问题舒服了。
3: 哦，对对对，一个是肠胃，第二个呢那个腿抽筋现在也解决了。
4: 也解决了，我靠。
3: 啊，不错不错不错。
4: 感谢我打起好多回子电话，听你讲的蛮好听，改善了，我靠。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78了，我还抓六亩田呢。
3: 还种了几亩田了？
4: 种六亩田呢。
3: 好好好，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劳动力强度大的呀，咱就少做一点，好吧？
4: 好，
3: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松泽南海的盐场科第四座。
3: 你贵姓呢？
4: 我姓李，叫李清金。
3: 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4: 13035614。
3: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4: 好，感谢啊。
3: 不感谢，老人家，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4: 好，感谢啊。
2: 好，祝贺这位松滋南海镇78岁的李爹爹，高血压中了2次风，腰腿不好，经常的抽筋儿，而且肠胃也不好，不敢出远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腰腿疼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儿了，肠胃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特别自豪的说呀，自己种了2亩田。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 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哎，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5: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4: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3: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5: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6: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7: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4: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8: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0: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3: 国庆快乐！

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那么这个假期啊，湖北的江枫、山歌、边钟和市井烟火都有了秋天的声音。我们在电波中与您继续相约知音湖北，今天一起来听见金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姜昆。
1: 国庆快乐，我是主持人悠悠。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将循着声音走进湖北，长江的汽笛、茶碾的清响、编钟的清越、土家山歌的高亢，都是湖北写给世界的声音名片。
0: 没错，知音不只是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也是一座城愿意听懂一个人，一个人愿意听懂一座城。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啊，我们从武汉的江声出发，听见茶香，听见峡江，听见唐诗，也听见今天的湖北。
1: 好的，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湖北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2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3到25度，偏南风转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4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兼晴天，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南风转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
0: 那么这几天呢，天气也是逐渐的晴朗起来，气温也比较适宜。这一时间呢，9点05分，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市目前各个城区的道路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啊，从中山大道、从江马路到一元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拥堵时长是6点2分钟。那么看到解放路、民主路啊、沙县街也是出现缓行的情况。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环线和快速路方面呢，这个二环线啊，从龙阳大道到洛市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是畅通的，二环线从洛市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也是畅通的。我们看到欢乐大道从清华路到立交到中北路由东向西方向都是畅通的。此刻啊，这个各个城区的快速路高架桥啊也是比较畅通的啊。在这里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啊，也一定要谨慎文明驾驶，注意安全。那么关于国庆期间呢，这个交通出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湖北交通的整体的一个提示。
2: 据研判，今年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四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五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 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与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经过穿村过镇路段时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切勿强超强汇。通过弯道时要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越过黄实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驶入隧道和桥梁要提前减速，按限定速度通行。进入隧道和桥梁不要压线变道，与车流缓行时要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若遇暴雨大雾能见度极低时，就近驶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遇积水路段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务农务工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行前要确保休息充分，严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0: 武汉最适合作为今天的开篇，因为这里啊是长江中游的声音总谱，江汉汇流，汽笛声声，城市的早晨从江风开始。
1: 今年国庆啊，武汉的相约长江系列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十月一日晚上，武汉的烟花秀，相信不少的朋友都冒雨观看了吧。长江烟花秀融合了烟花、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和灯光秀的上演，那是一场面向国庆的集中表达。到了十月五号这天啊，相信更适合把目光投向持续呈现的璀璨长江主题灯光秀、长江游船和龟山电视塔换新系列活动了。这些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和参与。
0: 没错，那么我们武汉呢，也是作为今年啊国庆期间呢，全国旅游的热门城市。那么关于武汉的旅游啊，我们该怎样去选择？我们听一听呢，我们 AI 编辑啊为大家进行的梳理。
2: 十月五日，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一日深度游玩攻略。上午，武昌江滩免费交响乐收官日，上午到武昌江滩，赶上免费交响乐的最后一场演出，江风伴着古典旋律，在长江畔享受户外古典音乐盛宴。交通，地铁二号线、五号线至机遇桥站 A 出口，步行约十分钟到武昌江滩。下午14:30，地铁十二号线武昌站七分钟古典舞快闪。下午2:30，地铁十二号线武昌站上演七分钟古典舞快闪。

无需购票，通勤途中就能撞见这场艺术邂逅。交通，地铁12号线武昌站站内直接就是演出点。傍晚至夜晚，老城区音乐夜生活。入夜后，武汉老城区变身大型 live 现场，江汉路百年饭店窗台音乐会，江汉关楼下大合唱，斗鸡营武昌湾每晚都有独立乐队驻唱，配合灯火市集。交通，地铁2号线6号线至江汉路站，斗鸡营靠近江汉路步行可达，武昌湾可地铁至复兴路站后骑行或步行前往。这一天没有观众与演员的界限，你走到哪儿，音乐就跟到哪儿。武汉整座城就是你的沉浸式音乐现场。

0: 如果说湖北的声音里有一缕茶香，那一定绕不开一个名字，那就是陆羽。他生于唐代晋宁，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他被后世称为茶圣。
1: 他的茶经不是一杯茶的配方，而是一部把茶的种植、采制、煮饮和文化系统的写下来的著作。茶从此不再只是一种日常的饮品，也可以成为品读和交流的生活方式了。
0: 没错，那么今天到天门呢，可以走进陆羽纪念馆、陆羽故园和茶经楼，看茶经如何从唐代的文字成为今天湖北茶旅融合的一张名片。国庆期间呢，相关茶文化研学、茶室体验，那么也是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我们的 AI 编辑啊，来认识一下我们天门的陆羽。
2: 在湖北天门有一片茶园，至今还在等待着一位千年前的故人陆羽。这个被后世尊为茶圣的名字，其实自幼是个弃婴。唐开元年间，静陵西湖之畔龙盖寺的智积禅师听到芦苇丛中传来雁鸣与婴儿的啼哭，抱回了一个3岁的孤儿，他就是陆羽。他从小在寺院煎茶是佛，也因此与茶结下一生的缘分。成年后，陆羽不慕荣利，便走巴山蜀水、江南茶区，把每一片茶叶的产地、采摘、制作、烹煮，写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这部书只有7000多字，却把茶从日常饮品升华为一种深厚的文化。今天到天门，你可以穿行在陆羽故里，轻抚古堰桥的石栏，在鹿子井畔听水滴的回响。尤其是在金秋时节，当桂花香和茶香一同浸润空气，在陆羽广场看一场茶艺表演，听湖中水沸如松涛，你会忽然明白，所谓知音未必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杯懂得你的茶。茶圣陆羽这一生听见了茶的声音，也把这份清响传递给了千年之后的我们。

0: 从茶香转到另一种可移动的声音——活字。湖北的黄冈阴山是北宋活字印刷术重要代表人物毕生的纪念地。
1: 是的，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复制依赖抄写，活字把知识变成了可以排列、组合、反复使用的模块。毕生留下的不只是字，而是一种让信息流动的方法。
0: 没错，那么今天走进阴山毕生纪念园、毕生森林公园，可以了解活字印刷的历史，也可以体验遇见毕生等夜间文旅产品、AR、VR 等智慧展陈，让古老技术重新变得可触可感。接下来我们来跟随我们的编辑啊，了解一下毕生的生平情况。
2: 如果文字有生命，那么宋代的毕生就是为文字插上翅膀的人。毕生出生在湖北英山一个普通匠人之家，没有显赫功名，却凭着灵巧的双手改变了整个世界知识的传播方式。北宋庆历年间，雕版印刷虽已盛行，但刻一套版费工费时，错一个字就要整版重来。毕生

0: 反复试验，用胶泥刻字，火烧令箭，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排字如布阵，印币可拆散，字活而书香远。这一发明比德国古登堡的金属活字早了约400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寥寥数百字记录下这一切，让我们至今仍能听见那间作坊里叮叮当当的刻字声。今天在毕生故里英山仍保留着毕生墓和毕生纪念馆，游客还可以亲手体验活字排版、拓印诗句。秋风起时，英山层林尽染，满山红叶被风吹落，像极了一枚枚散落在山间的活字，正在天地间排印着古老的楚地诗篇。来英山，在墨香与叶声中与这位布衣发明家隔空对谈。
1: 国庆来英山，怎么嗨怎么玩，布衣场璀璨夜游盛宴，听民谣乐队浅唱，集章闯关，打卡出片，看烟花礼敬华诞，解锁万千浪漫与惊喜。来英山，怎么美怎么玩，揽一袖金秋山水风光，漫游花海游园，尽享温泉暖意。登临大别山主峰，
2: 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照满怀春风不语，即随本心。可我若本心坚定，又怎会遇事不决？
1: 来英山，怎么酷怎么玩，赴一场活力运动之约，奔跑赛场，柔力竞技，太极展演，以运动舒展身心。来英山，怎么红怎么玩，寻一段滚烫红色记忆，打卡红色研学点位，畅想嘹亮红歌，观革命文物联展。来英山，怎么雅怎么玩，品一脉千年文韵风雅，体验活字非遗，漫游宋风古宅，听黄梅戏婉转，沉醉国学国风意境。来英山，怎么省怎么玩，横一波山野人间好物，广丰收市集，乐享直播特惠，
2: 福利超大，
1: 拆开宠客盲盒，把英山风物与福利带回家。
3: 长江不只是自然河流，也是湖北最宽阔的文化舞台。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自9月19号到持续到10月30号，舞台艺术、文博、电影、音乐等共同构成长江的不同声部。
4: 是的，2026年长江文化艺术季啊，它是覆盖了整个国庆节。在武汉，东湖楚天台的编钟鼓乐，湖北省博物馆的沉浸式研学，秦川阁的深度讲解啊，都是白天读懂历史，夜晚听见声音的选择。
3: 没错，我们需要提醒的是啊，博物馆、演艺场馆和研学活动的开放预约及延迟开放等安排啊，也会进行动态的调整，大家要关注到啊自己所向往的这个目的地的具体的公告。
4: 是的，武汉文博的预约时间啊，是国庆假期，武汉公共文化场馆、文博场馆将会相继发布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其中武汉博物馆、武汉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馆提供延时服务，请市民游客提前了解各馆的开放时间以及入馆方式，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具体的如下，武汉博物馆开放时间是10月1日至7日，武汉图书馆自学阅览室、展厅、读者服务中心一楼开放时间是9点到下午16点，24小时自助还书机，街头24小时自助的图书馆开放时间是24小时服务。中山大道江城书房开放时间是11点到晚上8点。10月8日起，武汉图书馆自学阅览室、展厅、读者服务中心一楼是恢复了正常的开放时间。
3: 没错，我们再看到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借阅部一楼到二楼的开放时间是10月5号到10月7号，是9点半到下午5点半。文献信息中心三楼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5号是不开放的。那么从10月6号开始啊，10月6号到10月7号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我们再看到武汉市群众艺术馆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下午的4点半是停止入馆的。参观方式，大家可以来参观2026年的武汉双年展，那么需要购票入馆。

0: 如果给武汉选一段声音，您会选择江上汽笛、编钟轻响，还是街头的过早叫卖呢？
1: 正所谓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下一程，我们从武汉的江声驶向峡江，宜昌的三峡，昭君的琵琶，滨江演义，正在等着我们呢。

下面这项福利。下面这项福利啊，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都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缝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4: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5: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4: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您正在收听到的广播节目是由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知音湖北，听见金秋。我是主持人姜昆。
1: 国庆快乐，我是悠悠。在上一单元我们从武汉的江生出发，现在呀顺着长江上行来到了宜昌。江面在这里开始变得变窄变深，声音啊也变得高亢而有力量。
0: 是的，峡江号子曾是劳动中的节奏，也是人与水合作的回声。今天呢，宜昌把这种江声转化成了滨江文旅体验。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呢，宜昌组织了百余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并在滨江布置多个点位，形成了节庆的体验长廊。

0: 下江号子铿锵有力。那么关于宜昌的滨江与游船的攻略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 AI 编辑帮大家进行一个梳理。
1: 黄金周宜昌坐船全攻略。宜昌一座滨江城市，到宜昌旅游坐船是必选项。十一黄金周想去宜昌坐船有哪些线路值得选，这篇攻略帮你一次性理清楚。四条核心游船线路，两坝一峡游船首选中的首选，坐船过葛洲坝船闸，游西陵峡，再看三峡大坝，这是宜昌坐船的经典组合。黄金周期间只有套餐产品两坝一峡一日游，船去车回或车去船回，葛洲坝、船闸、三峡大坝、西陵峡一个不落。长江夜游三小时，晚上坐船过葛洲坝船闸，体验水涨船高，过完船闸即下船，两坝一峡真享全域游超高端产品。原船通过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升船机，游西陵峡观三峡大坝，高峡平湖游船诗词里的风景，更历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条线路从三峡大坝上游太平溪码头登船，溯江而上，船程约 1.5 小时，身临其境感受毛主席写诗时的壮阔美景。清江画廊画舫船有小桂林之称，800里清江美如画，300里画廊在长阳。清江是长江支流，乘坐古色古香的画舫船泛游清江，看青山绿水，云雾飘渺，基本不用步行，带老人孩子强烈推荐。三峡人家一号二号游船最美的水路，从夜明珠码头登船，乘船一小时抵达三峡人家，沿途西陵峡两岸风光一览无余。去三峡人家不只有陆路，这条水路才是精华。价格参考，以下是平日参考价，黄金周价格会有所上浮，具体以客服确认为准。两坝一峡一日游258元每人，自助游228元每人，半日游168元每人。两坝一峡加三峡人家一日游388元每人，两坝一峡全域游358元每人，真享全域游688元每人起，长江夜游158元每人，三峡大坝半日游108元每人，三峡人家车去车回208元每人，船去船回238元每人，清江画廊一日游165元每人，三峡千古情一日游168元每人起。多日游怎么组合？如果时间充裕，宜昌多日游纯玩线路可以随意组合。二日游推荐长江夜游加三峡大坝，两坝一峡加三峡人家，三峡大坝加清江画廊等。三日游经典组合，两坝一峡加三峡人家加清江画廊，或长江夜游加三峡人家，三峡大坝全景加清江画廊。长江三峡豪华游船，如果想走得更远，宜昌到重庆上水五天四夜，重庆到宜昌下水四天三晚是经典长线，可选游船系列丰富，长航系列长江一号二号三号，世纪系列远航绿洲凯歌荣耀传奇，黄金系列美维系列总统系列星际系列华夏系列楚天系列等，具体航次和价格需电话详询。实用信息，包车服务参考黄金周价格不适用，东站接市区150元，三峡机场接送市区260元，两坝一峡往返550元起，三峡人家往返550元起，清江画廊往返650元起。咨询方式18986793634，同微信07176521606，湖北

0: 那说到宜昌啊，不能不提兴山的昭君村。王昭君从峡江走向更辽阔的民族交流史，他的故事也是带着一把琵琶。
1: 其实啊，我们不必只把昭君理解为出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化之间的对话者。琵琶一响，山河之间就有了交流。
0: 是的，那么今年国庆呢，宜昌滨江重点时段也是设置了昭君主题演绎，新山昭君故里文化旅游区则有王昭君纪念馆、昭君村等载体，具体演出场次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关注。
1: 那琵琶声远去，留下的就是湖北对河与美的理解了。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昭君的故事。
2: 兴山湘西河畔，有一位女子的背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婉转也最深情的诗篇。王昭君，名强，西汉南郡子归人，她的故乡就在今天湖北兴山的宝平村。传说她曾在溪边浣纱，溪水映出容颜，鱼群惊沉，于是有了沉鱼落雁中的落雁之美。汉元帝时，昭君被选入宫，却因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被画得面目平平，始终未能得宠。直到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求亲，他主动请行。临祠大会上，汉元帝第一次见到昭君真容，惊为天人，却已无法挽留。于是一曲琵琶，一对马车，他从汉家宫阙走向塞外朔漠。这一去换来了汉匈数十年的边境安宁，也把中原的农耕与医药文明带到了草原。传说中的青冢四季，草色如茵，仿佛大地也在纪念他的牺牲。而昭君故里至今仍保留着昭君宅、昭君台、梳妆台。秋天到兴山，满山的脐橙挂满枝头，湘溪水清澈见底，耳边仿佛又响起那曲出塞琵琶。昭君用一步一回头，走出了家国大义，也走出了千古之音中最厚重的那一份家国情。
0: 从昭君故里北上，就是三峡。高峡平湖不只是壮阔风景，也是工程升景与生态升景的并存。
1: 是的，三峡大坝旅游区可以感受到大国工程的恢宏，两坝一峡游船则让长江成为移动的观景长廊。

0: 从长江主线深入鄂西，恩施的声音更野一些。这里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山歌、白手舞、锡兰卡普织锦都是活着的文化。
1: 是的，2026恩施泡汤宴金秋美食季从9月20日持续到10月10日，覆盖了国庆假期。参与的商家呢，设置了打糍粑、磨豆花、炸酥肉等农耕的民俗体验，还有土家的山歌对唱、篝火互动和民俗游戏。
0: 是的，那么宣恩的供水和夜游啊，则是把水声、歌声和城市的夜色连在一起。夜色中泛舟、听歌、逛非遗，是恩施县城及景区的独特体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首山歌《幺妹带你慢慢耍》来感受一下恩施土家儿女的豪情。

0: 那么这个国庆呢，我们恩施地区啊，也是许多这个全国游客的梦想的打卡地啊。那么关于恩施的民俗与夜游啊，大家可以掌握哪些要领呢？ 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编辑的梳理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恩施的夜游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将土家民俗的烟火气与山水夜色的光影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夜游体验。以下是恩施夜游的代表性打卡地核心民俗体验及夜游实用指南：一、恩施夜游核心打卡地及体验。一、恩施土家女儿城恩施市。 夜游亮点，白天为古韵吊脚楼小镇，夜晚为灯火不夜城，是恩施夜游的烟火主场。民俗体验：观看赶场相亲，女儿会情景剧还原土家相亲，哭嫁送亲习俗，参与白手舞狂欢土家阿哥阿妹带领游客共舞，体验篝火晚会、火把巡游。 品尝土家特色小吃炕洋芋、河渣、摔碗酒及非遗首座西兰卡普之景体验，氛围体验换装土家服饰在吊脚楼群下打卡拍照。二，宣恩供水河仙山供水宣恩县夜游亮点，山水为幕，灯光为笔的水上夜游天花板，夜景如画。 民俗体验乘坐龙游供水竹筏夜游，观赏两岸灯火及非遗打铁花，体验共秀乌篷船，赏音乐喷泉与风雨廊桥文澜桥夜景，逛兴隆老街与惹西街，体验非遗市集三棒骨，宣恩耍耍及夜市美食烤活鱼土家糍粑。三，利川龙船水乡利川市，夜游亮点，溶洞为厅，山歌为魂的清凉夜游秘境。
2: 溶洞恒温适合夏季避暑，民俗体验乘船穿越水帘洞，观赏溶洞 3D 激光秀与钟乳时光影，体验溶洞山歌对唱，即兴演唱龙船调，观看水上民俗演出蓝门酒、迎客鼓、水乡赛歌会。四，恩施土司城恩施市，夜游亮点，全国规模最大的土司建筑群，夜晚灯火勾勒古韵，适合古建夜景漫游。
1: 民俗体验：观赏九进堂灯光秀，重现土司历史场景，观看非遗民俗展演，白手舞、打溜子、肉联想、土司嫁女情景剧，逛城墙夜市，品尝土家特色美食。五，恩施清江清水走廊，恩施市夜游亮点，本地人私藏的江景夜游秘境。清江两岸灯光璀璨，无商业化喧嚣。 民俗体验：漫步清江风雨桥，观赏音乐喷泉与冷雾喷泉，沿江步道漫步，感受恩施的慢生活与市井烟火。二，恩施夜游实用指南：最佳时间18点至22点，19点后各景区灯光及核心演出基本亮灯开场，氛围最佳。 交通指南：恩施市区景点女儿城、土司城，清江距离较近，打车或公交便利。周边县市宣恩、利川建议自驾或乘坐高铁大巴，提前规划行程。穿搭建议：建议穿舒适平底鞋夜游步行较多，夏季备薄外套，溶洞江边较凉，可租土家服饰，约30至50元每小时，提升拍照出片率。注意是。
3: 恩施大峡谷的风声、鸟鸣和溪流是大自然最原始的交响。秋日走进峡谷，最适合慢走细听。我们再往西北走，神农架的红叶、松涛和溪流正在把秋天调成金绿色。神农架的秋色呢，受海拔和天气的影响啊，最佳的观赏期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当地林业和文旅部门的最新信息。

0: 我们继续向西，竹山的桃花源金秋旅游季，把神农洞、武陵峡徒步、吉章小火车、星空露营和红色岩穴串成了一条乡村的旅游线路。
1: 是的，那再往北呀，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农耕、医药和文明起源的文化记忆，让炎帝成为湖北寻根游的重要符号。
0: 是的，随州还设有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的分会场，覆盖炎帝神农景区、草甸子历史街区和五岳广场等地，电影、市集、非遗与街区演绎可以组合成古今秋的一日游。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编辑了解一下随州的旅游攻略。
1: 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兼具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秀美的自然风光。以下为您整理的随州旅游攻略，涵盖经典景点、游玩路线、美食推荐及住宿建议，供大家参考。一、核心景点推荐。一、炎帝神农故里随县立山镇。亮点：华夏始祖炎帝的诞生、创业、归葬地，国家4A 级景区，可打卡神农大殿、神农庙，观看寻迹炎帝神农沉浸式实景剧，体验寻根业祖文化。门票约78元，建议游玩半天。二、随州博物馆曾都区雷古敦大道，亮点：国家一级博物馆，被誉为青铜器王国。镇馆之宝为曾侯乙编钟复刻版及大量战国青铜器，馆内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编钟乐舞表演，门票免费，周一闭馆，建议游玩2至3小时。三、曾侯乙墓遗址曾都区雷古敦大道，亮点：曾侯乙编钟出土地，可实地探访古墓遗址，直观感受战国时期的礼乐文明，与随州博物馆联动游玩，门票约40元。四、草甸子街历史文化街区曾都区汉东路，亮点：随州城市会客厅保留了青石板路和复古街巷，可体验汉东茶馆品茶、看花鼓戏、打卡文创小店，感受古城慢生活，门票免费，建议游玩1至2小时。五、大洪山景区随县长岗镇，亮点：随州山水名片，主峰宝珠峰为楚北天空第一峰，可登高望远、观云海、打卡白龙池、华中帝王信，体验森林康养，门票约50元，建议游玩半天。六、千年银杏谷曾都区洛阳镇，亮点：世界四大银杏群落之一，拥有大量千年古银杏，秋季11月中下旬为最佳观赏期，适合拍照打卡，门票约80元，建议游玩半天。七、西游记公园随县红山镇，亮点：西游神话主题乐园，可体验女儿国温泉、火焰山 3D 光影秀、72变动物园等，适合亲子游，门票约99元，建议游玩半天。二、经典游玩路线规划。一、人文寻根与历史探秘游适合1至2天，路线：随州博物馆、曾侯乙墓遗址、炎帝神农故里、草甸子街、白云湖夜游。特点：以随州历史文脉为主线，适合历史与人文爱好者，体验编钟文化与炎帝文化。二、山水自然与休闲度假游适合1至2天，路线：大洪山景区、琵琶湖风景区、西游记公园、草甸子街。特点：以自然风光和休闲体验为主，适合家庭游、亲子游，体验山水之美与主题乐园。三、金秋银杏与乡村慢生活游适合1至2天，路线：千年银杏谷、落落农场、落日山谷、草甸子街、白云湖夜游。特点：以秋季赏银杏和乡村微度假为主，适合摄影爱好者和休闲度假人群。三、美食推荐。曾侯乙蒸牛肉，肉质软烂，酸甜麻辣，推荐随厨家宴烈山大道店，马坪老汪拐子饭，大块猪蹄慢炖配卤汁米饭，推荐马坪老汪拐子饭湘江商贸中心店，三鲜暖锅肉圆蛋饺西满鲜汤，推荐随州宴白云大道店， 香菇土鸡汤，本地鲜香菇与土鸡慢炖，推荐灵泉山居酒店。湖记凉糕，随州夜市特色，清凉解暑，推荐白云湖东堤店。四，住宿推荐，市区曾都区住宿，推荐百瑞斯国际酒店、全季酒店等，交通便利，适合市区景点游玩。景区周边。
0: 从峡江到神农架，我们听见的不只是风景，还有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声音收回到城市，襄阳的唐诗，钟祥的雅乐，荆州的楚乐，会把听见金秋写成另外一首歌。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啊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8: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6: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8: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9: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0: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炸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7: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1: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8: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2: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8: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3: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把里。
8: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7: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6: 国庆快

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姜昆。
1: 我是悠悠，现在是10点整，我们继续在电波中听见湖北。那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国庆期间的生活资讯。据湖北省文旅厅统计，10月1日至4日，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客1117.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93%，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达到了76.39%，同比提高了3.36个百分点。假期的首日啊，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58.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43%。天气转晴之后，襄阳、宜昌、荆州、咸宁、黄冈、神龙架等地客接待游量以及旅游收入均增长，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鄂州 A 级景区综合收入同比大增57.45%。
0: 是的，那么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也就是昨天呢，十堰武当山单日的接待游客是来到了11.9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2.93%，达到了景区的最大承载量。像恩施鹤峰的平山景区啊，连续2天也是达到了单日最大的承载量，并发布了门票售罄的通知。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等景区同样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神农架雨后出现了壮观的云海景观，与秋色相应，游客量也是大幅增长。

0: 那么在九点到十点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到了武汉、宜昌、襄阳、神农架、随州等地的特色景观和人物风情。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襄阳，襄阳的声音呢，首先是唐诗，孟浩然是襄州襄阳人，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他写襄阳山水、田园和朋友，语言不激昂，却让人记住了一座城。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不是宏大的宣言，而是朋友之间朴素的邀约。襄阳的秋天啊，也可以从这样的诗句开始。
0: 是的，今天到襄阳啊，可以在古城照明台北街和管家巷里读唐诗、逛市井。照明台已成为文旅的体验空间，北街藏着城市烟火。
1: 一座城能被诗歌记住是幸福的，一个听众能在诗里认出自己的城市也是知音了。
0: 是的，接下来啊，我们了解一下孟浩然这位诗人和襄阳的故事。
2: 襄阳城外鹿门山上没有车马喧嚣，只有松风明月和一位终身的隐士。孟浩然一生没有做过官，却在唐诗的天空里高悬不坠。他是襄阳人，少年时隐居鹿门山，与山水草木为伴。他的诗像从田园里长出来的，不是雕琢，浑然天成。春天他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秋天他写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他不曾追求功名，却让襄阳的山山水水因为他的诗句而有了灵魂。杜甫称赞他赋意襄阳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王维与他知己相交，后人将两人并称王孟。今天的襄阳，鹿门山依旧苍翠，汉江依旧澄碧。你可以沿着他走过的乡间小路，看看绿树村边的炊烟，听听青山郭外的鸡鸣。尤其是秋天，稻子收割了，农家的长院上晒着金黄的谷粒，这时候读那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便懂得了他为什么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襄阳。孟浩然与襄阳的故事就是最纯粹的知音故事，他不曾辜负山水，山水也不曾辜负他。
0: 襄阳古城不只是城墙，也是可行走的城市剧本。临汉门、昭明台、北街和管家巷分别讲述历史、唐诗与市井。
1: 是的，那到了夜晚呢，唐城的演绎、华侨城的光影、汉江的游船，把听见市井升级为听见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啊《梦回大唐》，一起去感受一下。

0: 湖北还有一个与声音乐审美有关的文化人物，那就是宋玉。他是战国词赋传统中的重要人物，后世常以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谈论他的文学影响。
1: 是的，在荆门的钟祥、兰台、阳春台、白雪楼等文化空间也与这一传统是相连的，这里啊也是明显陵和博物馆的所在地。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通过我们的 AI 编辑啊，对于宋玉的梳理，一起来认识一下宋玉这个人物。
2: 秋风一起，中国人心里就会泛起一句诗：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2300多年前，楚国人宋玉站在秋风中，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悲秋之叹。宋玉是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相传他师从屈原，是楚襄王时代一位不得志的文学侍从。他不仅写了九辩，还写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把楚辞的浪漫推向了更绮丽的境界。后人将他与屈原并称屈宋，足见其地位。他的故里就在今天的湖北宜城，那里至今仍有宋玉墓、宋玉故里和宋玉像。历史上，宋玉一生怀才不遇，但他的才华却像秋天的菊花，愈冷愈芬芳。在宜城，每年秋日，汉江两岸倒浪翻涌，远山如黛。当风掠过林梢，带来叶落的声音，你就能懂得什么叫宋玉悲秋。他写尽了秋天的寂寥，也把秋天与人的悲欢深深绑定。所以，若想在湖北的秋天寻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不妨去宜城走走，听一听风声里的宋玉。

0: 接下来我们顺江而下，荆州的声音呢更恢宏。九月下旬到十月七号啊，荆州推出了千年风华路，围绕东门、大北门、老南门、西门四大片区设置了18个体验场景。
1: 有楚风开城巡游、三国实景的互动、楚城水陆空舞台，让古城有戏。那荆州官方也发布了500余场的文旅体活动，带给游客和群众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0: 没错，我们推荐的是楚越三国古声和市井烟火的组合，而不是把所有的项目一次性的塞进大家的行程。游客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择优选择。荆州园博园在国庆假期是推出了楚韵园博一梦千年的游园会，10月5号到10月7号还有城市歌王争霸赛、湖畔主舞台的活动。
1: 是的，那么喜欢红色文化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洪湖赤卫队青春版以及洪湖周老嘴瞿家湾的红色演绎，感受红色革命时期革命先烈在洪湖苏区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不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0: 荆州古称江陵，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腹地。它是一座历史底蕴极其深厚的古城，也是楚文化和三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接下来啊，我们通过 AI 编辑的梳理啊，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关于荆州的啊旅行攻略。
1: 荆州是一座兼具深厚楚文化、三国底蕴与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拥有丰富的红色场馆和多样的文旅演艺资源。以下为您整理的荆州主要红色场馆及代表性演出推荐。一、荆州主要红色场馆。一、建立市周老嘴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首府。场馆特色拥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含湘鄂西历史纪念馆、湘鄂西苏区红色首府纪念馆等及柳直寻烈士纪念园，保留了48处革命旧址，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场馆地址建立市周老嘴镇红军路。二、洪湖市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场馆特色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保留了39处历史建筑，融合红色革命遗址与江汉水乡古建筑，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场馆地址洪湖市瞿家湾镇红军街。三、沙市区城区红色印记。场馆特色包含荆州市烈士陵园红门路55号，含革命英雄纪念碑及革命历史事迹展览馆，中山公园革命烈士纪念塔，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亭，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场馆地址沙市区中山公园西北部红门路荆江大堤。四、荆州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部分。场馆特色包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蔡桥红色纪念园马山镇蔡桥村，含蔡桥革命烈士陵园、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荆州区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纪念馆及荆堤园，含荆江水文化馆、马山革命纪念馆。场馆地址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马山镇。五、江陵县湘鄂西苏区早期首府。场馆特色包含沙岗红军街湘鄂西苏区早期首府纪念馆、贺彪纪念馆、陈香波纪念馆、陶敬轩烈士纪念园等。场馆地址江陵县沙岗镇白马寺镇。六、公安县荆江分洪工程及抗洪精神。场馆特色包含荆江分洪工程北闸近洪闸抗洪精神主题展馆、荆江分洪工程南闸泄洪闸等，展现荆江分洪及98抗洪精神。场馆地址公安县布河镇斗湖堤镇。七、松滋市革命先驱纪念。场馆特色包含贺秉彦同志纪念馆，展现独臂将军传奇风采，九岭岗起义纪念碑等。场馆地址松滋市城区围水镇。八、石首市湘鄂西红色区中心。场馆特色包含桃花山镇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吊关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遗址公园、东升镇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旧址等。场馆地址石首市桃花山镇吊关镇东升镇。二、荆州代表性红色主题演出。一、建立市周老嘴镇星火周老嘴红色湘鄂西大型沉浸式实景演绎。演出内容包含智取县城以1930年红二军团攻克建立县城为蓝本，结合老街河道实景和营救飞虎队，还原1944年建立军民营救美军飞行员史实，结合水火特效与近身格斗。演出时间国庆期间10月1日至7日，每日双场轮番上演，上午下午各一场。演出地点建立市周老嘴镇老正街下凤湖水域等。二、洪湖市瞿家湾遇见1931航进式实景演绎及水上实景大秀。演出内容预见1931为行进式实景演绎，游客可化身大刀队等角色，在老街巷弄中体验敌特排查、活捉彭霸天等剧情。水上实景大秀这一仗打得真漂亮，结合水幕投影、烟火特效，再现洪湖赤卫队智斗敌军场景。 演出时间国庆期间10月1日至3日等，具体场次是景区安排。演出地点洪湖市瞿家湾镇红军街内金河。三，荆州古城千秋忠义三献礼送集红色主题演绎，演出内容关帝庙千秋忠义三献礼送关公信俗礼义文化展演，荆州古城荆州护城令 NPC 沉浸式闯关宾阳寻宝剧本杀等部分结合红色元素。演出时间国庆期间10月1日至7日等，具体场次是景区安排。演出地点荆州古城宾阳楼关帝庙等。注：各场馆及演出的具体开放时间、场次及票价可能随节假日或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建议出行前通过相关景区官方渠道确认。
0: 接下来我们从襄阳唐诗来到了天门，我们还能听见净陵派的声音。中心谭元春是明代净陵文学的重要代表，主张书写灵性，不机械模仿古人。
2: 是的，天门的陆羽讲茶，中心谭元春讲文章，一个地方啊，同时拥有一文一茶，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组合了。
0: 确实，那么下一单元呢，我们把声音从文化现场拉回家国记忆与今日生活，红安的红色合唱，齐春的本草清香，咸宁的桂香与温泉，以及武当山的太极。接下来我们通过万江这首歌曲来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缝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啊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6: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5: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4: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姜昆。
2: 我是悠悠。今天我们听到了茶声、峡江、唐诗和楚乐。那最后一程啊，要把声音落在今天红色的记忆、中医药、秋日康养和体育活动。

0: 黄冈、红安呢、是著名的将军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长胜街、将军红四方等构成了湖北红色旅游的重要现场。
1: 聆听红色故事，不只是回忆历史，也是在理解信念为何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性格。
0: 确实，从红安向南，洪湖的洪湖赤卫队、周老嘴和瞿家湾将红色叙事与河湖生态、水乡生活连接起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红安及其洪湖红色景区的相关旅游攻略。
1: 红安洪湖红色文旅之旅是一条融合革命历史、自然生态与人文风情的精品线路。以下是主要景点及行程建议。一、红安红色景点。一、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位于红安县城，是缅怀革命先烈的核心场馆，包含纪念碑、纪念馆、将军墓园等。通过文物、照片和场景复原，展现黄麻起义及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程，可观看沉浸式实景剧《我和我的红安》，感受红安儿女的革命豪情。二、七里坪长胜街，红四方面军诞生地，保存有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鄂豫皖苏维埃银行等革命遗址，青石板路和明清建筑见证了大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可体验列宁小学红色研学课程，了解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三、董必武故居与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位于红安县城，复原了旧居场景，展示其少年求学与革命历程。李先念故居纪念园位于高桥镇，包含故居、纪念馆等，展现两位国家主席的革命生涯。二、洪湖红色景点。一、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曾是湘鄂西苏区首府，现存湘鄂西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等革命旧址，青石板街巷和明清建筑保留了历史风貌，可观看沉浸式演出《梦回瞿家湾》，体验红军宴餐秀，感受革命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二、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位于洪湖市新堤街道，由纪念碑、烈士祠、历史陈列馆等组成，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缅怀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先烈。三、洪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依托百里洪湖，拥有十里荷花带、万亩莲藕区等生态景观，可乘船游览，欣赏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景，观看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重温洪湖赤卫队的经典场景。三、行程建议，三日游。第一天，红安黄麻起义纪念园、长胜街、洪湖瞿家湾旧址、湘鄂西烈士陵园。第二天，洪湖生态旅游区实景演出赤壁古战场、洋楼洞。第三天，赤壁返程。五日游。第一天，武汉黄鹤楼、省博物馆、洪湖。第二天，洪湖红色记忆加生态之旅。第三天，洪湖赤壁。第四天，赤壁麻城龟峰山红军公园。第五天，麻城红安黄麻起义纪念园、长胜街、武汉。四、特色体验，红色研学，参与打糍粑、制作红军餐等劳作体验，感受革命年代的艰苦奋斗。生态休闲，在洪湖湿地露营、垂钓，品尝洪湖莲藕汤、清水蟹等特色美食。文化演绎，观看《我和我的红安》、《洪湖赤卫队》等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这条线路将红安的将军文化与洪湖的水乡风情相结合，既能缅怀革命先烈，又能享受自然生态之美，适合家庭出游、学生研学及红色教育团队。

0: 湖北的声音里还有一种草木之香。李时珍是明代医药学家，与齐州今天的湖北黄冈蕲春关系密切，他的《本草纲目》系统地总结了药物知识。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蕲春李时珍的纪念馆《本草园》和《蕲艾》体验空间，听见的不只是历史，也有湖北中医药文化的当代生活化表达。
0: 没错，每一味药都是写给生命的一封信，而倾听呢，是读懂它的开始。告别了红色与本草，我们来到咸宁。咸宁呢，把秋天写成桂花香，把夜晚写给温泉和文博。
1: 那今年的中秋国庆，咸宁推出了历史古韵、山水休闲、桂香人文、温泉康养四类的场景。是人民广场也有国庆主题的演出，是博物馆、是图书馆也组织了夜游、非遗和雅集。温泉项目覆盖了假期、夜间整个时段。
0: 是的，那么咸宁呢，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满城皆是桂花香，同时啊，还有温泉项目可以体验。接下来啊，我们通过歌曲《咸宁序曲》来了解一下。

0: 全宁的桂花花期温泉预约及夜间活动信息如下：一、桂花花期，初花期9月18日至9月28日，桂花陆续开放，适合出游观赏。盛花期10月2日至10月12日为最佳观赏期，花香浓郁，满城飘香。二、温泉预约。一、预约方式：通过由湖北 APP 或微信小程序进入文旅预约板块，选择咸宁的温泉景区，如太乙天目温泉、济华园、龙佑温泉等，按提示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预约日期和时段即可。部分温泉景区如太乙洞景区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指定链接预约，具体可关注景区官方通知。二、注意事项：双节期间温泉游客较多，建议提前1至2天预约，避免排队。部分温泉提供滑雪加泡泉套票、门票特惠等活动，可关注景区官方渠道获取最新信息。三、夜间活动。一、通城两河四岸夜游，每晚有竹筏夜游、打铁花、水上飞人等表演，游客可乘坐竹筏欣赏两岸瑶族风情、红色文化等实景演绎，体验竹筏河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游船每小时一趟，每趟45分钟，每晚爆满，建议提前预约。二、露水湖码头夜市，夜市汇聚特色小吃、文创产品、滨水咖啡等业态，可边品尝美食边欣赏湖光夜景，适合家庭休闲。三、太乙天目温泉夜场推出国风游园、烟花晚会等活动，游客可在泡温泉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氛围，享受浪漫夜色。四、咸宁市博物馆夜游，举办月满乡城文物生辉展演，包括古乐舞、提琴戏、情景剧等节目，同时有文创市集、游园会等活动，适合亲子家庭参与。
1: 从咸宁北上，十堰武当山是康养太极古建筑和非遗活态体验的代表，登山、太极、古建以及山林的风声都能让假期慢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 AI 编辑一起来了解一下武当山的交通和预约情况。
0: 武当山的交通和预约信息如下：一、交通指南。一、高铁直达武当山西站，出站后乘坐10至15元的直通车，约20分钟到达游客中心。备选十堰东站，乘坐202路公交，约1小时直达景区。二、飞机，十堰武当山机场打车约30分钟到景区。三、自驾，导航至武当山游客中心，停车费20元每天，旺季建议早7点前到达，以避开拥堵。注意，景区内禁止私家车进入，需换乘景区观光车。四、景区内交通，观光车凭票在景区内各停靠点自由上下车，票价90元每人，3天有效。索道、琼台、驼金顶上行80元，下行70元，往返170元，运营时间7点半至16点半，旺季延至17点。二、预约信息。一、门票预约，通过武当山智慧旅游微信小程序提前1天实名预约，选择入园日期，票型含金顶、紫霄宫等及金顶游览时段分7点半至11点半、11点半至16点等，套票价格264元，大门票164元，加观光车90元，加保险10元，3日有效，二次入园补20元车票。二、金顶分时预约，金顶景区需单独预约，每日限流1.2万人，分时段入园，如7点半至10点、10点至13点等，超时无法进入。三、优惠人群，学生、60岁以上老人半价，1.2米以下儿童、70岁以上老人免大门票，需携带证件。温馨提示，旺季如节假日，建议提前3天以上预约，避免排队。金顶日出时段游客较多，建议错峰出行或选择索道上下山。景区内部分景点如紫霄宫、南岩宫无需单独预约，但需凭门票进入。
2: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3: 技术革新，你只做一百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4: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5: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6: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2: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7: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2: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8: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2: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5: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9: 国庆快乐！
10: 湖北的金秋也充满了赛场的声音。今年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设置了悦动金主板块，体育赛事、音乐演出和文旅消费相互联动。
1: 是的，孝感由省运会配套了市集和音乐演出。湖北的足球联赛以及武汉网球公开赛前奏啊，都在拉满城市的热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一首歌《一生有你》，就像体育一样陪伴着我们。

0: 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回到知音，您最想带谁一起听见湖北？是父母、孩子、朋友，还是远方的自己？
1: 我相信啊，大家心目当中的知音啊，也许是一首歌，也许是一碗热干面，也许是一声峡江号子，或者啊，是一场没有赶上的日落。
0: 没错，长江、山野、诗城、山河，湖北的四种声音呢，最终汇成一句话，愿意听懂就是知音。今天已经是五号了，相信有很多外出旅行的朋友啊，已经踏入了返程。最后也给返程的听众朋友啊三条建议：一定要查清楚天气和路况信息，同时的话，在高速上行驶一定要谨慎，文明驾驶啊。遇到车流集中比较大的时候，更应该慎之又慎。那么同时的话，也要为车上的老人孩子留足这个休息的时间啊。同时我们看到啊，高速免费通行的截止时间是10月7号的晚上24点，那么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请大家规划好自己的行程。
1: 嗯，咱们湖北的秋天啊很长，金秋消费季呢也是从9月持续到了12月。那今天节目只是一次声音的导览啊，真正的湖北还要您亲自去听、去走、去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首《美丽中国走起来》。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10月5号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听见金秋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愿您在湖北的青山绿水间听见历史，也听见今天的自己。国庆快乐，旅途平安。
0: 我们下次节目
1: 再会。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统统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0-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是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就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相见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耿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老年人身体机能相对较弱，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隐匿性强，风险极高，节假日作息饮食的变化极易诱发慢病波动，影响身体健康。科学的老年健康管理是守护晚年幸福生活的关键。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的专家为大家科普关于老年病综合科学评估的有关内容。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戴昭博，武汉市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老年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领域心脏康复，擅长老年高血压病、冠心病、心房颤动、急慢性心力衰竭等老年常见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及随访的全程管理。
4: 啊，就是像老年朋友他拿到了体检报告之后，往往一看啊，我这也有问题，心血管也有问题啊，这个肺也有问题啊，肝啊、肾啊、胃啊都有问题。那么我拿到这些体检报告上的提示的问题之后，往往就会去对症啊，去找这个不同的科室，找专科啊，像内科呀、外科呀，还有这个皮肤科呀等等的。那么有没有一个科室能够给大家一次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去找全科大夫，哎，这也没错啊。但是咱们现在全科大夫好像有了另外的一种称呼，叫综合医疗科或者是老年病科。刚好咱们戴主任今天是这个老年病科副主任的这个身份来做客我们节目，也想请戴主任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综合医疗科，也就是老年病科呢？
5: 主持人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因为在我的工作的这个经历过程中，我在门诊碰到的第一次来我们科室的绝大部分人都觉得很奇怪，他会提出相同的问题，你们科室是干嘛的，治疗哪方面疾病，你们老年病科是不是只针对老年人，
4: 老年人
5: 对六十以上老年人，或者说你们老年病科是不是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老年人开药的？
4: 很多人不服老，我不是老年人，我不去老年病科。
5: 对，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正常，我觉得是很应该的想法。因为我经常说一件事，就是对我们医生这个工作来说，一个很重要一个素质就是你要学会换位思考。
4: 嗯，
5: 你要了解病患者的想法、他的需求、他的诉求，你要站他的角度去考虑。因为站在我们整个医学的发展和我们中医的发展来说，朴素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天咳嗽了，那是我肺的问题，那么是我呼吸，所以说我应该去看呼吸内科。如果说我心脏不舒服，我心慌胸闷，是我心脏不舒服，那么我应该去看心脏相关的科室，比如说我们心管内科。我关节疼的话，关节不好，我应该去看骨科。所以说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遇到自己相关系统疾病的问题，去看专科。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正确，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那么，我们脑源病科为什么这个科室在最近10年来应运而生？它的想解决处理哪方面的问题，为社会、为我们的老百姓解决哪方面的疑惑或者疑问？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我想去讲一下我们脑医学科的这个内容和发展。那么，我们先让大家讲一下比较枯燥的一部分内容。我们脑医学的概念啊，因为我们脑医学科顾名思义，是一个为老年人群所准备的一个临床的学科。那么它真正的人群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这是字面上一个概念。另外就是它是以维护和改善老年人群的功能状态，以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作为我们治疗的一个核心目标。那么在服务的对象上面，主要是用于高龄的、老龄的多病共存、多重用药，或者说是大家待会会了解的老年综合征的这份人群。所以你有综合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进行综合的分析，给出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诊疗计划以及长期的管理的随访的一个学科。那么刚才听这个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讲述，我们可以把它分析成一些比较通俗的、大家易于理解的内容。第一个，我们的目标人群是哪些人群？简单来说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但是这也分两个小块。第一部分就是未老先衰，可能50多岁就开始得了一些老年的疾病，我没到60岁，我能不能到你们科室来看病？我觉得也可以。还就是60多岁，
1: 但身体倍儿
0: 64岁，
1: 棒的。
0: 身体倍儿棒，每天出去旅游，生活能自理，身体特好，身上也没太多的疾病，或者说就某些单一的疾病。我觉得这一部分人群也适合到专科去看病，可能在我们这边就无法发挥到我们科室的核心的优势。这是第一个想讲述的。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去介绍我们科室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把某个病治好控制住，比如说我把血压降了140/90，我要把心绞痛装个支架，我把冠心病供血血管给开通，或者说骨关节不好，我怎么去把这个关节给处理好？你看，我们所重点关注的事情是怎么样维护和改善功能状态，让我们的生活能自理。每天早上我吃一颗药之后，我可以带着小孩送他去上学，然后回来之后我还要去买菜，为家里人还给
1: 做顿饭，
0: 做顿饭，做点事儿，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那么这个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说，治疗疾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但不是唯一。我们更多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生活得更有质量，生活得更有尊严，这个才是我们脑源病科真正应该做的事儿。基于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所引申的我们脑源病科的诊疗的范围，以及脑源病科所在诊治过程中的一些和专科不一样的地方，待会我们有时间我可以慢慢去讨论。
1: 其实刚刚听了戴主任这一席话，很多老年朋友、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会脑子里在想啊，这个老年病科是不是对疾病多半采取一种保守治疗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和疾病有一种共生共存的一个关系？
0: 可以有这一部分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的基石是，我们的所有治疗一定是和所有的专科保持一样的规范化的诊治。只是在诊治的范围和边界上面，我们会拿一个边界出来，
1: 就是有一个规范化的管理的过程。
0: 对，管理边界。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啊，因为刚才说的是比较专业的，然后在专业上面又展开了一点比较描述了。但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话，我们想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像老年人，就像一样开了几十年的车。那么这个车的话，比如说，如果心血管主要是处理我们发动机，是吧？就像我们心脏的泵一样的。如果发动机坏了，我们找一个心血管的医生给我修修发动机。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车轮胎老化了，我的车子的骨架、我的底盘老化的有异响了，我们要找我们的骨科，就像我们的骨骼一样的，是吧？这一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灯显示的不是很好了，电路不是很好了，这就像我们神经传导一样的，我们找我们的神经内科。但是老年人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儿，特别是高龄老年人，他可能发动机现在也有异响，没以前那么有劲了，但是也不至于我要换发动机，但是我的信号侦察还显示我的底盘也不是很稳，我的底盘有异响，我的轮胎可能两面不是很对称，可能走开直行的时候车型往某一边去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找一个专科，他可能把你发动机修了，但是你的底盘怎么办？你的轮胎怎么办？可能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们老年病科这个 4S 的综合的维修的一个中心，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这个
1: 这样就很形象了啊，就是修修补补，让你能开能继续使用啊，不是来一个整体的换新啊。所以大家对于老年病的这一块问题，通过刚刚戴主任的描述，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初步的了解啊。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详细的去跟戴主任沟通，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老年病的这个科室啊，它其实是适用于有很多种病产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共患病啊、多重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老年病科会给他做一些什么呢？他的就诊流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这是因为作为疑似处理的话，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他会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一站是能不能处理我所需要处理问题，能不能达到他的治疗的预期，这是他来的第一个职业目的。来第二个就是，既然我一站是处理的话，那么我就想着你们是不是一个在诊疗行为上是一个整合，在我检查上面是一个整合。因为老百姓过来之后，我们会很多流程，常见的流程，第一个你要先挂个号
1: 啊，对
0: 对，挂号之后你要到就诊的诊室，诊室医生看完之后会给你一个初步的评估，评估完之后会开两个单子，第一个可能会开检查的单子，你要到相关检查科室去做检查。检完查之后，你过来我跟你分析完之后，下午涉及到最终本质的这一步，我需不需要治疗，需不要用药，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开一个药物的处方，那么这个患者又会到药房去取药。取完药之后又会回到我们医生的诊室，会拿着药，医生这个药是不是这样吃，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整个的过程来说，可能就像一个折线图一样的繁复的折线。那么我们老年医学科就做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能不能改善就医的这个流程，去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能让老百姓能一站式的尽量的去少走路，而通过我们的在整个结构布局上替大家能把这个路给走了，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事儿。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做了两方面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做我们老年病科的医生，在我们的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可能还是某一个专科为主，但是来到我们科室之后，我们会花3到5年的时间去补充他所有其他的相关科室的这些知识储备、临床经验的积累。所以说只有当你知识储备和临床积累处理到你能去处理4到6个相关的专科的常见病、慢性病的时候，我们才会让你去上门诊，否则你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是吧？本来一件好事，因为你无法胜任之后，可能无法达到患者的需求，同时因为知识的盲区，可能去给患者带来一些错误的去指导，反而得不偿失。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事儿。
1: 所以咱们老年病科的医生，感觉他的培训时间会比其他科室的医生时间会更长。
0: 对，更长，要求会更高、更严格一些。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适老化的改造。因为老年病科是最近10年逐渐孕育而生的一个科室，在旧有的医院的布局上是不会过多考虑到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怎么样让老百姓少走路，我们医院医生多走路，让我们的相关的科室、相关的部门能做到一个合理的布局。所以说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为了这件事儿，在2年前我们建设我们自己的老年病科的专门的一栋大楼，就把我们的门诊、挂号室、诊室、检查室还有药房，我们全部整合到相同的、相近的一个区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和布局，
1: 不用在楼栋之间跑来跑去，
0: 对，
1: 也不用经常的上楼下楼，基本上都是在一块区域了，
0: 对，这基本上还有30个月，我们这个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是一个很好的，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福利。
1: 其实刚刚其实戴主任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就医流程，跟大部分的这个科室可能都一样啊，挂号、面诊，然后开检查啊，开药，然后回去找医生告诉你这个药怎么吃。但是据我了解啊，在老年评估当中还有一项是叫做老年评估。这个评估它是处在这个就医流程当中的什么阶段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老年病科医生所具备的一个特质，他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站在我们他的 第一个阶段的培养过程中，培养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老年病常见的大类科和普通部分的外科的你的相关知识的培训，
1: 嗯，
0: 这是我们作为狭义的医疗方面的培训。还有第二部分就是和我们老年人的衰老、老年人功能状态的评估，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老年病科所特有的这一部分的知识的培训。而这个培训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培训，包括我们医生对综合评估的报告的分析，还有我们整个护士的护理部，就我们护士的团队如何去规范化、标准化去做好老年综合评估，这个怎么把它相结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第二份我们老年特色的工作。这个
1: 他是这个评估，他对面对患者的时候是在哪一个流程当中？是在面诊的时候，还是说在开检查的时候，或者在住院的时候？
0: 那么对这个来说，我们住院和门诊是分成两大块的。
1: 嗯，
0: 可能接触这个更多的会在我们的门诊，
1: 在门诊，
0: 因为门诊会接触更多的人群，哦，服务更多人群。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部分特色，对老年人特别有意义的这一部分，能覆盖到更多的人群。我们希望是把我们所学所做的，能反馈回给社会。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医疗真正的内涵和宗旨。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去筛选适合的老年综合评估的人群，在我们医生接诊的过程中，我们会去开具相应的处方和检查，然后这位老年同事就会来到我们的门诊，专门的老年综合评估中心。
1: 哦，有一个专门的中心。
0: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中心。
1: 哦，评估的内容有哪些维度？
0: 对，那么对于老年综合评估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紧紧围绕着我们老年学科所反复，刚才我所反复所想给大家去讲述的功能状态，
1: 功能状态，
0: 对功能状态怎么去提高你的生活质量，站在这个维度应运而生的老年综合评估。那么我们常见的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估就是我血压怎么样，血糖怎么样，比如说眼科我看一下我的视力怎么样，我有没有老花眼，有没有白内障，
1: 嗯，
0: 我去我骨科去心内科我去检查一下我的心跳整不整齐，心跳快不快，这个就是我们所最常见的最朴素的对疾病的评估。那么对于老年综合评估来说，我给大家去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一部分， 就是生活能力的评估，
1: 生活能力
0: 和运动能力的评估，
1: 运动能力，
0: 运动能力评估。那么生活能力的评估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模拟一下我们每天睁开眼睛之后做了第一件事情，开始去讲述我们每天我生活能力需要哪些
1: 啊？
0: 对，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对于我们中年人，对于年轻人不会想这个事儿。
1: 早
0: 上
1: 闹钟
0: 一，早上闹钟一响，啪一下子身体弹起来了，
1: 然后
0: 我就赶紧去穿衣服、洗口、刷牙，是吧？但是他们很难去体会到，我们老年人也许在你认为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对他来说可能还是需要辅助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的评估，从你睁开眼睛第一个，你能不能自己起床、自己穿衣服？
1: 嗯，
0: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觉得是很简单的事儿。这个比如说80岁、90多岁的关节老化了、视力还有疾病，他们能不能去做好这第一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件事，我穿好衣服起床的时候，我会做什么事情？我要去洗漱。
1: 对
0: 对啊，那么洗漱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家里都是马桶，对，都是马桶。那么我去洗漱去二便、结扎便的时候，我坐在马桶上之后，我解完之后，我能不能顺利的从马桶上我能站起来？
1: 哦，对
0: 对，当我站起来之后，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把我裤子穿上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1: 嗯，
0: 也许当你到了80、90岁，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那我们起来穿的过程中，还涉及到比如说有些人我提一边的裤脚、提两边的裤脚，这个的运动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当我洗漱完之后，我要去洗口刷，然后下午干什么？我要去买早点，或者我在家里自己下碗面条吃个饭。
1: 嗯，
0: 那么我能不能去到厨房去？我能把炉
1: 就顺利的把炉子打开，
0: 把天然气炉子打开，
1: 哦，
0: 然后把面条我能把水放到水里去，我能把它煮开。煮开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会不会有忘了关炉子？
1: 哦，
0: 我会不会忘了放盐？就大家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完全不会去思考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老年人，比如说他可能会涉及到我记忆能力的减退，或者我突然忘了我放还是没放，可能你这一餐就是没有盐的很淡的面，或者就是放了两次盐，好咸，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就只能下一个， 我要做中餐，我要去出去买菜，我能不能提个篮子

0: 我到菜场去或者去超市，我要想好我今天要去做什么菜，我要买哪些种类的菜，我会不会买回来之后发现做菜的时候发现少一个材料、
1: 哦、
0: 啊，这个菜做不了啊，这个，然后下来接下来之后，或者事情就是可能家里还带着小孩，那么会涉及到我下午四点半，我能不能顺利的走到学校去，我接小孩去放学，
1: 啊、
0: 哦，然后小孩走的还比较快，蹦蹦跳跳的，
1: 嗯，
0: 我的活动关键能力，我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小孩，我能不能带他去顺利的去过马路。所以说诸如此类等等，这也是我们生活能力的一部分，
1: 生活的自理能力、行为能力、认知能力，
0: 对、
1: 嗯、从这样的还有没有补充呢？
0: 对，还有吧，这只是我们生活能力的一部分、
1: 啊、
0: 还有我们的躯体运动能力，我的腿脚有没有劲，我每天能不能楼下去遛个弯走个路，我能不能远距离走一段路，走个800米1000米，我的脚有没有劲，
1: 嗯，
0: 是吧，这一个走路的时候我关节疼不疼，是吧，这是生活能力这一部分。还有第二部分就是老年人多多少少身体都有一些疾病，当有疾病之后，那么我们的疾病里面大概有1/3可能是动态观察，有1/3可能现在主要是随访，还有1/3可能你需要去吃药，那么这1/3的吃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可能需要1到2种药，同时有些血糖的问题又1到2种，还有就是我年龄增长之后我有骨质疏松，我要去补钙，也是1到2种药物、
1: 嗯、
0: 还有晚上我睡眠不好，虽然现在我要吃一片安眠药、
1: 嗯、
0: 然后我想我吃了这么多药物我会对胃不好怎么办，我要吃点胃药，我要保护我自己，
1: 护胃、啊、护肝护肾，
0: 还有一些家里的条件还比较好，对健康需求比较高的，还买一些保健品，
1: 对
0: 了，是刚才这一数可能就是5种药8种药了，这么多药怎么去处理，药物之间怎么去协调、
1: 嗯、
0: 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就是我们所非常关注的多重用药。
1: 嗯，
0: 所以这个我刚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昨天我带着我医生去查房，然后我那个病人是血糖高，吃两种降糖药，他餐后血糖11/12，才60多岁。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样，如果我们想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可以再加降糖药物，是吧？多一种药物，血糖肯定会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通过生活方式来去处理您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做几个事儿。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把吃饭种类的顺序变一变，
1: 嗯，
0: 先以蔬菜为主，再以荤菜为主，最后再以米饭为主，这可能大家会忽视一个地方、
1: 啊、对，进食的顺序，
0: 对，比如说我刚开始我吃了蔬菜之后会让我身体有一个饱胀感，
1: 嗯，
0: 你就不会说
1: 想吃太多的肉
0: 和饭，我还多吃、
1: 嗯、
0: 我们最怕的是那种来说我肚子饿了把那个荤菜往饭上一放，然后啪啪啪半口饭没了，那个对血糖升高最快的、
1: 哦、
0: 然后你饭后休息半小时，那我也消化，消化完之后在我们病房溜溜弯转一转，通过这个方式之后，他今天他的血糖通过11餐后降到7.几了，达到我希望的目标了，病人今天对我病人今天就非常开心，他说我通过生活方式改善，我不用去增加一种药物，我不用去考虑我药物的不良反应，然后我把血糖控制下来了。
1: 嗯，
0: 但是病人也说了另外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和赞扬。他说：“您这种医生就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医生。
1: 嗯，
0: 为什么让病人去少吃药、
1: 少吃药
0: 去减药？这个是需要医生的责任和担当的。
1: 对，没错，就是刚刚从戴主任跟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啊，老年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一个人老了，他身体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些状态，而是他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人他在慢慢老去的同时能够维持自己的正常的生活自理能力，维持功能、啊、维持一些包括有一些疾病它听起来可能很难治好，但是我们能够带病生存，跟这个疾病和谐相处。非常感谢戴主任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来，也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个周一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
1: 周一上午和周五下午、
0: 这个、
1: 都在丽基路院区吗？
0: 对，都在我们丽基路的主院区、但是给您一个就医的技巧，如果说您这回来只是非常简单的想去处置您目前的疾病，您可以周一上午来找我，因为周一上午人比较多，比较繁忙。但是您想跟我们多交流一会儿，想去进入我们的老年综合评估的全身的评估和管理，您可以周五的下午。
1: 相对人会少一点的时候。
0: 这不只仅对于我， 对于大部分的上专业门诊的医生的一个技巧性的
1: 这是一个很好的，
0: 他们是有技巧的，
1: 挑时间的技巧，
0: 有技巧的。
1: 非常感谢您做客到节目，给大家说了很多这种小的技巧。再次感谢戴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谢谢。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科学防治高血压方面的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陈琳，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智慧化血压管理平台负责人，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高血压预防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湖北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第一届委员，武汉市心血管疾病管理防治中心办公室成员，武汉市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组长，武汉微循环学会第一届慢病管理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高血压学组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 SCI 等论文多篇，擅长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血管极危重症诊治，尤其是高血压病因诊断和难治性高血压治疗。
5: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一个疑惑，就是很多人他觉得高血压会让人导致比如说像头晕啊、头痛啊、心慌、胸闷这些不适，但现实当中啊可能也有些人血压已经超标了很多，但是一点症状、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那陈主任，为什么高血压会这么的沉默，没有症状的这种高血压会不会反而更危险呢？
6: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我给大家打一个很通俗的比方吧。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常年如果水压偏高呢，我们的水管呢不会立刻爆裂，也不会马上漏水，只是那种日复一日的那种慢慢的高压冲刷，老化变硬变脆，这个过程呢一般都是悄悄进行的，所以身体呢其实早就适应了偏高的血压，自然它就不会有那个头昏头痛的这些明显的感觉。所以说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它不喊不叫，也不痛不痒，却一直在默默地损伤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它从心脏、大脑到肾脏、眼底或者全身的这些细小血管，所以说全部都在慢慢的受累。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反而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所以很多人都是直到突发了脑梗、脑出血、心梗这些严重疾病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患上高血压好多年了。所以我们临床上我们常说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呢，其实是比有症状的更可怕。所以有症状的人呢，他是会主动的去检查去调理，他会去主动在医院去看病，但是没有症状的人呢，他总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从来不测量也不干预，所以任由这个高血压呢常常冲刷到我们这个血管，等到真正出了大事以后呢，我们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防控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要强调，这是成年人呢，不要是等到自己不舒服才去量血压，要主动的去筛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
5: 所以

0: 听完其实也是让大家非常的警醒啊，因为没有感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隐患啊，因为有症状的人他可能会去积极的检查。那陈主任，我们经常说到的比如说有正常血压还有正常的高脂和高血压，很多听众分不清这几个界限，那按照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权威标准，到底多少才算正常的血压，多少算偏高，多少才是这个确诊为这个高血压呢？陈主任，
1: 就是目前按照最新的这个高血压防治的指南的这个最新的标准呢，还是在安静休息的状态下呢，我们成人的理想的血压就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压，它是低于120，那个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低压，它低于80。如果说血压在这个120到139之间，低压在这个80到89之间呢，这个区间我们就叫做正常的高值。这个时候呢还不算高血压，但是已经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亮了黄灯，相当于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临界点。如果这个时候不调整生活习惯，大概率在几年之内呢就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高血压。我们确诊高血压呢是要在这个非同日三次安静的状态下测量，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高压大于等于了140，低压大于等于90，只要满足这其中的一项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也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啊，绝对不能就是凭一次的测量偏高就给我们扣上了高血压的帽子，因为人的血压本来也不是一条直线，就是很多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情绪激动啊，生气吵架呀，甚至刚刚运动完呢，没有睡好觉，都有可能形成一个血压的暂时的升高，这属于一个生理的波动所以不是真正的高血压。所以确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讲究这个安静的状态下，而且是非同日三次测量，排除外界的干扰，不要是一紧张去药店测了一次血压就马上的乱吃药反而给自己造成一些无谓的心理负担。
0: 不要一次偏高就恐慌，当然呢也不能常年你去不测血压去放任不管啊。那关于我们测量血压的非常规范和科学的方式呢，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呢要和陈主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呢，就是高血压的患病率是越来越年轻了，而且像20多岁30多岁查出高血压的人也是比比皆是，可能在大家传统的印象里面高血压是老年病，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扎堆中招？那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的高血压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呢？
1: 确实啊，就是这几年临床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呢它是明显的这个年轻化。我自己在门诊呢也经常碰到一些27、28岁30出头的年轻人，甚至还有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测量血压都到达150、160。这个年轻人中招呢其实上基本上就是这个生活方式不良堆积出来的。比如说他长期喜欢熬夜呀，刷手机呀，加班应酬啊，作息紊乱，或者很多年轻人现在久坐不动一天几十个小时对着电脑手机，然后吃东西也非常不注意，都喜欢吃外卖呀，烧烤重口味。然后现在年轻人普遍也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情绪长期属于这种紧绷状态容易焦虑烦躁，然后再加上这个肥胖抽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年轻人往往血压可能就扛不住了，就患上高血压。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年轻人的高血压它主要是以舒张压升高为主，也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呢反而不算太高，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一般还可以，但是它主要是这个神经调节的紊乱，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它主要长期兴奋了，导致血压这个居高不下。而且年轻人里面的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也更高。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它就是由别的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血压升高。可能比如说你合并了呼吸睡眠暂停甲状腺的问题肾脏的问题或者肾上腺上面有腺瘤这些激素水平的异常它可能会引起你的血压升高。所以说我们年轻人一旦出现了血压升高呢，我们应该及时呢在医院来就诊，我们会做一些筛查，然后判断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所以我们来说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高血压首先是要找到它的原因，但是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呢它常常是常年的老化动脉硬化，所以它表现为就是说高压很高，低压反而不高，甚至偏低，脉压差非常大，而且血压波动是非常大的，早上高换季的高一受凉的这个就会飙升，还容易出现一个站立起来头昏眼睛发黑这些体位性的低血压。它的这个其实上管控逻辑呢和年轻人是不完全一样的。
0: 所以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哈。那现在还有很多听众

0: 有个特别纠结的点，就是感觉自己平时吃的好像也很清淡呀，也不怎么吃咸菜呀、腌菜呀等等，为什么还是得了高血压？或者身边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每天还在坚持运动，比如说有慢走啊和长跑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好像到了年纪也躲不过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到底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很多人也有这个误区啊，以为只要是不吃这个咸菜呀、腊肉啊，我菜里面少放点盐呐、这个就算是控盐了。其实上这个也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高血压其实最主要的诱因确实是高盐，但是大家呢也忽略了一些隐性的盐，比如说我们炒菜时候放的这个酱油啊、蚝油、鸡精、火锅底料，这些全部都是这个高盐的大户。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呀、快餐、方便面，然后一些这个卤味啊、加工的肉制品，其实上它的这个盐含量呢也是高的吓人。就连我们其实常常吃的，比如说这个面包啊、饼干、甜品里边，可能都含有不少的钠盐。大家可能因为它是甜品，可能也没有关注到这些。所以说，而且有些人呢，他不吃咸菜，但是他天天就是点这种外卖，然后他都是外卖，有很多都是那种重调料炒出来的，所以说他的这个盐摄入量照样是严重的超标的。除了盐以外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叠加的因素。其中呢，这个遗传因素它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那么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呢，就比普通人那可能要高出2到3倍。还有就是长期的肥胖，尤其是那种肚子大的那种腹型的肥胖，还有就是那种长期的熬夜呀、睡眠不足啊，然后严重的打鼾，或者是长期的这个精神的紧绷、压力、爱生闷气，还有就是过量的抽烟喝酒啊，然后损伤了，因为吸烟会损伤这个血管的内皮，还有缺乏运动，血脂血糖偏高，这些全部都是独立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说也不是说就是一定是重口味才会得高血压，只要你的这个遗传呐、肥胖啊、熬夜、压力或者缺乏运动这几条中占上好几条，那就哪怕你吃的比较清淡，也可能会得上高血压。
0: 这个是高血压的一些发病的一些诱因哈。其实现在我们精准诊断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关注自己的血压，家里面呢可能也会备有这个电子血压计，但很多人发现啊，在家里面测量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往往是忽高忽低，然后呢去医院，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或者到诊室的时候一测量，哎，又偏高。还有的人呢，在家里面正常，到了医院就会紧张的升高，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大褂高血压。那像我们在家来自测血压的话，到底怎么量才标准？像我们提到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类型白大褂高血压，需不需要治疗呢？
1: 其实上我们这个居家的自测血压呢，是我们管理高血压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很多病人他不可能说经常到医院来测量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测量方式。首先就是在设备上的选择，我们就是要优选那种上臂式的这个电子血压计啊，不要选择这种手腕式的。因为这个中老年人呢，他的血管他是硬化了，他手腕式的那个血压计呢，它误差是非常大的啊，并且呢，我们在测量前呢，半个小时是不要运动的，不要抽烟，不喝酒，然后不要喝这些浓茶、咖啡这些刺激性的饮料，然后安静的坐下来呢，我们要休息5到10分钟。并且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这个憋尿，因为憋尿呢也是会让血压那个明显的升高的。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姿势也要注意，就是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坐在板凳上，这个坐姿呢是要靠背，并且双脚是平放在地面，不要翘二郎腿。袖带呢和心脏是要保持在同一个高度，然后我们的袖带的下缘呢，我们和那个肘关节的地方大概是2横指的距离，然后袖带的松紧呢，一般是能够塞进1到2根手指头，并且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说话，不要看手机，这个时候我们要连续的测量2遍，中间间隔1分钟，然后我们取平均值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是标准的这个数值。并且在这个测量的时间上也有讲究，很多门诊的患者也经常问 我什么时候测血压比较好啊？我们的其实上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呢，他是建议早上起床以后呢，我们排空小便，吃药早餐之前呢，我们测一次，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再测一次。 那坚持记录，这就比偶尔想起来了测量一次要靠谱的多。当然有些病人他也是比较紧张，他一天测非常多遍，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我们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呢，如果说你血压不

0: 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可以每天都我们测量一下啊。如果说你的血压很稳定，我们可能一周测量两到三天就可以了。我们既要关注血压，也不要过度的紧张自己的血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白大褂高血压是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病人他一到医院看到医生就非常紧张，他这个血压就瞬间升高，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呢，就血压就是正常了。其实上这类人群呢，我们不能算是真正的这种病理性的高血压，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的放任不管。因为这类病人呢，他往往他就是那种神经他很敏感，就是情绪非常容易紧张，他未来发展成为真性高血压的概率呢，他是比普通人要高得多，所以他是需要长期的随访，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监测，暂时呢他是不用吃药的，但是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的，就是说在医院测量是正常的，然后在家里他是持续的偏高，叫做隐匿性的高血压，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漏诊，所以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居家监测。
1: 合理的这样一个监测的血压，包括在家里面呢，可能也要关注到我们的血压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一旦因为这个测量出高血压被确诊为高血压之后呢，很多人可能面临要服药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也特别担心，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长期吃对肝肾啊，或者对身体有没有副作用啊？那这个降压药真的会伤肝肾吗？就是轻度的高血压，我们能不能通过生活方式的调理而完全不吃药呢？
0: 这个也是在门诊我们经常反复解释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患者其实上都很害怕吃高血压药物，主要就是怕它的副作用啊，怕它这个伤肝伤肾。事实上呢，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这些一线的降压药物，就是这都是一些长效的降压药物啊，并且呢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的临床验证的，其实上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常规剂量下呢，绝大多数人其实上是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肝肾损伤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反倒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长期高居不下，这个对心脑肾血管的伤害其实上是降压药的副作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长期的血压不控制呢，它就慢慢的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肾小球的硬化，肾功能的减退，甚至尿毒症，这才是真正的伤肾。并且呢它引发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这些风险呢远远就比吃药的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大家就不能本末倒置了。我们不要为了害怕那个药物的微小的副作用，却去放任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持续的伤害全身器官这种很大的这个危害。再说能不能不吃药，这个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说只是这个一级的轻度的高血压，并且没有糖尿病、冠心病、肾病这些基础的疾病，年纪也不大，那我们可以先严格的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3到6个月，也就是说我们要控盐减重，运动不熬夜，调节情绪。然后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把血压稳到正常范围，这个是不需要吃药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血压偏高的程度是比较重了，并且已经合并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肾脏的问题，或者说年纪偏大，高危因素比较多，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我们还是要该吃药的时候就吃药。越是早点吃药，就是越容易避免以后出现大问题。
1: 其实说到误区，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犯的极端误区呢，就是比如说他血压一旦降到正常，他就想自己停药减药，觉得已经好了。还有的人他是完全凭感觉吃药，比如说他今天感觉到不舒服了，他就吃一下，明天的头晕了再吃一下，结果呢到了过了几天症状可能消失或者减轻了，就完全不吃。那像这种血压正常擅自停药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个其实上也是这个临床上比较危险比较普遍的这个误区，也是很多这个突发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主要的诱因啊。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个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的高血压目前它在医学上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所以只能是通过长期吃药然后平稳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其实上是通过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不是说他的病好了。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呢，它跟感冒发烧不一样我们感冒发烧的话，它是一个急性的病，它可能吃一个星期的药之后这个病就根治了但是血压不一样，我们的药物呢其实上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来维持一个平稳的压力。如果一旦是擅自的停药减量，药效一过呢，它血压这个一定会反弹的，并且反弹以后的血压往往比以前更高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血压的大幅度波动呢，事实上它比对我们血管的冲击，它比持续的高压还要可怕。这个情况呢，它非常容易诱发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只有极少数的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患有肾上腺的腺瘤啊、肾动脉的狭窄啊、甲亢这些有明显病因引起来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发病治好以后呢，他血压可以恢复到正常，这个才有机会可以停药。所以我们的普通的高血压患者呢是不能随便停药的，但是能不能调整用药方案的，这个是根据医生长期监控血压呀、他的年龄呀、身体状况给一个综合的评估。个人呢是不能凭感觉，不能凭一次测量正常了就自己停药。其实上断断续续的吃药，想起来才吃药，比规律的吃药危害要大很多。
1: 嗯，所以规律的服药，包括我们遵医嘱来调整用药是底线。还有很多人好奇，可能身边也有同样是高血压的患者，可能有人吃一种药就行，但有的人呢要吃两种或者三种联合用药，那别人吃的这个降压效果感觉很好，那为什么自己不能跟风去照着买来吃呢？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碰到的，经常有患者说为什么他吃一种药我要吃三种药。这个我们还是根据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没有一种降压药是个万能款，也没有哪种药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自己。我们每个人他是因为年纪的不同、血管情况的不同、还有我们的心率快慢的不同，并且有不有合并症，比如说有不有糖尿病啊、有不有肾病啊、有不有冠心病啊、还有体重的这些情况、血脂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用药的方案呢是必须到个体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他很多人他是交感神经容易兴奋，他心率偏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降压策略呢，我们就要兼顾降心率和降压的这两种类型的降压药。然后这个如果说老年人呢，我们那个血管呢是容易硬化的，所以它单纯是因为高压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选择这种长效平稳的有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比如说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有肾病的，我们就优选了这个保护肾脏、保护胰岛功能的降压药。比如说你有盐敏感呐、高盐饮食啊、容易水肿，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搭配小剂量的利尿剂来使用。所以说别人吃的效果好没有副作用，放在你身上这个就不一定合适了，甚至有可能有禁忌。所以自己跟风买药，或者听这个熟人推荐买药，或者还有看广告买药，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药物啊越贵越好，现在其实上有很多这个平价经典的降压药，降压也比较平稳，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个是完全适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贵也不代表就是适合，便宜也不一定就是疗效差，所以关键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指导下，给你这个量身的定做你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样的话才能坚持这个长效平稳安全的降压。
1: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遵医嘱来进行用药，规律的服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那最后的时间呢，再想和陈主任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难治性高血压的一个问题。因为看到您的这个个人简介里面也提到了针对男性高血压有一些治疗的心得。我们前面提到了像大多数的人啊，高血压通过吃药就能控制住血压，那为什么还会有难治性的高血压出现呢？
0: 难治性高血压这个原因其实很复杂，我们很多难治性的高血压呢，我们可能是一种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如果出现了血压很难降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医院来筛查原因。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普遍的难治性高血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鼾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患者啊，他可能在夜间呢、他严重的打鼾，然后睡眠中间呢他反复的这个憋醒憋气，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类的患者呢，他这个睡觉啊，他夜间呢、他反复的缺氧，那个身体就不断的启动这个应激，血管就持续的收缩，所以他整个夜间呢，他的整个血压都会居高不下。然后白天吃了药以后呢，他的血压呢也不好降。所以说这类患者呢，如果说你总是打瞌睡啊，或者体型偏胖啊、脖子粗啊，经常打鼾，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检查，看是不是因为有鼾症。如果有鼾症的话，我们对鼾症进行对症的治疗，可能就说比如说减肥呀、左侧卧位啊，甚至我们夜间佩戴呼吸机啊，甚至手术治疗。如果说把鼾症控制好以后呢，也许血压就会趋于平稳，甚至可以减药。
1: 所以说这个常年控制不好的，一定要及时的去我们的心内科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哈。找到一个真正的原因，才能把这个血压控制好。
0: 对，
1: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啊，把大家关于血压控制最为纠结和容易踩坑的问题一一解答了。再次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话题，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友。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芳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传统医学认为，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更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养护心脏，尤其是午时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心惊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呢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第三个是提高耐热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研究发现，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稳定情绪，而午睡是情绪稳定剂。国际期刊 Crab Cortex 大脑皮层上研究发现，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抑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一般来说，当人体能量消耗比较大的时候，会使血糖过低，刺激人体的摄食中枢，就会觉得饿。如果没有从事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并且吃了早饭，中午饿得早，就要警惕胰岛素分泌功能异常。人每次进食都会伴随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避免血糖过高。对胰岛素分泌迟钝的人来说，胰岛素分泌高峰错过了食物吸收，他的这个血糖的高峰就会引起低血糖，表现为不到饭点就会开始饿得慌。建议啊，有这样情况的人最好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延长试验，并且测量一下胰岛素的水平，检查胰岛素和血糖水平。人体的肝脏有500多种生理功能，生活当中一些习惯能够帮助你养肝，比如闻到烟味就跑，心大啥事儿也不耽误睡觉干饭，喝了酒吃饭坐小孩那桌不要碰，到点就困，每天醒来先测一下体重，食物长毛了或者放久了赶紧扔掉，大鱼大肉长几口就算了，不要多吃。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八花导医您好。
0: 好，您说。
1: 我就是想跟您您咨询一下那个我叔叔的肝病问题。他是属于现在是属于那个酒精性的肝硬化，目前是有腹水。
0: 然后呢？
1: 就是他现在是相当于是那个腹水反复。之前有在医院住院过，是打过那个白蛋白，然后打了利尿剂，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出院了之后，他腹水又会再长起来，稳不住，就心里比较担心，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0: 目前怎么治疗的？
1: 目前现在在家就是吃那个利尿剂。吃那个福菜米，然后还吃那个阿洛化鲜丸。
0: 它的肝硬度有多少呢？
1: 肝硬度的话，现在当时住院的时候检查的是20.2，
0: 很高啊。
1: 对，所以就比较担心。
0: 就是现在呢，肝脏的这个损害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属于肝硬化的重度，肝脏的结构已经严重受损了，门静脉高压、低蛋白症、血症，这是导致肝脏反复腹水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目前的治疗，你说的是什么？福赛米是吧？单一使用，
1: 对对，福赛米，
0: 单一使用是比较差的，还要用一些利尿剂，用了对吧？
1: 就是福赛米，然后用的那个罗类酯。
0: 对，这是对的啊。这两个药在一起呢，一般是来搭配着缓解，一个是电解质紊乱，还有一个肾功能的问题。但是呢，利尿剂容易造成低血钾、低钠和肾脏的损伤，这个是一定要用中药配合的，要养肾护肾的。完全只靠西药可能不太行。还有你刚才说了一个化鲜丸，这个中成药能用，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消除腹水的，只是一个辅助作用啊，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所以我个人建议呢，你还是要找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生来处理，不要仅仅就是这些药，而且就只是在家里就这么耗着，后果可能不太好啊，后果可能不太好，而且也以后可能肝脏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肝功能基本上可能就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要找一个能力比较强的、综合实力的，也就是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医生，好不好？
1: 您这边有推荐的吗？
0: 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潘运华主任。
1: 潘运华主任是吧？
0: 对，潘运华主任啊，他是肝病的治疗的老专家，综合实力比较强啊，中西结合，中医他是他的强项。尤其是像患者现在这个反复腹水，又是重度肝硬化、肝纤维化，怎么去逆转，怎么去控制，这个都是我们潘运华主任的强项。你倒是可以跟他联系一下，电话呢是02783898 9689
1: 02783898989，对吗？
0: 对的，这个电话跟潘主任联系一下。
1: 好，
0: 就这个，
1: 谢谢您。
0: 好的，我们请进的是三号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八方老师。
0: 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这段时间查的有这个。下腹部啊，这个鼓起来有疝气，我想问一下，是现在做手术还是以后再做，还是请他有疼痛时再做，还是咋回事啊？我想咨询你这个问题啊，谢谢。
0: 是刚刚发生的还是经常发生的？
2: 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反正鼓也 下腹部嘛，鼓两个小包嘛，一个一个。
0: 回得去吗？
2: 有一段时间我以前没注意嘛，没在意，现在他就很明显了。嗯。
0: 他回得去吗？
2: 不回，回躺下去可以回去，躺下去是平的还。
0: 站起来就鼓出来了，对吧？
2: 我站起来得鼓起来，对呀、啊，要一躺下去他就没有了。嗯。
0: 站起来有回过去的这种情况吗？
2: 还没发现呢，站起来，躺，躺下去，你应该说躺下去。
0: 哦，不用说你的事，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它是一定会掉出来，没有发现它站起来会回去的这种情况，对吧？
2: 躺下去就回去了，对，是的。嗯、
0: 好，那就做手术了。
2: 大家做手术是不是？
0: 哎，对，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
2: 没什么好，要越早做是不是越好？是不是、啊？
0: 当然呢，万一卡住了怎么办呢？
2: 谢谢。
0: 嗯，好，那就这个。
2: 好，谢谢。
0: 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大家在微信上问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啊，说明白。尤其是你在医院看了，因为您发的是检查结果，到医院看了，那么你的医生给了你什么样的治疗意见啊？最好也是把这个事情说一下。有的听众完全是在网上看病，明明看过了，医生也有意见，什么都不跟我讲，完全靠我讲，讲完了之后他再来发出他之前的这个，等于就说你找了两个医生在看病呗，是这个意思吗？啊，我们这里是导医啊，不是看病的地方，啊，不是看病的地方，是帮助你分析你治疗的一些过程，帮助您分析的，啊，不是一个原始状态给你看病的地方，别搞错了啊。还有的听众就是各种手段来套药物，套药物的名称，你自己不说，你想靠我去说药那是不行的，你自己治疗有些什么药物没有效果，你说出来，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指点。什么都不讲啊！我目前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在套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好，注意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 Luck 的一位听众，他说他的有个5岁的孩子，每天刷牙，牙齿都是烂了，从1岁牙齿长出来，什么表面有白的像钙化了，然后最后牙齿碎了，然后剩下牙根，反正就是这小孩的牙齿都烂得比较厉害啊。嗯。好，就是我们的一些患者，我们的一些听众，他的一些表述，我们只能是听一半留一半，不可能全信。一个养成比较好的刷牙习惯啊，这个口腔卫生的人，他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刷了牙了还牙齿还烂了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3天打鱼2天晒网啊，或者说早晨刷了牙，但是晚上呢刷了牙没有呢？有些小孩含着糖睡觉，那你说这个牙齿还不烂才怪呢。所以有些中间的很多东西都没讲清楚，是吧？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用牙习惯，发生了龋齿烂掉了，那当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有些小孩的缺钙的问题比较严重。缺钙它是全身性的，它不只是说我们的身高长得不高，睡眠质量不是很好，抽筋啊，或者是生长痛，或者头发发黄，啊，或者是有的小孩啊，或者是有的小孩这个囟门闭合比较迟缓，等等等等，缺钙的问题很多。那尤其涉及到牙齿，那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牙根它就长得比较浅，那这样的牙齿咬一些硬的东西，啊，或者大力用它的时候，或者用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怎么样啊，脱落。因为它扎的根不深，就如同你们家种的一棵树，是吧？小树苗和老树那就不一样。那老树的根扎的比较深，那么它抗，是吧？4级风、5级风、6级风的这种，是吧？情况就好一些。但如果说小树苗根还没扎深，那可能2级风、3级风就把它吹倒了，牙齿也是一样。所以有没有严重缺钙的问题，是吧？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大两个情况啊，这大的两个情况，因为毕竟是涉及到孩子。再就是要说的是，很多人认为小孩没换牙之前的第一次牙齿无所谓啊，不用管，不在乎，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第一次的牙齿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的牙齿对你的第二次牙齿的萌发还有一个牵引作用啊，牵引作用就是它会告诉你你的牙齿换是换在哪里，换的方向是如何。如果你提早的脱落了，那么第二次的牙齿它的萌出可能它的方向感就会有偏差啊，甚至我们老话不是说嘛，你舔老是舔舔，到时候长个龅牙，那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没有导引的这个前面的一颗牙齿，你提前掉的太早了，那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小孩的这个牙齿是很重要的啊，该什么时候脱落，该什么时候换牙，它都是有谱和时间的。提前脱落啊，提前脱落，那它肯定有问题，是吧？我主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就是忽略了孩子在晚上睡觉之前刷牙，而且刷完了牙之后是不能吃东西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啊，很多人不注意啊，很多人不注意。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嗯，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叫周哥，他说，你好，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疏松有没有关系啊？我想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你要问的问题是不是谁导致谁啊？谁造成了谁？是不是骨质疏松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骨质疏松？你是想问这个吗？他俩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他俩是平级关系啊，他俩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谁导致了谁，谁造成了谁，没有，他俩同时发生啊，他俩同时发生，就是你腰椎间盘突出不影响到你骨质疏松，你骨质疏松也可能腰椎间盘突出，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啊，他俩就不是一个事儿，是吧？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密度啊，你的骨密度，骨质疏松的人不一定要腰椎间盘突出啊，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一定骨质疏松啊，你也可以既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骨质疏松啊，就这个意思。啊，腰椎间盘突出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里面的这个髓核啊，从这个腔体里面跑出来了，拱到外面去了啊，拱到你的神经。你拍了片子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一块顶到了你的腰线，是吧？脊柱那条线上面你顶住了，顶住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有炎症就会疼，甚至就会麻啊，这个情况啊。如果比较轻的话，通过一些手法。啊，通过一些手法，小关节复位可能就把它转进去了。你自己注意，不要蹦，不要跳，不要久坐，可能就不复发就没事儿。但是如果比较严重，你就是把它转进去了，它又跑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啊，那就麻烦了，那可能要做手术。啊，还有就是轻微疼痛，局部治疗也就行了。但是有的人反复的保守治疗，扎针灸啊，推拿呀，按摩呀，是吧？什么打臭氧啊，做三维正畸啊等等都不行。那可能最后就是要做手术啊，这个问题。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在这里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它是有名额限制的啊，我们的微信会定期清理的，平时虽然你看朋友圈，但是你从来不互动啊，我们也会删掉。你平时咨询，虽然你也在咨询，但是问的问题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你删掉。尤其是，啊，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是所以然的一些东西的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就是率先把它删除掉。所以一旦是删除了，那不要问为什么啊，没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啊，就肯定是有原因啊，肯定有原因，啊，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咨询。你再加回来问啊，再加回来问就行了啊，因为有些这个删除它就是一个你是犯了违禁的东西，比如说经常打广告，你周边的什么哪个商场又有什么活动啊，转发了之后，尤其转发什么仇啊，谁什么仇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假的诈骗的啊，那种捐款的链接的啊，反复发的也会永久删除啊，会永久删除。好，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叫，他说能否加什么同事什么微信啊？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这个微信呢，它是留给听众的啊，不是留给你的这个呢，这个谁那个谁都不是听众的家。

拿来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想问个什么信息，你问了之后告诉你，你转给他就行了，你转给他就行了，好不好？哎，这个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有视频号，那我们的视频号就是邦华说，你不用加微信也能关注啊，不用加微信也能关注啊，包括微信号后台也可以留言啊，包括橱窗啊什么的都可以了解一下，以及呢我们的微博也叫邦华说，还有抖音号也叫邦华说，快手也叫邦华说，是吧？这些后台都是可以留言的，因为有些人不是特别经常咨询的，没有那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问题的咨询，就不用占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名额，因为他我们这个节目快30年了，听众非常庞大啊，5000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经常就会有一些删除啊，有一些变动啊，所以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啊，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转发转述就行了啊。好，这里说一下，因为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给介绍的时候啊，就直接说我是什么知名的专家教授，哎，我真的是谢谢您啊，我知道您喜欢啊，您这个比较看重啊，对吧？这些都是非常感谢，谢谢您的认同。但是咱们这个确实是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的主持人，你给人家说清楚，别造成误会和麻烦。还有的呢，干脆就直接说啊，那个蛮牛，蛮厉害，你就找他咨询。他对我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信任感，而我呢又不能够说一些很肯定的话，对吧？因为我不是医生，就是医生也不跟您说你这就是什么病，怎么治，开什么药，搞得别人最后以为能够直接打个电话看个病把药开了的，哪有这样的地方呢？请问这样的话我不说了多少回了，哪能够在网上看病开药啊？哪里能啊？哪里能？你告诉我，我马上举报，还有奖励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哥的爱人62岁，高血压10多年，腰痛反复几次，就是心脏方面会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吗？这个就不清楚了啊。腰痛跟心脏有啥关系啊？腰痛是骨科问题，心脏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俩压根就不搭界啊，这俩压根就不搭界。你如果但凡说个颈椎病的话，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心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医学上呢有个病叫做颈心综合症啊，颈心综合症它压迫到了这个神经，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神经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相关的知识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腰椎和心脏一般没有什么蛮大关系啊，一般没有啊，一般没有。担心心脏有问题，自己呢到心内科去看一下啊，自己到心内科去看一下，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祖上有冠心病啊，急性心梗，如果祖上有这方面问题的历史疾病的，那么自己呢就到医院去查一下啊，查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雨过天晴的听众啊，他说口腔扁平苔藓看什么科？看口腔科，或者是中医疑难杂病科啊，看口腔科或者中医疑难杂病科啊，这个病不好治疗啊，这个病不好治疗，它属于免疫系统的问题。嗯，好，我们的这位叫做牡丹的听众，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啊，我们节目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上问问题呢，如果您做过检查，最好是把医院拍的片子啊、诊断报告发一下啊，不要光打文字，总是这样，要么呢就只发检查报告，啥也不说，等着干等着；要么呢就是用文字表述。你比如说有的人的皮肤问题啊，昨天有个听众闹笑话，他说他们家的一个小孩啊，那个腿的腘窝这个地方长个什么东西，有点痒，他问是不是带状疱疹。我说带状疱疹一般是疼啊，不是痒，因为不是他自己。隔了一天，今天又给我发消息说，哎呀，搞错了，是荨麻疹。其实你当时咨询，你要是但凡把这个腿的这个图片你拍了让我看一下，我也大概能够知道，是吧？你用嘴巴去说，而且又说错了，你不是耽误时间吗？对吧？好，我们叫牡丹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胆结石和
息肉手术胆囊切除已经4个半月了，不知道怎么嘴里一直都是甜甜的，不知道什么。

0: 原因啊。是这样啊，胆囊结石它的恢复，胆囊的这个摘除了以后，它的恢复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啊，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消化系统这段时间是有点紊乱的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症状发生啊，会有一些奇怪的症状发生，甚至还有的人呢，可能还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因为他把那个胆管啊，跟你肠子接到这个地方去了。啊，这个就是说呢，我们的胆汁本来是从肝脏里面排出来，在胆囊里面存储，现在呢没有存储的地方，就是你吃东西呢，它这个胆汁呢就直接到肠子里面去了，所以它可能有还会有腹泻，所以你在临床上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但我们的身体呢，它会通过慢慢的调整啊，慢慢的调整和适应，做完了手术之后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个症状啊，包括我们人体，对吧？你把阑尾切除了，你把甲状腺切除了。等等等等啊，它都会有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临床表现，有的人感觉还好，有的人感觉不是特别舒服，是吧？好，反正你自己注意。再就是甜的东西少吃一点吧，啊，甜的东西，甜腻还有肥腻的东西少吃一点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久坐堪称肛周健康的隐形杀手，背后主要潜藏着三个关键因素。其一，长时间坐着会让臀部肌肉持续处于受压状态，这就如同给肛周静脉血液的回流通道设下了路障，直接阻断了血液的正常流通，进而造成血液淤积。而血液的不畅无疑大大增加了肛肠疾病找上门的几率。其二，久坐会使肠道蠕动的节奏明显放缓，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被无形延长，这一变化会让肠道过度吸收粪便中的水分，导致粪便变得干硬，排便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最终诱发各类肛肠问题。其三，久坐还会让肛周局部的温度升高，出汗量增多，营造出一个温暖又潮湿的小环境，这样的环境简直就是细菌滋生的温床，肛周感染、湿疹等病症也就容易接踵而至。不过别担心，我们可以巧妙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运动，为肛周健康保驾护航。比如进行深蹲、拉伸等简单的动作，每做满一个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这样做能有效缓解臀部肌肉所受到的压迫，让肛周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另外，每天坚持做3到5组提肛运动也十分重要。通过主动收缩肛门周围的肌肉，能促进肛周静脉血液的回流，增强肛周肌肉的力量。除此之外，每周安排3到4次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等，每次运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这些有氧运动不仅能加快肠道蠕动的速度，减少便秘的发生，还能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更加健康。

0: 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永听绝叫快乐。什么？你说什么？
1: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通过微信、通过电话来互动。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注意啊，我们的节目参与电话是固定电话，这个是全台的一个固定电话啊，不是我们节目的专属，不是我们节目的专属啊。有的听众朋友说什么电话这那的一些，我也不是太明白啊。只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台的一个电话。你可能在其他时段打，那就是别的节目组，不是我们节目组啊。这个好多听众怎么这都不知道。85811046，这是我们湖北之声所有节目的一个参与电话。只是这个时段我在用啊，这个时段我在用，好吧？你要咨询就现在打这个电话，02785811046。微信呢是我的啊，微信是我的专属啊，1987103-8103，1987103-8103。而这个电话呢也可以打，但是呢，它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正常的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是正常的节假日。以及五一劳动节呀、国庆节呀、春节呀、端午节呀等等啊，这是法定节假日，也是不接电话的。你要避开这些时间啊，要避开这些时间。一般没事儿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可以拨打1987103-8203。如果您在直播里面拼命的打198，那就会被果断拉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常敏的一位听众，他说想问一下，肺结节7毫米左右，通过中医调理是否一定有效？听说您介绍的中医把子宫肌瘤调好了，想问问肺结节调理效果有没有先例？什么叫有没有先例？这个是司空见惯，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呢，因为你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我要说很多话啊。不是说你7毫米，你的结节小，它就一定能中医调理。一个就得知道它有没有恶变的倾向，你得把医院里面拍的胸片带到医院去，让医生要看一看，鉴别一下。如果是毛玻璃状的，有大血管的，有影像模糊的，是吧？医生如果高度怀疑是肺癌，那可能就没必要什么肺中医调理了，那就直接得做手术了。如果确实是一个良性的啊，如果确实是一个良性的，我们还要看这个结节它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个混合性的东西。第三个，中医它是吃中草药来啊，中医它是吃中草药来散这个结节，它不是做手术。那么吃药它就意味着你的脾胃功能的吸收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吸收的比较好，那么它消的就比较快。有的人呢，他就是吸收的不好，他就是对这个中药啊比较抗拒啊，吃了以后呢就是什么穿肠过了没什么反应，那可能效果也就不好了。意思就是说呢， 可能医生，有名的医生，治疗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他都不能说你一定就有效果啊，你一定，他不能说这样的话啊。啊，我们这是一档节目啊，这是湖北电台的节目，你是听别人说的，你从来没听过啊。我们这也不是什么广告，我们这是个公益平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高山的听众啊，他说想问一下，肾结核到医院看什么科？有肾内科和泌尿外泌尿科。肾结核重点不是肾，是结核，你要看结核病，你要到结核病防治所看，听清楚了吗？你的重点是结核，要去结核病防治所看，不是看肾内科，也不是看泌尿外科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小七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去年诊断为干眼症，做了激光治疗，而且一直在滴什么什么眼药水，但是眼睛只要稍多看一会儿电视，眼睛就感到很疲劳，这种情况可以热敷吗？我同事也有干眼症，他说医生告诉他要冷敷，我很模糊，不知道是热敷还是冷敷。好，早上还有个听众朋友他问我啊，他说干眼症有一般治疗几个疗程，首先他的干眼症的治疗没有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啊。干眼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你包括这位听众朋友刚刚说到的滴眼药水对吧，还有针灸、睑板腺按摩、做激光，方法有很多，你自己用的什么方法不跟我讲，我从哪里回答什么疗程呢？第二，干眼症是不能够根治性疾病，谈什么疗程，哪有什么疗程，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你应该问你的医生，医生来评估你治疗的效果如何，有效果啊，缓解了行就停，哎，复发了咱们就再来治疗，没有疗程啊，他又不能治愈又不能断根，哇，只能控制。再就是热敷冷敷啊，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热敷呢？比如眼睛在出血的时候是不能热敷的，眼睛有炎症的时候它是不能热敷的，是吧？所以你要是有炎症你在那热敷那就加重炎症，你那再出血那你在那热敷那肯定就会加重出血。那么没有这些情况，是疲劳的问题啊，是疲劳的问题，热敷冷敷都行啊，热敷冷敷都行。你比如有的人他视疲劳，他就是眼睛干的难受，他特别不舒服，哎，他冰冰凉凉的冰敷一下他特别爽，尤其是在夏天热的时候，是吧？哎，有的人呢他本身就是个寒性体质，他是个寒性体质，是吧？那个眼睛这个地方你要热敷一下他就缓解疲劳了，那尤其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么这个热敷可能就特别舒服啊，特别舒服，促进血液循环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只要避开了我刚才所说到的情况，是吧？比如说眼睛有炎症的时候，有出血的时候，基本上包括你做了手术啊，还有说少了，就是你做了什么什么手术，比如说白内障手术、青光眼的手术以后，那是不能随便热敷的，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六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你好，就是我的癌呢，10年12个月做的 CT， 它是肺结，有肺结节。他说我的三个月要给复查，今年5月15号，他也是襄阳中心集中线检查的，他肺结到了10A级，10A是13毫米的，他是混合，他是混合膜玻璃酸肺结节症呢，他只能结果是。
7: 这位听众啊，因为您不是湖北的患者，您是你们当地的患者，你们当地的患者如果没有好的医生，比如说没有好的中医去治疗的话，就没别的事儿，就早点做这个手术就行了，别想其他的。
8: 我跟您讲啊，我已经到武汉医院挂了号，还有我的癌症，我的女儿刚刚挂了号，明天准备到武汉医院里做口腔镜，跑医生误诊，而是在襄阳检查的，襄阳中心 中心那个心中心检查的。
7: 好，您到武汉来，您怕好，您怕误诊就不用再跟我说了，我也不能看病。你既然已经到武汉来挂了专家号，你就等武汉这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说吧，好不好？
8: 不是的，我是个盲人，朋友，我还是盲人。
7: 您是什么不重要，您是什么我都不能违规去说什么话，能听懂吗？不能因为您，不能因为你造爷你可怜，我就能够网开一面，就说些不该我身份说的话。四 A 不代表癌症，啊，四 A 不代表癌症，而且你又说的是你们当地的检查，你也不信任，你自己都不信任，那我还能说啥呢？你自己都怀疑这个四 A， 那也许是四 B， 也许是五 A， 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一切，你等到武汉的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8: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是癌症呢？
7: 炎症长期发生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可能的呀。
8: 哦，
7: 好吧。
8: 哦，上台给他电话的，我有难为，我难为，我高兴啊，您说难为，我高兴没关系，高兴我难为，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啊？
7: 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不是叫没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长期高血压可能会导致脑部供血出现问题，也可能会引起脑萎缩。但脑萎缩这个病，它不是只是高血压这一个情况造成的，长期的脑部供血不足啊，睡眠功能障碍啊，都可能会导致脑萎缩，包括还有先天的神经功能异常都有可能的。
8: 哦，
7: 还有别的事儿吗？
8: 三岁我是让打人那天话的，那在去我去三岁，我当时问，那是长期吃，长期吃了，我有研究胃出血，这怎么解释的？
7: 好，我解释一下，就是上次跟您说了，你完全听不进去，你呢还是在那里罗列自己磨造爷，家里挺怎么怎么着的，这都是你的客观情况。我们看病要找医生开处方，不能够单纯的用某种活血化瘀的药长期在那用。长期乱用活血化瘀的药，它可能会导致出血，这已经是跟您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我相信我那次接你电话的时候起码说过三四遍，你愣是听不进去，你愣是觉得我自己造爷，我看病可能不方便，我没有钱，我就是要搞两个药，我觉得有效果我就这么用，这只能是您自己的事情。但是您在中午打这个电话，全国全世界的人都在听，我就不能顺着您的话去说，我得说客观的事情，要尊重医学，尊重科学的话，要告诉你不能这么用，它会有风险的。看病要找医生，中医看病讲究君臣佐使，不能只是活血，它还有点东西要养血，要把它兜住，不然的话会出问题，会有风险。
8: 哦，
7: 不要再打电话问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8: 啊，
7: 打一次就说一次，管一次，一个问题反复问，反复打电话，反复说，没有意义了，好不好？
8: 谢谢。
7: 听不进去，有的人就是没辙，反复打电话，就像这样的情况，我工作这么多年，总在遇到，每一次说，每一次问，是吧？他就是听不进去，苦口婆心，他其实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哎呀，放他一马，不是我放你一马呀。谁放你一马？是你自己要放你一马。你要尊重科学啊！已经告诉你了，你这样搞会有风险的，对吧？当然，这个风险也许明年看不到，后年看不到，大后年也看不到。万一呢？万一发生了呢？你又说这困难那困难，看个病出个门都难，你在家里发生了危险，怎么办？谁来管理呢？谁来管？对不对？我们说有的时候还有个老伴儿，有的连老伴儿都没有，一个人呢，对不对？我经常是吧了解一些情况，有的人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发生了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老年痴呆，自己70多岁，老伴儿80岁，一个80多岁的人去找个70多岁的人，满街找找不到。最后找回来了，大病一场，这还是有人找啊，那没有人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其实早就有端倪，我一直在说，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脑萎缩呀， 早点找中医医生开醒脑开窍活血化瘀的中药，要保持脑子，要保持这个脑子长期的供氧供血要充足。这是人的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不能瘫痪的，它一旦出问题就特别麻烦，特别麻烦，是吧？人都记不得，家都记不得，在哪儿？有的人吃药，是吧？吃药都记不得，吃过了没有呢？我到底吃了还是没吃呢？吃多了就出副作用，你要不吃，今天又断了一次，病情又控制不好。啊，我们健康问题的领域太多了啊，我们健康问题的领域太多了，而且很庞杂。啊，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不要图方便，不要图简单，是吧？是的，我们是有这个困难，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家庭方面的问题，确实都是有困难，这是客观存在，我们都认。问题是，看病这个事儿，它不讲人情啊，啊，健康这个问题它不讲人情啊，对吧？不是因为你可怜他就放你一马，啊，你有钱他就优待你，不是啊，人人平等啊，对不对？你也得去瞧去看呢。这又说到昨天风湿的事情也是的，他觉得别人还好。别人有问题，我自己这个病十几年没有变化，我还好，那我只能说你很幸运呢、啊，或者你的身体比较耐受啊。等到你发现骨关节变形了，瘫痪在床的时候，你再去医院，那还来得及吗？那不能逆转了呀。就是要在它没有造成很大危害的时候，早点控制住啊。能够控制很多病，虽然它不能根治。它能控制啊，控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啊，不是说这个病不能根治我就不治啊，有的人就这样破罐子破摔。当然呢，身体是你自己的，健康也是你自己的，是吧？没有人去强迫你，反正道理给你讲清楚，你爱听你就听，您不想听，但是以后会发生什么都给您说清楚了啊，自己就认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 Luck 的听众，他说还是刚才那个孩子的事儿啊，他说他牙齿，他哥哥刷牙就是马马虎虎啊，什么什么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有的人马马虎虎没问题，有的人呢你可能特别认真你就有问题啊，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没什么好，有的时候就是个运气问题啊，有时候就运气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马马虎虎刷牙，可能他马马虎虎的那一下正好就把那个细菌给他刷掉了。你认认真真，你可能过犹不及，也有可能就是你刷的地方就没刷到。啊，你可能就是很命的使劲的用力的去处理，但是你处理的地方不对，这都有可能。啊，这都有可能。啊，看牙齿的问题呢，找一下我们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这是我们爱心团队啊，可以买免费的拍一个牙片啊，免费的拍个牙片，没有拍过最好是拍一个360度的，刚才我说了孩子的牙根呢牙龈的发育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会影响到他第二次牙齿的萌出和换牙啊，可以找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看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吴铎院长的电话啊，我一下子好记一下啊，吴铎院长的电话18571759323，吴铎院长的电话是18571759323，打电话提前约挂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冷涟漪的啊，这个叫以兰的一位听众啊，从去年夏天至今，发现他的双脚、脚背的皮肤跟大腿的皮肤色差。什么什么？我看一下，好，他这个应该是有一点还好样的啊。好，我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图片我看不出来什么大问题啊，您这个图片我看不出来什么大问题，因为你只发了脚踝，你的腿肚子、小腿肚子没有看到啊，小腿肚子没有看到。如果你的小腿肚子的这个血管鼓起来了，那可能就是静脉曲张。您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脚面啊，我们的这个脚的脚面它的这个血管，这个看不出来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说色差有问题，包括你的脚的温度啊，脚的温度觉得有点高有点低， 那可能是动脉堵塞啊，那可能是动脉堵塞。动脉和静脉是两个事儿啊，动脉堵塞和静脉堵塞是两个事儿。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问题啊。好，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叫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的腰椎疼得很长时间，目前就是推拿和按摩扎针灸，想问一下找哪个医生看？你这个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疼痛病专家郑昌才主任。刚才可能说听到我们在分析颈椎病、腰椎病啊什么的啊，您这个疼痛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看。他是保守治疗这一块非常好的医生了啊，但如果您看昨天有个听众朋友，他就是找郑主任看，我就实话实说，他到很多地方看了，没有效果，啊，透得非常。

0: 常严重的时候才找的郑主任。后来郑主任看了说也是摇头说，你要是如果在我这里治疗效果不好的话，那就有可能去做手术啊，就有可能去做手术啊。他亲口跟我说，我说那你就做呗，做完了再说呗。那我说你拖得这么严重，那确实医生可能都没有信心没有把握了，可能医生见像你这样的病人见的比较多，大概率能够好到什么程度他其实心里有数。一个工作三四十年的人，总在搞这个病种的，他心里清楚得很。他如果跟你说了，那你自己心里就是吧有个底。那人家是吧，有的医生一见到你就说话呢，就是吞吞吐吐的，没有很实实在在的，他可能就是比较难了啊，你就心里有数了，是吧？像这个情况，如果不是特别严重，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包治疗，你只是说推拿按摩贴个膏药那个什么，没问题啊，可以找郑主任。他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好，再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稍稍等待一会儿啊，我们这个8581104602785811046这个电话要等待一会儿啊。我刚才看到好多听众朋友挂了，因为我在回复听众朋友微信的时候，你总得等我把这个话说完啊。我这个不是音乐节目，我可以把歌给他拉下来，我就接您电话。我总得把一些话一些语言给他说完说完整，稍后再来接您的这个电话啊。好，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嗯，您说，在开车吗？
1: 对，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有没有能不能推荐一个好的中医，就是平时睡眠特别不好，然后呢再就是肌肉很紧张，酸痛。
0: 嗯，你就是两个事儿。喂，
1: 啊，就那就说第二个事儿吧，很重要就是
0: 您就是两个事儿，
1: 肌肉很紧张，
0: 嗯，酸痛是吧？
1: 好嘞，
0: 嗯，您这个找一下，
1: 酸痛无力，甚至有时候，
0: 嗯，您现在偏向于什么治疗呢？中医的什么？偏向于中医的什么治疗？你是想开中草药喝呢？你还是想就是推拿呀、扎针灸啊，搞点药物贴一贴、敷一敷啊？你是偏向于哪一种？中医的治疗方向有很多。
1: 两者都可以。
0: 如果是
1: 同时进行都可以。
0: 好，那您就找一下武汉市中医院骨伤科秦健主任。
1: 没有电话吗？
0: 没有电话，您得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是哪个医院呢？
0: 武汉市中医院。
1: 哪个位置？
0: 你在网上看，他也许在汉口这边，也许在汉阳这边。
1: 好嘞。
0: 嗯，好吗？就是武汉市中医院，骨三科啊，123的3，骨三科。
1: 骨三科，
0: 哎，对，骨科的骨啊，骨头的骨，骨三，123的3，骨三科，秦健主任，嗯，微信公众号月光号啊，嗯，
1: 中医院秦健主任，骨三科是吧？
0: 对的，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你看他在哪儿？您如果是在住汉口，您就约他汉口的号；您如果在汉阳，你就约他汉阳的号，好不好？他两个院区。
1: 好嘞。
0: 嗯，好，就这个。
1: 就是关于肌肉方面的问题是吧？
0: 您让他看一下吧。您如果只是一个腰肌劳损，那就简单了，也许开点什么膏药贴贴也就好了。如果您是长期开车久坐造成的问题，那估摸着这个病是您的职业病，它可能是很难断根的，它是需要您自己没事要做一下锻炼，它也会指导一下您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就这个有的时候啊，您觉得是骨头的问题，其实它可能有时候不是骨头的问题，它叫劳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呢是皮骨肉血筋啊，它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有人他不是骨头的问题，他就是肉筋啊，我们的肌肉僵硬了啊，因为活动少了是吧。还有人压根就没有肌肉，他没什么活动，肌肉量很少，那个骨头它是有肉包裹着的。你如果是没有肌肉组织，那个骨头呢它就晃啊，你比如说有的人的腰椎它就晃，它在那儿晃呢它就蹦出来了。你如果有肌肉组织非常强健是吧，比如说你有些健身的是吧爱好者，他那个肌肉非常的发达， 他就把那个骨头给它顶住了，包裹住了，所以他就很难的怎么样蹦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你看刷手机，我也现在啊，随着随大流，我也有时候刷视频，我看有些人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七十多岁的人，他也在锻炼，他也在练，他这个身上的肌肉组织非常好，非常发达，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悍马跑悍马，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也在跑悍马，是吧？一个他的肺活量比较好，一个他的肌肉组织肌肉量一直保持着非常的好的状态，那么他的骨关节的问题他就会相应的减少，是吧？您如果年纪又大，你看前面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到微信上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腰椎前盘突出和骨质疏松，它这是两个事情，不是谁造成谁。当然呢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它就不是说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了，它有可能还会造成骨折，尤其是压缩性骨折。所以这俩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你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它可能对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一旦是发生，可能会更加严重，甚至给手术还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啊，有的人可能只是把那个髓环给你取出来就没事了，有的人可能还得钉个钢钉进去，那就说您这个腰椎的问题太严重了，啊，太严重了。好，这个是骨关节的情况啊，大家要学习了解和掌握啊。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肌肉组织，尤其是你缺乏锻炼，那么平时就怎么样啊，就要去加强锻炼啊。有的人是血，我们刚刚说皮、骨、筋、肉、血，有的人是血的问题啊，血液循环供给不上，它不能濡养。它不能濡养你的骨头，不能濡养你的皮肤啊、肌肉组织肌腱，那你就促进血液循环，是吧？那你就促进血液循环。那怎么去促进循环呢？有中药啊，也有通过运动的方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0: 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沟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哎，我想请问一个事。
3: 好，咨询什么问题？
4: 一度是有没有多谷多宝业买？
3: 一度没有，一度啊，离当阳和宜昌比较近，你可以选择你住的地方，距离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近，你就到哪个地方啊去购买产品。
4: 哦，
3: 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4: 关于身体，有时候不爱吃饭，老总是感冒，我就想着买那个多谷多宝业进来喝喝看。
3: 那肯定很好啊，不想吃饭，经常感冒，这不都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吗？孩子细胞营养充足了，胃口打开了，想吃饭了，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他以后就不感冒了呀。叫孩子吃4到6个月就可以了。孩子们吃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也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多谷多宝液呀，没有药的成分，没有化学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呀。而且味道就是谷的味道，孩子们都喜欢喝的。
4: 我找个那个姑娘，叫她跟你们联系。
3: 可以啊，婆婆，你贵姓啊？
4: 我姓刘。
3: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吃过咱多谷多宝液没有啊？
4: 吃过。
3: 那你吃过这多谷多宝液就是老朋友了呀？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4: 胃疼吃好了的。
3: 胃疼。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好了，
4: 吃好了。
3: 恭喜你婆婆，胃疼啊，就是胃部有炎症了，伤口发炎了才会疼痛的。用多谷多宝液加强细胞营养支持，伤口自我愈合，没有伤口了，疼痛自然都消失了。你选择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非常棒啊，婆婆，恭喜你啊。
4: 老感冒，这就吃不起个饭，老提不起。
3: 经常感冒就是因为吃饭不好啊，吃饭不好就营养不良啊，身体不强壮啊，抵抗力低下呀，他就容易感冒啊。感冒不是小问题啊，因为90%以上都是病毒性的感冒，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感冒可以导致脑膜炎、胸膜炎、胸腔积水、心肌炎、肾小球肾炎等等这些病毒性疾病啊。吃多谷多宝也很好啊。
4: 是啊，老人一般打针那不得了，
3: 是的呀，婆婆，
4: 我就去打针。
3: 免疫力就是生命力呀，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强壮身体，才能产生免疫力呀。
4: 好，谢谢丽珍，
3: 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液，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4: 再见。
0: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沟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喂，因为我呢，去年正月呢，去了六七年了，我是汉南的婆婆。
3: 老大姐，你住在汉南沙帽。你吃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吃了6-7年了，那你现在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4: 我那个姑娘她在沙帽，她这几天呢，她在厂里上班，她这两天贫血病了，她就那个得粽子。
3: 你是说女儿患了结肠炎，现在拉白粽子？
4: 哦，那亲自跟你讲一下好不好啊？
3: 好好好，你让女儿接电话。
4: 这个天哪！那个打针的伤口打针打三天都打不好，我来提一提了，这一起都用着我，一起都用着我。
3: 你得了结肠炎以后啊，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但是药一停，针一停，又恢复原状了。
4: 哎，一起都用着我，什么东西都不能提嘛，一起着我，一起着我。
3: 如果呀。

0: 打针吃药都起不到作用，那肯定是身体素质差，细胞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低下了。在这种情况下，服用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和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只有强化细胞营养，让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这个病啊可以治愈的。
1: 就是我嘛，怎么不敢吃啊？
0: 是的呀，什么都消化不了，你才拉肚子啊。结果它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越是怕拉肚子，你越不敢吃，你细胞就缺乏营养，身体素质都差，免疫功能就开始低下。反过来，你免疫功能越低下，你这个病情就越严重，越不好康复。这个时候，你仅靠食物中的营养素来达到自愈，那完全是天方夜谭。你就按我说的方法，服用好多谷多宝液和复合瘦复合益生菌，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生活上还要清淡一些。等到肠功能好了以后啊，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了。多谷多宝液，你前10来天呢，一天按3瓶喝；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呢，一天按4袋喝。等到你大便没有白肚子了，再减量，改为多谷多宝液一天2瓶，一直吃到大便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呢，就改为一天喝2袋，这样好好的调养半年啊。
1: 吃饭，我要去查吃饭。
0: 饭后过半个小时，先用40度以下的温水把复合益生菌喝了，然后接着喝多谷多宝液。记住，小口喝，慢慢咽。喝完呢，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在你大便呢、拉肚子期间呢，辛辣不好消化的食物都不要吃的，要学会忌口啊。
1: 现在就要去买。
0: 行，早点用上，早点康复啊！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2: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1箱复合瘦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1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云梦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素有古泽之称。这个湖北面积最小的县，竟然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秘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出土了5批7种战国秦汉简牍，为研究秦汉大一统进程当中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填补了传世文献的许多空白。一起走进云梦，从殷商到魏晋时期，长达1500多年的时空里，以竹木为原材料的简牍是中华先民们记录生活、传承智慧的最主要的载体。在这里呢，有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备的法典，有我国最早的个人年谱以及家书，有中华第一长文孤，他们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怎样的秦朝历史呢？1975年的一个偶然发现啊，让云梦成为了简牍之乡，云梦县的美誉也随之飞升中外。在云梦博物馆秦简展厅展览的一张老照片啊，就记录着睡虎地秦简出土的发掘现场。
5: 这里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被列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和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大考古发现。
6: 1975年12月26日，在云梦县城西郊的火车站睡虎地发现了一处古墓。省博物馆专家得到消息后，带领考古队赶到了云梦睡虎地展开考古发掘。当时在睡虎地共发现12个墓葬。当考古人员挖到编号为11的墓葬，小心翼翼地将棺材打开，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棺材里墓主人的遗骸上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竹简。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发掘发现，考古人员赶紧将情况汇报给当时主持负责11号墓发掘的著名学者李学勤。
5: 具有丰富考古经验的李学勤看到出土的大量秦简，不禁喜出望外，他意识到这是个重大发现。随后他组织专业力量成立秦简整理组，对云梦睡虎地秦简进行科学研究。
6: 经过清点，这些竹简相对完整的有1155枚，此外还有80片残缺的竹简，记载4万多字，所用的文字还是秦隶书。经过李学勤等专家学者对竹简上的文字进行研究考证，发现睡虎地秦墓11号的墓葬主人叫喜，生于秦昭王45年，公元前262年。这些竹简上记载的秦代法律为他生前书写。喜书写的简书被考证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秦代法典，所载秦律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
5: 这张近半个世纪光阴斑驳的老照片，见证了当时云梦秦简出土的珍贵瞬间，而就是这瞬间成就了云梦秦简不朽的历史研究价值，也由此揭开了秦代法典的神秘面纱。
6: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的秦代竹简，入选国家文物故宫特展。而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民族曾经以优越的法文化长期滋润过东方世界。
3: 2021年11月下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云集湖北省云梦县，讨论研究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工作。
7: 在国内考古啊，这是唯一的一件
8: 保护，我现在非常的急迫。
9: 现在看，应该不是一个家族墓地，而是一个公共墓地。
1: 云梦曾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是考古发掘的重要区域。40多年前，在云梦县的睡虎地墓地，就曾出土1100多枚保存完好的竹简，整理出秦律18竹、孝律、秦律杂钞等大量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内容，震惊海内外。
10: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觉得是填补空白的发现，
11: 推荐为本年度10大考古发现项目。
1: 如今，在距离睡虎地3000米位置发掘的郑家湖墓地，又有哪些重要的发掘成果再次轰动考古界？时间回到2021年9月。虽然已过中秋，但湖北的天气依然十分炎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云梦县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郑家湖墓地位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此前已在 AB 两区发掘墓葬196座，均是公元前278年秦占领安陆之后的楚文化墓葬。目前考古队正在发掘 C 区墓葬，初步判断为秦文化墓葬。
12: 第三个人出来，记得
10: 哪位？
1: 考古队正在发掘的是编号为 M277 的墓葬，已顺利发掘到距离地面3米深的位置。此时却突然出现了一排粗大的原木，让考古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13: 原木啊，一般都比较重，那个直径呢、都有30-40公分，这个大的接近有这个40-40多公分的，很重。
1: 这些原木没有经过细致的打磨加工，部分还能看见树皮，排列紧密地覆盖在整个墓葬之上，让考古队员十分疑惑。
13: 也比较奇怪，棺盖板的这个结构啊，我们原来挖的土墓啊，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这种原木，上面呢还有一层这种草席啊，或者这个芦苇席啊，这个是我们原来在楚文化发掘里面呢是没有见过的。
3: 据以往考古发现，保护越好的墓葬陵寝，往往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贵。那么用重木遮盖的 M277 墓，墓主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14: 上去，还有人，还高几个人来啊，你们上去。
1: 然而要如何搬运出这些重物是个难题，在狭窄的空间里，现代化的挖掘器械不好施展，且容易破坏遗迹，只能用铁棍和木条等简单工具撬动原木。但是被浸泡过的原木吸饱了水分，纯靠人力难以抬出，如果不慎掉落，还会损坏下方的棺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是本次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思索了片刻，便有了稳妥的办法。
14: 那个顺着一个方向吧，这样顺着一个方向洗啊。这边还没，这边还没长。三个人，下面有四个。
1: 在墓顶和墓葬上方的平地之间搭建一个简易坡道，用绳子把原木两端捆紧，两组人一推一拉运出原木，这样不仅可以分摊原木的重量，而且如果原木意外滑落，坡道也能起到缓冲作用，保护下方的工作人员和墓葬不受伤害。
14: 一二三，
1: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热烈， 伴随着响亮的口号声，一根根原木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被安全取走。而离棺木的距离越近，越需要谨慎小心。
13: 轻点啊，轻点啊，最起码把板子包成完整。
12: 好的。
1: 随着盖板一块块被揭开，期待已久的 M277 真容终于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整个墓葬为长方形，其特殊之处是它的其中一端被一块木板隔开，隔断的木箱里隐约可。

0: 现许多器物。
1: M 二九七啊，在我们整个墓区里面呢，可能年代稍微晚一点点。它这个边箱啊、头箱啊很完整，特别是它的头箱啊，宽度也比较大，它是朝东的。这个南边呢、啊，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边箱，边箱里面和头箱一样，都摆满了文物。
0: M 二百七十七墓的东南方向是官室，盛放着墓主人的棺木。被隔开的一端称之为头箱，侧边为边箱。头箱和边箱的作用均是用来盛放随葬品，但一个墓葬中同时出现头箱和边箱却十分罕见。
1: 现在根据已有的资料推测啊，这个景墓里面呢、啊，最早的时候它是没有边箱的，一般只有头箱。头箱一般的大墓的话，规模也很大，头箱的结构啊也比较复杂。可能到了这个江汉地区啊，就是呢也吸收了我们祖文化的一些因素，包括这个刚才的这个边箱的结构，在我们祖文化里面，这个、很早就使用这种边箱。
0: 罗运斌初步分析，特殊的墓葬形式很可能是 M 二百七十七墓葬用到了秦楚两种葬俗文化。《史记》中曾记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表达了楚国反抗秦国的坚定信念。而从 M 二百七十七同时呈现两种葬俗来看，在真实的历史上，秦人与楚人、秦地与楚地、秦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一言蔽之。秦楚之间更多的历史故事还需要考古发现来不断佐证补充。
1: 保存得很好，保存得很好，现在都是水在里面。
0: 就在考古人员期待着准备提取 M 二百七十七中的随葬品时，发现整个墓葬内都被水和淤泥填满，显然这又是一个保水墓。
1: 这个保水墓呢，是指这个在墓葬的这个后期的埋葬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地下水位的升高，那个水啊完全淹盖了这个棺椁，而且这个保持长时间比较稳定，我们一般认为保水墓。
0: 云梦气候湿润，水系发达，地下水资源丰富，因此易形成保水墓葬。此前在郑家湖墓地发掘的墓葬中就曾出现过多个保水墓。由于保水墓葬封闭性好，墓中文物处于一个恒温恒湿的稳定环境，利于长期保存。在郑家湖已发掘的保水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不仅数量丰富，且均保存十分完好。然而凡事有利则有弊，
1: 保水墓葬呢，虽然对文物保存呢、啊、也非常有利，但是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啊，感觉到比较痛苦啊。有时候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呢、啊，慢慢的清理，才能把那个文物啊，给它这个显露出来。如果不小心的话，也会容易对文物造成伤害。
2: 接下来 ，M 二百七十七墓的发掘工作会是惊喜多还是困难多，谁也说不准。最外围的墓板以榫卯结构拼接而成，拆除十分顺利。当墓在外围都清理干净之后，终于到了发掘过程当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那就是提取文物。然而由于头箱中的文物几乎都浸泡在水中，提取文物前还得要先抽出一部分积水。考古队将抽出的水储存到一个箱子当中保存了起来，他们在后面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随着一桶桶水相继抽走，大量的漆木器和陶器显露出来。常年积水使得器物上面覆盖了厚厚的淤泥，而且头箱又深又窄，要安全地从中取出随葬品需要下点功夫。
3: 好了，关了，这还抽吗？不抽的还都哪里去？不抽了啊。
0: 考古人员首先将打湿的海绵和毡布铺在两侧的箱沿上，再将两根长短合适的木棍搭在上面，借助木棍的支撑将大半个身体探入箱中进行提取工作。虽然吃力，但最为稳妥，不会伤到文物。为了保证安全， 必须有人将前半身探入箱中的队员紧紧拽住，其他人则负责地取接应。狭小的墓葬坑被各司其职的考古工作人员挤得满满当当，虽又潮又热，但丝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干劲儿。
1: 大姐，哎，这个泥巴，那是咱们大筐子装好，我们还要回去补选的啊，别这个
4: 卸溜啊，卸溜啊。
0: 表面的淤泥靠用手一捧一捧地掏出，直至器物的轮廓显现。
4: 要点要点，你手这边拉过来。
0: 再用刷子和喷壶小心去除表面薄泥。
5: 所有的轮廓都暴露出来了没有？这边土能拿掉不？这一块，
6: 那块土可以拿掉。
0: 在水流的冲刷下，一件件漆器露出了真容，每件都光亮如新。在考古队员们的齐心协力下 ，M277的第一件文物被成功取出。这是一件漆鱼，颜色鲜艳如新，丝毫看不出2000多年的岁月留下的痕迹。随着第一件文物的顺利取出，考古队员心里有了底，分寸拿捏的也更为精准了。
7: 主要衣服，这个啊，先取这个噻，这是个小壶噻。
0: 发掘现场，一件又一件的漆木器接连被取出。从头箱中抽出的水此时也派上了用场，这些水被注入到存放文物的塑料盒中，甚至连包裹文物的海绵也要一并打湿。
7: 它木头它见了阳光见了空气后它就是变形，泡它里面的线子里面本身里面有水，还把它拖出来用药水泡，拖出来。
0: 考古人员在注水时小心谨慎，动作轻柔，因为稍不注意同样会对文物造成损伤。
7: 上面油漆泡了好多年的，现在这样力量一大一冲把它冲了没有了，从旁边慢慢的往下放。
0: 一座看似普通的墓葬里为何盖满巨大的原木？
1: 这个是我们原来在主文化发掘里面呢是没有见过的。
8: 来
9: 来，
10: 一二三，
9: 来
10: 一二三，
9: 来一二，
0: 上有重物覆盖，内有污水淤泥堆积。
1: 因为这个地下水位的升高，那个水啊完全淹盖了这个棺椁。
2: 精美丰富的随葬品能否为墓主人身份提供线索呢？注水装箱的漆木器随后送往云梦县漆木器保护研究中心。
11: 因为它这个上面有注伤，所以清洗要特别小心。
0: 修复室内，接收到文物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碌起来，记录、清洗、称重、测量、拍照，紧张却有序。中国漆木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但由于其质地对保存环境要求高，古代漆木器大多难以流传至今。江汉流域因其特殊的地下埋藏环境，大量秦汉墓中随葬的漆木器得以完好的保存，历经2000多年而不朽。而发掘后要想漆木器及上面的图案能完好且长久的保存，及时有效的保护工作尤为重要。
11: 这一次呢，我们是配合现场考古发掘是同步在进行，因为从墓葬里面发掘出来以后呢，它就已经破坏了以前的这个环境，就打破了以前的平衡。取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要立即的清洗，清洗干净了以后呢，就要把它密封，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一个保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脱水方法。
0: 脱水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让漆木器达到一种没有水分的状态。
11: 我们现在是用了乙二醛复合液来对它进行脱水，药水进去以后把里面的纯净水给置换出来，这个技术呢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0: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木器由于在墓室里以溪水饱和， 如果任其自行干燥，相对湿度降到一定程度后，便会收缩、变形和开裂，甚至全部毁坏。
11: 十万年，干千年，不湿不干只半年，就是说在墓葬里面的时候，墓葬环境很好的情况下，它可以保存上万年。说干千年呢，就是说像北方地区一般这种保存环境，它上千年呢也可以保存得很好。但如果说不干不湿只半年呢，就是咱们在发掘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漆木器它为什么收缩了，因为墓葬环境不好，密封的效果不好，然后呢雨季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呢，它地下水位很高，但到旱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它的水位又下去了。像这样不干不湿也就只有半年时间，它的胎体就会收缩，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5: 拉，这个小了，
6: 小了，
5: 小了，快拉拉拉，上不来，
6: 上来上来上
5: 来。过去叫粘，装化妆品，
8: 装化妆品，
5: 里的收梭子什么东西？
8: 那个墓是个味的。
0: 此时，在考古发掘现场，又陆续提取出多件文物，其中两件小巧别致的器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两件青铜器，外形为方壶形状，一件壶盖已经脱落，另一件壶盖仍然紧紧地扣在壶身身上，让人不由得好奇，里面是否仍储藏着2000多年前的物质。
5: 啊，来来来，
7: 你说你说，
5: 那么细还干嘛？
8: 盖子在这里，
5: 这两个给一个号，
12: 终于搞板了，终于搞板了。哎呦，
0: 这样精致的方壶是用来做什么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拥有呢？
13: 应该也是一种很久的酒器，这个器物很少见，在我们云梦古墓博物馆里面现在目前还没有。跟那种就是古代那种武士有关吧。
0: 随葬品中既发现有女性用的化妆盒，也有或许是武士用的盛酒器。发掘至此 ，M277墓主人的身份越发的扑朔迷离。他究竟是男是女，有着怎样的身份？墓葬之中还会有其他线索吗？
5: 挂左手，
7: 对，就是快要黄。
5: 来，
7: 一二七。
0: 随着文物一件件被取出，头箱中只剩下了几个大型陶瓮。
5: 要不把它拆一拆吧，
7: 对，拿大大壶，
8: 对，这样子，
7: 大盒，大盒子，大盒子，
8: 我先拆了啊。
5: 53嘛，陶瓮，
7: 我们套着个币，
6: 套着币，
5: 53号可以，慢点啊，
8: 肯定有100斤了。
7: 这个师傅，
8: 哎，别动了，
7: 给我拎不动，
5: 别动啊。
0: 然而，陶瓮的重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个人竟难搬动一个陶瓮。
7: 端着，端着，
14: 给两个人接。
7: 这两个人接是吧？
14: 对，
7: 帮狗，
14: 帮狗，
7: 那个
14: 先
7: 两个人，
14: 先
7: 两个人，
14: 两个人，
7: 帮狗，
0: 再
14: 帮狗。
0: 这些陶瓮格外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里面盛满了东西，而且大多处于密封的状态，这就意味着陶瓮里极有可能封存着2000多年前的物质。
5: 应该是酒，是这样，就是这样，它好封，密封性好一点。一分九啊，
15: 3 2 1
7: 起。
16: 这样，走，来，再赶紧。
8: 先走，来，
7: 走。
0: 陶瓮内究竟是不是酒，大家都显得十分激动。但为了防止陶瓮中储存了2000多年的液体受到影响或挥发，考古人员无法现场打开陶瓮一探究竟，一切还要经过实验室中的分析研究才能下定论。
2: 精美的漆帘，独特的方壶，或许封存着美酒的陶瓮，一个2000多年前的世界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墓主人的身份能否解开呢？密封的陶瓮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M277 号墓葬当中还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明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

0: 更加可爱呀。
1: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6: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7: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8: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7: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再去青岛路那边拍

0: 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我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00-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进账了1800多块。他做这行2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7000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博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 不少网友说啊，陪伴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1: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又不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0: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生理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他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他，他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40%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通信。 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两三百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1: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两成。一人识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是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0: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递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的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为获一段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9.6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两成。 艾美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于是。

0: 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两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三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两次，每次两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两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伴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两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伴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两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充满期待。
0: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 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地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3: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2: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 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2: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 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3: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2: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5: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 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0: 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楼栋邻里之间的烟火日常，最能检验基层治理的温度。一大批老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扎根城乡社区，融入街坊邻里，凭借熟民情、懂群众、善沟通的独特优势，积极帮扶群众，化解矛盾，共建家园，搭建起邻里友爱、守望相助的连心桥。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维霞满天映支点》专栏，今天请听《邻里守望献余热，银铃温情暖人心》。采写：记者林月，通讯员程佳、南英、孔苏阳、史秀红。小区楼栋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离退休干部开展邻里守望、奉献余热的主阵地。在实验室毛涧区五堰街道东岳社区，年过七旬的江秀兰被居民亲切地称作“俏大姐”。2018年，她牵头组建志愿服务队和文体活动队伍，常态化组织队员参与文民创建、矛盾调解、民意收集等基层治理工作。团队依托各类传统节日，每年开展邻里联谊、文化展演、普法宣传、治安巡逻、反诈宣讲等活动40多场次，服务群众超10000人次。
2: 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还有俏丽的一面，这个俏字就代表我们队伍的积极向上的这个状态，特别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小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做一些贡献，我这个党员呢能够再次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
1: 江秀兰的这番心声也是许多老干部的共同写照。在黄冈武学市，当地依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蔡秋荣公益品牌，联动组建了3个公益组织、50多支志愿服务队，吸纳3000多名志愿者，广泛开展扶贫济困、助学助医、敬老爱老、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各类志愿活动。近年来，联动爱心企业和公益基金会筹措物资资金近1000万元，帮扶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20000多人次，落地困境学子助学、听障儿童人工耳蜗升级等公益项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100多件，常态化走进福利院、乡村、社区，开展文艺慰问和关爱服务，营造了人人参与、全民公益的浓厚氛围。
3: 今天是69岁，49年党龄，现在我身体很好，我还想帮助他们呢。如果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国家干部、公务员都来，对社会有了什么爱心和温暖，我觉得这个社会就很温暖了。入党为什么？就是为了想给老百姓谋福利，做点真正的事实。
1: 同样发挥老同志独特优势参与邻里互助的，还有襄阳市樊城区铁路社区的退休职工群体。当地由退休铁路职工组建的铁心志愿服务队，立足行业底色，探索出主动敲门、精准结对的互助治理路子。团队聚焦银铃帮扶、应急救护等重点工作，创新低龄助高龄的服务模式，组织100名低龄老人结对帮扶，精准服务15户高龄家庭，常态化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这支队伍充分发动老干部带头示范，组建火车头、铁娘子等10支小分队，凝聚159名居民骨干，带动800多名志愿者，构建起党员带群众、邻里共守望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襄阳市樊城区铁路社区退休职工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张艳秋获评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4: 铁路人呢，他有一种家国情怀，既有集体观念，又有奉献精神。
5: 不是说一个人，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有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呢一直在传承，始终带动着整个铁路社区。是一个普通党员嘛，你退休不退色，党员的标准永远不能变的，要带着感情去做工作，要有爱心、有善心，同时还要敢于担责、勇于负责。
1: 放眼荆楚大

0: 地老干部老党员奉献余热帮扶邻里的暖心故事持续上演。在武汉，一批医疗系统退休专家深耕基层健康一线，聚力筑牢邻里健康屏障。2023年，全市推动建设银发医疗专家工作室，搭建起1+13+N 银发医疗志愿服务体系，依托武汉市卫健委统筹，市属公立医院协同，建成20家标准化服务站点，服务范围覆盖全城，辐射城乡。医务专家们主动下沉社区网格，奔赴邻里一线，常态化开展坐诊义诊健康宣讲服务。他们精准收集居民健康诉求，畅通基层民意渠道，打通健康服务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以专业引领力量守护社区居民的健康。在荆州，银发先锋扎根社区街巷一线，用心守护特殊邻里群体。荆州区东城街道玄妙观社区退休干部庄辉兰牵头组建了爱心志愿服务团队，聚焦孤寡老人、单亲家庭等困难群体，常态化开展暖心陪伴、纾困解难、便民帮扶等邻里服务，用点滴温情拉近邻里距离，温暖千家万户。在黄石大冶，银发骨干示范引领，创新激活邻里互助治理新动能。东岳路街道宝康社区以老干部为核心，打造小老助老老特色银邻互助模式，组建银邻先锋志愿服务队，设立窗台瞭望哨，紧盯独居老人安全保障，带动居民就近结对，搭建邻里互助搭子，落实一键响应、快速处置的应急帮扶机制，创新推行时间银行爱心积分制度，构建双向互助、循环赋能的志愿新格局。千百名银邻志愿者接续接力、守望相助，累计服务2000多次，志愿时长超2万小时，让邻里互助成为社区新风尚。从城市社区到乡村院落，各地银发志愿服务的模式虽然各具特色、各有亮点，但是广大老干部、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一脉相承。他们扎根基层街巷，深耕邻里一线，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用岁月积淀的经验智慧和热忱担当，破解邻里难题，温暖千家万户，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银发力量。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维霞满天映支点》系列报道，《邻里守望献余热，银邻温情暖人心》，采写记者林月、通讯员程佳、南英、孔苏阳、史秀红，编审翟敏、齐明、刘小磊。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4季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民政以及相关街道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首先我们有请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依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第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一林。
2: 好，欢迎吴科长。第二位。
4: 大家好，我是乌龙泉街道办事处李雨涵。
2: 好，欢迎李主任。第三位。
5: 大家好，我是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
2: 好，欢迎三位。那首先呢，我们跟这个江夏区养老服务组的工作人员吴怡林、吴科长，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啊，你们江夏区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啊，或者说你们最近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嗯，
3: 截止到2025年年末，我们江夏区的户籍总人数是67.8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数是13.44万人。
2: 13.44万人。
3: 是的，占比达到了19.81%。
2: 这个已经挺高了，对不对？
3: 对，这个比重其实已经逼近到了20%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指示线了。
2: 对，你刚才所说这个数字啊，是户籍总人口。那实际上江夏区现在越来越向中心城区迈进了。实际上这个老年人口啊，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不对？那说不定目前这个实际数字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对不对？
3: 是的。
2: 嗯，
3: 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结合到我们区域的一个实际，
2: 嗯，
3: 我们的老龄人口结构还有服务需求呈现出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2: 三个特征。嗯，
3: 对，一个是高龄化的态势显著。据我们统计，全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了1.5万个人。第二个是空巢独居老人照护需求突出，而且随着这种我们目前这种家庭小型化趋势的变化，这一类的群体数量仍然在增加。
2: 嗯，这个家庭小型化怎么去理解？
3: 嗯，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家庭的核心人数越来越少
2: 啊。明白啊。好，第三个。
3: 第三个就是基本民生保障的任务重。全区我们有特困供养对象60岁以上的低保和边缘对象共计大概是4000人。
2: 属于政策兜底的这一块，对吗？
3: 是的，这一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他们对于兜底养老服务的需求就非常的迫切，而且刚性了。
2: 嗯，好，继续。
3: 那近年来针对这样的特点，我们江夏区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主体多元、功能互补的养老服务体系，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
2: 嗯，我们预计将来不要过太长时间，这个数字覆盖人口90%可能还会往上升啊。
3: 是的。那在设施覆盖方面，全区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超为429处，其中就有养老机构15家、幸福食堂9家、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82处，以及农村的养老服务设施323处，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的全覆盖。
2: 嗯，这个应该是一个可喜的阶段性的成果。刚才所说的这些数字，你比如说这个老人食堂，那原来很多人以为都是在这个城区，但是在这个像江夏区中心城区啊，这个远城区啊，实际上还包括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这个幸福食堂也是在慢慢的这个实行更多的这个覆盖面，对不对？
3: 是的。
2: 好，
3: 那在服务主体方面，目前我们区的机构养老床位数总共接近1500张，全区的15家养老机构除了有公建公营我们这样的社会福利院之外，还有国有平台或是社会力量来进行运营的。我们同时还培育引进了一批专业的养老服务商，来给我们的江夏老年人提供品牌化、特色化的养老服务，形成了政府保基本、社会公增供给、市场办特色的多元供给格局。
2: 好，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谈到几个概念啊。
3: 嗯，
2: 政府保基本、社会增供给、市场办特色。
3: 是的，在功能设置方面，我们也是结合地区的特色来进行了设置。那在中心城区和人流较为集中的街道社区，我们就建设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和幸福食堂，解决老人活动和住餐的需求。在老人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支持老年人互助照料站点的建设、运营和提档升级，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今年我们还结合了党建家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服务工作，在我们区的乌龙泉街道和法寺街道进行试点，来探索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新方法。
2: 嗯，吴科长，我们对江夏区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了解哈。你比如说近几年我自己曾经多次带着我们家人和朋友比如说像周末这个小长假到这个江夏区周边农村去休闲娱乐，哎，发现很多啊，这个村里边的这个房子修得特别漂亮，而且各种配套服务设施也非常齐全，玩起来特别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像村湾里边，哎，转了一圈，好像基本上有的人大门紧锁，有的人呢，有的家户人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甚至一个老人在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江夏区也跟很多地方一样，这些年啊， 农村好多这个青壮年大多是外出这个务工做生意了，留守的这个独居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近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江夏区位于武汉市的最南端，有武汉市南大门之称，北接洪山区，南临咸宁市，整体其实它就呈现出一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北部我们的大桥新区还有我们的纸坊街道都靠近武汉市的中心城区，高楼林立，商圈密集，城市样貌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呢，沿着咱们的纸鹤公路一路向南，穿过我们的乌龙泉街道，进入到湖寺和山坡等等南部更靠近咸宁的街道的时候，我们的城市面貌就逐渐的被乡土的风情来替代。
2: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不对？
3: 是的，这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其实我们说不仅是带来了区域风情上的变化，更加带来了这种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问题。
2: 空心化，
3: 是的，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全区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概有8万人，
2: 8万多人。
3: 对，这其中我们了解到的独居空巢的老人占比超过了40%，那在南部更偏远的一些街道，这一比例可能达到了60%，大部分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老人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基层治理的这种难点和堵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农村老人养老带来了挑战。
2: 对，很多这个留守的老人啊，他可能不仅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家务，还要承受着这个孤独与疾病的这种困扰，对吗？
3: 是的，像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的老人他可能突发疾病，但他独居可能就会产生无人及时发现而耽误最佳救治时间的情况。还有的一些老人他家里有这种电路老化、屋顶漏雨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无力修缮，这其实也给我们开展提供养老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2: 明白。我想对于居住在江夏区，尤其是这个家住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这种传统居家养老的压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农村互助养老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请问这个农村互助养老在江夏这一块有哪些模式？全区目前互助养老啊，这个服务网点的这个整体布局情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3: 好的。农村互助养老其实它的模式有很多，
2: 很多，
3: 是的，
2: 各个地方版本都不一样。
3: 是的，其实今年3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一份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就提到，我们要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的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那结合到我们江夏的实际，我们主要是通过时间银行、结对帮扶和建立老年活动队伍这3种模式来进行互助养老。在时间银行方面，其实通俗易懂的来解释，就是一种用服务来换服务的跨时空互助模式。核心呢，就是将老人之间的互助行为货币化。我们希望通过时间银行的这种模式来构建一种可持续的互助循环。比如说低龄健康的老人或者村子里的其他志愿者，可以对为村里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结、陪护、陪聊等等非专业性的服务。他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就会被记录下来，存入到个人账户，形成时间积分。当这种提供服务者他自身需要帮助时，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时间账户上提取等额的时间积分，用以兑换来自其他志愿者的同等时长服务。我们也鼓励服务者利用积分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2: 我想问的更细一点啊，你比如说这个时间银行，年轻老人帮助这个高龄老人，比如说这个60岁各方面状态挺好，那可能你周围有80岁的失去这个自理能力的，你去照顾他，但谁来登记呢？这个怎么结算？是村干部还是民政口的这个工作人员？
3: 这个就要得益于我们目前建立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网点。通过我们互助养老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就会形成这种个人账户的登记。
2: 对，好多老人会觉得说，哎，我平时做了这些，我找谁去联系去啊？将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货币化，当然是加了双引号的，这个货币化不是直接发钱，但是呢等同于吧，有点像类似于消费券的这种形式，对不对？
3: 是的。
2: 好，这是时间银行，刚才提到第2点，结对帮扶。
3: 对， 这种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依托于熟人网络，然后充分的发挥我们农村地区地缘特色的一种互助模式。我们认为结对帮扶这种形式呢，是最贴近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的本质模式，通过人际的之间的关系来维系照护的责任。通常来说，可能是由村委会来牵头，根据村内独

0: 区失能高龄老人他们的实际需求，动员他们的邻居亲戚或者是村里的党员，与这些老人建立起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固定帮扶关系。
1: 对，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形式挺好的。打个比方，现在外出务工啊或者做生意，它本身是一个流动性质的，今年我在家，我可能除了照顾自家父母，我可以照顾周边其他的这个老人，这个同样也可以这个算作这个实际银行里面。明年你外出务工，也许有其他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周边的这个志愿者来服务自家老人，我觉得这种方式啊，绝对帮扶和实际银行它是可以横向这个联动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第三个方面，我们刚才说老年协会实际上是叫老年活动队伍，对吗？
0: 对的，其实建立起老年活动队伍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一种互助养老方式。那可能这个名词老年活动队伍听上去，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会感觉好远啊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形式吗？
1: 我第一反应是感觉到像广场舞腰鼓队
0: 一样。是的，主持人您说对了。这种活动队伍其实我们就是认为它就是村里村民或者自发或者在村委组织下建立起来的这种舞蹈队、志愿队、服务队，这种队伍的力量我认为是不可小觑的。
1: 对，
0: 是的，不仅它是我们老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组织化力量，那其实在激活老年人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养老服务的供给者、组织者和监督者。那在日常的这种活动组织中，它其实也可以承担起老人身体状况检测还有突发情况处理的一个任务。
1: 前两天我跟一位在社区工作的同志聊天，他说我们这个社区里边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队伍，为什么要把这些老人吸纳进来加入这队伍当中，实际上彼此之间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你比如说社区里边提供一个公共场所，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腰鼓队、广场舞队20人30人，今天谁没来，什么情况，可能互相之间有些打听，这种打听实际上是一种关心，知道他最近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人陪伴，心情如何，身体怎么样等等，这个做到组织啊或者社区啊或者民政这块是心里有数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挺好。
0: 是的。
1: 好，继续。
0: 那说回到我们之前的时间银行通过什么来组织，其实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那目前我们区一个网点布局的重心就是放在了农村。全区建有农村的老年互助照料中心或者说我们的服务点一共是323家。
1: 323家。
0: 对，这个覆盖率达到了94.5%。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全区的每一个村都至少设有一个互助照料点，来作为我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一个阵地。
1: 这个服务阵地活动场所是指实际上就跟当地的这个社区或者村委会去了解去咨询都是可以得到答复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嘞，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是关于江夏区的。江夏区主推党建加睦邻互助养老模式，依靠这个村级互助照料中心、村级服务点开展服务。我想请问一下，从这个政府的层面来讲哈，主要为各村互助养老点提供哪些政策？有没有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补贴标准？考核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请你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在补贴方面，通过验收合格之后，全区新建的这种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可以享受50,000元一个的建设补贴，新建的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点可以享受30,000元一个的建设补贴，他们之间是有这种规模大小的区别的。然后在全区正常运营的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和服务点，每年还可以享受20,000元的运营补贴。
2: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

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9: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6: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怡林，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李雨涵，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接下来我们聚焦的这个仍然是江夏区的农村互助养老，我们要先来跟这个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这个李雨涵啊聊一下。李主任，在江夏区啊，很多村儿都已经相继设立了互助养老点。刚才我们的这个吴主任向我们做了介绍哈。现在这个日常服务啊，包括很多但实际上像送餐啊、寻访啊、买药啊、这个送诊啊、心理陪伴等等，那么从实际出发啊，哪些服务项目是你们在推广过程中发现哎是农村老人特别需要的，希望最迫切的，咱们街道在这一块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探索和尝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0: 谢谢主持人。在我们前期这个推广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给老人的需求排了个序，
6: 排了个序啊。
10: 是的，是的。
6: 排在第一位的是，
10: 住餐。
6: 住餐。
10: 对。
6: 我们预料到了，好多老人都会觉得说，哇，一日三餐这个解决了，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啊，老人自己满意了，儿女啊或者整个家庭都满意了，对不对？
10: 是的。
6: 除此以外呢？
10: 除此以外才是健康义诊、上门寻访这些。
6: 哦，好的，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住餐开始吧。解决独居高龄老人，这个 做不动、吃不好的难题，实际上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发现这是所有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的重中之重，对吗？
10: 是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他做一顿饭不容易，然后一顿饭他又吃好几餐这样的情况。
6: 是，好像做少了吧，营养不够，但是做多了吧，实在话也吃不完。老年人大多有节省的习惯，如果真是家里边有剩菜太多，老人吃的这个不舒服不习惯，孩子们也觉得挺心疼。
10: 是的，然后针对吃饭难这个最大的痛点，我们在新建村尝试了幸福大食堂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源于村支书洪章杰的一个触动，他有一次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在吃剩饭冷饭，然后还说自己种的菜不花钱，可油盐总要钱呀。
6: 啊，哎，你刚刚说这个新建村，我想问一下，是新建的村还是这个村名字叫做新建？
10: 啊，这个村的村名叫新建村。
6: 哦，就叫新建村。我以为说江夏区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建一个村都必须设立这个农村大食堂，实际上这个概念不一样哈。
10: 是的，感觉不一样。
6: 好的，继续。
10: 然后他从他看望他母亲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一家的事，而是全村老人的共性困境，所以我们就整合乡贤筹资和慈善基金，在今年元旦正式开办了食堂，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免费助餐和送餐上门。
6: 这在村里边实际上还挺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从2017年主持这个老年节目，这些年啊跑过很多这个城市里边社区的幸福食堂，但是真是到村里边这个去体验啊，或者采访这个幸福食堂，实际上机会很少哈。这个有机会真是想到这个村去拜访一下这些书记、这些老人
10: 啊。欢迎主持人过来。
6: 好，我想这块老人不光是把这个食堂当做一个吃饭的地儿，对不对？
10: 是的，我们不单单是把它当做食堂，而是升级成互助照料养老的核心阵地，同步配套义诊、理发和棋牌。更重要的是，我们推行的党建家睦邻互助养老机制，由党员担任队长，吸纳低龄健康老人组建志愿队，分片包保高龄独居老人。白天他们在食堂帮厨，饭后结伴上门探望，这样就形成

0: 那党员带头，小老帮老老，邻里就近看护的可持续闭环，
1: 形成这样一个闭环。还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食堂啊，不光是一日三餐的时间老人可以聚集在这里，实际上其他的时间老人也可以在这里活动，而且那儿是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的，对不对？
0: 是的，就是有义诊呀、理发呀，还有可以打打牌呀。
1: 总之在这儿吃饭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生活照料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彼此的分享啊，陪伴呢、真正实现这个享老这样一个目标哈。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农村互助养老这样一个概念模式在全国各地来讲实际上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不是说在这个江夏区或者在武汉啊，在全国各地目前都在这个推行。但是在很多地方呢，情况不一样，条件所限，并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这种互助的模式。结合咱们江夏区乌龙泉街尤其是新建村这样一个实际啊，当前这种依靠本村老人互助运营幸福食堂的这种模式，哎，如果说我们要找问题的话，或者找短板，将来更进一步这个提高，你觉得还有哪些工作要做？下一步咱们街道或者村里边还有哪些改进的规划吗？
0: 啊，您问的非常专业。目前我们最大的短板确实集中在两点，一是人的流动性大。低龄健康老人要兼顾自家农活和带孙辈，志愿排班很难固定。二是钱的可持续性，完全免费运营对村集体和乡贤捐赠的依赖度较高，我们一直在寻求更稳定的造血路径。
1: 刚才说的非常的坦诚，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干部我就敢于直面问题，这是勇气或者担当所在哈。好，针对这样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痛点哈，难点，我们有哪些这个办法去慢慢逐渐改进吗？
0: 针对上面提到的两大痛点，我们正在同步推进三项本土化的改进。第一是用行为换实惠，稳住队伍。我们落地了互助养老积分银行，志愿者参与帮厨、巡访、种菜都累积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或者是直接抵扣自己家人的就餐名额。这就解决了无偿服务难长久的问题。
1: 这个很实在啊、就是我在这个你们这个村里边的这个食堂里边，我去打一次工，或者说我们去劳作一段时间，实际上可以算作将来的这个餐券。比如我带自家孩子啊，有个聚会啊，到这儿来可以兑换呐、或者说这个聚餐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这是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好处，挺好的。好，第二点。
0: 第二，向土地和流量要效益，村里盘活闲置土地，建起公益共享菜园，志愿者自种蔬菜，职工食堂，大幅降低采购成本。同时我们试水了助农直播，每笔带货利润直接划拨食堂补贴运营。
1: 你刚刚所说这个种菜啊，很多老人会觉得说种菜，哎，我体验的是这种种菜或者耕耘的这种快乐，享受的是这个收获的幸福。但是在这个村儿，这样做的话，目的啊不光是如此，它是体验和享受，同时呢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说，你可以把这个菜直供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幸福食堂，自己或者家人能够吃到，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刚才这个实践银行的这种积累，对不对？积分的积累。
0: 是的，是的。
1: 哇，好。
0: 啊，第三就是聚焦留守痛点，延伸服务。我们计划在每日午餐时段常态化开启直播，让在外子女能实时看到父母吃上顿热乎饭，这既是监督，更是让他们安心的云陪伴。
1: 说这个直播啊，我很想感兴趣。我们现在就在直播，你们的这个直播是通过什么平台？是怎么样一个直播的这个频次？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因为我们每天就餐的时间段是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开始开餐，然后到12点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直播，选择的平台是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
1: 如果说大家搜索的话，是搜索什么名字叫做？
0: 如果大家搜索的话，就直接搜索村支书洪章杰。
1: 村支书洪章杰，洪是洪水的洪，
0: 洪水的洪，
1: 文章的章，
0: 彰显的彰，
1: 彰显的彰，
0: 杰出的杰。
1: OK， 好，我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感人的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
0: 说起来，上次直播时有一条留言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有个网友评论到，看到我的妈妈了。
1: 短短他在看直播，直播里边出现他妈妈的镜头，在那吃饭呢。
0: 是的，是的。短短的几个字，当时直播间里好多人都在刷泪目。
1: 哇，

0: 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做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一份能让子女在外安心打拼的底气。所以我当时就回复了一句，村里替你们守着灶台，孩子们只管放心去闯。
1: 哇，这句话能不能这个强调或者重复一下，我觉得听得好温暖。
0: 当时是我看到他说看到自己的妈妈了，然后我就回复了，村里替你们守着灶台，孩子们只管放心去闯。
1: 哇，如果说我是这个做子女的，我会由衷的感谢这个组织，感谢这个村支书，感谢你们这个街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的心血或者努力啊。这也坚定了我想你们这个团队或者你们啊，把这个午餐直播常态化做下去的一个决心。我觉得这个初心坚持下去，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从中感受到这个温暖的这个正能量。
0: 是的，让村里老人的子女们都能让他们的牵挂都能实时落地。
1: 哇，让牵挂实时落地。好，继续。
0: 好，然后通过以上三项的这个组合拳，就实现了低成本的村内循环，精准化解了农村老人吃饭难、居家无人看护的两大核心痛点。
1: 好，非常感谢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李雨涵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好，您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想跟这个第三位嘉宾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夏总来聊一下。夏总，我知道你们公司啊，是承接了江夏区多个这个村镇互助养老站点的运营管理，对比你们以前啊，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城市或社区里面为老人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在服务方式、满足农村人需求方面和城区里边应该是有所区别，对不对？日常的运营难点主要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或者介绍？夏总。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说一说那个区别。第一，服务方式上面有区别，城市社区养老走专职化、市场化、集中化的路线，标准化站点配专业养老护理员或者社工，助餐、康复、上门托养等有偿服务齐全，小区的密集、便捷，便于规模化的服务。农村互助养老点以村民自助互助为核心，场地简易，服务以公益兜底为主，但那个村湾分散距离远，虽配有那个专职养老护理人员，但是他的那个覆盖面较广，上门探访啊、助餐啊及那个专业护理等的这个服务的交通成本太高了，那个专业康复托养服务很难落地。今年我们在法式街道运营的那个村级点位，依托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志愿服务，发动群众参加到养老服务中，是解决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短板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 这是服务方式方面的一些区别哈，还有哪些方面是有区别的？老人的需求方面是不是也有区别？
2: 是的，主持人，在城区的老人，他们多有那个退休金，收入稳定，
1: 对，
2: 核心需求是专业照护、康复、文娱、社交、品质养老，但是农村的老人呢，他的收入低，只要能动的，基本都还在劳作，
1: 就哪怕60或者70能动，基本上都还在劳作。
2: 对的，为家庭减轻负担。
1: 对，
2: 留守低保无保的老人，他的占比也比较高，首要需求是探访关爱、平价的这个餐食，代办代购、基础义诊、应急救助等生存兜底服务，付费的这种服务，他们意识
1: 明白
2: 啊。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运营存在的一些难点。
1: 难点
2: 啊，
1: 好，
2: 它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盈利难。
1: 盈利比较难，
2: 对，
1: 赚钱不容易，
2: 对，
1: 因为前面说成本挺高，然后社会需求可能不像这个城市里边那么大，愿意花钱买这些服务的相对比较少。
2: 确实很少。在农村的老人，他的支付能力不足，仅靠那个政府的这个补贴是难以覆盖人工交通成本。再一个就是人力短缺，由于那个运营补贴资金呢，它是有限的，我们专业的护理人员他不能专区专用，互助志愿者老人呢，他的这个农村的农忙的时候，他又容易 您这个岗位。
1: 哦，明白。
2: 再一个就是那个居住啊，春湾的它分散，
1: 分散了，不是很集中。
2: 对的。
1: 然后这个运营成本相对就比较高，无论是时间或者距离等等这方面，可能就付出更多，对不对？
2: 确实是的。
1: 嗯。
2: 再一个就是那个医疗配套的比较薄弱，那个老人呢、突发疾病安全风险比较高。
1: 哦。
2: 五呢就是那个站点硬件老旧。维护啊，资金不足，长期可持续运营那个压力比较突出。
1: 对，您刚才谈的这个，实际上我是这个深有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咱们农村互助养老，光靠老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绝对是不行的，需要有你们这样的这个专业机构，更需要全社会的这种力量，或者企业共同参与进来，怎么样组织啊、培训啊，村里边的一些这个志愿者啊，或者说其他的养老专员等等，怎么样开展这个简单的一些专业救护的这种培训，包括这个医疗这一块的，哎，你们这块是做了哪些工作，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可以吗？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分两批次开展养老护理专项技能培训，培训的对象涵盖了兼职护理员、志愿者及有护理学习需求的老年人家属。
1: 嗯。
2: 培训的内容涵盖养老护理实操、应急救护、血压血糖监测、心理慰藉等基础服务技能。授课的师资呢，都是由我们公司一线的持证资深的养老护理员，再就是专职车工，以及我们合作的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组成的。
1: 哦，现在很多这个农村，像高龄的独居的这些老人，他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如果说发现意外以后没人知道，邻居可能是这个各自在家里边哈，孩子们在外边，如果自己老人遇到什么情况没人知道，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哈，有一定危险性。我们互助养老服务过程当中，你们的日常巡查走访是怎么样开展的？怎么样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些老人遇到什么状况？怎么样做好独居空巢老人日常的风险排查？
2: 嗯，我们在日常巡查走访的开展，主要就是针对农村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突发意外无人发现的这个核心痛点，我们就搭建了那个专职养老护理员，加村级网格员。
1: 哦，村级网格员不仅仅是这个村干部，对不对？
2: 对的。再一个加这个邻里互助员。
1: 邻里互助员
2: 啊，就是那个志愿者三级的常态化巡查走访体系。
1: 嗯，
2: 我们推行的是老人红黄绿三色分级管理服务模式。
1: 红黄绿三色分级啊，
2: 就是针对高龄独居啊、半失能啊、残疾啊、无子女留守、重病的这五类人，是不是啊？就是属于我们的黄色的这个人员。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进行全面的摸排，实行精准的画像，单独建立档案，标注风险等级，实行那个重点的巡查。
1: 对，这个非常有必要啊。就是老人各自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分一个等级，哪些是最需要这个关注的，哪些呢可能是他是生活方面有照料，需要帮忙代购等等，这个可能要精细到人才可以。
2: 确实确实。
1: 您继续。
2: 哎，在那个日常巡查走访常态化的开展，我们一是专职养老护理员固定巡，配备的专职养老护理员建立片区包保责任制，对辖区内独居高龄失能半失能的这些老人实行定期必访。
1: 一般多久是必须要做一次？
2: 基本上每个星期。
1: 每个星期。
2: 嗯，
1: 好。但是如果说老人有诉求，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你们的。
2: 随时响应，随时响应。重点查看老人护理难点及那个及时协助身体状态、居家的安全、生活物资的情况，同步做好走访
1: 对
2: 账登记。
1: 如果说这个各家老人啊，他情况不一，比如说这个老人这周他想理发，那个老人下周他可能需要定期到医院里去买药，你们那边有这个送医上门服务，可能根据每个老人不同时期不同的阶段，你们是实际上是心里有数的，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就是本次这个探访巡查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那个问题呀、提出来，下一次怎么来解决。
1: 明白。
2: 哎，
1: 周期性、规律性，这是一方面，突发情况那是另当别论。
2: 对的对的。
1: 好，继续。
2: 第二是那个村级网格兜底巡，就是联动村 两委网格员结合春节日常入户工作，补充夜间、节假日、雨雪天气等特殊时段巡查，弥补工作日巡查的这个空档，重点排查突发疾病呐、摔倒呀、居家意外等紧急情况。
1: 嗯，
2: 哎，第三呢，邻里互助，自愿随时查，明确村内热心、常住、邻里关系好的那个低龄健康老人、党员志愿者，作为邻里互助员，就近结对帮扶，利用日常串门呐、聊天呐、劳作间隙啊，实行那个关注结对老人动态。实现随时发现、随时上报，解决老农村老人独处时段的监控空白。
1: 好，我们原来在这个前期对接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你们当地啊，就是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实践发现，独居空巢老人专项风险排查，实际上要具体到很细化的这样这个位置才可以。比如说这个人身安全风险排查，以及健康突发风险排查，还有生活保障风险排查等等。所以说排查老人在各方面啊，他们生活储备是否充足，是不是存在着这个无人照料、无法自理采购等等问题，及时的提供代购、送餐、代办服务，这个服务无止境，有很多细节需要温暖、需要严谨、需要这个细致入微啊。在这一块想对你们和你们的这个小伙伴说一声辛苦了。现在很多村民甚至这个老人啊，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说会不会一阵风啊，就是互助养老，只是邻里搭把手啊，那如果说不是那么专业怎么办？或者说有些行动不便的这个老人照顾起来，实际上光靠自己蛮干，一身蛮劲儿，光有体力是显然是不够的。你们做养老服务企业，怎么样这个把这个邻里互助和专业养老服务相结合，弥补在某些方面的短板？我们想听一下这个宏记你们这一块的这个做法好不好？
2: 嗯，好的。那个第一，我们是分工明确，邻里来做基础，专业做核心，邻里互助志愿者主打日常的这个陪伴、动态监测、简易帮扶，主要就是负责日常串门问候呀、情绪陪伴呐、紧急情况上报、帮助开门、代购小件物资、搀扶走动、晾晒衣物等轻量的服务，解决有人看看、有人搭手的这种基础兜底问题
1: 啊。刚才说的这个轻量服务，我觉得这个表述很有特点，就是服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一声问候的事儿，是吧？或者说监控啊，或者打个电话的事儿。但是有些服务需要实打实的去搬运啊等等，这些根据这个服务的类别不一样，你们提供的这个方式或者方法啊，或者人员配备也都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特别好。
2: 嗯，
1: 好。
2: 嗯 嗯，
1: 说到这个专业性的事儿，
2: 专业，我们专职养老护理员主打的就是那个专业的照护、技能的服务、风险处置，聚焦这个邻里无法胜任的一些专业的工作，包括半失能、失能的这些老人的住浴、住餐、住洁、康复按摩、血压监测等。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做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哈。那今天武汉养老面对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版啊，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4 早上的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以传承与新生为主题，一同沉浸在湖北本土戏曲的魅力之中，解锁楚剧这门承载着荆楚大地烟火气与人文情的艺术瑰宝。楚剧扎根民间，从黄皮孝感的花鼓戏一路走来，唱腔质朴灵动，台词鲜活接地气，既能演绎帝王将相的家国豪情，也能诉说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八段经典的唱段走进八部楚剧佳作，既有代代相传的经典底蕴，也有贴合时代的创新表达。每一段唱段都承载着剧目精髓，每一部作品都藏着楚剧的独特韵味与传承力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悠扬的楚韵当中开启这场传承与新生的楚剧盛宴。

0: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楚剧的经典小戏《送香茶》。那这部剧啊，以民间生活为底色，讲述了少女春杏替兄长牵线，巧送香茶传递心意的温情故事。全剧基调明快活泼，台词诙谐灵动，将江南水乡的民俗风情与少女的娇俏心事展现得淋漓尽致，是楚剧花旦行当的经典启蒙剧目。经历了岁月沉淀，仍然是深受基层群众的喜爱，成为了楚剧民间韵味的传承缩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楚剧演员陈小萌带来的《送香茶》的选段《蓉儿戏树》选段，那感受这份藏在唱腔里的青涩与赤诚。
1: 这个该死的，我这一句话说才了口，你看喽，他硬是一下轻飘的轻起来了哟。

的前程，辛苦苦你不能而动手，几战的血汗钱又把学费来办成，送学堂都是虚

早起没送茶，把红雪领走。谁知他要女儿死的难酬，我怎能陪着两男又昏狗？骂他女儿家要煮酒，打了几下狠狠走，归家那个奶奶耍风流，两个儿的艺高恩德厚，第三个别生于心头，这本是雪中情难说清愁。

刚才听到的呢是楚剧演员陈小萌啊演绎的《送香茶》其中的一个选段啊。那他的精彩演绎呢，完美贴合了《送香茶》的明快基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典剧目的传承活力。说到楚剧的经典喜剧，那葛麻绝对是绕不开的传承代表作。这部剧呢改编自民间故事，以诙谐幽默的剧情讽刺了嫌贫爱富的世俗偏见，歌颂了底层小人物葛麻的机智果敢与重情重义。剧目的语言呢极具乡土气息，将楚剧的喜剧张力发挥到极致，自上演以来长盛不衰，成为了楚剧丑角表演的标杆之作。一代代演员接力演绎，让这份诙谐与温度啊得以延续。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是已故的楚剧名家熊建孝、陈梅村带来的葛麻退亲选段。

0: 来。
1: 见你。
0: 哦，见你。有何吩咐？
1: 命你去找人。
0: 找哪个？
1: 找张大红。
0: 张大红，他是你老人家的什么人？
1: 他是老夫的妹婿。
0: 啊，
1: 妹婿。
0: 哦，
1: 哼，你这个狗才，为什么引起神来了？
0: 这个说话嘛，上说的下音，越说才越有精神。
1: 嗯，我只许你点头，不许你应声。
0: 哦，好好好，那你往下讲。
2: 想当年呐，张妈日家开了亲，泰山为媒，师父为婚，开亲之时啊，两家都穷困，如今我家成了富人难呀，富配富啊，贫配贫，小姑娘另外先高门，领你去吧，张大红找，找进府来谢退婚哪呀。
0: 找张大红，那我到哪里去找呢？
1: 在他家里去找啊。
0: 哪个人一天到晚总在家里？
1: 红学去找。
0: 你说他穷，那个穷人哪里有钱读书呢？
1: 大是长街，大是长街，
0: 他差人家的钱不敢上街。
1: 吐，我把你这个狗才，都说你是聪明能干人，你一人找一人，你才操心不着。
0: 对，我也别说一个人找一个人还找不着，我去找张大红还好有一比一呢。
1: 好比什么？
0: 好比那药铺的甘草。
1: 这是句什么话？
0: 我去一抓就来了。
1: 哎，转来，你活着完了没有？
0: 员外，我人子一个，手子一双，要做活就不能找人，找人就不能做活。我究竟做么事？
1: 活要做，人也要找，先去找人再说。

0: 好的啊，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葛麻退亲这么一段，这么一段经典的唱腔呢，尽显葛麻的喜剧魅力啊，也让我们重温了经典，感受老一辈艺术家的传承初心，让人听了忍俊不禁。那楚剧呢，不仅有喜剧的诙谐，更有市井生活的细腻描摹。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楚剧的经典剧目《朱买臣休妻》一段，听到的是逼休这么一个选段啊。这部剧呢，扎根民间叙事，聚焦寒门世子朱买臣与妻子崔氏的情感纠葛。逼休一折呢，更是全剧的情感高潮，既展现了崔氏嫌贫爱富的浮躁，也暗含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无奈，将人性的复杂与世俗现实刻画得淋漓尽致，是楚剧演绎的市井风情，传递人文思考的经典之作，传承至今呢，极具现实共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青年演员何飞带来的《朱买臣休妻》逼休一段。那么他这一段呢，还是参加了很多比赛的啊。那作为楚剧青年骨干呢，他功底也是十分扎实的，扮相端庄，擅长捕捉内心角色的细腻变化，用年轻化的演绎为经典的剧目注入新生，彰显楚剧传承的青年力量。我们一起来听这么一段楚剧演员何飞带来的逼休选段。
1: 疯狂写游记，专把楚人去，此生死无计。哎，一对楚夫妻。则年关将近，家中柴米俱无，眼看冬我郎到，

0: 顶风踏雪回家转，低声下气叩门还。娘子，开门来。娘子，这外面好冷啊。娘子，你我开门来。哎呦，娘子，你开门又不走个声，把本人我跌了一跤啊。
1: 哟，还跌一跤呢。门门，
0: 好大的风险。
1: 拿到来了。
0: 拿什么呀？
1: 钱，买彩的钱呐。
0: 说来惭愧，今儿疯狂邪大，山高楼滑，本人不能上山砍柴，只有空手而归。娘子，斩人继儿，待天空放晴，本人再去取来。娘子，今天实在是太冷了哇。
1: 你还晓得怕冷呐？
0: 冷得很呐、啊。
1: 哼，居然晓得怕冷呢，就走去把个棉花打回来了。这有米有菜，有酒有肉，让我气得烂活活的呀，是活得贼心心的。也不枉我加了一场人嘞。耶，天嘞，我就是这样说了几句，我这个口的哟也是好过的哟。我在这里投这一把快活，他连枪也不停，冻死你，饿死你，也是应该的呀。

0: 以来，一不忠身，死不忠口，到头来终会了结。你不与公公歇下一次休息，我好宁心改嫁。
1: 娘子，则消失一息，立冬我息，而后我若求得一官半职，到那时你是回来的事呢，还是不回来的事呢？
0: 我是个干脆人，说话算话，歇了休息之后啊，你找你的阳关刀，我姑姑的斗梦桥，日后你做了官呐，我就是穷的讨饭，也不打你门前锅。你放心，你放心啦。

0: 好戏哟、啊！徐八爷，亲呐、
1: 啊！亲，这外面疯狂邪大，你将别人赶了出去，岂不是要冻死不成？
0: 天嘞，这个该死的，赶都赶不走了，这是没办法子。外面是王伯伯来的吧？王伯伯，我来给你开门啊！
1: 王林兄才，
0: 我来给你开门。
1: 王林兄才了，王林兄才啊！
0: 你等我，请客。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青年演员何飞带来的《朱买臣休妻必休》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唱呢，真的是将这个崔氏的这种复杂心境呢，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年演员对于传统剧目的传承与演绎的力量。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将走进楚剧经典的《双玉蝉》。这部剧呢，也是楚剧的骨子老戏，承载着楚剧美学的传承底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国家一。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

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正在为您呈现的是传承与新生主题的楚剧专场盛宴。上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通过四部经典的剧目啊，感受到了楚剧的传承底蕴与经典魅力。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聚焦楚剧的时代创新，走进四部兼具经典内核与创新表达的剧目，看看楚剧如何在坚守当中焕发新生，继续开启这场楚韵之旅。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楚剧的经典剧目《推车赶会》。那这部剧呢，根植于荆楚民俗，是楚剧传承与创新的鲜活载体，既保留了民间戏曲的质朴底蕴，又融入了地道的楚地风情，剧情诙谐鲜活，饱含生活气息，唱腔呢灵动婉转，精准传递出了民俗故事里的烟火与温情，尽显呐楚剧的本土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楚剧名家梅花奖得主夏清玲带来的《推车赶会》选段。

夏清玲灵动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推车港会的民俗韵味与情感基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剧目改编的生命力。这正是楚剧传承中创新的生动体现。楚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传统剧目的传承，更是在于不断的创新，贴合时代审美。接下来登场的剧目与演员呢，同样是延续了这份传承的初心，为我们带来兼具经典底蕴与时代质感的楚剧盛宴。我们要继续解锁楚剧经典，一起来聆听楚剧演员詹春瑶的精彩演绎。他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楚剧《大别山人》当中的经典选段《晒月亮》。大别山人扎根楚地乡土，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乡土人情，传递家国情怀，兼具时代质感与人文底蕴。晒月亮这个选段呢，更是这部剧中的点睛之笔，将楚地百姓的质朴情怀与生活期许藏于唱腔之中，满含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楚韵风情。就让我们在詹春瑶的醇厚的唱腔里品读这一段兼具生活质感与艺术张力的楚剧韵味儿。

0: 不想有还不有心爷爷。
1: 韩姑，嗯，你怎么坐在这里啊？
0: 我在晒月亮。
1: 只要晒太阳，撒谎都不会撒的。来，把这个起了它。
0: 我不，昨天早上我起来洗饭的。
1: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0: 我不，
1: 来，起了它。
0: 我真的不。
1: 起了它。
0: 蛋？哪来的蛋呢？
1: 我今天捡柴捡了个野鸡蛋，散你运气。
0: 不，这怪小红。
1: 你
0: 给小红起，
1: 你
0: 给小红。
2: 詹春瑶的沉稳大气的唱腔呢，完美展现了晒月亮这么一段的情感底蕴与艺术魅力啊，也让我们看到了经典剧目在新时代的传承与打磨。那接下来呢，即将登场的是楚剧青年力量的代表，最年轻的楚剧梅花奖得主于维刚。他呢专攻小声，唱腔清亮醇厚又兼具层次感，既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物的细腻情愫，也能够驾驭宏大题材的家国担当，用青年视角为楚剧年轻化传承注入了鲜活的活力。首先呢，我们来听他带来的楚剧《白蛇传·断桥》选段。那么断桥呢，作为经典楚剧剧目，承载着深厚的艺术底蕴。那么于维刚啊，他呢是以细腻的唱腔演绎了剧中人物许仙和白素贞的爱恨纠葛，尽显楚剧小生的表演功力。我们一起来听于维刚和夏清玲一起演唱的这么一段楚剧《白蛇传·断桥》选段。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余维刚和夏清玲一起演绎的楚剧《白蛇传》断桥选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楚剧《万里茶道》选段。万里茶道呢是贴合时代的楚剧新编剧目，以茶道文化为脉络，串联起地域交融与人文情怀，是楚剧创新表达的典型之作。那么楚剧演员余维刚和夏清玲啊，他们切换唱腔质感，用醇厚有力的演绎展现了茶道路上的家国情怀与人文风骨。让我们一同感受经典楚剧与时代题材的碰撞融合，见证青年演员对于楚剧创新的践行。一起来听《万里茶道饮酒》一段。

好的，我们刚才呢欣赏到的是余维刚演唱的《万里茶道》当中饮酒一段，醍醐邀月啊，一曲终了呢，荡气回肠。余维刚的两段唱段呢，极具反差与张力，既细腻的壁橱呢，诠释了这个断桥当中许仙的那种感觉，传承了楚剧的艺术根脉，又以大气演绎展现了万里茶道的时代质感，践行楚剧创新的初心，既彰显了自身的表演实力，也凸显了楚剧的 多元化的魅力，为我们今天的传承与新生的主题楚剧盛宴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 请下载九头鸟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6: 火山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

0: 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2: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3: 国庆快乐！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多云到晴天，风力减弱，气温逐渐回升。那明后天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4到29度，天气转晴升温也是非常的适宜出行和游玩，昼夜温差拉大，早晨偏凉，大家需要注意合理穿衣，避免受凉感冒。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归上企业营收突破1.6万亿元，产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国产帐篷房凭借创新设计和过硬品质斩获海外大额订单，成为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产量不变。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来关注到的是精度一微米，这个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60，而制造精度每提升一微米，就可能会决定零件的寿命、装备的性能，甚至是产业的竞争力。那作为制造机器的机器，工业母机呢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基石，更决定了高端产品的精度和性能的上限。在日前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表示，15、17将全链条推动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卡点。那近期我国在工业母机研发模式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拥有了自主迭代的核心能力。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我身后这一台呢，是一个高精度的工业母机，它呢高度是达到了4米，重量呢大约有30吨，通常呢是用来加工像航空以及汽车等的超大型的构件。一般情况下啊，大约要经过1.5个月左右的组装和调试，才能够下线这样的一台工业母机。那重达几十吨的大家伙呢，它实际在运行的过程中，动态精度能够控制在20微米以内，这也相当于人头发丝直径的大约1/3左右。
3: 几微米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精密制造来说，可能就是合格与不合格的区别。机床精度越高，加工出来的零件就越稳，误差小，寿命长。而工业母机比拼的，除了要加工的准、加工的复杂，还要在长期运行之后依然保持稳定的精度。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对高端工业母机的需求日益旺盛。
4: 最长的这个订单排期已经其实排到了明年的10月份，今年的9月份，我们的一个新厂房已经投入了使用。
3: 如果说机床本体是工业母机的身骨，那数控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微米级的每一刀切削都靠数控系统实时计算，精准控制。在湖北武汉，这家企业推出的嵌入 AI 芯片与 AI 大模型的智能数控系统，为精密加工提供底层的精度控制能力。
5: 跟踪误差1微米，相当于我们跑完足球场的105米的长度，我们终点的偏差不超过 A4 纸的厚度。速度波动1毫米每分钟，相当于我高铁在30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过程中间，速度波动不超过0.03公里每小时。
3: 目前，公司已联合多家国内机床厂商，落地超60台套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主要服务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3C 制造、人形机器人和 AI 液冷等重点领域。
6: 我们的数控系统市场上已经有

0: 十几万台。人工智能的机床，因为它加了传感器，通过自适应的工艺参数优化，基本上能够提高5%到20%的加工效率，可以整体提高机床的空间定位精度和精度的稳定性，至少提高50%以上。
1: 从设计到制造，从大脑到整机，中国工业母机正在实现精度的全方位突破。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规上企业营收突破1.6万亿元，产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高端数控机床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持续提升。
2: 工业母机的精度突破为精密文件加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精密制造的能量正在从机床车间向外溢出，在盾构主轴承、还有稀土耐蚀钢、车载激光雷达等产品上迭代突破。从装备到材料再到感知，中国精度正在多元场景中落地生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1: 在江苏南通长江入海口水域，江海号盾构机以日均16米的速度向着长江深处稳步掘进。在复杂地层、长距离地下掘进过程中，盾构机需要实时修正掘进姿态。
3: 开发了一套非常先进的导向系统，可以实现了盾构机掘进的一个精确定位，基本上是偏差在10个毫米，就1厘米之内。
1: 作为盾构机的心脏部件，主轴承在掘进过程中要持续承受上万吨胶片载荷，外部要面对地下高水压、泥水裹挟沙石的恶劣工况，它的加工制造过程无异于在米粒上雕花。
4: 拿8.61米超大直径盾构主轴承来说，它的滚道类似于一条巨型铁轨，高低起伏的误差控制在20微米以内，滚子是在这条轨道上跑的承重滚轮，每一颗滚子之间直径的差距严格控制在3微米以内。
1: 超高精度的突破保证了主轴承在万吨重载下长期稳定运转，不变形不偏磨，让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国产盾构装备的全球竞争力也持续跃升。

0: 在上下游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1: 如果说地下装备是建立在微米级精密雕刻上的不偏不倚，那么地面基建靠的则是精密配比得来的不腐不锈。特种钢铁的不腐不锈秘诀就藏在冶炼配方里，一吨钢材里仅仅百万分之一的微量元素偏差都会直接改变钢材的耐腐蚀耐厚性能。河北秦皇岛的这家钢铁企业通过与高校合作，依托高精度智能精炼设备和工艺，实现钢材基因配方的精准可控，稀土成分波动误差严格控制在百万分之十五以内。
2: 经过十多年的研发和工业化呢，稀土的有效利用率从以前的30%提高到了85%以上。然后呢，稀土耐蚀钢比普通钢的性能提高了2.5倍，使用寿命达到了50年以上。
3: 大量在高速公路护栏上使用，通讯铁塔和电力铁塔上使用，吨钢可以降碳1.2吨，每一吨钢相当于比同类的镀锌大概便宜500到800块钱。
1: 在公司中控室内，钢铁冶炼全流程的100多道工序、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在此汇聚，工人只需轻点按键就可实现一键炼钢。此外，企业还依托自研的 AI 数字大模型，精准测算出不同场景下钢材的腐蚀速度，进而定制匹配的专用钢材。
3: 在匝线、产线中间，通过运用 AI 的大模型，稳定性成倍提高，它的效率是几十倍、上百倍的提高，而且响应速度达到了毫秒级。
1: 从重型装备到特种钢材，中国精度正在不断突破物理尺度的边界。而当精密制造遇上人工智能，精度不再只是制造出来，更能感知出来。在智能出行的最前沿，激光雷达正用毫米级精度重新定义汽车的感知边界。在上海这家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平均每隔约10秒就有一台激光雷达下线，它能在数百米之外精准捕捉路面微小障碍物，相当于为汽车装上一双高清慧眼。
4: 我们的激光雷达的精度达到了毫米级，我们的规划年产能也从去年的200万台翻倍到了今年的400万台。
1: 自研芯片与算法也进一步拉高了感知精度，让激光雷达在测距之外同步获取色彩、速度等多维信息，减少识别误判。这套方案还落地在无人配送车、工业无人搬运车等各类智能机器人设备上。
4: 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领域，在美国的硅谷和德国斯图加特都设立了办公室，在泰国设立了海外工厂，我们的客户呢也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
5: 从国内工厂车间的精密加工到海外工地的大国装备应用，藏在微米之间的极致精度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那么未来精密制造如何持续的升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我国高端装备的出海正在从规模扩张切换为精度驱动。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母机的出口均价在一年的时间内上涨超过了50%。盾构装备方面，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于中国，在全球的市占率是超过了2/3。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精密制造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正获得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
1: 分析人士表示，我国完整产业链优势和海量应用场景，为精密零部件和高端装备提供了充足的实地测试、迭代优化空间，形成了研发攻关、场景试验、工程落地、迭代升级的完整闭环，让国产精密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持续提升。
7: 其实中国的生产加工成本也相对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第二个还是一个完整供应链的优势，本来市场体量就很大，其实可以实现很好的规模效应。
1: 随着人工智能与精密制造深度融合，微米级、亚微米级的超高精度加工工艺持续落地，越来越多搭载中国精密内核的高端装备将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7: 因为有了这个 AI 算法之后，它可以帮你做一些决策，基于这个我真正开始智能化的去切割，那这样整体来说也提高了效率。
8: 未来我们需要整合各类的精密部件控制系统，实现设备误差的感知、修正、溯源的全流程把控，提升设备的整体精度和运行的稳定。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了解最全财经。

0: 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这里是新闻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近年来，全球精致露营还有户外度假的热潮呢是持续升温，新型预制式帐篷房走红海外。国产的帐篷房凭借创新设计和过硬的品质斩获海外大额订单，成为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来听报道。
2: 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地暖空调随时调控温度，淋浴间、厨房间全部配齐。这里呢，并不是酒店的客房，而是在一顶帐篷里。眼前的这个帐篷啊，从生产到现场搭建完成，仅仅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
3: 走进江苏常州的这家户外用品企业，眼前这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区别于传统帐篷，它兼具了生活、休闲等多功能用途。外部有阳台，里面有客厅、书房以及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持续攀升。
4: 5、6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排到了11月份，就订单就已经排了。增长量的话，基本上，每年大概有20%多，靠30%，接近30%的整体的增长量。
3: 在四川都江堰的另一家帐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另一种出海模式——模块化帐篷房。门窗和不同的房间可以分批打包发往国外，只需简单组装即可完成安装。
5: 这个我们包装好的产品是马上要发往美国，这个已经组装好了，到现场直接安装，装完玻璃就 OK。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外建房工期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效率。针对全球不同气候与地形，企业还提供定制化适配方案，例如星空房可实现100%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外界光线干扰，从而提升睡眠质量。
5: 外贸营收稳定在2000万左右，产品现已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
3: 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
6: 整个帐篷大概也就是7、8公斤，这个呢就是我们带电的部分，这里面有开关，然后这个呢就是电源，插进去就好了。然后这个是只要按一下，它就自动充气，它气充好了自己会停掉。
3: 不到3分钟，这顶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就搭建完成了，省去了拼接组装的繁琐过程，降低了露营的上手门槛。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还有企业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加法，通过拼接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
4: 那客厅帐呢是便于这种休闲度假的时候，那么我如果想要过夜了，我这边有一个寝室帐，积木一样的，我可以不断的拼，然后我可以根据我的需求来不断的进行整体的调整。
3: 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预计将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88亿美元。其中，仅北美市场2025年规模就约15.48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出口数据也相当亮眼。2026年，仅宁波前8个月出口帐篷7.96亿元，同比增长6.3%。
1: 除了露营帐篷，近年来中国户外用品产业迅速发展，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不少企业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
3: 在浙江武义一家休闲用品企业，生产车间里一件件折叠式户外遮阳棚陆续成型，封装入库。与往年9月底、10月初才进入生产旺季不同，今年企业早早进入忙碌期。
7: 目前都是在所订单量已达到了50万套，生产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月份，从日产3000套到现在的4000套左右了。
3: 近两年，企业在户外遮阳棚细分赛道上持续投入研发，增加了太阳能照明、防风加固等多项实用设计，出口额从2015年的500多万元发展到今年上半年的1.6亿元。
8: 我们用的是这个太阳能板的，它这个效果呢，就是它整个光晕打下来可能10来个平方之内啊，它都能照到，消费者他就不需要再去另外购买一些露营灯啊，一些照明灯了。

0: 在浙江绍兴。另一家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则瞄准精致露营风口，不断拓宽产品矩阵，今年订单已排到明年六月份。
1: 床垫、沙滩垫还有地毯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就一并在产品里面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或者打包式的一个组合套装。
0: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生产看板实时滚动各类排产数据，日均产出各类户外产品超2000件，一批批成品经过检验打包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
2: 目前的话，我们主要业务还是以出口为主。那我们主要出口的市场是欧洲、北美、南美，包括这个中东地区，包括现在的非洲市场啊，还有这个东南亚市场这一块。
0: 采访中，记者发现，国内不少户外用品企业都在经历转型，早些年大多以接订单代工为主，而现在大家越来越看重自主研发，主动根据海外不同国家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自有品牌，靠自己的创新设计去引导市场需求。凭借这种转变，国内露营装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在一步步往上提升。
3: 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呢预计会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88亿美元。从帐篷酒店到充气帐篷，从模块化拼装到太阳能遮阳棚，中国户外制造正在以快、新、全的优势，在全球露营经济中跑出新赛道。
4: 云听财经。
3: 继续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当地时间10月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我们来听报道。
5: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1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5.3%。
6: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文博场馆深挖荆楚文化根脉，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演绎，让馆藏瑰宝焕发新彩。44个交通工程节假日期间不打烊，武汉1小时通勤圈加速化缘，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起，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0: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早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2: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4: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5: 入网尊享礼。

0: 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0: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四季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0: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0: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2: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3: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5: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3: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7: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3: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8: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3: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9: 国庆快乐！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这个反向的这个由东向西方向也同样的是出现了中度的拥堵。另外，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解放路从捷览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龙阳大道高架桥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和武胜路凯德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0: 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假期的旅行。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到4号，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17.18万人次，同比增长5.93%。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达76.39%，同比提高3.36个百分点。全省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的文旅场馆也是深挖荆楚文化根脉，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演绎，让馆藏瑰宝焕发新彩，让荆楚文脉可感、可触、可传承。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2: 这幅《江汉揽胜图》是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众多游客来到这里必打卡的文物之一。那它以俯瞰的视角描绘了几百年前两江交汇处的武汉三镇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这幅古画也以全新的方式破卷重生。游客们不仅能够看到真迹，还能够通过 XR 的技术走进画中游历。哇，真的是太震撼了！在画面出现的那第一刻，我就真的感觉我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武汉。我也听到同时跟我一起玩的游客呢，都发出了惊呼声。整个 XR 体验呢，一共有35分钟。在玩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可以互动体验的，比如说摸摸鹦鹉啊，跟李白互动啊，体验感非常好，
13: 非常神奇和奇幻，就像是真的回到了当时那个场景啊，就很逼真。
14: 古画里那抹沉静的青绿被科技唤醒，让文物活起来，文脉潮起来，这样的探索正在湖北多地文博场馆展开。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把深埋地下5000载的长江文明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转的文旅新场景。
15: 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前呢，我们逛博物馆大家都是隔着玻璃看文物，而今年不一样。大家看，这位身披鱼贯的部落首领啊，就是我们的新朋友 NPC 演员。
14: 展厅里身着史前服饰的 NPC 演员，时而扮演部落首领，时而化身玉匠巫祝，主动与观众互动问答。
16: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像现在历史就在眼前一样，就是很近。
17: 这个十一我们新增祭祀微演绎和 NPC 互动，游客可以真正感受到凤鸣石家河穿越5000年。
14: 文脉也沉淀在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里，如同岁月淬炼出的另一抹青色。在实验室张湾区东风汽车博物馆，不少游客通过 VR 技术沉浸式体验上世纪70年代二期工人在炉溪棚中造车的艰苦岁月，近距离感受东风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脉动。
18: 我当兵的时候学车就是用的这个老一代70年左右产的那种东风汽车，还是比较有情怀的。
11: 以夜为幕，以城为景，这个黄金周湖北各地集中上新夜游项目，一场场文艺演出在夜色中登场，聚人气，引客流，促消费，点燃夜间文旅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4: 夜幕降临，长江两岸灯火璀璨，登知音号打卡水上剧场成为不少游客来武汉的首选。假期客流激增，知音号加开双场演出，推出家庭套票与复古换装服务，游客换上民国服饰，穿行船舱与甲板，沉浸式走进老汉口的故事。
19: 这种感觉吧，就像是这个时光穿梭一样，然后在那个场馆内部啊，是这个民国时候的这种感觉，然后上了甲板的时候，就是一下回到了现代。
14: 江上演出氛围拉满，街头演绎同样火热。入夜，鄂州南浦路封闭机动车道变身步行街，红歌快闪、文艺汇演、趣味挑战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有吃有逛有玩，夜市消费热气升腾。
20: 从黄冈那边特地赶到鄂州来游玩，逛完那个动物园之后，来这边的小吃街来逛了一下，感觉今天一天还蛮美妙的。
14: 这个假期，全省上百场夜游演绎同步上演，多家景区延时开放。咸宁嘉鱼上演火狐鱼灯巡游，孝感方特营业至午夜。烟花花车巡游流光溢彩，武当山武当一梦演绎千年文脉，随州炎帝大吉上演威亚秀打铁花。
21: 自启幕以来，大吉人气持续攀升，国庆当天迎来爆发式增长，白天寻根晚上赶集的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消费。
0: 以前了解武当山更多的是它的风景，这次通过这场演出，其实对武当山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4: 演艺引流，民宿留客，恩师宣恩林间木屋清幽安静，游客白天林间休憩，晚间进城逛夜市看演出，回民宿还能露台观星，动静相宜的休闲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从路过变为住下。
1: 我们专门找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把房间搬到了山林里边，很期待在宣恩的旅途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维权的话题。您平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网络直播间购买的商品收到之后呢，却发现货不对版，想维权呢却遭遇了种种困境。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是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的消费纠纷案。消费者石女士在某玉石直播间看中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介绍说这个手镯的品质很高，但是呢石女士收到之后却发现和商家描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报道。
1: 这种的话，它是跟那种芙蓉王那种油胶底是一模一样的，高冰油胶底的，值得你期待。
2: 这款手镯无论样式还是颜色，石女士都很喜欢，最终她。

0: 花7万多元买下了手镯，可收到货后，石女士发现手镯的实际品质似乎与宣传存在明显差距。石女士认为自己遭遇了虚假宣传，遂将商家诉至法院。
1: 基于这个原告的申请，我们也启动了司法鉴定的程序。经过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机构的确认呢，这个翡翠手镯的质地只能够达到这个瓷地的程度，也就是冬瓜地的程度，与宣传的这个高明油胶的这个质地是差了差不多2到3个等级。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1: 最后我们认为是主播在直播间宣传内容和实际交付的这个手镯存在较大的出入，诱导消费者进行购买，我们支持了消费者要求的这个退一赔三的主张。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涉事商家向石女士退还购买手镯价款7万余元，同时按货款的3倍赔偿石女士21万余元。
2: 法律专家呢也提醒，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出现问题都适用于退一赔三。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商品质量瑕疵，并不能够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那消费者主张的这个退一赔三就可能无法得到支持。也就是说，商品有问题和经营者存在欺诈并不是一回事儿。那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网购平台假一赔十的承诺已经成为了商家销售时主打的卖点。这样的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在最近的一起审结的消费欺诈诉讼案件当中，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给出了明确答案。
0: 近日，消费者刘先生花费近2000元网购了一款汽车配件，商家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原厂配套假一赔十，商品到货后外包装还印有防伪二维码。谨慎起见，刘先生扫描了该二维码，却未查询到对应的防伪信息，仅显示二维码无效。
3: 经过扫码之后发现是未知来源二维码同时这个消费者另行去购买了该品牌的正品商品，经过比对，涉案商品与正品之间存在钢印标记等多处差异。
0: 这是刘先生提供的其所购汽车配件与正品之间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三张图中的三角形钢印和字母标志均存在一定差别。刘先生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便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按详情页承诺的假一赔十进行赔偿。
3: 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商家未能就正品的供货渠道进行举证，另一方面在庭审当中，对于消费者所举证提出的这一些差异情形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所以最终法院认定经营者确实存在一个售假情形。
0: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在销售页面做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是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做出的交易承诺。
3: 假一赔十作为经营者所做出的单方违约承诺，虽然高于我们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只要内容合法有效，就应当依约履行。
2: 那么一旦是买到了假货，发现商品和宣传不符，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法官提醒大家，遭遇消费纠纷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假如说要留存好购买商品的一些基础的票据、直播间的视频、聊天记录等等，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此外呢，还可以借助司法鉴定的力量，对于商品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者说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来进行鉴定，来确定和保障自己的权利。同时呢，专家也提醒大家，消费者依法维权呢要把握合理的边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保证这个保护正常的生活消费的需要。那如果是通过夹带调包、篡改信息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恶意索赔，法院将不予支持。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期间，全省有44个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利用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重点围绕武汉城市圈建设、高速公路扩容提质等方面刷新进度条。10月4号，在汉川市马口镇同兴村，武汉都市圈环线孝感南段工地一片火热，双向六车道的桥面已建

0: 这个桥梁的雏形装载车来回穿梭，为56米高的边坡运送土石方。400余名中铁20局的建设者组织150余台机械设备盯紧节点目标，稳步推进 箱梁预制和架设，还有桥梁下部结构以及路基填筑等工程建设。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都市圈呢是重要载体，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孝感段分南段 还有孝汉应段以及北段三段建设，全长101.8公里，起始于这个汉川市南河乡，对接汉南长江大桥，止于孝南区洋店镇，对接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黄陂至忻州段。这个项目呢正冲刺明年基本建成，那届时呢这个汉川市至黄陂区北部的车程将会由目前的1.5小时缩短至1小时，对于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促进孝感等周边城市融入武汉一小时通勤圈，加快沿线产业协同与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京港澳沪渝福银二广等两纵两横国家高速公路主干线改扩建工程，同时加快沪豫高速汉宜段改扩建等44个续建项目。目前，湖北交投集团已启动13条高速公路4改8改扩建工程，总投资1332亿元，总里程943公里，投资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
2: 11假期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 宜昌专场在城区各商圈热闹上演，在国贸大厦二马路等商圈，电影海报搭乘长廊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电影主题曲传唱、 经典台词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开展，参与活动就能领取商户优惠券，市民看完电影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城340家合作商家享受优惠福利。作为全国电影与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推出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串联观影美食与文旅出行。
3: 我是襄阳台记者杨霞。国庆假期，襄依托三国文化和古城文脉，鼓楼商圈商超联动升温，文商旅融合，让假日经济更有烟火气。鼓楼商场打造4000余平方米的主题文化走廊，设竹林草庐、三顾茅庐等9大国风打卡点，全员化身文旅推荐官，将古城文脉推本地好物。各大商超备足货源，推出优惠。卧龙锅把金刚酥等特产销量大增。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
4: 国庆长假，赤壁洋楼洞古镇客流涌动，五韵飘香。依托三国文化、万里茶道等资源，当地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 2200米明清石板街上，五星红旗与2000多盏红灯笼高挂，古风巡游、实景演绎、茶艺体验轮番上演。中国青砖茶博物馆再现百年茶贸历史，茶铺奉茶待客，茶味饮品、糕点、茶文创等新业态，吸引年轻游客。
5: 我是贺丰台记者朱周。国庆假期，贺丰县下坪乡刘家村生态葡萄园迎来采摘热潮，满园阳光玫瑰缀满枝头，果香浓郁。当地依托循环农业模式，适用牛粪有机肥，照叶灌溉培育葡萄，特色牛背葡萄凭借优良品质深受游客追捧。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园区采摘期长达4个多月。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4号，记者了解到， 罗田大别山旅游度假区成功入围2026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度假区整合天堂寨、博刀峰片区资源，依托山地生态、红色文化与乡村资源，打造避暑、研学、山地休闲等业态。该案例将参与后续评审，最终结果将于第13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公布。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假期拍照千万小心，有人模仿网红姿势摔下山坡，有人想和棕熊近距离合影被撕咬。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1: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0: 跨城布局，隔

0: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1: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2: 国庆快乐！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所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另外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还有余帆路由西向东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那在户外出游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肯定会有很多人用镜头定格旅途的瞬间。面对这种悬崖峭壁或者是汹涌的海浪，很多人都想要靠近一部捕捉氛围感的这种大片。可是这样的网红出片点位，往往都是伴随着一些这种危险高发，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段。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个女子模仿网红拍照的姿势，结果不慎失足摔下了山坡，多处受伤。同样的，前段时间大家应该在新闻上也看到，就是在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 G331 国道的附近，有多名游客下车投喂野生棕熊，其中就有一个游客主动走上前想要近距离的就是合影，然后有一头棕熊突然撕咬他的裤子，所幸这个游客是成功的挣脱了。此前在新疆就有两名游客，他是在拍照的时候越过了警戒线，结果双双掉入了冰冷的河流，那所幸附近有热心的群众及时的将两人救上岸。所以呢，要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在旅行的时候为了一张照片去拿生命去冒险，有一些安全提示啊，大家一定要收好。首先就是观察为先，就是在拍照之前你可以先花几分钟去环顾一下四周。往往呢，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热门景点或者是一些网红打卡的地方，你会觉得那么多人都在这儿拍照了，我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当然就会忽略到一些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危险的一些因素在里面。比如说现在假期人特别的多，可能这个路段它特别的拥挤，又或者是因为天气的一些原因，这个地段就变得非常的危险。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看看周围的一些警示牌，观察一下这个地形和天气，要去识别潜在的危险。还有就是要遵守规则，所有的护栏警示牌其实它都是有作用的，它并不是说为了怕你在那拍个照它故意把它拦起来，它大部分呢都是为了安全着想，绝非摆设，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上的遵守。再来一个就是专注力，要时刻的拍照的时候就要留意，不是经常会有导游说什么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其实拍照也是一样的，拍照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脚下跟周围的环境的变化，不要是在危险的地方去嬉闹，同时要敬畏自然，就是不要去靠近野生动物自拍，不要去破坏自然环境。另外前段时间还有人提醒到，就是在拍照的时候那个剪刀手动作啊也要谨慎一些，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 大家好，我是反诈数字警察庞伟。随着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诈数字警察也是这样诞生的。但你知道吗？一张人像照片，一段近距离的人物视频，都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犯罪的新手段和新工具。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喜欢在朋友圈、短视频上晒美食、晒美景，但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间接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获取，可能会危及自己和家人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哪些照片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随意发到网上呢？不要发布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重要证件，这些照片中会包含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敏感信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身份盗用、办理信用卡、贷款等金融业务，甚至进行违法活动。不要发布各种票据类的照片，很多人出差旅游都喜欢拍火车票或飞机登机牌，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分享。这些票据上不仅会包含姓名、出发地、目的地等信息，而且在条纹码或者二维码中也会含有乘客的个人信息，存在被不法分子破解并窃取的可能。不要发布车牌、地点、标记位置的照片，不法分子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通过这些照片，不法分子会分析出发布者特定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会获取发布者相关的生活习惯。保护个人隐私至关重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在网络上随意发布包含个人敏感信息的照片，而且要定期检查和更新个人隐私设置，确保。

0: 其实每年十一的这个长假一到啊，大家都会开始去到不同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不一样的这种旅行，或者是去感受别人的生活。那现在呢，其实有越来越多在工作当中的年轻人呢，都爱上了强度堪比高三作息表的一种叫做旅游兴趣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又有一个很新的旅游方式，叫旅行兴趣班。其实说起来就是花钱花时间去外地上课学技能，比如说去苏州刺绣、贵州非遗拉杆、武当山打坐。哎，你别小看这个现象，藏着哪些文旅新机会，课程又是怎么设计的，我们聊聊背后的逻辑。其实第一点嘛，传统旅游就是典型的过路经济，你想想是不是，游客下车来景点拍个照就走，商家呢赚点门票和烤肠钱，而且高度同质化。但技能体验这个事儿啊，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他把游客的停留时间从几个小时直接拉长到几天甚至更久。就拿去景德镇学陶艺来说，专业机构呢年初就会公布全年的教学规划，从入门到专项进阶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既有七天的零基础全流程体验，也有21天的拉胚专项课，每一档都有固定的教学节奏跟明确的练习任务，一步步跟着练，能实实在在看到进步，也有一种做回学生的踏实。想往深了学，还有进阶课接着上，大家自然会一去再去。其次呢，做好体验的核心啊，其实是把场景氛围和交付成果都设计到位，专业的上课场地、规整的流程都会强化专业感和沉浸感，而且也很适合拍照传播啊，很装是不是？更关键的是一定要像游戏一样给用户通关的奖励，亲手完成的作品、结业证书、社群里的排行榜，哪怕只是情绪价值也很重要。因为兴趣班的本质啊，不在于精通一门手艺，但一定要让用户有收获感跟成就感。最后说说周边消费啊，课程肯定是吸引大家来的核心基础，但课程之外的配套需求其实也是很重量的增量机会。尤其这类兴趣班的目的地没有成熟的配套，周边没那么便利，能不能把吃住服务做全，就会直接影响体验。最典型的比如说普洱咖啡庄园，从种植采摘到烘焙品鉴都能做成研学内容，再加上庄园民宿、特色餐饮还有咖啡豆、文创周边零售，是不是一下就串起了好几条收入线。然后在万林体校的小程序里，你不仅能约课，甚至还能约健身餐、约摄影师跟拍，你都不用额外折腾，就能有一个完整顺畅的体验，反过来呢也会让课程本身更有竞争力。所以啊，旅行兴趣班不光是能让人沉浸式学东西，更重要的是它给了年轻人和当地深度交集的机会。怎么把这种体验做扎实，让大家愿意主动分享，或许就是文旅行业接下来该琢磨的新方向。那么你体验过这类兴趣班吗？
0: 是的，最近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会在朋友圈的旅行里面看到有人专门飞到巴厘岛上去上体校健身旅行两不误，还有人呢去泰国学做菜顺便练习一下英语口语，以及有人去大理做扎染和这个版画，上武当山修习剑术，甚至呢是抡起铁锤亲手的来锻造一把宝剑。但他们是在旅途当中上课啊，就走哪儿学哪儿，是主打一个绝不空手而归。可能是对于很多的厌倦了打卡出片的一些旅行者，他们开始沉下心来，觉得哎，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旅行地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这种技艺，尝试亲手做出一件当地有特色的东西。那么这个旅行的意义呢就变得更加的真切和具体。从现在流行的各种课程来看啊，这个旅行的兴趣班呢也大致分成了三类，有体校、艺校和技校。最先卷起来的是体育，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飞往巴厘岛度假的人群当中呢，就是很多人的目的是比如说去练瑜伽，甚至呢什么是去跑步，普拉提、拳击、冲浪，这个都是去学习的，这个概率特别的高。那旅行兴趣班的第二门类呢就是艺校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国内的景德镇，这景点是可以不逛的，但是陶泥必须盘一盘，还有就是这个在大理大家呢去学习扎染。除此之外还有着专业程度更高的技校，比如说有来自山川湖海的游客开始去感受厨房与爱，在清迈就有很多人会报当地的那个厨房，从认识香料，亲自从鸡窝里掏出一颗蛋开始，到最后呢亲手的做出几道正宗的人均花费200元的泰国菜。当然现在这个旅行兴趣班据说呢是越来越 多元化，渐渐有人开始想要通过学习技能来决定去哪里旅行，比如说如今想学缝纫可以去哪里旅行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懂行的人纷纷建议这个大家去广东清远旅行，不仅有免费学习缝纫的培训班，还能够吃到肉香味美的清远鸡。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就是这些兴趣班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比如说有一位网友，他就在清迈急头白脸的上了20多天的兴趣班，最后一算一共就花了2000多块人民币。而五花八门的兴趣课呢，有的是免费的试听，有的是45入约等于免费的一些这个叫做第一次课堂，上一次泰拳课其实就算是花钱的话也只需要不到60元。而特别是最近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在1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受访者当中，有72%的人都表示希望能够进行一次以学习技能为导向的度假。而发表在心理学前沿期刊上的一个研究也发现，假期中打破常规的新奇体验和亲身实践的挑战是一种掌握体验，它能够提升个体的创造力、自信心和整体的幸福感。这种积极影响呢，甚至会延续到你复工之后的日子。所以世界那么大，哪里都可以是你的游乐场。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的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3: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4: 咱们之前研判基本上就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3: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4: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是22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

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是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2: 啊，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哦，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5: 呀，来晚了，找不到。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

0: 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8: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

0: 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这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十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四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7: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 土耳其外交部四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3: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7: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7: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7: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价。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

0: 100天的黄金十公里，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8: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8: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

0: 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 营业额增长了5.3%， 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 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 汇集348.3万人次，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 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 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 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 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 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 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 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与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醪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 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 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 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
2: 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 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万场文旅活动。 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5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 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 环比上涨4.1%， 同比上涨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则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情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6: 好，这边。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3: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9: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10: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 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1: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1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3: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近日，
0: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

0: 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2: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金秋十月，田野流金，国庆假期里荆楚大地瓜果飘香，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乡村，感受丰收美景，聆听乡土故事。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落地在了襄阳枣阳的一个名叫东郊村的小村子。一个国家级的盛典为何在这里上演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43本烟盒纸账本记下明白账与丰收路。资源长期闲置，乡村发展受阻，携手抱团发展，如何唤醒沉睡资源？这些村镇的实践带来了哪些乡村振兴经验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走进浙江舟山、湖北襄阳、浙江遂昌，探寻共同致富秘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落在襄阳枣阳的一个名叫东郊村的小村子。一个国家级的盛典为何在这里上演？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廖云翔一起去探访。
5: 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一个只有248户、810人的小村庄，凭什么能成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呢？我听村民说，答案呢就藏在村史馆里。
6: 村史馆里，一本本烟盒纸账本静静躺着，纸是烟盒纸，账却是明白账。
7: 这应该是当时我们村购买了那个车电笔，这一笔开支，费用在1元9角5分，
5: 精确到分。
7: 哦，上面记载的是1992年3月29号，
8: 从1976年到2017年。42年，那几年是没得钱，你看连个彩料纸钱都买不起来，用纸烟盒代替纸，这一毛钱都要记到账上。
6: 一本清白账管住集体钱，更攒下了村民的信任。但乡村治理只管好账远远不够。东郊村建立4对4会机制，群众自治，村里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村东头那条卡了5年的断头路就是最好的考验。
5: 在东郊村东头的这条马路上，现在看这条马路是平平整整，但是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断头路。2017年，村里硬化村道，修到前面这4户人家的时候，因为排水沟的走向问题，这4户人家呢产生了一些矛盾，路修到这儿就停了。这路啊，一断就是5年，
9: 出行都不方便，也不好看呢。
5: 是谁来施这个工的呢？
9: 大伙儿都在我们这里群众们，
5: 村民们自发去修这个路的，他们收了钱没？
9: 那时候都不收钱了，为了解决这个工程的问题啊，也做一点小贡献呗。
6: 有了矛盾，有人调解，建设项目大家参与。二组彩虹沟小广场也是四对四会牵头众筹建成，预算十几万的工程，最后只花了3万多，5天完工。74岁的老党员万明华第一个让出菜园。
10: 吃了一些汽水，他说那的，这当然在这头，原来这边都有这个头像啊，那都都拆掉了。
5: 如果把这个地方建成广场了，大家可能都会过来跳舞啊、活动呀，但是您种菜的地方就少了呀。
10: 我后面多少钱都够我一个人吃了。
5: 哦，
6: 四对四会管的不只是修路建广场，农产品销售协会搭电商跑销路，泥瓦匠工程队承建村里大小项目，监督委员会盯着每一笔开支。有了这套组织底子，村党支部才敢领着大伙儿干产业。东郊村推行党支部领办产业模式，村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千亩桃园亩产值从6500元提升到15000元，5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3元。依托枣阳市村级报表一套表改革，年度需填报表从341项精简到41项，村干部腾出更多时间走进群众。
11: 枣阳市东郊村党组书记胡爱国：
12: 乡村治理好了，这个村的发展呢，群众生活也好了，群众精神面貌也好了，群众对这个基层治理，包括这个村里任何工作也支持了，也顺当了。
6: 采访结束，胡书记给我看了一张全村幅，是在彩虹沟小广场拍的，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他说他也在里面。说到底，一个村庄能站上国家级舞台，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笔一厘算清楚的账，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劲儿，还有一颗一颗聚起来的心。丰收节要来了，东郊村准备好了。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当下不少资源薄弱的乡村，土地、工矿场地、山地等资源长期闲置，村民增收受到了制约。那么该如何唤醒这些沉睡的资源，又该怎样依靠产业协作走出新路呢？各地以千万工程为指引，积极探索乡村资源盘活之路。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就走进浙江舟山、湖北保康、浙江遂昌，来听听这三地破解资源闲置的鲜活实践。
13: 坐拥丰富渔业资源的舟山岱东镇，不少渔民靠出海捕捞率先致富，可村里大片临海沙地，土质差，产量低，成了没人愿意打理的闲置地，不少村民只能外出打工，村里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闲置沙地该如何利用？
14: 那时候呢，我到外面去出去打工的时候啊，也就3到4千块钱一个月。然后我的兄弟呢，他是渔民啊，他呢有可能出去一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但他根本是工资比我翻倍的，有可能2倍3倍。所以渔民兄弟呢先富起来，我也很羡慕他们呢。
13: 缩小收入差距的出路究竟在哪儿？当地给出答案：对低效农用地进行系统治理与功能重塑，盘活现有资源，发展适配产业。
14: 那这个大的，
15: 这个大的我拿走了啊。
14: 好好，
15: 我挑好的啊，
14: 挑好的等一下
15: 拿回家去。这萝卜还是我们人家天天的，还是我们萝卜好吃。
13: 2021年，浙江省把组团发展的方式作为共同富裕的硬核抓手，组团就是打破壁垒，集中各村的优质资源，利用沙土的特质，岱东镇集中发展萝卜、花生等作物， 还打造了沙洋双宝区域品牌，引导村民进行种植。
16: 最骄傲的宝贝就是我们的沙洋双宝，我们的萝卜和我们的晒身。那么萝卜大家也看到了，大萝卜小萝卜很多哈、啊。然后这是我们
13: 有了好产品，又该如何拓宽销路，提升收益？当地搭上线上直播快车，打造乡村 CEO 直播间，线上流量持续为品牌赋能。沙洋晒生单价从每斤20元涨到30元，实实在在为村民增收。
15: 好，打工销售，一个人1元。
17: 9月份种萝卜开始啊，到11月份、12月份开始修，一亩土地平均的基本上是20000块左右。18亩土地的，我们一年销售的总有30万左右。
13: 销路不稳，价格波动，曾让农户犯愁。当地整合各村资源，推动联村抱团模式，组建强村公司。这是岱东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载体。为了让村民们放心种，不愁卖。强村公司引入订单农业的模式。
18: 那张群业拿过去。
19: 原先农民的话，他没有销路，也价格呢很不稳定。我们强村公司成立以后，就是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全部种的萝卜要种多少我们收多少，用保底5毛钱的价格全部给他兜底收购。那农民呢就是可以大胆的去种植。
13: 单一种植业能否走得更远？岱东镇又一次拓展思路，依托滨海特色，打造了半海半田半片街的农文旅田园综合体。壮丽的海景、层叠的沙田和雅致的文创街区依次铺展。当地还将村内25处闲置房产充分利用，改造出主题民宿、咖啡茶饮、手作小店等多元业态，让闲置资产全面活起来。
20: 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们呢，把我们的山、海、田这三大资源呢，进行了一个创新性的融合。我们这个自然村落闲置资产呢，就彻底的活起来了。
13: 资源盘活之后，村里还有什么新变化呢？随之而来的是村民身份和技能的变化。他们不再只是种地的人，而是变成了产业工人、创业者、股东。收入也从单一劳作变成了薪金、租金和分红的多元叠加。当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擅长的活法，收入的差距也在这片融合的海田之间悄然改变。
21: 萝卜买2个去吧，随便你炖啊、红烧呀，都挺好吃的。2块5个，这萝卜水分很足。好，谢谢啊。
14: 可能外出去打工的话，可以多陪家人们，所以我感觉自己呢，也感觉心里慢慢有点这种平衡感啊。
21: 现在自己回家种地了，可以多陪陪孩子，一家人也能在一起，收入比以前了也好一点了。
14: 我还回到这里以后，还是那片海，地还是那片地，但是我就是在这里生活上面都得到了改善，我还是一直想就这里待下去，感觉还是自己家乡老家的好。
13: 依靠多方协作，昔日的低效沙地变成了增收良田，岱东镇也为海岛乡村盘活闲置农用地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范本。
2: 浙江省舟山市岱东镇依靠组团发展、农文旅融合，盘活了闲置沙地。但是乡村的闲置资源不止农田，废弃的矿洞这类的工业遗存改造的难度更大，那这类场地该如何盘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湖北保康市如何依托两山理念进行生态利用的实践。

0: 曾经的宝康姚志河村靠着采矿持续发展，粗放的开采破坏了生态，矿山关停后，大量矿洞场地被闲置，成了村里的负担，满目疮痍的工矿旧址究竟该何去何从？
1: 开矿要砍树，破坏生态，河的水啊浑浊不堪，晴天是一身灰，雨天呢一身泥。
0: 按照规定，废弃矿洞本应永久封闭，这片特殊空间难道就此彻底荒废？当地决定改变发展方式，关闭了矿山，和科研单位联手攻关，利用矿洞内8至12摄氏度的恒温环境发展食用菌产业。
2: 我们那个洞内冬暖夏凉，十几棵种香菇，香菇厚实，无菌虫害，市场销售很稳定。
0: 恒温环境为菌类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产业落地后，食用菌年产能达到300万磅，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单一种养还不够，如何让生态价值持续放大？
1: 我们种矿洞食用菌、搞旅游，都是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比我们当时开矿的更长久一些。而全村村民呢，住得也舒服，身体也健康了，村民的抑菌力也更强了，这都是生态环境带来的宝贵财富。
0: 当地积极推进整治加产业加旅游的融合，在发展特色种养的同时，当地依托修复后的生态环境，顺势发展乡村旅游，顺利实现从卖矿石到卖风景的转型。
3: 通过这次升级改造以后，年接的游客呢可以达到80万人次，每年的收入呢可以达到8000多万。
0: 生态治理能否持续推进？十四五期间，当地持续加码生态治理，先后对35处历史遗留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如今宝康县全域治理成效显著，农村污水治理率超过7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曾经的生态赤字彻底转变为美丽经济。如今的姚志河村彻底告别了靠山挖矿的旧模式，生态修复激活土地价值，产业协作盘活废弃工矿资产，将生态修复、科技赋能与产业发展融为一体，为生态受损型乡村转型发展树立了标杆。
4: 湖北宝康姚志河村依靠生态修复、产学研融合，盘活了废弃的矿洞，而在遥远的山区，有水无地成为了新的发展瓶颈。零散的山地难以利用，单凭一村之力很难破局，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遂昌，来听听山海协作工程如何为山区赋能。
0: 浙江西南部的遂昌县浙带口乡，山林茂密，水源充足，石蛙养殖是当地的优质富民产业，单户养殖户年收入可达20万元。
5: 懂行的人我们不说，他也知道这是好东西，不仅营养价值高，并且是味道鲜美啊。
0: 但这里山坡陡峭，平整土地稀缺，好产业迟迟无法扩大规模，仅覆盖全村16户村民。好产业为何走不出小圈子？
5: 我们这里都是山坡比较陡嘛，地有限，也是扩展不出来，但是想扩产，那么这个场地没有。
0: 看着增收的好项目，多数村民却没法参与，这道空间难题该如何破解？
6: 羡慕啊，建不了那个石蛙养殖场，那个投资也比较大的。
7: 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养殖你。为什么想养？想致富啊。
0: 产业前景喜人，土地制约却难以突破，这也是当地干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8: 石蛙产业呢是一个富民产业，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富的是16家养殖户。如何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石蛙养殖，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继续发展这个产业呢，受到了土地的制约。
0: 浙江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山海协作工程，这会不会是破题的关键？当地干部在嘉兴交流学习时，发现了实用的立体养殖模式。依托山海协作平台，遂昌引入外地先进种养技术，打造立体养殖模式，从根本上破解用地制约。
8: 当时呢，我在嘉兴挂职，看到了这个石蛙立体养殖模式，我特别的兴奋，我感觉这个技术刚好突破了我们传统养殖土地制约的这个瓶颈。
0: 这套立体种养模式打破了传统养殖对场地的固有要求，通过对零散空间进行整治优化，向空间要效益，适配山区地形特点，就好比把石蛙从平房搬进了三层别墅，养殖规模能够扩大至原来的三倍，彻底解决场地不足的难题，让以往难以利用的闲置山地得到全面开发，完成闲置资源的系统性盘活。
8: 等到立体养殖之后呢，我们把养殖箱放入农户家中呢，让更多的村民，环九龙山适合养石蛙的这些村民都能够参与到石蛙养殖中，使这个石蛙产业真正做到富民产业。
0: 推动特色产业从少数人经营转变为全民参与的共富产业，当地推广养殖设备，把养殖箱布置在农户房前屋后，让零散闲置空间都变成养殖阵地，还将打造一处占地1887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基地，承载起全乡的共富蓝图。
9: 将来以后呢，就要是做成分布式的，你比如房前屋后啊，一到两组，两到三组设备，这样的话我们把幼蛙然后设备还有就说这种养殖技术交给他们，然后呢一年有3到4万的收益，这样实现一个共富。
0: 山海协作打通了区域壁垒，先进技术与山区资源深度融合，原本制约发展的地形短板被逐步化解，沉睡的山地与撂荒地最终变身带动村民增收的田园。
10: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溪水是全国知名的蛋鸡养殖大县，全国每100枚鸡蛋里就有1枚产自溪水。今年，当地深挖中医药文化，用老母鸡做药膳鸡汤深加工。一只老母鸡正在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变。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黄冈台记者陈鑫的调查。
11: 上午9点，溪水县某鸡汤老店炉火烧得正旺，大厨把老母鸡切块焯水，煸炒入味，文火慢炖2个小时，再凭经验加入秘制中药材。黄冈溪水县鸡汤店大厨陈昭辉：
12: 我们在长江旁边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经常也搞一些那个药膳鸡汤啊，比如说枸杞啊、那个藏红花啦、川芎啊，这些都是触风吃湿的，喝了身上筋骨就活了一下嘛。
11: 几公里外的溪水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同样的鸡汤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在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工人按药食配比精准称重，真空灭菌，封装打包，一条产线1小时能出500罐鸡汤。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邓念念：
13: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杀菌出来的葛根老鸡汤，药材的配比呢是经过科学台的研究的，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化要求去做，生产出来的这个汤的效果很稳定。
11: 药膳鸡汤关键在药食同源，这家食品企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发配比，不再依靠厨师经验随手抓取，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结合黄冈特色中药材，开发出葛根、天麻、人参等20多款药食同源产品。投产以来，企业接到了3000多万的产品订单，订单排到了年底。老母鸡从论斤卖变成了论罐卖。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星星：
14: 结合我们现在健康消费的这个理念，研发了这个根据五行来做这个药食同源的药膳鸡汤系列，每一只鸡是提升了3到5倍的这个附加值的。
11: 鸡从哪里来？不到1公里外，这条年屠宰能力2000万只的老母鸡屠宰线已经投产，冷链车10分钟就能把排酸后的鲜鸡送到生产线。黄冈某养殖企业董事长徐卫兵：
15: 保证产品的鲜度，鸡汤深加工里面是个强强联手，对我们整个溪水蛋鸡产业链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11: 过去溪水蛋鸡产业的最大特色是依托华中溪水蛋品交易中心，影响全国约70%鸡蛋市场的行情。 如今以药膳鸡汤项目投产为契机，肉鸡深加工的关键一环也被补上。黄冈溪水县蛋鸡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亚运：
13: 将我们的老母鸡和中药材文化进行结合，从原来的简单的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进一步的延伸，提高我们的产业链的附加值。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秋天的气候啊，它是由夏到秋，然后呢再向冬天这样一个转换过渡的季节。像我们湖北地区啊，10月份甚至到11月之前呢，温度应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啊，大家会感到有点凉爽啊，凉快，比夏天要舒适，所以呢很爽，哎，这个气温呢、比较适宜。那么往往对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家啊，这个凉啊，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从正常的角度来讲啊，经过了酷热的夏天，大家在秋季，特别像这个季节，哎，感觉很舒适。但是如果您的免疫力比较低，稍微受点凉就容易出问题的老年朋友来讲，大家就要特别的注意，要防范这个凉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春雨润物细无声啊，春天的这个雨啊，朦朦胧胧的打到我们的身上，不知不觉的就感觉身上都湿了，但是我们就感觉不到那种雨滴啊侵袭的那种感觉。那么秋天的这个凉爽凉快也是这个特点，感觉好像是很舒适，但是呢，如果您的免疫力低，或者您的身体比较弱的人，哎，就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一下啊，目前这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的这种环境，如果您有时候贪凉，或者说尤其在早晚不注意添加衣物受凉了，可能就会诱发比方说感冒、咳嗽、呼吸道的疾病，或者说关节出问题，有点酸啊，有点胀啊，有点僵啊，或者说您的肠胃有点不舒服，受凉了有点闹肚子，就是拉肚子腹泻。所以我今天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提高这个免疫力，同时呢要扶助正气。所以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能够从源头上让您的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从而呢有效的抵御寒邪。因为凉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寒的意思，只不过比那种寒冷稍微要好一点，但是它容易伤及我们的阳气。所以在秋季啊，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好好的服用，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去除体内的寒邪，同时呢抵御外界的寒邪啊，防止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我们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大型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截止到8号，已经接近尾声，只有最后的4天的时间。

0: 问题。
1: 第一个，我的腰间盘脱垂或坐骨神经。
0: 哎呦。
1: 第三就是我那个颈椎。
0: 哦，
1: 我的感觉到去求医啊，求医，我找偏方啊，走了很多弯路之后呢，都没有搞好。在今年的四月份，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听他唐军讲课之后呢，是要去那个亲属骨力线，买了一盒亲属骨力线，一盒圆滑镜。
0: 哦。
1: 我说在电子买了之后呢，我说咱们试一试，一起这个之后。对我的坐骨神经和这个腰间盘脱垂、冠心病或颈椎都有很大的改善。
0: 哟，那太好了！
1: 我到莲花镜第三瓶，就已经见效了。现在呢，我又参加活动，一盒亲属骨力健和这个莲花镜，现在都有利都有进。我觉得这个药值得喽。
0: 好。
1: 我原来的等于是呢，23年和24年要我买那个产品吃的，我都不行。我说别的唐主任讲过之后啊，好多人都跟着其实都是像我这些病都搞得都很有疗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就从4月份我就开始给你这个棉花镜，我亲属骨力健，我一样买了合一一池，我试试，我这花2000多块钱，我这一池。
0: 哦，您是具体属于哪里啊？
1: 我们所以是武汉市经开
0: 经济开发区是吧？
1: 经开区。
0: 那就是现在就是也是汉南也在一起了是吧？
1: 汉南，我们就是汉南嘛。
0: 哦，您就是汉南哦。
1: 哎，就是看
0: 哦，您贵姓呢？
1: 我不敢姓谢。
0: 刚才您说了三个大问题啊，一个冠心病，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然后还有一个颈椎病。
1: 颈椎，他是把我的，几年的把那个病呢，把人呢搞怕了，搞怕
0: 这个
1: 不得法。
0: 原来到底是什么症状？您都搞怕了，到底什么原因？
1: 他怎么回事呢？他第一个嘛是的，我的一个坐骨神经和这个腰间盘突出，他的人真的不能呢站起来，
0: 哦、
1: 不能呢自理，
0: 是、
1: 所以这个人就废了。再一个颈椎，他等于是呢，不能直着看，他不能侧弯的话，那是很要，这个人要转大弯之后呢，才能啊，看着前面，
0: 哎呀，
1: 把人的一呢又废了。但这个心脏长期等于是呢，他的胸闷气短。心理等于是的，就是
0: 有点这个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1: 哎，对，
0: 哎呦，
1: 所以他再把人家叫其他的小病都不说了，
0: 那是
1: 这三种病都把我已经搞废了。
0: 那也是，
1: 所以说我做了法之后呢，我常去听你讲课，很多反馈的，像我这样的嘛，颈椎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坐骨神经啊，
0: 对，
1: 都心里有缓解，
0: 对，
1: 对病情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因为您刚才说的，您买的就是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和圆黄金这两个组合，就对您这三个病就非常。对路
1: 啊，对呀、啊，我，做一次的第三瓶，我最开始的池子里面第三瓶到第四瓶，很有疗效了。我现在还在干活吧？
0: 哎呦，你看您刚才说的，原来腰椎站都站不起来。这个颈椎脖子都扭不动了
1: 啊，脖子扭不动，我把这个原因买一次，我说实在不管它是么怎么是真的还是假，一次第三瓶到第四瓶拿着已经见效。
0: 您现在就是不光是能正常的行走活动，还能够下地干活了。
1: 哎，对，
0: 好好好，您等于说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啊？
1: 前天又一样买盒回来，我千里眼也在里用，我又买了一大盒。
0: 哦，又买了，好好。
1: 千里眼用的也蛮大的效。
0: 等于说
1: 发乌啊、发痒啊，我把这等于说呢，用了用前天用完了之后，我又买回来。
0: 哦，
1: 又那个啊，用千里眼。
0: 好，
1: 这个对眼睛也好，就这样年纪大了之后呢，我的心脏或腿颈。我眼睛基本上在这个大势所系的话，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在这个人身上就啊，活得还有点滋味，是吧？
0: 说得好，
1: 也不能动，
0: 是的，是的，
1: 啊，现在一走一步都不行。
0: 那行，那这样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这个
1: 长期把这个棉花镜呢用下去。
0: 好，那我就祝贺您啊，谢谢爹，您自己保重好啊，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1: 好
0: 不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1: 感谢，好，拜拜，
0: 好好好，再见啊。
2: 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哦，唐主任嘛。
0: 哎，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啊。好，
3: 我想参加你们这次活动，买袁弘英呢，买几个疗程呢？
0: 可以了，我们双节的活动。
3: 打不进去。
0: 哦，电话打不进来，今天有这个机会终于打进来了。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天安门
0: 啊。可以，我们今年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到10月8号截止啊。 您看您是自己去买呀，还是要我们天门给您送货，或者是邮寄都可以的。
3: 现在我年纪大了，这最好就他送你。
0: 哦，您原来是怎么买的？
3: 我原来

0: 前些年是我自己去买，过了80以后呢，在2、3年的是天门的
1: 嗯，
0: 干医生直接来跟我送的。
1: 哦，那行，那到时候节目完了，我们直接通知天门的干医生，直接跟您联系就行了。
0: 那可以，那可以，那麻烦你了。
1: 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7了。
1: 哎呦，那年纪不小了嘛！
0: 86、7了，86都挂了，在87修。
1: 那您这一说啊，您刚说80岁之前都是自己去买，那您这说起来用我们产品也用了好多年了。
0: 我老伴是2000年就过世，就去世了。
1: 哦，走得早。
0: 2005年我就开始骑着你们的产品。
1: 哦，那很早了。
0: 20多年去了。
1: 有，您这一算，您这真是用得很早，也是我们忠实的老用户了。
0: 哎，可以像这么说吧。
1: 那爹爹今年八
0: 我
1: 十
0: 反正
1: 岁，
0: 一个水平不太高的人呢，反正像一块说的。
1: 对，您这话说得好，咱们不这个水平高低啊，不在于说谁的知识啊、学问呐、啊、有多高，关键在于咱们有这个正确的信念，相信科学。您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科技含量高的这个基础，大家也不会相信，也不会选择，也不会让那么多人收获健康啊。
0: 是的，我从脂肪医院一直去了我的自然保，你们原黄金1到5个一上市，你一公布我就第一个人就买了。
1: 那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那领导这87了，这几年身体一直怎么样呢？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的健康体会。
0: 反正我受益了，你们的这些是好产品呢、啊，现在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从
0: 反正我走背好，我等背好啊，都比我去的早，都是六十过七啊，七岁不一过七岁就走路了。
1: 就说
0: 我现在80几了，都很新鲜，都是，哎，这老杨啊，你这个什么幸运呐？你们弟兄啊，你走遍哪里这么高的阳寿？
1: 就说您周围的一些邻居啊、亲戚啊，好多人都已经走了。
0: 对，
1: 结果您还在87岁，别人看您还是很稀奇的。
0: 对，
1: 那领导最初的时候啊，就平时像这个我们说的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呢？血压啦、心脏啊、肠胃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
0: 我现在跟你唐总说实话，反正就是原黄金了离不得。
1: 就一直在坚持巩固嘛。
0: 我下这一年呢，都是头一年是先早上晚上，第二年还是先吃早上晚上，第三年呢，我说唐总说鬼去保健量嘛，去长寿量。现在就是三伏啊、三九啊，都是早上晚上。
1: 哦，对，可以这样吃了也比较好，也是结合咱们具体的经济条件以及健康需求。那我就说领导现在血压方面都还好着？
0: 我的血压反正没有去血压完着，反正现在一老都是120、130了，高的低的都是70、80。
1: 那蛮好嘛，血压蛮好嘛，
0: 没有超过90低
1: 啊。可以。87岁了，出远门可能不大方便，但是平时在家门口啊、附近呢、啊、走一走怎么样啊？
0: 这还是在活动啊，我平时还赶经常啊，赶往常啊。
1: 哦，
0: 离天门太远了，不行。
1: 哦，就到这个镇。
0: 赶往常，我还骑电动车啊，这里。
1: 哦，就说骑电动车到你们镇上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那可以啦！您这87岁，这骑个车子出去，别人都感到很惊奇了，是不是？
0: 头脑还觉得清白不得的。
1: 是，您这说的好，头脑清醒，头脑清醒呢、啊，这个很重要。人到这老年不糊涂，再一个呢，遇事啊或者做事啊有条有理就好，然后呢，腿脚也还灵活。血压也不高，头不晕，心不慌。
0: 反正像这么说，因为年纪大的还是这个如果还好些，不能保你怎么终身不死的，终身不老。
1: 这个咱们不可能说长生不老，但是像您这样，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了，还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
0: 我子女们都有事，都出去工作去了。
1: 哦，您看，
0: 为国人。
1: 哦，婆婆走得又早，孩子们又不在身边，您自己身体好是最大的幸福了。
0: 我现在还是自己搞的生活，自己搞的，自己上火去嘛。
1: 那可以，87岁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好多像您这样80多甚至90多的老用户啊，大家都感觉就是到这个年纪了。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1: 那行，那我就祝贺您，您老了把这个电话啊，这两天随身携带，及时接电话，我们直接通知天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安排。
0: 那完全可以，我的电话反正是智能手机啊，反正我这个都是我随身带吗？
1: 好，您刚说您是姓什么？姓杨吧？
0: 姓杨。
1: 哦，是天门哪里啊？
0: 天门王场镇呐，杨家村里人呐。
1: 好，您自己也保重啊，杨爹爹。
0: 好，
1: 再见啊。
0: 麻烦你了，唐总。好，谢谢。
1: 好，确实啊，有很多像我们杨爹爹这样的老用户啊，年岁大了啊，出远门呢确实还是有点费劲。但是呢，老人家刚才说的很好，在周围啊，甚至到镇上去啊，没问题。所以呢，我也提醒大家，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确实有很多朋友们，有的是家里很忙啊，因为这个秋天呢正是收获的季节，没时间到专营店去。有的呢，像刚才我们杨爹爹这样啊，年岁大了，出远门不方便，所以呢，纷纷要求送货啦，或者是邮寄啊。希望大家呢，还是把时间安排好，因为我们活动啊，截止到10月8号。要求邮寄要求送货呢，赶紧提前打电话先预定好，这样呢我们将及时安排，让您放心的享受这个双节的大型优惠。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老师，这活动我准备参加还要去买呀？
1: 还没有参加活动，准备参加。
3: 哎，我家里还有十盒。
1: 哦，就还储备一点。
3: 再咨询一下。
1: 嗯。
3: 但是我还想再去买十盒那个软黄金，我每个软黄金每次吃两颗行不行呢？
1: 这个要看您的具体身体状况，如果问题比较多比较重，建议大家还是早上晚上。如果问题解决了，身体也比较稳定了，可以用早日晚日的。
3: 我原先没吃那个活力自然包以前呢，让我给我把十盒都
1: 吃。啊，都解决哪些问题了？
3: 啊，问题就多了。我第一个就是免疫力，原先那个感冒啊，一个月再少感2到3次。
1: 一个月感冒2-3次。
3: 对。
1: 那一次。
3: 我要打吊针，不打吊针就搞不好。
1: 那您打吊针最起码也得打个3针吧？
3: 对。我讲过现在呀、啊、完全没有感冒，这多年完全没有感冒过了。
1: 哦，那确实免疫力提高了。
3: 对对，很少，要有时一个感冒的打那个喷嚏就好了。
1: 哎，您看抵抗力提高了才有这个好的收获嘛。
3: 对对，在我这个颈肩腰腿啊，原先那疼的喽，完全不能走路啊。
1: 哎呦，这
3: 现在也好了。
1: 这说起来全身的几个大关节都有问题了是吧？
3: 对，再加这个膝关节呢，
1: 嗯，
3: 它也不能走。现在好了，
1: 就是两个膝盖都不好。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走一响，一走一响。
1: 哟，那就说明您本身里面呢有增生，再一个软骨啊、韧带呀、啊、都有影响了。
3: 对，我再加上啊，原先我带了一次桃梗。
1: 哦。
3: 一发了啊，人家发晕。
1: 哦。
3: 他带的又吐又呕，那人是难受啊。
1: 哦。
3: 我现在这也好了。
1: 每次发的时候不光是头晕，还呕吐，还拉肚子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您这身体原来可真是不行了啊。
3: 啊，真是把人折磨死了。
1: 是的是的，问题很多，而且呢影响很大。
3: 对，我在原来还是个高血压。
1: 嗯。
3: 我本人还不知道我有高血压。
1: 那
3: 是。我
1: 是
3: 那个每年我们老人不是有一次体检吗？
1: 嗯。
3: 我体检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量到啊，200的150。
1: 哎呦，太高了！
3: 像我后面坐这个人呢，他不行，他的医生跟我量错了。
1: 啊，他因为太高了，
3: 还是血压高。我这多年这个血压现在都稳定了，
1: 血压稳定了，所以头也不晕了。
3: 哎，好了好了，
1: 好好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本身得过脑梗，如果您血压再不控制好，那在第2次、第3次那就可能要命了。
3: 对对对。
1: 嗯，
3: 总体来说我收获很大。现在我感觉到我自身呢、啊，
1: 嗯，
3: 我身体状况也好，我今年84岁了。
1: 哦，年纪也不小了啊。
3: 是的，我每天啊，嗯、每天散步要走个么几百米的路啊。
1: 每天散步。
3: 对对对。
1: 头不晕，腿脚有劲，
3: 规律了。
1: 肠道也好了。
3: 哎哎。
1: 嗯。
3: 我软件那个大小便呢，总不规律。现在每天呢、啊嗯，早上是6点钟吧，6点钟要排大便。
1: 嗯。
3: 小便呢，每天晚上最多是个2次。
1: 哦，2次那就很正常了。84岁可以。
3: 是的，再加上我这个睡眠呢、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我这个睡眠呢，我每天晚上再少睡8个小时。
1: 白
3: 还睡个把小时的午觉。
1: 白天精神状况怎么样？
3: 哎，身体完全没什么问题。
1: 就说人整个的精神呐、啊、气色啦、啊、都怎么样呢？
3: 哎，好得很。
1: 好得很是吧？
3: 对，别人都我有84岁了，别人都说我是看你70岁的人、嗯。
1: 如果您精神状况很好，那这个睡眠就很好。但有的人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总想睡，但是呢，他睡的质量不高。虽然说好像睡了8-9个小时，但是睡了以后能起来还是感觉很疲劳，那就不行。
3: 我没有这个现象。
1: 那就可以，那就没问题，睡得很好了。
3: 哦。
1: 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回到您刚开始说的。 您如果要是用洋黄鸡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用早两粒晚两粒，因为您现在虽然84岁，但是您这身体维

0: 获得很好，尤其是血压稳定，脑梗的问题也得到控制了，而且整体很平稳很健康了，可以吃个养生长寿料都可以的。
1: 对，我家里还有那个活力智能宝，准备是活力智能宝跟个软黄金都配合着吃，再加上轻松固力健，
0: 可以，这个组合就蛮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做黄皮的。
0: 那行，刚好我们双节的活动的计划截止到10月8号。
1: 我知道，我
0: 知道吧？
1: 我准备打电话叫你们那个服务站的那个队员给我送过来。
0: 您有他的电话吧？
1: 有有有。
0: 有那您就直接联系。
1: 好的好的。
0: 贵姓呢？
1: 我不敢姓李。
0: 哦，李爹爹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就也祝您节日快乐，您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以后呢有好消息多联系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好，感谢感谢。
2: 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叔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你们这次活动啊，优惠很大呀，力度很大。
0: 双节的优惠活动，一年当中最大的优惠。
3: 感谢，感谢，感谢。
0: 老朋友都是期盼已久啊。
3: 啊，我是随州的，那我要3年了，我这用的很好，我的具体有下面几个体会。
0: 嗯。
3: 收获呀。第一个呢，就是能吃能睡，不感冒，
0: 很好，这是基础啊。
3: 我这个原来呀、睡觉不好，吃了这个以后呢，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了，我这个睡觉很好，晚上老是8点左右就睡觉了，早上5点多6点我就起来了。吃这个药以后啊，我没有感冒过一次。第一个收获，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冠心病呢、脑膜呀，原来治疗法，在吃这个以后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好，稳定了啊，
3: 没有这个现象发生了。那一发了，心里慌啊，人都不得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这个事了。第三个，咳的时候都痛风了，那很厉害了。那原来那一个人发人要命，那走路在家里没办法，痛得要命，到处找药治不好。吃了以后呢，一直没发了。
0: 不错不错，
3: 真的改了个大问题啊！就是
0: 不错不错，林总，
3: 就是我这个大小便呢正常了。
0: 二便排泄。
3: 原来这个老是晚上一尿多2-3次，
0: 2-3次，
3: 大便呢有时干结拉不出来。从初恋到现在，基本上这个大便成型，早上6点排便，
0: 很正常。
3: 肯定是啊，老是早上6点，
0: 很标准的一个时间。你看，
3: 标准时间也不干燥了，也成型了，一不燥一不稀。
0: 排的也顺畅。
3: 很正常了。
0: 好好好好。
3: 再一个呢，小便呢，晚上呢1次到2次，老是晚上这个2点多钟到3点钟这个一次，有时早晨呢，要是睡晚一点呢，5点钟一次小便。
0: 那基本上就没有嘛。您刚才说8点到5点，5点就差不多醒了嘛。
3: 从初恋呢开始啊，小便呢这个。很好了，
0: 好。
3: 原来睡觉了，一要搞要起来，一搞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很好。
0: 好，祝贺你。
3: 第5个收获呢，就是我那个从在医院的检查呀、我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这些呢老是走路嘞不方便，我也老搞不车子，一疼呢我就坐上车子上走一下。一般的不能出去。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我就不要车子啊，我到处去玩啊，买菜呀、因为身子啊都不要车子啊，也不很疼了。
0: 好，行走自如了。
3: 不然以前呀、一走不得，现在起码走1个多小时、没事，这个收获呢也很好，
0: 相当不错。
3: 感谢你们了，我今年已81岁了、我还家里生活自理啊，还家里还照顾我的孙子，现在身体人家九十岁，说我今年60多岁了。
0: 你看，说的自己多高兴呐、
3: 我要感谢你们了，
0: 祝贺你，祝贺你。
3: 我对国内自然宝啊，我有这个评价。第一呢，就是国内自然宝呢，养生的这个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宝。
0: 是
3: 的。我找了很多方面的医药呀，这么多病呢，该吃多少药、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好处。
3: 再降下药，我的降下药呢还在吃。
0: 可以适当的服用一点。
3: 现在血压比较高，高压一高到188、187。低压呢，其实没有差异比较大。从吃这个药以后呢，我现在药量也减了，我以前吃一颗。一日吸压呢，在这个70到140这个之间啊，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
0: 那就很不错了，您这么大年纪，血压能够保持稳定是最难得的。
3: 基本正常了吧？我80多岁了，
0: 是啊，
3: 我血压搞得。这比较正常了，
0: 好好好，
3: 就是我养生那个宝。第二呢，就是这个面试视频微信高，原来听你很多伙伴们讲啊，包括唐老师讲啊，现在我的体会啊，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我特别我对他的评价很高，
0: 是啊，这都是

0: 亲身感受以后的一个总结
1: 啊，嗯，温馨呢，就是大家公认，
0: 就是一致认可，都评价好。
1: 三个呢，就是高科技、高效、无害。像我这么多病呢，就吃这个，再就是吃点降压药，其他什么药不吃。
0: 哦，那相当好。
1: 现在感觉这么多问题，你看要吃点药，你要吃好多
0: 啊，
1: 又是冠心病，又是腰椎，又是嘛痛风，没办法。这个呢，你感觉很多问题，它的高科技效果。比较高，
0: 对，
1: 管的面大，效果也好，
0: 嗯，
1: 有没有害？
0: 对，
1: 吃完又吃那么多，人家怎么得了嘞？
0: 是啊，
1: 这人没有什么副反应。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好。
1: 跟你老师讲的那个科室一样的，我也不会感觉是这样的。第四个呢，强身壮体，不可长。我认为啊，这个我们老同志啊，这个对这个也不是说少了，要经常搞。不过这个三年来，我们到处我都搞，因为这活动啊，离得比较大，我买20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我今天又买了20盒。
0: 哦，好，
1: 我特别的高兴，感谢你们。
0: 祝贺您，祝贺您！您的后面的这几个总结了特别好。说实在的，您没有前面的这个深切的感受，您也总结不出来。所以咱们真真切切从我们讲到大家听，再到大家亲身用，这都是一致的。我们讲的就是您所用到的结果。所以您看，活力资源宝啊，能够真真切切给我们带来整体调节、全面康复，而且不光是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长寿了。您看，您这81岁高龄，走出去60多岁的年纪。这别人这一看就健康年轻了，
1: 人家都说我要活到一脖子呀，
0: 没问题的，您呢就好好用，放宽心就行了。
1: 我每天3颗，没有早上3颗，晚上3颗。
0: 好，
1: 我不减。
0: 那个您贵姓哪爹的？
1: 我姓张，我徐州市的，我出去土匪退休的。
0: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总结的很有文采。
1: 这自己的感受，向你汇报。
0: 祝贺您老人家，
1: 谢谢。
0: 祝您老人家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好好。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和汉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的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 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

0: 七八七三三八九幺幺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军，这里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金秋十月，举国欢腾，在这喜迎国庆的美好时刻，向各位朋友送上诚挚祝福，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大家平安喜乐，阖家美满，日子温暖顺遂。感恩一路相伴，愿我们心怀热爱，传递善意，共赏盛世风光，同享岁月安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央视纪录片《秘境花园》的第二集《荒漠水世界》。茫茫戈壁看似荒芜，却藏着珍贵的地下水系，水源滋养独特动植物，造就荒漠里难得的生命绿洲。跟随镜头探寻干旱大地之上水如何孕育生机，见证顽强物种再次繁衍生息，感受荒漠中这份震撼又动人的自然奇迹。
6: 卡拉麦里，意思是黑色的山峦，但是每年的12月，卡拉麦里变成了白色的世界。这片面积接近北京的神奇之地，是温带荒漠生物多样性宝库与生态屏障。寒流一场接着一场，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徘徊。冬天的卡拉麦里是一个被积雪覆盖的荒漠。卡拉麦里，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超过2000毫米，接近一半的降水来自冬天。严寒加上荒漠，在这里生存不容易。

普氏野马，蒙古野驴。卡拉麦里生活着1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全世界最丰富的荒漠生态系统之一。秘密来自于这里冬天的降雪。3月，卡拉麦里还被冰雪覆盖，然而寒冬的枷锁已经松动，春天即将接管这片荒漠。短短几天，数亿吨的冰雪完全消融，卡拉麦里成为荒漠水世界，这是所有荒漠生命的机会。植物种子在土壤中蛰伏了好几个月，现在属于它的时间来了。迅速升高，雪水很快就会蒸发，荒漠植物必须加快生命节奏。在接下来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它们要完成全部生命过程，被称为短命或者类短命植物。率先开花的是伊犁郁金香，它们隐藏在地下的林茎可以储存大量的营养，这是拔得头筹的关键。林茎的分裂是伊犁郁金香繁殖的主要方式，它的花开得太早了，这时候很少有昆虫来传粉，它的花朵在荒漠上寂寞地开放。郁金香家族是早春花，天山脚下新疆郁金香也开始绽放。新疆郁金香非常罕见，仅仅分布在天山北麓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坡和荒漠中，越靠近荒漠腹地，野生郁金香的个头就越小。柔毛郁金香更加迷你，不过10来厘米高，这是一个速度型选手，从发芽到开花它只需要10来天的时间。所有的郁金香全部盛开，卡拉麦里荒原苏醒了。冰雪化作生命之泉，沉寂了几个月的荒漠开始了狂欢。棕尾狂夫妇可不会错过这个黄金时机，他们正忙着加固艾巢。小两口的巢搭在梭梭树上，2米高的梭梭是荒漠上最高的树。当然，灌木丛社区里的住户可不止这一家。隐秘的地下还生活着另一位居民，小五指跳鼠。经历了近半年的冬眠，醒来后可得好好的梳妆打扮。小五指跳鼠是荒漠中的天才建筑师，灌木庞大的根系是理想的建筑材料。打扮好之后，这位单身汉蹦蹦跳跳地出门了。温暖的春光里，说不定能有心动的邂逅。梭梭有着极其发达的根系，
可以深入地下十米。肉苁蓉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下，寄生在梭梭根上囤积养分。肉苁蓉用3年时间积攒能量，当它终于长出地面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枝叶，不需要光合作用，它只需要开花。短短几天，碎状的花絮上开出数百朵花，热烈呼唤着昆虫的到来。这是肉苁蓉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花朵凋谢之后，它会结出上万粒种子，鲜艳花朵，美味花蜜。在荒漠的早春，如何吸引传粉者是一场激烈的竞争。经过七年的准备，阿卫终于开花了。空气中弥漫着葱蒜腐烂的气味，对于有些动物，这是可怕的生化武器，但食腐昆虫们却将它当作珍馐美味。这是卡拉麦里最美好的季节，干旱即将来临，留给荒漠植物的时间不足三个月，尽力生长，在最短的时间里开花结果，是它们最优的生存选择。荒漠动物的盛宴开始了。金龟，这个行动迟缓的胖家伙也准备去赴宴。阳光下，一颗灵菊悄然绽放，但却没有什么昆虫光顾。花金龟不顾一切，奋力攀爬。终于到了，灵菊的花蜜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对别的昆虫是毒药，但对花金龟却是蜜糖。花金龟就是幸运儿，它将整个身体埋进灵菊的花朵，疯狂地吮吸着花蜜。最终，这位荒漠瘾君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醉倒在花蕊中。荒漠上的植物进化出了化学武器，它们可以选择传粉者，也可以拒绝吃白食的游客。自然以他的方式淬炼出这片非凡之地，孕育出多彩独特的生命。对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而言，顺应自然的节律才是明智的生存之道。

迎着荒漠第一缕朝阳，婆罗门参开花了。他已经准备好款待第一批访客。夜晚，婆罗门参关闭花朵，躲避低温。太阳升起，两小时后，他打开花瓣，开门营业。等到烈日当空，婆罗门参便早早地打烊歇业，因此他有了一个再贴切不过的绰号——午睡花。婆罗门参喜欢的传粉昆虫是蜂类，它的营业时间与蜂类的作息表完全一致。荒漠生活是一种短缺经济，必须对每一样物资都精打细算，水是最紧缺的物资。矮大黄拥有奇特的节水系统，宽大的叶片表面覆盖着厚厚的蜡质，最大程度减少蒸发。叶片伏地生长，形如微型河谷，从根部向四周辐射延展。

下雨了，矮大黄神奇的自灌溉系统开始启动，蜡质层叶片会聚集更多的雨水，沿着叶片上的河谷流向根部。一株成年矮大黄积聚的水量是其他植物的16倍。它不但会节水，还有集水灌溉系统。它宽大的叶片也成为荒漠里食草动物的主要食物来源。卡拉麦里的春季有超过50种荒漠短命植物竞相绽放，生命的星火在荒原上燃烧，仿佛一瞬之间沉寂单调的土地变成一座梦境般的花园。荒原深处，一头刚出生的蒙古野驴睁开双眼，它来到这个世界不足5分钟。此时它还很虚弱，但它必须在30分钟之内站立起来。成功了，这个湿漉漉的小家伙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短短几天之内，地表温度迅速飙升。沙蟒钻进凉爽的沙土，躲避致命的阳光。烈日炙烤，如同一场梦境。荒漠花园消失了。现在，荒漠里唯一能躲避烈日的地方，是一节枯死的梭梭。一位神秘住户把家安在这里。蔽日蛛，荒漠中的暴走幽灵，它的速度可以追上奔跑的骆驼。正如它的名字，它特别害怕太阳曝晒。传说中，蔽日蛛会追着人的影子奔跑，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那一片移动的影子。没有什么比躲在阴凉的家里大快朵颐更惬意的事了。蔽日蛛身手敏捷，它的存在是很多动物的噩梦。另一只蔽日蛛也发现了这处躲避烈日的好地方，主人并没有觉察到异样。踌躇片刻，入侵者决定放手一搏。新月形的巨鳌仿佛两把弯刀，蔽日蛛战斗力爆表。主人当然不会把家白白拱手相让，战斗最终以入侵者的失败收场。植物们已经结出了果实，此刻万事俱备，只待风起。沙漠植物的种子要么细小如沙尘，要么长着适合御风飞行的翅膀或者绒毛。风越来越大，当荒漠里刮起沙尘的时候，荒漠植物的种子也飘行数百公里，找到合适的地方休眠，等待，等待下一次冰雪融化，等待下一次雨水落下。

0: 荒原里的短命植物，营造了烟花一样绚烂的秘境花园。一年中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可以看到这座花园，但是生命的种子无处不在，它们在每一个沙丘的背后，每一个风吹的褶皱里，每一个沙砾的缝隙中。只要一点点机会，你就会看到奇迹。
1: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他听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四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七零八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冠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赵大人您别骂我，您看看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督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督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周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功命在身，实在没办法呀。哎呀，我说周大人，这大学士牌坊你也捐了银两？是啊，我是捐了钱，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你看，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谦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立即拆毁大学士牌坊。行了，周大人，

0: 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荆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的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 可不是一个人，得一大群人陪着，花公款吃喝呀。这周显墨喝酒之间就高兴了。本来他也捐了银两修建这大学士牌坊，可是首府来令，让他拆掉，他又怕得罪这位赵谦。他心里明白，这个赵谦是首府父亲的座上宾。 他也不敢小看这个赵谦。今天赵谦跟他没法伙，当然心里边挺高兴。可是喝着喝着，这酒劲就上来了。他就捅咕一下这个赵谦：“赵大人，下官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 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和气啊。赵大人，你看出来了？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
1: 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逗的。周大人，您可真有眼力呀！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愣。
0: 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 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你想想，紫利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
1: 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赵大人呐，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
0: 什么事儿啊？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首府还有户部尚书还有刑部尚书，说这仨人坐着一个叫不干好事儿。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首府下令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 这里边有一定的文章，要不首府怎么非得在这个节骨眼拆呢？首府也不想招风。你想一想，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是那么好惹的吗？一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个驸马都尉许从城，就这俩合在一起，够首府喝一壶的了。所以这个金学增。 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增，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卒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你如果有意。 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 找个机会

我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 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增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增和解了，金学增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 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两位大人，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 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说完之后，他 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 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啊，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和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 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 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一转身，对宋师爷讲了：“咱们两个赶快去应天会馆吧。”哎，不是这个意思，北京这位大人物说让你一个人去，谁也别带。哦，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好吧，那我 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紫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 脚蹬薄底儿的快靴，他一看这身打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30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儿，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 手里边拿着勘和旨意，不住官家的驿站，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
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在下赵谦。好吧，你先坐下。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罪。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嗨，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说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啊，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啪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赵谦哪敢慢待呀，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谦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谦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根本没把赵谦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我说高先生，
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名闻天下的老国丈。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赵谦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谦明白了，今天周显墨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辅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谦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谦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增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增？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增可不是省油的灯，两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你想想，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粑粑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地除掉这个金学增。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每天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己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服用方法。李安呐，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起了这个油啊，原先的没有起这个油啊，一夜起了四五回、五六回的起来。
3: 五六回。
4: 这个现在这个油起了，你这回吧两回，这好了。
3: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到两次是吧？
4: 这好了，前列腺也好了。
3: 哦，那就是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嘛。
4: 我的睡眠现在睡到了。那七点钟啊，这才是醒吧。
3: 哦，原来你还有失眠的问题，睡不着觉。
4: 睡不着觉啊，这是那失眠呢，它一个前列腺炎的那影响啊，实在睡不着。现在前列腺也好了。这一睡到大天时亮嘛。
3: 哦，现在一个晚上一觉睡个大天亮。
4: 不起了两回，小便的硬是睡天亮啊。
3: 哦，那就是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没有问题。
4: 现在是做梦的，现在不做梦了。
3: 那就是你现在睡眠质量比较高，是不是？你原来呀，他这个前列腺炎，你夜尿起来五六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对不对？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
4: 我不相信这个药的话，我去年起了两次，今天我叫我的阿姨去，那的语气去又跟我拿了三个两次呢。
3: 就是说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
4: 我不相信的话我就不能够买一
3: 个。是的，你一个是你不相信，第二个你没有效果，你不可能再拿1000多块钱去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4: 去了1000多不几吧？
3: 1638，是不是？
4: 对，
3: 那是的。不错不错，你说的是大实话，是不是？
4: 我实话实说的，又没学脚踝，又没医，学脚踝。我的阿们不相信的，我说我不相信的，我护你们的不护我自己啊。但阿们是阿们说这是骗人的，那这是广告成的耶。我说你们不要，我也不你们嘛把钱我还是我这老领个哪里一年欠不多少钱啊，在搞的三亿啊，我现在在过日子。
3: 对，就是子女啊对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不了解，是不是？
4: 对他们不了解。再一个呢，我的这个情况不那个，我因为我这个儿子啊搞成个精神病，再加上我的婆婆有这个今年正月干初五的有个心肌梗塞死了。我这个我的更加就搞得糟了。
3: 就是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哎呦爹爹，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4: 我就是这方面，我就问你要是这急急攒攒，我人家又不骂牌，又不喝酒，我这不喝烟，我就叫我的阿姆跟我拿，开始跟我的语气学，叫我语气跟我拿的。
3: 对，这个老伴不在了，咱这个是个空巢老人， 所以说咱这个身体不好啊，以后的日子没法过，是不是啊？你像有的一些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有的中风了，有的偏瘫在床，这个大小便都解决不了，你说怎么搞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你这个属于很有智慧的老人啊，现在发点小钱，知道吧？
4: 对对对，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这个新的西的活，这个活口，这个是新兴大的。
3: 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石，叫石长江。
3: 好，

0: 实的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
1: 谢谢啊。
2: 好，这位仙桃西六河镇的石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他认准了灵芝益寿胶囊，因为灵芝益寿胶囊也帮他解决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睡眠的问题。晚上起夜只起来一到两次，睡眠呢可以睡到早上六七点钟。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爹爹是多次购买。好，祝贺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呀，真幸福的。
0: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不少的病了，一十年病，慢点好的有高血压、高血脂。
0: 哎呦，
3: 有这个心脏病。
0: 嗯。
3: 有风湿、类风湿，有颈椎、腰椎一大堆病。
0: 哎呦，你这一体多病呐、啊！
3: 可是一身的病是不要好的，这位通过在收音机里听了两位讲的益寿胶囊啊，这个药真是好啊，这不是假的啊，这只是这个药的确是好。
0: 哦，
3: 我买了的话呢，五个疗程的，现在我们两老都在吃这个药。
0: 哦，
3: 这个药你看吃了这有过把月啊，吃了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吃了过把月，反应蛮好。
3: 哎，蛮好的，都原来都是高血都是170、180，
0: 哎呦，
3: 一些都是90几啊，都又是100的，这现在都起来还稳定下来了，都是103了，现在都是有80几。
0: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130到80几。
3: 对对对，心脏也好一点，这个原来是心脏也不舒服啊，有翘啊、现在也好了。
0: 哦，
3: 这颈椎和腰椎的也好一点，这个。
0: 哦，那不错不错。
3: 腿了一个软了，软的没得办法呀。腿坐了一软了都不想站起来，现在腿子也好啊，这个。
0: 哦，腿子也有劲了。
3: 哎，腿子现在也有劲了，也强好多，也好多了。
0: 好好好。
3: 千真万确的这个药是好药啊。
0: 对。是不是听到你上当的笑声呢、啊？能感受到现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对对，这药真是好，这药真是我不也上好的当啊，走了好多弯路啊，是买这些药啊，我就是一买几千了、啊，我这农村的他那还弄八多钱个，
0: 是的，是的，
3: 喝怕去了，人不敢是干啥治病，治病都不敢治的了，
0: 对对对对。
3: 最后呢，我听那个收音机，我都听了有一两年的。前一两年实在是没法子了，我说我还买货看，我看的那前面每天我们就在听人家的讲话
0: 啊，
3: 我说好买看，买了这一货效果还是果然不错，真是好。
0: 好好好，你这个听到你上当的笑声呢、啊，能感受到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然后呢，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疗程，是不是？
3: 对对对。
0: 然后呢？血压也正常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那个脚手有劲了。
3: 腰椎呀，这颈椎呀，就是原来那么颈椎，脑壳反正有什么事，脑壳晕呐，天天晕，每一天早上起来晕的，是受不了，就是在天天都干活的时候，脑壳也是晕呐，那是颈那脑壳晕呐，脑壳简直说不上来，都是昏呐，都
0: 疼。
3: 哎，现在就这些症状都没得模式了。
0: 没有模式啊，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另外呢，咱那个颈椎病呐、腰椎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对，我这喝了蛮有效，喝了我还在宣传呢，我在到处宣传，我们家老都在喝。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63岁。
0: 那你还要坚持服用，时间不长，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啊，大姐？
3: 我们是东强的银矿镇吉兴村。
0: 哦，你叫什么呀，大姐？
3: 霍凤兰。
0: 咱们那个湖北中祥的呀，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3: 我是在讲啊，我每天我到宁矿镇，到宁矿去赶集去，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好多人呐、啊，也是得类风湿、风湿啊，有颈椎、腰椎啊，那么狠了，我都跟他们讲了他，他就说他你起来有效的跟我说，我的效果真是现在都明显的很。
0: 对对对，
3: 我原来一疼呢、啊、就在银皇药店里买些膏药，一贴的身上就起泡，
0: 哎、
3: 就让它起泡。我说这药千真万确的好。
0: 对对对对。
3: 他说我买个几盒喝来看，我说喝了真是有效，我现在还有奖。
0: 对对对，
3: 好好好好好。
0: 对对对，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听出来了，大姐啊。
3: 哎，对对对。
0: 哎，不错不错，霍大姐，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13899023。
0: 好，大姐也祝贺你，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1: 陈局长，
0: 哎，
1: 我听说家老姜的太好啊，可买了3个钥匙吃了，我切2个钥匙去了啊，现在还多好着似的。
0: 哦，福林这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好消息是吧？
1: 是啊。
0: 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1: 我有冠心病呢，有血压高。
0: 哦，你有冠心病，有高血压，
1: 啊，
0: 你的高血压有多高啊？
1: 高的15000。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80的130。
0: 你现在血压很好啊，80的130。
1: 啊，
0: 不错不错，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了，它的血压都正常了，80130，是不是？
1: 啊。
0: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冠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冠心病呢，我心里还多平稳着似的。
0: 你当初这个冠心病有哪些症状啊，婆婆？
1: 冠心病当时是脚慌啊跳的，
0: 总是心慌啊、心跳啊不舒服，是不是？
1: 就是脚慌啊跳啊跳的，那脑壳晕的都抓到，这什么的都是。
0: 家庭的家务事都做不了。
1: 受不了。
0: 哎呦，你看那个冠心病啊最危险
1: 啊，
0: 有的发作了呀。
1: 我听到你讲课讲的蛮好啊，这毛细之后今天是可以买的灵芝胶囊。
0: 哦，那不错不错，你现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血压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1: 血压正常了，心脏的还毛条啊毛哪呀。
0: 现在你的冠心病啊，那个心慌啊心跳的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1: 是的，我先吃完了，就想还给买3个粮食吃。
0: 对对对，
1: 我太造业，我的儿子媳妇走了，我屋里3个孙儿子，我太造业，我没得亲戚，我是听你收音机吃的好啊，我就买的。
0: 需要帮助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来帮帮你，好吧？
1: 好啊，我吃完了，我来我去听门去，我是听门楼是刘老，是俺送回来的。
0: 你是天门市楼市镇的是吧？
1: 楼市镇的刘老村。
0: 刘老村。
1: 我现在天天城里的。我吃完了，那灵芝胶囊吃完了，我就再打电话叫他给我送回来。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就打02783743636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啊好啊，还是想活几天的。
0: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的高血压，你的冠心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都正常了，咱们这个安心的服用，再给慢性病呢、跟他调理好，咱往100次来努力，好吧？
1: 不要活100次呀、
0: 我跟你讲这婆婆，活100次也要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要像别人那个中风偏瘫、屎尿拉在肠上，你活100岁谁都受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
1: 你找不到我身上怎么都去个打工去了，我过得为了我造业了，无限活的那利息的。
0: 你是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1: 我老头是10几年个的。
0: 哦，老伴已经走了10几年。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知道吗？
1: 一过才造业了。
0: 那是的呀，你一个人，你要说血压高了、中风了，那个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谁照顾你啊？
1: 是的的。
0: 哎，所以说现在身体血压不好，冠心病。咱服灵芝益寿胶囊给这些问题解决了，咱以后的身体不都有保障了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操心。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1: 我叫肖双鱼的。
0: 好，肖伯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那个天门市楼市镇刘老村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说一说灵芝益寿胶囊啊。
1: 我学了几个了。
0: 哦，你已经帮助了几个人是吧？
1: 对。
0: 肖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把你操心点啊。
0: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啊，把你操心的。
0: 好。
2: 好，这位天门卢氏的肖婆婆呀，也是一位空巢老人，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它的

血压平稳了，80/130。原来有这个冠心病的，现在心脏的功能也恢复得比较好，心不慌，头不晕了。婆婆说呀，现在都很平稳。好，祝贺肖婆婆。邻居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斑竹荡镇永丰村73岁的肖莲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吃饭胃口不好，人的体质也特别的弱。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0: 听着您的二胡的声音就找到您了啊啊！您贵姓啊？
1: 我姓肖，肖点。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3。有一次听别人讲的，就是一个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嘛也算有事，我说在对对玩哈
0: 啊啊！
1: 他那天就讲起来，就说的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些是现在啊，原来都是盲根能量，现在又都走下坡路的，如何如何，现在有些好什么毛病啊？
0: 对对，
1: 就是我说我就是这个腿子下面
0: 啊，
1: 换起换起肿。
0: 这个腿老肿啊
1: 啊啊！就是这下面
0: 哦，
1: 特别到晚上时候就肿里面粗，就肿门粗
0: 哦。
1: 说我爹爹情况蛮不好，因为带个肿的脏人。再的话呢，就是睡觉睡不好，
0: 嗯，
1: 睡不好觉。再有时吃饭，有时
0: 睡觉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1: 睡觉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整夜睡不着。原来
0: 哦，
1: 服用那个药以前，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啊。现在可以多少？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上床课啊，有的半个多小时就睡着了
0: 啊。
1: 睡着了呢，再一回醒来以后呢，再又睡一回来又可以睡着
0: 哦。
1: 对，睡眠蛮好
0: 啊啊。
1: 那个吃饭你的胃口呢，也比吃了那个银子胶囊以后，
0: 嗯。
1: 其他那个袋子去，我是买的，有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是不是？
0: 嗯，
1: 两个疗程，我去了将近十个疗程以后，吃饭就饭量陡增，就是一般的，原来是吃一碗饭就吃不完，后来要吃两碗饭。
0: 嗯，
1: 但是一般找不到窝的，我也找得到窝的，也就是您这个呢，就是那个身体啊，就比原来像硬朗的些了，
0: 硬朗多了啊！
1: 硬朗些了，硬朗些了。说好，我们老爸子就跟他两个交代的，抹点茶园子就跳两分，就现在有劲些了。
0: 哦，
1: 你看有劲些了的，我就说73岁像我们同龄的，像我那个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种了多少地啊？
1: 没有种地啊，我那个种地已经
0: 菜园子是吧？相当于就种点自己吃的菜是吧？
1: 对对，就吃点菜。
0: 嗯，
1: 再就是的，生活。不那个的，我就是两个丫头都在外面都出家了，就他们两个丫头，他们两姊妹的话，就每年给我出用个3-4千块钱，就养我们，没得蛮多事搞的，
0: 啊，
1: 闲下来了，没什么事，拿来玩哈。
0: 啊，拉了二胡啊，
1: 就，
0: 是。啊，听您说服灵芝一手胶囊，一个是腿肿的问题，现在没有了是吧？
1: 有了，对，腿子有劲些，像走路快一点。
0: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1: 好嘞，
0: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哈。
1: 没问题
0: 。
1: 我那哈服那个灵芝胶囊的时候，的血压高的有174，低的有118。
0: 哟，这血压相当高啊。
1: 去那个院子去了以后，在130，再就是那低压的80，
0: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我的血压可以
0: 啊，
1: 可以，
0: 睡眠也比较好是吧？
1: 睡眠
0: 也有劲儿了啊，
1: 睡眠蛮好。还有就是原来昏昏沉沉的
0: 啊，
1: 我们头晕了
0: 啊，
1: 那个原来有时候在你拽了以后起来，你如果说不扶东西，马上就要倒下去。
0: 哦，
1: 就晕点，
0: 就是一过性的这个头是昏的，是吧？
1: 昏的。眼睛晕的是合理
0: 啊，
1: 现在那种现象没得。
0: 哦，现在这个没有了啊。
1: 基本上我起来以后呢，我也跟他说，就在福星里有两个。
0: 啊，
1: 那福星院有两个，有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点，
0: 啊，
1: 是79岁，他大脑似的，
0: 哦，
1: 是不是？我说你只买这个药去打，我不是蛮好。他去了，他带着去买了，现在还得去，
0: 哦，
1: 他现在还得去。我说你吃药的好啊，他说我那也还蛮好，
0: 也还蛮好啊。
1: 他买的五个疗程，他买的五个疗程，他已经吃了三个疗程了的，
0: 啊。
1: 啊，
0: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住的地方是云峰村个住啦，
0: 公安县。
1: 班竹当镇。
0: 班竹当镇。
1: 云峰村。
0: 永丰村
1: 个住。
0: 二组啊，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77
0: 啊，
1: 8667，1680。
0: 啊，好，今天过来呢，也是实地来看看您的情况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谢谢，感谢你们那个药，我是认为那个好。
2: 好，这位73岁的肖连爹爹啊，自己做的二胡，自己学着拉，悠然自得啊。
3: 是的，是的。
2: 肖爹爹呢，还是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
3: 对，肖爹爹啊，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自娱自乐，生活呀更幸福，是不是啊？
2: 对，
3: 二胡拉得比较好。这个多才多艺，老人家很有智慧。
2: 对，
3: 以前呢，老人家有高血压的问题。现在服上灵芝一手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是吧？
2: 对，
3: 80多的130。另外呢， 现在呀胃口好了，一顿呢吃两碗饭。
2: 嗯，
3: 睡眠现在恢复得比较好啊，夜晚醒了又可以睡，是不是？
2: 对对。
3: 腿肿也消了。
2: 嗯，
3: 所以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心情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对。
3: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好，也祝贺肖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交流了，行，我房子里三月份起的。
3: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房有脑梗。
3: 哦，你主要是脑梗的问题。
4: 哎，还有萎缩性的胃炎。
3: 哎呦，萎缩性的胃炎。
4: 哎。房子起两三十年蛮好，起蛮好。
3: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哎，比较蛮好。
3: 哦，那就好。那你这个当初那个萎缩性的肺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我胶囊它早期的是终身胃疼，他的检查他，反正他的有点便秘啊，他总这个总是跑过两天，总是胸口疼。
3: 哦，一个主要是胃疼，然后呢？那个吃点东西啊，那个就不舒服。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总是不想吃两枪，他总是给你涨不过。
3: 哦，吃东西也不行，是不是啊？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吃嘛好了，吃胃好了。
3: 哦，现在胃啊都恢复正常了，吃东西啊都不疼也不胀了。
4: 哎，吃胃好了。
3: 哦，好好好，胃黏膜修复了，炎症消除了，他这个胃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能。吃东西啊，它正常的消化，正常的代谢，那就好，那就不疼痛就好啊。
4: 特别那个缺氧，你要走了，你要走电视或者打车喽，它缺氧，特别那个缺氧都没缺了。
3: 哦，原来这个大脑缺氧，然后头昏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走了那里人多一点，或者打电视或者打车喽，它都缺氧，它都心肺功能跑过强要抽两天。
3: 那是的，是的。那个大脑供血不好，然后呢人多一点的地方啊，繁杂一点嘛，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还有血压低，我是血压低的老根。
3: 你属于低血压是吧？
4: 高的九十，低的六十。
3: 哦，那稍微有点吧低啊。
4: 反正那轻嘛哈，体检他我一个月的70多。
3: 哦，现在血压120-70多。
4: 哎，
3: 那就是生发你的气血。你现在那个上向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正常的120-70多，这个就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婆婆？
4: 反正那起嘛哈，随时起都是
3: 的。那就好，那就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江夏区的，江夏区福州岭这里。
3: 哦，你是武汉市江夏区。
4: 福州岭。
3: 哦，福州岭的是吧？
4: 哎，
3: 你们那个江夏区福州岭的灵芝益寿胶囊受益者特别多啊。
4: 是蛮多。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差不多79了。
3: 已经79岁了，婆婆。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好，咱给福林这一寿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呢、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4: 好，谢谢你关心了，谢谢老师关心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你贵姓呢，婆婆？
4: 姓李，我天天叫李秀英呢。
3: 哦，李秀英婆婆。
4: 哎。
3: 好，咱们福林这一寿胶囊受益了呀，江夏区佛州岭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3: 李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谢谢老师关心。
3: 有时间打进电话再交流啊。
4: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江夏区佛祖岭79岁的李婆婆呀，是有低血压，另外呀，这个头昏，大脑经常缺氧，包括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胃疼不消化。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肠胃功能改善了，尤其是现在血压呀恢复得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0多，血压平稳了，头再也不昏了。祝贺李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 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大腕儿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他听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4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七零八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冠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赵大人，您别骂我，您看看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督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督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周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功命在身，实在没办法呀。哎呀，我说周大人，这大学士牌坊你也捐了银两？是啊，我是捐了钱，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你看 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倩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白纸黑字写的

荆州城。赵谦可不敢慢待这位周显墨，他知道这位周显墨大权在身。他连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荆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那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可不是一个人，得一大群人陪着，花公款吃喝呀。这周显墨喝酒之间就高兴了。本来他也捐了银两修建这大学士牌坊，可是首府来令让他拆掉，他又怕得罪这位赵谦。他心里明白，这个赵谦是首府父亲的座上宾，他也不敢小看这个赵谦。今天赵谦跟他没法伙，当然心里边挺高兴。可是喝着喝着，这酒劲就上来了。他就捅咕一下这个赵谦：“赵大人，下官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合计啊。周大人，你看出来了？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斗的。周大人，您可真有眼力呀！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楞。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你想想，紫丽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赵大人呐，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什么事儿啊？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首府，还有户部尚书，还有刑部尚书，说这仨人坐着一个轿，不干好事儿。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首府下令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这里边有一定的文章。要不，首府怎么非得在这个节骨眼拆呢？首府也不想招风。你想一想，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是那么好惹的吗？一个武清波李伟李老爷，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就这俩合在一起，够首府喝一壶的了。所以这个金学增，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增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卒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

0: 果有意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找个机会撮合撮合，你们两个必须联合在一起，要携起手来维护首府的利益，因为现在首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你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增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增和解了，金学增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两位大人，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说完之后，他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啊，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和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一转身对宋师爷讲了，咱们两个赶快去应天会馆吧。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北京这位大人物说让您一个人去，谁也别带。哦，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好吧，那我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子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脚蹬薄底儿的快靴。他一看这身打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三十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手里边拿着勘和旨意，不住官家的驿站， 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在下赵谦。好吧，你先坐下。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罪。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嗨，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说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啊，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啪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赵谦哪敢慢待呀，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谦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谦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 根本没把赵谦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
1: 我说高先生，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
0: 名闻天下的老国丈。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
1: 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
0: 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
1: 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
0: 赵谦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
0: 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谦明白了，今天周显默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辅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谦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谦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增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增？
1: 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
0: 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增可不是省油的灯，两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你想想，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粑粑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的除掉这个金学增。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破晓黎平》，请听第二集。

0: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苦战2个多月并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在毛泽东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中共中央终于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会议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让博古和李德心里很不高兴，周恩来却一反常态，不顾忌他们的神情。
1: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个紧急会议，目前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中央红军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军，需要大家认真的研究。哦，李德同志，你是要发言吧？
2: 是的，关于进军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方案，从通道县向北，尽快到达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在战术上，我有个提议。现在，很多敌人在和我们赛跑，想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平行线。如果我们来个急刹车，由于惯性作用，他们还在前进，而我们就可以原地转向北方，甩开他们了。你们看怎么样？
1: 李德又在说梦话呢。
3: 我看是在说傻话。
4: 恩来同志，我要发言。
1: 哦，博古同志，你请讲。
4: 李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很正确。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我认为啊，现在要立刻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
5: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
1: 哦，泽东同志啊，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5: 我的意见啊，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你们啊，谁要去钻请便，我毛泽东是不去的。第二句话是，贵州王家烈兵最少，坏都是双枪部队，红军只有向西去黎平进贵州，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条件了，再跟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是不可以。黎平那个地方道路还是蛮多的嘛。好了，发言完毕。
4: 这说了半天还是要去黎平嘛。我不仅要问了，你毛泽东有什么权利要改变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方案？
1: 博古同志啊，我们这是在讨论嘛，每个人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利嘛。
6: 是啊，
7: 应该有发言。我
8: 发言。
1: 朱老总，您请讲。
8: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军委主席，我朱德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们对我有意见，甚至指责我，我都理解，我都接受。我也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从井冈山，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就打了不少胜仗嘛。啊，在许多敌军眼里，朱毛甚至是一个人。可是后来朱和毛分开了，还跟着一些人批判过他。现在看，朱德错了。朱没有毛，会被丛林的刺毛子扎死的。所以我同意毛泽东去黎平进贵州的意见。
5: 我发言。
1: 哦，稼祥同志啊，你请讲。
5: 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 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我很痛苦，也很惭愧。朱德同志说的对，我现在是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他以前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要多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6: 我同意朱老总和稼祥同志的意见。我张闻天以前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还写过文章批判过他的所谓山大王式的游击习性。现在我要说，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而且我提议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
9: 这个
10: 你说什么？
9: 不对，
10: 不懂得打仗的人，你指的是谁？告诉我。
1: 李德同志，请不要太激动，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6: 对呀，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
1: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那么我们举手表决吧。
6: 我表态，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
12: 同意。
1: 好，现在我宣布，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原定计划，转向西进，先到贵州黎平，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10: 我反对，你们这是粗暴、胆小、有情逃跑主义。
4: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6: 对不对？
4: 你先不要，你先不要粗暴，这是党中央的会议，
9: 是啊，
4: 注意态度。
6: 就是，
4: 同志们，同志们，我博古没有投赞成票，本着共产党人应有的原则精神，我博古服从决议，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等到了黎平，我相信会有机会让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
6: 可是现在是我们来不及，我们必须要现在执行我们做的事情。这样的
9: 都别管了，
6: 是不是？
1: 给各军团首长发电报，
4: 是
1: 全军向西，进贵州，去黎平。

0: 报告委员长，在武冈、泾县、绥宁一线已经集结了重兵，把赤匪会合的道路全部截断了，而且纵深几百里，赤匪就算是能冲过去，和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了，也都会成为残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那里彻底消灭他们。
1: 学员啊，
2: 到。
1: 对毛泽东，脑子要多转几个弯。
2: 是。
1: 我跟你们讲，当初我就是小看了这个毛泽东，才让他从井冈山到瑞金，然后成化了。
2: 是。
1: 好在，这只猴已经被我赶出山了，而且是现在大江大河之间。好。不过。
0: 也要提防他们进贵州。贵州的山多，赤匪要是成了上山虎，就不好围剿了。
3: 委员长，您放心，根据一年来的战斗情况分析，那些赤匪在战略上好像不会轻易改变。
0: 报告，赤匪的先头部队离开了通道线，没有向北，而是继续西进，向黎平方向去了。
3: 啊？
1: 不对，怎么不可能？真的向贵州去了，这招棋还是蛮高明啊！哼，一定是毛泽东又给他们出主意了。我有这个直觉。十月，
2: 到，
1: 给王家烈发电报。
2: 是，
1: 命令他，一定要在黎平挡住他们，逼得他们再向北，去和贺龙那股赤匪会合。
4: 是，要是放虎归山，投王家烈，是要负责任的。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心急如焚，急忙找来了夫人商量对策。夫人名叫万淑芬，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不但上过大学。
5: 还练过刀剑，读过兵书，是王家烈十分信赖的私家参谋官。哎，
6: 家烈，看你愁得天昏地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淑芬呐，你说的容易，那些赤匪有30000余人，个个凶悍无比。
6: 我全省的兵加在一起才20000多，还都是些双枪兵。哎，哪里挡得住啊？挡不住也要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赤匪进黎平。黎平是黔湘桂三省结合部，是贵州东南部的重镇。从那里可以东到湖南、湖北。 南下广东、广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黎平，就是守住了贵州东南部，就是守住了贵州啊。说，
5: 哎呀，夫人，你就别卖关子了。哎，你说怎么守吧？
6: 羊角岩。从湖南的通道去黎平。 只有一条路，其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是羊角岩。山高谷深，绝壁悬崖。当地人不是有句歌谣吗？前东南，山山山，通道最难通，羊角最难攀。过了羊角岩，十人九不还。那是真正的。
5: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哎呀，夫人，我知道羊角岩是个险关，哎，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有点底气了。嗯，我想让周方仁带他的第4旅守羊角岩，你看如何？
6: 好，周旅长是员战将。
5: 请周旅长。
7: 有请周旅长。
1: 军长，夫人，第四旅周方仁奉命来到。
2: 周旅长，请坐。
1: 是。
2: 周旅长，赤匪正在向黎平进犯，要想守住黎平，只有守住羊角岩。我想呢，让你带你的第四旅去镇守，你意下如何啊？
1: 报告军长，支部坚决听从军长调遣。只是我旅一直驻守乌江渡口，现在要去驻守羊角岩，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2: 哎呀，方仁呐，我也是没有办法。贵州总共有20,000多兵，真正能让部下不抽大烟、能打硬仗的，也只有你周旅长了。哎，只要能守住羊角岩，乌江就没有

0: 事了吗？
1: 周旅长，军到南投思良将，现在贵州告急，正需要周旅长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支撑啊。
0: 是啊，
1: 咱们贵州穷，百姓们种点大烟换点粮食也是出于无奈呀。可周旅长治军严谨，能让部下不沾烟土，真是难得，怪不得你们军长这样赏识你呢。
2: 这
0: 军长，我周方人愿率所部，坚守羊角岩，绝不负军长栽培，夫人勉励。
3: 好，周旅长，贵州能不能挡住赤匪进犯，就看你的了，出发吧。
4: 是。

0: 喂，我是彭德怀。羊角杨隘口有多少敌人？哎呀，是多了些嘛！我说同志哥，你就想想办法，用点计策嘛。哎呀，你怎么打仗就像某个人似的啊？就会让战士们直着脖子打冲锋啊！我告诉你，老毛毛泽东同志就要指挥红军了。哎，别光高兴啊！ 你也得想想他是怎么指挥打仗的嘛！我告诉你，军委两个纵队今天的晚饭要在黎平吃，你看着办。怎么办？顶住！不能让赤匪进黎平。旅长，放心吧，这条小路都被我的机枪给封死了，来多少他躺下多少，那也不能大意。是，告诉官兵，上刺刀。
1: 赤匪万一冲上来，就反冲锋，跟他拼刺刀。
2: 是，全体上刺刀。
3: 是。
4: 不好了，赤匪从后山上来了。
5: 什么？啊，不可能！后面是悬崖，他根本没有路啊。
6: 是啊，
7: 是啊。
5: 如此什么？快带人冲上去，跟他拼刺刀。
8: 是，快去。
9: 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0: 老毛啊，这就是羊角岩了啊！没想到一进贵州，就遇上这样的凶险的关隘，
10: 更没有想到啊，这王家林还有干活红军拼刺刀的士兵。
0: 哦，彭大将军，损失大不大呀？
10: 哦，损失不大，从后面偷袭，打他个冷不防，拼了一会儿刺刀就都跑了。要论拼刺刀啊。 咱们红军是他们的祖宗，彭大将军啊，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0: 是啊，听俘虏说，这个旅是王家烈的王牌军。
10: 嗯，
0: 哎，特意从乌江防线上调来的。
10: 哦，
0: 旅长叫周方仁，哎，他治军很严，不准部下抽大烟。
10: 这倒也难得呀。哎，王家烈知道资基是个软狮子。
0: 怕我们来撵，
10: 刚交收就亮出了王牌军啥收件，这是贴了心不欢迎我们进他的贵州啊！可是对不住喽，我毛泽东专门招软柿子捏的哟。
0: 老毛啊！
10: 哎呀，都说贵州多山，今日一见，果然是重重叠叠，起伏连绵，高呼哉！ 庄乎哉！可知否？我红军来也。山，快马加鞭，围峡岸。惊回首，犁田三尺伞。山，倒海反桨卷居澜。奔腾急，弯马沾幽寒。山。 慈婆青天我为产，天与坠，来亦诛其间。

0: 黎平，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为贵州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防坚固，物产丰富。红军艰难转战，终于在黎平得到宝贵的休整机会。红军一边整编队伍和扩红，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打土豪分福财。黎平城内红旗飘飘，歌声入云。
1: 红旗在枝干。

0: 何大姐，快，红伢子被抓起来了，要枪毙了，他哭着喊着要找你说话，快去吧何大姐。
1: 红伢子
0: 啊，
1: 走，快走。
0: 哎，
2: 放开我，你给我松开，我要见贺大姑。贺大姑，
3: 不许喊，
2: 放开我。
3: 喊什么喊，违反群众纪律，你还有脸哭？
1: 红伢子，
2: 贺大姑，
1: 红伢子莫怕，贺大姑来了，怎么回事？
3: 贺大姐，
2: 放开我。
3: 红伢子偷了侗族老乡家一双草鞋，而且他偷了就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1: 红伢子，告诉贺大姑，为什么偷老百姓的东西？
2: 我没偷，你看我的草鞋烂了，我看见这双草鞋在柱子上挂着，我想给它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就想找贺大姑，可是我又怕草鞋被别人先买了去，我就把它给塞腰里了，我想再马上就把钱送过来，我这还没找到你呢，就被他们给抓来捆起来了。
1: 准备怎么处理？
3: 根据红军的纪律，枪决。
1: 你
4: 带走。
5: 是。
1: 等等，想杀人立威，杀鸡下猴子，也不能拿一个15岁伢子开刀吧？
4: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
1: 红伢子是我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他的家人都被还乡团杀光了，他是在红军队伍里长大的，他身上从来也没有钱，这双草鞋我再加一倍的钱还给老乡，放过他吧。
3: 不行，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2: 啊！
3: 带走，
5: 走！
2: 哎，贺大姑，
5: 走！
2: 贺大姑，
1: 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3: 贺子珍同志，把枪收起来，这可不是井冈山。
1: 幸亏不是井冈山，要不我早一枪崩了你。
3: 贺子珍，你说话要小心，我们可是红军，不是土匪。
1: 他也是红军，
3: 可是他犯了军纪。
1: 一双草鞋，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
3: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1: 大不了也是枪毙。早在井冈山，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什么时候拿去随便。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先毙了你。哎呦，哎呦，红军大姐，别开枪，听我说，听我说啊，草鞋是我的，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我就信了。可红军进了城，我才明白，原来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
6: 是啊，我看
1: 这双草鞋，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求求你放了他吧，
7: 啊，
1: 放了他吧。
8: 而且他就是
1: 老乡，这是草鞋的钱，我替这孩子付了。红伢子，跟大姑走，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走。
2: 贺大姑，贺大姑，
1: 好了，别哭了，咱们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但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6: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 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胡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

0: 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七千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不少网友说啊，陪拍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1: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又不想。

0: 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生理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他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他，他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40%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同行。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200-300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儿，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 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0: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一人食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是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地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得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维护一段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 9.6 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艾媒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2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3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2次，每次2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2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 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拍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两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拍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两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地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3: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2: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 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2: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 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3: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1-2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 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2: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 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5: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化。

0: 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林子一兽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0: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0: 嗯，
1: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0: 灵芝，
1: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0: 嗯，
1: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0: 嗯，
1: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0: 对，
1: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嗯，
1: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0: 嗯，
1: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1: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0: 嗯，
1: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0: 对，
1: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0: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1: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
0: 嗯、是
1: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0: 对，
1: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0: 嗯，
1: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0: 嗯，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0: 嗯，
1: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0: 嗯，
1: 无比的高兴。
0: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1: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0: 嗯，
1: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0: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
3: 啊，好，我去年买了5个疗程。
2: 啊，
3: 现在我的感冒，那叫冒血来源了，那感冒，那原来是一个感冒接一个感冒，首先是咳嗽、喉咙疼，然后就是要清鼻的。
2: 哦，就是说以前呢、啊、体质差呀，经常感冒，是不是？
3: 哎，
2: 就是前面一个感冒没好，这个后边又感冒了。
3: 对对，
2: 这个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一个表现了，老人家。
3: 哎，但是我的颈椎有一滑，就你捏我的滑颈椎的高血压、颈椎。
2: 哦，
3: 我高血压，我就没起过油，我的颈椎也没整过。
2: 哦，
3: 刚开始发的时候，那是天昏地暗，房子都在转，床都翻了面，还乱了一回。
2: 那个，又有颈椎病，还有血压高的问题。
3: 嗯，现在我那个好多年了，因为我的工资不高，
2: 哎，
3: 行吧，那个经济有限，我也没有看过。
2: 你工资不高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啊，婆婆？
3: 那个算是多吧，1000块钱一个月，正常慢慢涨了2000多了。
2: 2000多块钱一个月，在武汉呢、啊，生活是差不多是够了的，是不是？
3: 哎哎哎！
2: 你要说经常看病呢、啊，那都有点困难了，都搞不了。
3: 但是，我说你上次就是用医保卡买的5个疗程的。
2: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说体质增强了，不感冒了，是不是？
3: 哎，腿子不抽筋了。
2: 哦，腿子也不抽筋了。
3: 嗯，又去买了5个疗程。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又去买了5个疗程。
3: 哎，对，
2: 你这个腿抽筋反应的不错，是不是？
3: 哎，对，
2: 颈椎病也有效果，是不是？
3: 哎，

0: 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这个比较好啊。
1: 哎，对，我是不是可以长期吃啊？
0: 可以长期吃啊。
1: 嗯，
0: 有病治病，没有病强身健体啊。
1: 长期吃可以减量吧？
0: 可以可以，到时候看给你整个身体调整过来再给你减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72岁了。
0: 72岁啊，咱给这些慢性病给他调理好啊。
1: 哎，
0: 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婆婆。
1: 我哪能年纪这么大，我也是个残疾人，你想办点。
0: 婆婆，
1: 嗯，
0: 你年龄活得大，一定要无病无痛的，知道吧？
1: 那是的。
0: 哎，你说你年龄活得大，有的病人中风偏瘫了，但那个常常吃、常常拉，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1: 那是的，那我常说这话的，跟朋友们谈家常，我也是说的。
0: 嗯，
1: 不活哪个年纪也行，反正有70多岁了。活年纪活大了，最好是没得病，有病那就麻烦，自己也不好，别个也不好。
0: 是的，是的，人要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1: 哎，对。
0: 你说有的是中风偏瘫的，有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你那个活了是没有品质，没有尊严，是不是？
1: 哎，对。
0: 哎，就是说你选择林子一束胶囊，你给身体慢性病给它调理好，哎，自己能照顾自己，这个老年人活了才有品质。才有健康，才有尊严，才有幸福，是不是？
1: 哎，是的。
0: 我觉得你很有眼光，老人家选择林子一束胶囊啊。
1: 哎呦，我那点钱呢？我妈也是，我喝了这三张。
0: 以前走了弯路，上了当了，是不是？
1: 哎，
0: 好好好，现在咱选择林子一束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慢慢调理好，这咱就不上当了，是不是？
1: 那我觉得也好，我才买第二次噻。
0: 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1: 我现在去了武昌的。
0: 哦，咱们武昌的朋友是吧？
1: 哎，对。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姓李，叫李寻香。
0: 李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好，谢谢。
0: 哎，福国八爷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
0: 啊，你老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呀，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我就用了半年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林子益寿胶囊？
3: 哎呀，那就讲的名堂有多大。
0: 嗯，
3: 我有肺气肿。
0: 哎呦，
3: 心脏病。
0: 嗯，
3: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和肺都有问题，肺性病。
0: 对，你这个病呢很麻烦，全种的治疗方法。
3: 但就是呢，又有那个前列腺炎。
0: 嗯，
3: 这个前列腺炎呢也蛮讨厌。
0: 是夜尿多还是怎么样？
3: 夜了多了，一夜晚上起来7、8次、8、9次。
0: 那你7、8次、8、9次根本没法睡觉啊。
3: 哎，我是睡不好觉，这也就是半个小时觉起来一次。
0: 你夜晚睡不好，你身体啊会越来越差。
3: 对对对对对，这胃啊，长期这个我长期是个老病后，长期吃药呢，
0: 嗯，
3: 把个胃也搞坏了。
0: 那是的，你长期大量的吃药，你这个胃肯定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3: 我最后呢没有办法去找中医看。
0: 啊，
3: 中医他说的，引了那个病呐、啊，不是1天2天，
0: 嗯，
3: 3、2副药搞得好的问题。
0: 嗯，
3: 我说我也有好多吃好多药的。
0: 嗯，
3: 他就答复我一句话，他说遥遥无期。
0: 遥遥无期。
3: 我说你就卖底了，我说你搞不好的，你还是要去买林子益寿胶囊去。
0: 嗯，
3: 我就打定主意，我要去买3个疗程的林子胶囊。
0: 啊，
3: 要成他们公司的。在招呼我啊，过还送了2个疗程。
0: 哦，那挺好的，点的挺好的。
3: 对，我就说我用打1个月的时候，
0: 嗯，
3: 那就有效果了。
0: 那挺好的。
3: 啊，我原来讲了2天，讲了2天，就说开始啊，我就说一小阵冷，你啥子马上穿衣裳。
0: 嗯，
3: 他很就感冒了。
0: 那你的体质特别差，免疫力差，知道吧？
3: 哥。我
0: 在
3: 医院里去，我怕去了，我不愿意去到医院里去了。
0: 是的，
3: 在医院里我很搞怕的，我又没有人，我一个人去医院里去，我要请人的。
0: 那你那懒得搞，那搞不了。
3: 要看我一个残疾人，我不非要有人照顾，我
0: 就
3: 请人，我又没有人去的。
0: 我说你是一个人呐、啊，家没家里人呢、啊？
3: 我家里有我一个老伴呀，老大，老大他们儿子个都不在跟前，他们也不管我们的。
0: 老伴年龄大了，照顾不了你，然后儿女都不在身边。
3: 都不能跟见他们的，他们也不管我们的，就说那个是没有，但是。

0: 这个话我们就讲到这位置，不讲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这话讲的蛮不好听的，这个就。
1: 是的，是的，咱这个年纪大了，尽量咱自己给身体照顾好。
0: 是是是，对对。现在我签那个林子教长了。
1: 嗯。
0: 然后看见我，老师说我年轻了，面容蛮好的。变年轻了，
1: 就是你扶上林子艺术胶囊，气色好了，精神好了，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了。
0: 是的，
1: 那挺好的，挺好的。
0: 我讲话的，我的底气还是比原来强出来了的。
1: 你现在说话呀，发音很干净，根本就听不出来你是肺气肿的病人，知道吗？
0: 就是我现在，我都跟跟前的几个相好的人。我都跟他们谈谈闲，我都讲，我说就有那个东西，我就认清的走那个东西，走这条路。
1: 哦，就是你跟身边那些街坊邻居、好朋友都在介绍林子艺术胶囊。
0: 我都跟他们讲的，就是我说就有那个东西。
1: 好，你现在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啊，叶鸟？
0: 前列腺的一夜的话呢，现在只有我三回起来，现在是或者比睡觉的睡眠时间呐、啊、和。睡眠质量都比原来那强多了。
1: 现在整个这个人的精气神都比较好，是不是？
0: 有很显著的效果。
1: 是的，你现在就是说你的前列腺，你的夜晚睡觉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
0: 是是是，对对。而那原来走路都走不上50步，那就非得要站着了，要吼把气喘过来了，再走20步，厉害的情况。我现在可以走几里路啊？
1: 哦，现在走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0: 啊，没有问题。像我们那到那个集市上去的话，我给我家4里路，我走过来一回没得关系。
1: 哦，现在你上街呀、啊、买这么东西啊，来回都没有问题了。
0: 没有问题啊，他不和那么多喘的，那个气憋着的，跟喘不过来。
1: 那是的，
0: 你没办法了，浑身就发抖。
1: 对对对对，你原来呀、啊，你这个肺气肿啊，你这个走路啊，走个几十步你都走不了了，是不是？
0: 这50步都走不好。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往返上街走个来回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0: 来回一个7、8里路我可以走几个走下来了。
1: 那就是你服林子艺术胶囊，对你肺部的病灶，对你心脏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0: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
1: 哎，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今年年纪不大，73。
1: 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公安县的毛家岗镇神台湖镇。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魏，我叫魏启松。
1: 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0: 我想现在那么好的形势政策好啊，哪个不想没了病快快乐乐的活几天呢？
1: 你说的太对了，国家政策好，经济形势也比较好，现在老年人的福利啊也越来越好，所以说咱们跟身体照顾好，健健康康的，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0: 哎呀，就算我多活几年也可以，那不是活100岁，我不想那么长活，多活几年也可以了。
1: 对对对，咱活得要有身体好，有品质，有尊严，是吧？
0: 活得有质量，那活得生不如死了，真的就不愿意活。
1: 对对对，你活得没有质量，你看有的人中风偏瘫呢，那个大小便都在肠上，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0: 是是，那真的生不如死。
1: 对对对，你说你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你靠子女，子女有子女的事情，是不是？
0: 他们不会拦着你，他不会管你的，他有他的事。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老年同志一定要给自己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老人家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吧？
0: 好了，谢谢了。
1: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谢谢。
2: 好，公安县的魏爹爹严重的肺气肿、肺心病，还有前列腺体质免疫力差，服林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魏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在哪？
3: 你好，陈军你好，辛苦了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感谢你啊。我们提的这个林子艺术胶囊啊，有1个月到5天
1: 啊。
3: 我这个老板呢、啊，有74。
1: 嗯，
3: 我们是先到上午，原来主要是这个结肠啊，结的嘛，7天了，该时候。
1: 那就是6、7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是严重的便秘啊。
3: 再挪七天排一遍。
1: 嗯，
3: 现在去了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哦，现在这个排便正常了。
3: 排便正常了。
1: 哦，
3: 还有个呢，这个脚手啊，原来啊，不管是何时的，老是个脚手都是冷。 现在去了以后一过多月以后脚手是热乎的。
1: 哦，以前那个脚手啊冰凉的，血循环不好
3: 是吧？对对对对，非常明显。
1: 好好好，他这个脚手热乎的呀，它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里边啊有生发你的气血，知道吧？
3: 对对对，
1: 哎，活血化瘀，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暖和了，知道吧？
3: 是吧？对对对对，你们这个几位这个药还是好，灵芝本身其实会什么，这真的是好灵芝的话。
1: 对对对，灵芝它的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3: 黄芪本身也不要说的，这个也是补药，这个都是通经络的。
1: 对对对，
3: 什么丹参啊，屋里面吃啊，活用的，他们都是活血的药。
1: 对，
3: 我就看这对呢，做什么好的？
1: 是的，是的。
3: 我们看的中医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看现在你们这个药啊，我们不仅是服你这个药，前头还服血药的了。但是有的药呢，也确实还是可以。但是没你这个药明显，你这个药明显一些。
1: 对对对。
3: 我想你这个药要放回去七年吧，以后基本这个病就解决了。
1: 对。
3: 你这是药啊。
1: 对。
3: 我们看问题是，首先看效果。
1: 对。
3: 第二个看价格。
1: 对。
3: 你三个看你服务态度。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第一个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它安全，效果好。
3: 对对，我们本身是个搞这个啊，搞这个企业行业的，首先就要看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3: 你不看效益，不看价格，不看态度，有没有看到的？首先我们就看效益，是个最关键的东西。
1: 对，
3: 有的药确实它有一效果，但是不一定你这个效益明显。
1: 对，
3: 再一个价格上，你们这点还是合情合理的。
1: 是的，是的。
3: 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你有的是吧？
1: 不错，
3: 这个基本上是气血通了，啊，经络通了，排血通。
1: 对，
3: 啊，我觉得你们这个药在市场上可以上几脚步，是我个人看法的话。
1: 对对对，你也是非常明智，也通过大量的观察，也通过自身的来验证，这个灵芝益寿的胶囊啊，确确实实是咱老百姓呢能用得起，然后呢，它这个功效呢。大家也是比较认可，也通过你的验证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吧？对对对对，这实事求是的。说实话，我都没有在半年的浮夸或者说假的，说假的不拿心。我说的，我本身是个老大员，八十岁今年。
1: 对对对对，咱们一定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啊？
3: 对，对你负责，我还得关注对这个啥社会上的跟你负责。
1: 你说太对了，咱们参加广播的人呢、啊，跟你们是一样的，大部分呢、啊、都是咱们湖北省过过市、过过县、过过镇。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那来不了半点虚假，知道吧？
3: 我们感谢你啊。
1: 你屋里婆婆呀，现在这个便秘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都正常了。
3: 是吧？对对对对。
1: 哎，脚手暖和了，人有劲儿啊。
3: 是吧？对对对对，这是这个情况，这是实事求是的。
1: 他现在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
3: 都还正常。我有屋里有个量东西，量压的都有检查的。
1: 现在婆婆的血糖也是正常的了。
3: 是吧？对对对对。
1: 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一百二。这高压低压一般七十多，心脏跳的不是七十多，都是比较正常，都是正常的。
1: 那是心率七十多是正常的，血压呢120也是正常的，是不是？
3: 是吧？对对对对。
1: 好，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十八子，姓李。
1: 好，对你们取得效果表示祝贺啊！
3: 好，感谢大家啊！
1: 就这么说，你们也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感谢大家。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好嘞。
1: 好，
4: 是这样，我这个糖尿病有30年了。
1: 哦，有十几年的糖尿病。
4: 哎，对的，这个看的起的药呢，主要是西药。是这个二甲啦，白糖平啦，这个反正基本上现在去的和格里奇头啊，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这几种糖尿病药都起过了。
1: 那您现在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4: 这个血糖控制呢也是不理想，忽高忽低。
1: 哦，不稳定。
4: 哎，不稳定。一般餐前呢，有时候呢到9，餐后一般是10左右。
1: 稍微高一点。
4: 餐后。哎，对的，稍微高一点点。所以这就是呢，晚上的尿多。基本上一些糖尿病的一些这个症状呢，都还是有。所以说我听了这个你们那个广播以后呢，我说我今天去了，我说买个试一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买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已经买了。哎，对。
1: 好，买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能得到优惠，最关键的，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能得到健康，知道吧？
4: 对对对。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修复胰腺细胞，通过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呢、来正常走量的分泌胰岛素，那个血糖它就是慢慢平稳了、 它就不像你西药啊，今天呢、啊、7点多，明天有可能就10点多了，波动比较大，知道吧？
4: 对对对。
1: 林芝益寿胶的服用方法呢、你就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汉口。
1: 哦，汉口的朋友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服了半个月的时候、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4: 嘞。
1: 今天就
4: 我来，我看看血糖的情况怎么样，好吧？
1: 好好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
4: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祝也祝你健康，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
2: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那个林芝益寿胶囊已经服了2个疗程了。
1: 哦，林芝益寿胶囊已经服了快2个疗程，是不是啊？
6: 对对对，血糖血压都好的。
1: 哦，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6: 对。
1: 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6: 那血压是低，不是高，血糖是高的，血压是低的。
1: 哦，你是低血压高血糖。
6: 对，没有吃林芝益寿胶囊一年了，我人好发昏。
1: 哦，
6: 然后就没有劲，不能够走路，
1: 走路都困难了。
6: 对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它让你不发昏了。
1: 哦，头不昏了。
6: 对，头不昏了。
1: 头不昏了，是不是你检查过血压没有？血压是不是正常的？
6: 血压都是正常的，血糖是个空腹，但是是10.1、10.2。
1: 你检查过那个空腹的血糖是4.1、4.2。
6: 对对，血压呢，原来是低血压，高的不到100，低的只有50、60。
1: 哎呦，那低了。
6: 现在先上升起来了。
1: 是多少？检查没有？
6: 130，70多。
1: 哦，现在你的血压很好啊。
6: 血压、血糖都好。
1: 现在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啊，血压、血糖现在都正常了，知道吧？
6: 都正常了。
1: 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芝。林芝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你调节血压，双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6: 不是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那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对你帮助啊还是很大的，是不是？
6: 那有些帮助。
1: 你这个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爹爹？
6: 那原来啊，没有吃这个益寿胶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高到24点多、26点多。
1: 餐前的血糖高了24到26啊？
6: 那吃了以后呢，又到了28点多。
1: 那你这个血糖相当高啊。
6: 在吃了这个益寿胶囊以后啊，就没有再高的血压了，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1: 好好好，
6: 走路有劲了。
1: 好，你这个头不昏了，走路有劲了，几个原因？
6: 对对对。
1: 第一个呢，你的血压正常了，低血压呢，它也会造成头昏，知道吧？
6: 对。
1: 另外呢，你这个血糖高，它也会引起头昏，知道吧？
6: 对对对。
1: 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6: 低血压。那是头昏。
1: 对对对，血压、血糖正常的，你这个头昏呢，它慢慢就消失了，知道吧？
6: 现场的电线锤的。
1: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74。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6: 我是大冶市金牛镇的人。
1: 你是湖北省大冶市的人？
6: 对。
1: 你们金牛镇很多林子一兽胶囊的受益者呀，大冶市的。
6: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姓林，叫林成勇。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林爹爹。
6: 131-1703-446。
1: 你服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大冶金牛镇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哈哈哈！那一天我逢人家说一个，那我得给他做一次。
1: 对对对，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他出现了高血压、出现糖尿病，他找不到一个有效的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6: 嗯。
1: 你刚才说你这个骨病怎么样啊？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样啊？
6: 那个腰椎已经差不多了，颈椎疼痛已经都是正常的，他不疼了。
1: 还有颈椎病是吧？
6: 对对，就颈椎和腰椎。
1: 哦，现在颈椎恢复的也比较好。你现在林子一兽胶囊怎么吃的，爹爹？
6: 早三粒，晚三粒。
1: 你这中午再加两粒，好吧？
6: 加两粒到加到中午啊。
1: 哎，加到中午。
6: 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谢，自己要注意身体呀、
1: 啊。好，谢谢林爹爹啊。
6: 好。
1: 好，不谢，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好，这位大冶金牛镇74岁的林爹爹啊，他是低血压、高血糖。爹爹说呀，头昏没劲儿，走路都困难。刚服了两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爹爹高兴地打了电话汇报，现在血压升起来了，高压的130，低压的80，餐前血糖4.1、4.2，这都恢复得比较好，头也不昏了，走路有劲儿了。爹爹说呀，碰上这个好药，逢人就向别人介绍。好，也祝贺林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沙岗镇方乐市村68岁的杨本银爹爹的家里。杨师傅啊，因为几年前开车出现了车祸，背部外伤骨折比较严重，还有他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一变天啊就疼得厉害。另外还有前列腺炎以及严重的失眠，一个晚上啊只能够睡个把小时。另外头昏，大脑供血不足。杨爹爹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里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7: 现在人精神得很啊。
8: 现在人精神得很啊。
7: 这么好开车吗？我身体不好，我开什么车？
8: 你还开车呀？
7: 还有车哟、啊、还有个买车不了。
8: 家里就你一个人呢？
7: 啊，就我一个人
8: 啊。这是还是收的什么呀？
7: 是稻子啊。
8: 收的稻子，你自己还种的有稻子。
7: 哦，
8: 贵姓啊？
7: 我姓杨，叫杨本银。
8: 多大年纪啊？
7: 我今年68岁了。
8: 68岁，看你精神还特别好啊。
7: 身体原来这个背脊骨大单的，做手术的，就说我开始上了钢板，
8: 哦，
7: 又取钢板做2道手术，
8: 哦，
7: 还有腰肌劳损，
8: 哦，
7: 腰肌劳损那个腰的一老疼。我就说弄你们这个药器，
8: 嗯，
7: 现在有，反正现在就动变动那的天，腰的都不疼了。
8: 原来这个疼啊是怎么疼啊？
7: 原来疼了
8: 啊，
7: 原来腰肌劳损了，碰到这个天湿了，它就疼了。
8: 哦，一变天了就疼是吧？
7: 一变天就疼了，像天气预报。
8: 哦，
7: 嗯，
8: 那就相当于弯不了身。
7: 现在好了，现在没得事。原来睡瞌睡睡不着，开车掺瞌睡。
8: 哦，
7: 现在瞌睡也没得了。
8: 哦，
7: 再一个那个前列腺炎也要起了几道，现在一次都可以了。
8: 哦，原来起几道啊？
7: 原来起了30道。
8: 30道是吧？那就睡不好觉的啊。
7: 对，
8: 嗯，尤其是冬天被子都睡不暖和哈。嗯，现在起一道就够了是吧？
7: 有时候像我骑车子开车子，
8: 嗯，
7: 那个头昏。头昏了，我要躺到盘子里头要休息会
8: 啊，
7: 或者就是供血不足的样子啊。
8: 嗯，
7: 现在这个问题也好了，也没得了
8: 啊。
7: 谢谢你们的，您这一手胶囊的这个好药。
8: 嗯，您的主要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腰肌劳损，
7: 腰肌劳损及腰肌嘛突出吧。
8: 啊，腰疼啊，每次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就疼得厉害，就弯都弯不了，是吧？
7: 对。
8: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7: 没有的。
8: 嗯，原来说背上还做了钢板的呀。
7: 啊，在钢板的。
8: 那这个也相当于是伤筋动骨了的呀，是吧？
7: 对。
8: 这个做了手术多长时间了？
7: 说手术现在有2年多了。
8: 哦哟，
7: 我说第二年才这个一年的才把它取出来，手术之后就是以后发天时啊疼呐、啊。
8: 哦，也是天一变冷就疼是吧？嗯，现在不疼了是吧？
7: 现在不疼了。
8: 哦，还有个头昏，现在头不昏了。
7: 头不昏了，现在开车一天到后都，熊吃你们这个药的。都有，我吃了已经有八个疗程了。
8: 哦，
7: 这就现在一次都没有头昏过。
8: 嗯，
7: 睡眠不好。
8: 嗯，
7: 不过天天开车啊，他掺瞌睡。
8: 哦，白天要掺瞌睡，晚上就睡不好。
7: 睡不着，嗯。
8: 哦，
7: 现在好了。
8: 晚上原来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7: 睡得过8小时。
8: 哦，
7: 现在可以睡6-8个小时了。
8: 哦，现在晚上可以睡6到8个小时。
7: 哎，
8: 哦，现在白天的精神就好了，是吧？
7: 白天精神就好，你睡眠睡不好，不过天天哪里有精神呢？是吧？
8: 嗯嗯嗯
7: 嗯。
8: 嗯，还有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啊，前列腺原来晚上是要起来3-4道的是吧、
7: 嗯、
8: 现在一道就可以了是吧、嗯、
7: 啊，
8: 现在浑身也不疼了，没有原来是一变天背上啊腰啊都疼的是吧？
7: 对 对, 对，
8: 嗯，您的身体还可以，还能够开车啊。
7: 现在
8: 开着什么车呀？
7: 工程车。嗯，
8: 哦，工程车，那开大车啊、
7: 嗯、
8: 哦，那相当于您自己开铲车，自己挣点钱，还自己种的有地
7: 啊，一年我还可以搞一个50万块钱的收入嘛。
8: 哟，那还不简单，不错呀。
7: 情况还可以。
8: 哎，还可以啊。
7: 嗯，
8: 您自己种地还有这个功夫来种地啊？
7: 种的不多嘛，就这点七两。
8: 就是自己吃的是吧？
7: 嗯。和别人介绍了几个呀，一个姓陈的，他跟我在我这个班子里搞小工，他说腰的疼呐、
8: 啊，
7: 不合适。我介绍他，他也是买的5个疗程，送到5个疗程的。
8: 哦。
7: 他现在骑，我问他的情况也蛮好。
8: 啊、
7: 他们两口子在骑。
8: 腰椎的问题是吧？哦，
7: 再有一个在馆子里搞的，
8: 嗯，
7: 他早晨起来熬包子煎面呢，他早晨爬不起来
8: 啊、
7: 爬不起来的，他是头昏，
8: 嗯，
7: 每一次起来他坐在床上呢、啊、都要坐一大会啊才能开步走，
8: 嗯，
7: 现在我问他，他说我情况好得很，哎呀，我说你药还是吃没到，嘿，你哪么说我药不起啊，我咋几十买得到这么好的药呢？
8: 哦，
7: 怎么会不起呢？这现在情况像不像呢？他说我现在我一起的，我一说走就走了，一选就走了。
8: 哦，
7: 嗯，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8: 嗯，
7: 他还是50-60岁的跟的。
8: 哦，我看你们家里还搞着 WiFi 呀、啊？你这平时上网也上的也多是吧？
7: 啊、上网上的多
8: 啊、
7: 嗯，就喜欢上网。
8: 喜欢上网。
7: 嗯，我原来我是搞农资生意的。
8: 原来是搞农资生意的。
7: 嗯
8: 啊，有时候就在网上可以做生意、嗯、是吧、
7: 对对对对。
8: 啊，现在这个生意不做了。
7: 现在生意不做了，只能开车的了。原来我就是那个腰的大单的，我不能开车的，我就说好，就在屋里休息，我就做农资生意，做了3年。
8: 哦，做了3年农资生意。
7: 原来我都搞好的，我开车我比罗好些、
8: 哦，
7: 农资生意不好做，现在还是捡我的老本头了。
8: 哦，
7: 嗯，
8: 好，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这个地方是方罗石村，
8: 荆州市江陵县
7: 沙岗镇。
8: 沙岗镇。
7: 方罗石村五洲。
8: 啊，好，那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7: 好好，谢谢您了。
8: 好好
7: 好，
8: 也感谢您今天实话实说啊。
7: 我就喜欢说实话。
8: 嗯，
7: 不说实话别人他怎么相信你呢？是不是的？
8: 对对对。
7: 现在跟前的都我有几家有几个我说的，他跟买药的买药器现在情况都蛮好。
8: 嗯，
7: 都是实话实说。
8: 嗯，
7: 我也跟他们说的，如果说你们这些人来的问到他们那的话，他们也要实话实说的。
8: 对对对。
7: 嗯
8: 嗯。好，行，好，谢谢您啊。
7: 好，谢谢您，关心。
8: 好，
2: 陈主任，
1: 哎，
2: 这位68岁的杨本银杨爹爹啊，我觉得特别有眼光啊。
1: 哎，
2: 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他的一体多病啊恢复的比较好，
1: 对，
2: 又能够去开车啊。
1: 对，对于一个68岁的老人啊，很多一体多病，有的中风了，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呀。
2: 嗯，
1: 现在这个68岁的老人一年收益5-6万，
2: 是吧？
1: 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
2: 嗯，
1: 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幸福。
2: 是。这位杨师傅啊，也是个热心人。你看他介绍了好几位朋友，有当小工的，有做早点生意的啊，大家服用的都非常好，很感谢他。
1: 对对对，杨爹爹也是个热心人。
2: 嗯，
1: 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也介绍身边所认识的朋友啊，也在服。
2: 嗯，
1: 他们服的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2: 对，这就是一个健康传递。
1: 对对对，传播健康，我们都是做好事做善事。
2: 嗯，
1: 杨爹爹啊，以前呢、啊。不信了、啊、外伤了，然后呢这个开车啊不能做了，他就做了个农村啊农资生意。
2: 对，在网上做生意。
1: 对对对，农资生意这几年不好做。
2: 嗯，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好了，他回过头啊又去开这个工程车。
2: 对对对。
1: 杨爹爹现在啊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都不疼痛了。
2: 对对。
1: 以前那失眠特别严重啊，你啊，
2: 对对对，
1: 一个晚上睡过半小时，
2: 对，白天的时候开车有时候都要掺瞌睡，
1: 对对对，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哎，他这个睡眠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1: 一个晚上睡6到8个小时，
2: 对对，
1: 那个白天呢精神呢很充沛，
2: 是，
1: 身体也比较好，
2: 嗯，
1: 另外这个大脑供血不好啊，头昏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1: 并且呢前列腺呢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1: 一个晚上起来一次，
2: 是，
1: 对于68岁的老人呢、啊，这个小便呢也是正常的，
2: 对对，
1: 杨爹爹啊非常有智慧，
2: 嗯，
1: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子孩的药，
2: 嗯，
1: 又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1: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区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江陵县沙岗镇的杨本英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杨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哎，陈主任。
1: 哎，你好，我是陈先生。
9: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灵芝胶囊的受益者，学生哈。
1: 哦，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已经受益了是吧？
9: 啊，对对对对，学生好。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什么情况啊？受益了？
9: 我原来我的血压原来是2度热，2度热，低压度原来的高压高。
1: 哦，你这个血压太高了，高压220，低压120。
9: 是啊，这个我一去啊，吃三货了。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9: 血压现在我前天到医院里去查了哈，血压现在蛮好的。
1: 嗯，
9: 高的一波，咱俩低的还是84。
1: 哦，你现在在医院里检查过，血压都是正常的，130的高压，低压80。
9: 对对对对，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心慌也不慌的
1: 啊，原来心慌，现在也不心慌了。
9: 心慌也不慌的，我的这个我不是喂鱼养鱼的，这个腿子有风湿，前一天就这个疼的不了，
1: 嗯，
9: 现在也这个腿子也不缺筋的，也不疼了，现在更好的样子了。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9: 我今天70岁啊，你看行，我跟霍九哥老头子啊，老朋友看着呢。你这没搞事啊？是吧？我说前面的搞事啊，前面搞事啊。这点是近，这么好呢？就端看冒泡点哪些？但是看这有吧，50几岁人呐。
1: 哈哈哈！
9: 这个药好，这个药真太好了，这个药。我周边的我的都说了，我这药学的好。今天我他妈的这个两个老弟都说，他今天给买个的，我的妹妹也给买个的。
1: 哦，别人
9: 都
1: 到
9: 都买了吧，朋友都买了。
1: 其实这个人别人看着像50几岁，是不是？
9: 看50岁，要不看50几岁呢？要是现在我是恢复了，我这个到这个最佳状态了。
1: 啊、哦，不错不错，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补气补血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你这个人的精气神好了呀，容光焕发的呀，人呐、啊，越看呐、啊、越年轻，知道吧？
9: 对对对对，说得好，这个说得好。陈主任，
1: 嗯，
9: 我还不有个意外的惊喜
1: 啊！
9: 我有肚子外长了个皮下囊肿，
1: 嗯，
9: 这咋连的都是有顽童的，那这个药起那么早的。
1: 我跟你讲，他这个囊肿啊，它是个良性的，咱那个灵芝多糖啊，它就是抑制啊那个增生，然后呢代谢呢。溶解呢，排出体外，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知道吗？
9: 是，我咱们小哥还我的儿子女婿要去在医院做手术吧，做手术去。我说我这先补充补养嘛，就好不这搞了这现在这13号以后，这么不早的。
1: 对对对，他慢慢给他代谢了，知道吗？
9: 我这个药最皮了，这个。
1: 我跟你讲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你以前高血压的问题，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呢。咱这里边呢，你像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9: 是。
1: 哎，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另外呢，你这个心慌啊，以前也不慌了，对不对？
9: 对对对对，说得好，这个说得好。
1: 哎，另外风湿骨病呢，它这个。祛风湿强筋骨，在这里边呢有伤肌生阴阳藿， 这两味药就是针对于风湿骨病的，这个比较好，知道吧？
9: 是。
1: 补充身体的元气，气血通了，经络通了，你这个腿抽筋了，现在也不抽筋，对不对？
9: 对。
1: 不错，这就是啊。
9: 学得好。
1: 对方了，知道吧？
9: 学得好。他们是说学喝酒啊，也亲戚，他说这个，然后我上了，我说去林子医生家了。哎呀，这个药确实对的。我说，哎，我这个药对那个慢性病都对，哪个不对？这里是这个药也不贵，这里可以买，这里可以买的，哪个药对哪个哪里都是一样的。
1: 对，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9: 是。
1: 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9: 我现在汉口的。
1: 哇，你是潜江市浩口镇。
9: 啊，对，莲花镇。
1: 贵姓呢，爹爹？
9: 我姓刘，刘宝旭。
1: 好，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9: 好，谢谢。
1: 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哈。
9: 我头天都没讲的，我在现在都到时候，我现在做报告，我现在搞推销。我说不是刚才搞推销，我说这里是错的哈，你们先注意好什么的话说。
1: 不错，哈。啊，刘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9: 好，谢谢。
2: 好，这位潜江浩口镇的柳爹爹啊，反复的说灵芝益寿胶囊好，真是太好了。因为爹爹原来的高血压高到220。低压也达到了120，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高压的123，低压的80，心不慌了。爹爹啊是个养鱼的，有这个风湿骨病，现在这个风湿啊也不痛了。70岁的人呐、啊，别人在一起喝酒，说他现在啊像50岁的人了。就和这位柳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10: 啊，陈军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我是一个中风的患者。
1: 哦。
10: 那个2011年9月份中风。
1: 啊。
10: 我是5月1号老龙街那天，我给儿子打电话。
1: 啊。
10: 听这个广播，这个情况，就讲儿子听，我对这个医生一手叫哪个医生，我这个中风的男呐。
1: 嗯。
10: 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儿子在外边，那就给我的媳妇打个电话了。结果在5一的时候买的那个3个疗程。
1: 啊，
10: 3个疗程又送了2个疗程，当时晚上就大瓶的带回来，我就服用了。
1: 啊，
10: 是我听那个广播是早上的晚上的这个方法来服用的。
1: 对，
10: 服用了到了7月份，他才服了2个多月的时间。
1: 啊，
10: 他人就精神一毛就不变了。
1: 啊。
10: 他人觉得有轻松多了。
1: 哦，就是服了2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人感觉到精神好了，人的这个脚手有劲了。
10: 对。再一个呢，便秘3天2天改不出来。通过这个益寿胶囊的话呢，你这个便秘也改善了。
1: 哦，
10: 一天一次，那个蛮正常。
1: 哦，现在这个便秘啊，1天1次蛮正常。
10: 对。这个血压高的话呢，我高的也是个顽固性的血压。
1: 嗯。
10: 那因为我呢，妈的一攻啊，人怎么一摘一蹬下去啊，那个脸就发红，
1: 血
10: 压就上来了。查的话呢，妈189或者甚至200。
1: 你当初中风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呀？
10: 就是高血压引起来，那个右边的是脑梗。
1: 哦，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那个大脑梗塞了，然后就中风了，脚手不灵活了，半边。
10: 对。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0: 血压现在一般呢，有120啊，130啊，低压是70左右，80左右，这个嘛不超过90这个范围，哎呦蛮正常，老是正常的。
1: 哦，现在那个血压是130，低压80。
10: 对。
1: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走路有没有影响啊？
10: 走路现在有蛮可以，我每天在这个散步，每天早上嘛7点多钟啊，8点钟的样子，我在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农村的一个水泥楼，大概来回有2公里楼。
1: 啊，
10: 我每天早上走个来回，晚上吃了晚饭也走个来回，每天都加强了锻炼。
1: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你这个脑梗中风啊，现在脚手灵活了，一次性能走几公里路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我坚持都是等你们，没有终止的。
1: 现在就是说啊，你老人家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中风的情况恢复的比较好，便秘现在也正常了，是不是？
10: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0: 我今年是73岁了。
1: 哈，73岁啊，这个年龄呢、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不过呢，现在咱选择林芝益寿胶

0: 拿这个菌字号的药，这个药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另外呢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为什么的中风啊，他这个脚手灵活了，有劲了，现在能走路。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它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这个肢体功能啊它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药我看了那什么，我那个药名看了都是中成药嘛。
0: 对对对，
1: 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0: 对，比较安全，中药植物药，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我还有反馈一个好消息，我那个婆婆，
0: 嗯，
1: 是腰间盘，
0: 嗯，
1: 腰间盘呢，我开始是买的三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呢，我那个到七月份呢，我叫我婆婆禁止她，禁止她去，
0: 嗯，
1: 我叫她去也是早上三颗，晚上三颗，一直去到现在。现在我那个五个疗程去完了以后啊，我八月份呢就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嗯，
1: 就一直去到现在，这婆婆娘都在现在在服用。
0: 哦，
1: 婆婆那个腰间盘也要好转了。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情况呢？
0: 嗯，
1: 原来我婆婆在灶台子上洗碗呢，一更长时间她就人就受不了，身体上的什么受不了。
0: 哦，
1: 这个又停止不洗碗了。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有这个情况通了。
0: 好好好，
1: 这个同志通过服用，从七月份服用到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
0: 好好好，
1: 真的都是要洗碗呐、啊，做家务事啊，不感觉那么痛了。
0: 好好好，他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婆婆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那个髓核压迫神经，她这个站立时间长了呀，她这个腰这个部位啊就压迫了疼痛。现在服灵芝一束胶囊呢，通经活络。对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灶髓核啊进行修复，病灶慢慢消除了，不压迫神经，他现在洗碗呐、啊，做点么体力事儿啊都没有什么问题，知道吧？都不疼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他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爹爹，如果说老伴儿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这个晚上睡觉啊，你让他准备一个硬板床，睡硬板床呢，他有什么好处呢？腰椎这个部位啊，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哎，对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恢复啊，有一定的帮助，好吧？
1: 对对对，我跟婆婆都是睡的硬板床。
0: 对对对，一个是硬板床，最关键的呀，还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是不是？
1: 对对对，都是早上三天，晚上三天在服用，因为年纪越大，我现在这一看好的话，那目的就是人的颜色变了。
0: 哦，人的气色变了，
1: 五色带五色了，手啊跟脸啊都是带紫色，不是？现在脸跟手背啊都蛮清晰的。
0: 哦，现在就是说，以前呢这个面色啊都是发暗的、乌黑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现在人的这个气色呀、面色呀，然后跟手背啊都红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颜色好多了。
0: 好，老人家，咱们这个灵芝一束胶囊啊，补充人的气血，调节五脏六腑，咱整个一个代谢循环充盈了，元气补充充足了，咱这个人的气色啊它就不一样，知道吗？老人家，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1: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给老伴娘我终身的服用，给婆婆一年大概6000多块钱坚持服。
0: 对对对，咱现在身体好，不上医院就是帮子女赚钱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呼伦湖，我是大沙的，大沙湖龙塘的。
0: 好好好，老人家，你贵姓呢？
1: 我姓陆，陆万章。
0: 好，陆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代我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1: 好，我赶紧是把时间到了，我把收音机打开，给婆婆都在听。
0: 好，有时间听听广播，也欢迎你们打电话再次来交流，好吧？
1: 好，行，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洪湖的鲁爹爹今年73岁，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听老爹爹说现在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不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3，低压的70-80，另外原来中风现在啊手脚也有劲儿了，一口气啊能够走2公里路，还有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婆婆呀是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在家里做家务事儿啊都没问题了。祝贺鲁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好，我吃您这意思行了，满满意啊，这个效果好啊。
1: 福林这一艘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是不是啊？
0: 对。
1: 你是什么情况，老曾家反应的比较好？
0: 我主要是睡眠呐、啊，这个肠胃啊，现在都蛮好的。
1: 哦，一个是失眠，第二个是肠胃疾病，是不是啊？
0: 对。
1: 失眠是睡不着觉，还是时间短，还怎么样？
0: 就是睡的时间短呐。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睡个五六个小时。
1: 哦，现在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哎，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0: 我有68的。
1: 那对于68岁的老人呢、啊，睡五六个小时，那就是差不多也是正常的睡眠了。
0: 是的，现在可以了，原来睡不着，现在原来睡个把小时就行了。
1: 哎呦，那过把小时肯定不行，是不是？
0: 哎，那现在就懒得睡。
1: 对，你睡眠不好啊，你体质也不好，你体质不好。
0: 哎，没得精神的嘛，白天就没得精神。
1: 对，你夜晚睡不着觉，白天肯定没精神嘛，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夜晚睡不着觉，他这个血压越来越高，知道吧？
0: 是的，打几次都打不进来呀。
1: 我跟你说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可以交流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啊？
0: 是，那是的，
1: 不错。
0: 我每天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每天在听。
1: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0: 哎呀，听得懂啊，讲得好，你课讲得好啊，讲得非常之好，别人反馈的也蛮好，我每天都在听。
1: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现在你这个失眠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肠胃病现在恢复到哪一步呢，爹爹？
0: 现在起饮食都还蛮好的，原来起都全部都胃口啊，现在都蛮好的。
1: 哦，当初啊，这个吃东西啊没有食欲，是不是啊？吃不进去。
0: 是的。
1: 现在吃什么东西啊，都吃的蛮香，蛮有胃口。
0: 对，吃的蛮香的。
1: 那就是脾胃功能恢复的好。
0: 对。
1: 老年人呢，那个什么东西啊都要吃一些，分数搭配，是不是？
0: 是的。
1: 你不吃东西吗？你这个没有食物，没有营养的来源，是吧？咱这个体质啊，咱这个免疫力啊，都会出问题，知道吧？
0: 是的，都蛮好的。
1: 不错，爹爹，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哎呀，非常满意啊！我把这我买有3个疗程，我吃完了，我再一个买给他，但是买5个疗程。
1: 好，不错，是的，老年同志啊，什么最重要？就是个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知道吧？
0: 是的。
1: 不错，我听你
0: 身体才有一切。
1: 对，有身体才有一切，是不是？
0: 对。
1: 就像我们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人不在了，你的房子、你的子女再多的金钱都没有用，是不是？
0: 对，没得用的，那是的。钱再多，你没得身体的，那有什么用呢？
1: 对，不错。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金门多道。
1: 哦，你是金门多道区的。
0: 对，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杨玉生。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杨爹爹？
0: 我是139-718-8655。
1: 好，你这个大脑思路也很清晰啊，一口气都爆出来了。好，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再打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啊。
1: 不谢，好，
0: 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金门多刀区的杨爹爹啊，打进电话就说呀，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他是特别的满意。爹爹啊，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他的失眠现在啊，每天晚上能够睡5-6个小时，肠胃的问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吃什么都很香了。祝贺这位杨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成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僧，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僧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僧最近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府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啊，首府知道了？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成，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边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明白呢？赵谦现在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你想得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这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解铃还得系铃人呐，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
你要是把金学增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儿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增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增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儿，你就会没事儿了。这话当真？君子无戏言。我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京赶到你这荆州城吗？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咱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0: 怎么突然间姓高呢？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城，能攀上线儿吗？真就攀上了。这位少方确实不简单。2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严的口。少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亲自参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辅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他必定是有交情的人。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少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少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
1: 哎呀，少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
0: 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好吧，我这次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少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少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上

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香炉。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

界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那就是小菜一碟。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邵芳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小意思，2万2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邵大侠，你和京城的郝一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邵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邵芳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邵芳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邵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邵东家就跟邵大侠转入了正题。邵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

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湖北佬，太可恨了。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哎，他也敢治你们这样的人家？那当然了。这个湖北佬，你说他可恨到什么程度？人家高拱有一位小娘子叫玉娘，本来人家是伺候高拱的，可是他把高拱挤走了，他把这小玉娘搂在怀里。现在这个小娘子就住在蒿子河边那吉祥炉，您看我们家这条件，那吉祥炉更漂亮，这都是严嵩亲自设计的。听到这儿，少芳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记个大疙瘩，因为这件事儿就是他办的。这个玉娘当时是想把他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他心里能好受吗？少芳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邵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芳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炉住上了。这少芳的心里面能好受吗？你再看少芳，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玉娘是邵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紧接着，又跟邵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些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2银子。我说邵大侠，你想想这2万2银子能修飞鹰地吗？再说这个首府
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赵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去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增，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是战国事，乱世奇。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明朝的万历年间呢，有一个名叫张应渝的浙江人，这个人专门把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骗术给编成了一本书，叫做《杜骗新书》。什么意思？就是杜绝骗子的新书。这书名说白点啊，就是最新防骗大全。这里头骗术被分成了24个大类。随着时代进步，有一些骗术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像什么丢包骗钱呐、换钱骗人呐，到现在为止40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骗子们保留的曲目。明朝末年，杭州府啊，有一读书人姓林，人送外号叫两点墨。且说这两点墨呀，一开始家里头有点积蓄，他不觉着，可是你慢慢的家底儿也快掏干净了，眼瞅着明天该上街要饭去了，两点墨着急了，心说我上哪儿弄点钱去呀？你说种地去吧，咱是个读书人，您别看没上过私塾啊，自居我读书人，要身段呢。教书去吧，您都得是秀才，我又没考上过，人家不要。那做小买卖，眼下也没本钱呢，这可怎么办呢？两点墨这回为了生计，可算发了愁了，去偷去抢去，这也不是咱读书人干的勾当啊。两点墨皱着眉头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下来了。这位说了，他都没钱了还跑茶馆去啊？哎，这是读书那会儿养成的习惯，没事就往这茶馆钻，上那儿聊聊国家大事，品品新茶，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习惯了。两点墨走进茶馆，找一干净的位子坐下来了。这家茶馆啊，是一小茶馆，两点墨是这儿的常客，小二的跟他也熟了，一看呢熟客来了，不等客人招呼，小二的直接过来就问，哎呦，您来了，还是老习惯。这两点墨心不在焉的一点头啊，照例。一会儿的功夫，一壶碧螺春端上来了。赶等这茶端上来了，两点墨这才想起来，完了，今天自己身上蹦子没带呀，可是茶都沏上了，现在后悔来不及了。这两点墨就这一壶碧螺春在茶馆泡上了，他也不敢结账啊，身上没带钱呢。就看这茶馆里边是人来人往，两个时辰过去了，这两点墨依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时候有打外头进来俩读书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正好坐在两点墨身后这桌上。这俩人刚一落座，这胖子说话了，兄弟，听说你现在又能回来念书了啊？怎么着，你那抠门的亲戚终于肯借钱了？这瘦子一撇嘴，嗨，铁公鸡身上拔毛，你当那么容易呢？我呀原本没指望他能帮我，我能念书这多亏了陈太师了。这胖子一头雾水，陈太师谁呀？这也是你们家亲戚呀？瘦子一摇头，哎，这不是不是，我呀也是经人指点就找到陈府上去了。告诉你啊，这陈太史啊，那可是个大善人。我到了陈府之上，把我这情况汤汤汤一说，陈太史眼都没眨，当时拨出20两银子让我交学费去。陈太史还说了，不够啊，再找他要去。我听说这陈太史资助了不少读书人呐。这胖子眉开眼笑，嘿，兄弟有造化啊，碰上好人了。来来来，小弟我以茶代酒，欢迎兄台再回学馆。这一胖一瘦俩人啊，聊得兴高采烈，还碰上杯了。两点墨在旁边坐着呢，听见这个事儿以后啊，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 这两点莫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奔外就走。您想查下没劫呢？小二的眼贼呀，一看不干了，赶紧追过来。哎，我说两点莫，您那还没结账呢。这两点莫一挥手，哎，我有急事啊，月结你先记账上。说完了急匆匆走了。那年月啊，您甭管吃饭喝茶，有这么一说，可以这个结账的时候啊到年下结去。这店小二的不乐意啊，直嘀咕说，赊账就赊账吧，还月结，端什么臭架子呀。这两点莫一路奔家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听刚才那位的口气，这陈太史好像挺爱惜读书人的，谁要是念不起书了，他就给谁银子。这么说来，我也能去要点资助啊。不过呀，我这家世可怎么说呀，爹妈全死了，没有显赫的家世。哎，对了，我要是能跟一大文豪挂上钩，就说是家道中落了，这陈太史肯定还能给我点。可是跟谁挂钩呢？回到家呀，这两点末就开始翻书，满处找，翻着翻着忽然翻到一首诗，这印的作者呢是宋朝的林和靖。哎呦，两点末高兴坏了。为什么呀？两点末这是外号，他本姓姓林呐。得了，认祖归宗，我就是他了。转过天来，这两点末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自己捯饬的干净利落，就上街了。一路打听，就来到了陈太史的府上。将近中午了，才到这儿。这看门的一听说读书人求见，直接就给引到书房里了。两点末是恭恭敬敬，装着一副文雅的样子。不到一会儿，陈太史又打后头进来了。两点末赶紧一施礼，万生见过陈大人。这陈太守啊很随和啊，长得也白白净净，脸上挂着微笑啊，年轻人呐，坐吧，你找老夫有何事啊？这两点末挺不好意思的，支支吾吾的，万生实属无奈，真是难以启齿啊。陈太守一看他这样，心里明白七八分了。年轻人呐，有什么困难但说无妨，能帮上你们这些后生晚辈，老夫打心眼里高兴啊。这两点末一听，成，这大人好骗，人善呐。陈大人，不瞒您说，晚生我姓林，乃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陈太史闻听此言，抬头非常怪异的看了看两点末。这两点末没在意，继续低头啊在这诉苦。这两点末呀自顾自地说着，这陈太守啊脸上挂着笑容，一直在旁边听着。等这两点末全都说完了，陈太守站起身来，从后边的书架子上边啊随手抻下一本书来。来，年轻人，把这段给老夫念念。两点末接过这本书一看，原来啊这是一本

开始就念上了。林布，字君父，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这陈太史在一边俩眼紧盯着梁典默，看得梁典默心里头直发毛。念着念着，这梁典默的声是越来越小，这脸呢胀得跟紫茄子似的。为什么呀？您往后听啊。不不娶，说这林不林和静啊，他没有娶媳妇儿。后边更狠，无子，交兄子幼，登进士甲科，完了。自己这老祖宗啊，人压根没儿子，没儿子哪来的孙子呀？心想我这不装孙子呢吗？这梁典默窘的呀，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陈太史这个时候也忍不住放声大笑，真是被逗乐了，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梁典默呀赠了一首诗，说何敬当年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自是闲花草，不是孤山没树枝。这林和敬啊是宋朝的大诗人，这个人最著名的就是梅妻鹤子。也就是说呀，这林和敬一辈子归隐山林，以梅花当做自己的妻子，把仙鹤看成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当骗子也得有文化呀。您像梁典默这样的白白认了一祖宗，到头来一分钱没骗到手，还闹了一大笑话。这梁典默是一落魄文人，无奈之下只好耍点小聪明去骗骗钱。他这个基本上属于业余水平的，所以被人家一眼看穿了。但是骗子里头也有水平高的，尤其是团伙作案，让您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进了这个圈了。话说江西临川县有一人名叫江贤，家里边穷啊，家徒四壁，每年七月割完了稻子之后，这地里头基本上农活算告一段落了。一到这个时候，江贤就只身一人前往福建崇安这个地方给人家做鞋赚点外快。往往到年关光做鞋这一个进项啊，能有十两银子，也不少了。一看今年赚的差不多了，这江贤就收拾行李回家过年去了。这一年江贤跟往年一样拿着血汗钱往家赶，走在半路上啊，这江贤瞅着路边草丛里边好像有个东西。江贤好奇啊，走到跟前扒开草壳一看，嘿，是一蓝布的包袱。江贤呐，没着急捡，左右看看确定没人了，把包袱这才捡起来，打开一瞅，里头三两银子。这江贤的高兴，把这包袱重新给包好了，放到自己背的这箱子里头了，继续往前赶路。没走两步呢，后头有人叫他了，哎兄弟，留步，见者有份，不许独吞呐。这江贤回头一看呢，后边站一大高个正叫他呢，说我看见了你刚才捡一包袱啊，打开了里边多少银子我没看见，你给他放你箱子里头了，这地方捡着东西了得见者有份啊，咱俩分分吧。这江贤是一老实人呢，而且这半路之上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是不答应，您可不知道这大高个什么来路啊，万一惹了灾祸不值当的，反正钱也是白来的，银子就在自己箱子里呢。这江贤呢没多想就答应了，分就分吧。这俩人呢接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商量怎么分。俩人商量好了，江贤捡了这包袱，里边是三两银子，他自己拿二两，给这大高个分一两。没走出一里地呢，后头有一人呢急匆匆跑过来了，一看是找东西的，挺着急。跑到俩人跟前，哎呦，二位大哥，麻烦你个事儿啊，小弟我丢了一包袱，里边装了三两银子，小弟这是借来的救命钱呐，家母躺在床上现在等钱抓药呢，如果哪位大哥捡着了，您可怜可怜小弟，您把钱还给我，好人一生平安的，您功德万代啊。呵，这哥们儿啊说的这叫一个惨呐。江贤身边这位大高个忍不住了，一捅江贤让他站住。然后啊，这大高个一招手，哎呀，丢钱的别哭了，我知道你这钱呢叫这背箱子的给捡走了，我亲眼看见的，原本呢我打算啊把钱分了啊，我呢拿一两，他拿二两，我看你也是苦出身的，又急着用钱，干脆这么着吧，我那份不要了。
啊。

0: 你呢，人家给你捡的包袱了，不能白捡，给他一点辛苦费，你看怎么样？我作为中间人，这江贤当着面被人揭穿了，也挺不好意思的。这丢钱的高兴了，过来一把就拽住江贤的手了，大哥呀，您就是我的福星啊，大哥。这江贤嘟嘟囔囔的，哎，这银子是我捡的，但谁能证明是你的呀？再说了，我还给你，你给我多少好处费啊？这丢钱的一听啊，都快哭出来了，赶紧央求这大高个儿，哎呦，这位大哥呀，您可刚才说了，您看见他捡钱了。我看您大哥您面善，求求您，您帮我跟这位大哥您说说好话，这钱真是我丢的。刚才要分钱这位呀，一看这场面，他站出来了啊！既然你们两个争执不下，这样吧，我呢给做个见证人。丢钱的，你先说说你丢了多少银子，有什么记号？这丢钱的就跟看见救星似的，哎呦，谢谢大哥，公道自在人心呐！大哥呀，我丢了三两银子。拿一个蓝布包袱皮儿给包起来的啊，不错，我刚才看见了，这背箱的这位啊，他捡的就是一蓝布包袱。不过小老弟呀，我也得说说你，你说这都救命的钱了都能丢了，你太马虎了。要不是这位大哥，你这钱让别人捡走了，你根本要不回来。原本呢，我跟这位大哥说好了，三两银子我拿一两分他二两，既然你找上门来了，这一两呢我不要了，那是二两呢，你就送给这位大哥，全当感谢人家。你说怎么样啊？这丢钱的一听挺难为的，啊，心想一共三两是我丢的，为了感谢他，给他多一半，给他二两，那我亏大发了，明显不乐意。这中间人一看呢，算了啊，你呢是不想给，他呢又不想还，这事儿我管不了了，你俩自己解决吧。听说证人要走，丢钱这位着急了，哎呦，大哥您别介呀，得，我乐意，我乐意还不行吗？瞅瞅这调和人一笑，你看看这多好，要不是这位大哥好心还给你，你这一两银子你也找不回来呀，对不对？来，这位大哥把箱子打开，给他一两银子。这江贤呢，咱刚才说了，这蓝布包袱捡来的时候里头是三两多银子，但都是散碎银子，您说分给他一两，没有可丁可卯一块就是一两的，随身您没带着刀，您没法切开，说给你切一两没法弄。一听这怎么办呢？江贤呢一犯小聪明，说得了，我也甭开箱子了，我这儿有银票，给你一两银票不就完了吗？拿走吧。江贤以为是赚了一大便宜，那会儿人出门啊，虽说花银子，也不是净带着真的银子，也换成银票带起了方便。这位丢钱的拿了一两银票走了，这见证人呢走一岔道也走了，仨人可就分开了。江贤心想，我花了一两银票换了三两银子，我值大发了，干赚二两啊，高兴呢，说到了前边找一县城，我找一银铺，我呀给他换成这个银票。赶等走着走着，来到一个镇子上边，真有一家钱庄，过去之后把蓝布包袱拿起来往柜台上一搁，掌柜的给我换成银票啊。掌柜的啪啪啪把包一打开，拿在手里一掂，哟，客官，您这都是散碎银子呀？对呀，散碎银子，您要要多少？我估摸着三两多啊，我掂这分量也差不多，确实三两多，但是客官，您这不是银子。当时江贤一听就傻了啊，不是银子，不可能，你好好看看。不用好好看，客官，这么着吧，二的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拿把刀来。小徒弟拿把刀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在柜台这儿，这么着，我当您面切开咱看看。一刀下去，这江贤心里可就凉了一半。为什么呀？外边是银子，里边黑乎乎一大片，是铅块。这一下江贤可就傻这儿了啊，花了一两银子买回三个铅疙瘩来，一下自己全赔进去了。所以说丢包骗人这种伎俩啊，现如今咱还能看见，所以您要是在路上看见钱包了，一定要谨慎，捡到之后，在超市捡的就交到服务中心去，马路上捡的交给警察，千万别贪图小便宜，这样骗子就无从下手了。当然了，贪小便宜这种心理也不是说不能克服，正所谓是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啊。丢包行骗这都流传400多年了，到今天还有人上当，为什么呀？可见这贪的心理啊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过多加防范总是没错的。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活动计划截止到10月8号，那么只剩下最后的3天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呢还是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这样的双节的活动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活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很火爆，尤其现在我们接近尾声了。首先来讲，对我们很多老用户大家都是很熟悉，每年双节呢，很多老朋友都是大量的储备，老两口一起购买一起服用。另外就是现在我们双节期间呢，不管你选择我们哪一款产品，赠送的礼品的种类多数量大。你像我们选择原黄金，除了赠送原黄金以外，还会赠送轻松固力健，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选择活力资源宝呢也是这样的三重大礼。当然你像我们选择轻松固力健的朋友，除了有轻松固力健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呢还有活力资源宝。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这些礼品呢，实际上也都是大家可以单独购买的健康产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本身他都是组合在服用，早上服用活力资源宝，晚上服用原黄金，然后呢早晚再各服用一粒轻松固力健。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我们参加活动本身就能够享受套餐组合赠送，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优惠。而且我们送给大家的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健康产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都在积极的行动。另外呢，很多新朋友也都在行动起来了。说实在的啊，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的一些朋友，其实也都是老听众，听广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很多老人家呢也做过很多比较，毕竟以往啊老慢病在身上也用过不同的产品，用了很多，说是走了很多弯路，但实际上也都是吃一堑长一智，买教训吧。但是通过这个教训能够比较，你看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才能够真正的全面的维护健康啊，这就特别适合于我们年老体弱多病的老年朋友们来恢复健康。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还能够有效的活血化瘀，那对我们全身的关节还有骨质疏松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所以这些科学理论大家听了以后能够仔细的去思考一下，您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用户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排的也畅通，血压血脂血糖也正常，也不感冒也不咳嗽，头不晕心不慌，腿脚有劲，浑身轻松啊啊，全面健康了嘛，关节呢也灵活了。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再次提醒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他是的。
5: 哎，你好。

0: 哎，您是哪里呀，老人家？
1: 我是仙桃，
0: 仙桃是吧？彭昌。
1: 啊，我原来是脑出血，
0: 哎呦，脑出血。
1: 啊，这打电话他就问他妈买药，我这买冤枉钱的，13年就买那个。
0: 哦，就是23年发的病，脑出血。
1: 现在其实活得还好。
0: 就现在还好。哦，您多大年纪啊？这脑出血？
1: 我64岁。
0: 哟，你还60多岁？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的病呢？是有高血压了，还是有什么情况啊？
1: 我没得发呀。
0: 没有高血压，突然发的病吗？
1: 在前面就是等于是回来5点钟回来洗，我半夜洗啊洗啊睡啊，到4点钟有
0: 哦。
1: 血水，会跑进脑血管，因为我现在脑血管有个检查，他是脑出血。
0: 那么当时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
1: 吃了过月。
0: 治疗1个月。回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呢？
1: 所以以后过2年就是直接感觉就是脑痛了，真的。
0: 您是说过了2年以后又出现一次，
1: 对，
0: 相当于您发了2次，
1: 发2次。
0: 第一次是脑出血，第二次是脑梗。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您这才60多岁，怎么就发2次了？当时后来第二次以后就偏瘫了，是完全不能走吗？
1: 完全不能走，就是半边甚至不这成瘫痪的吗？
0: 哦，就是相当于偏瘫了。那您现在刚才说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 现在是在活力资源宝，现在青春固力健。
0: 活力资源宝、青春固力健、原黄金呢？
1: 那是去原黄金，
0: 哦，
1: 2年。
0: 原黄金也吃了2年。
1: 现在非常好，现在能再试试吗？
0: 哦，那就走路没问题了，还能做事了。
1: 我去接一个人去买油啊。
0: 哦，介绍别人去买我们原黄金。您当时是左边瘫还是右边瘫呢？
1: 左边。
0: 左边，那您这还是蛮厉害，等于说第二次脑梗，第一次是脑出血。原来的话，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都怎么样呢？
1: 都没的，都很正常。我人都是都很难，这脑出血。
0: 你看，还是做事做累了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当然呢，也还有一个问题啊，虽然您原来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咱们人到老年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啊，还有免疫细胞的吞食排毒能力都会下降，也就会面临血管硬化、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他说我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怎么叫脑中风呢？实际上这都和血管的老化是有关系的。
1: 我原来住院的时候，他们咋没找就检查了，没找着，没找后院。
0: 现
1: 我住院
0: 在。
1: 了住一回，每回住一回，他早是查血和查血，一天查2次，
0: 对，住院的时候都要这个常规性的检查。那等于说，您现在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不光能走路，还能干活了。平时大脑啊，感觉怎么样了？现在
1: 现在大脑蛮清醒。
0: 蛮清醒。那好，那好，您呢，自己一定呢要保重好啊。2次中风那不是小事，虽然现在恢复过来了。但是呢，做事情还是要注意悠着点。另外呢，自己平时啊，经常锻炼锻炼呐，然后呢，每年呐，定期的把血压、血脂这些指标还是要检查一下。贵姓呢？
1: 我姓光，
0: 哦，姓光啊！哎呦，这个姓蛮少见啊，
1: 半条线哥，
0: 蛮少见啊。现在每天还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吗？
1: 每天听，
0: 每天听
1: 每天
0: 啊，
1: 3次，
0: 听3次，行。咱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可以根据需要去参加活动。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光师傅啊。好好好，保重好，再
1: 再
0: 见了啊。好，祝贺我们仙桃的光师傅啊，2次中风，第一次是脑溢血，第二次是脑梗，然后呢留下了后遗症。好在呢，通过咱们组合应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啊，现在正常了。从他的言语表达听不出来有中风的问题，而且他也说了，现在不光是能走路，还能够干活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对他来讲的话，一个是要庆幸啊，庆幸的是2次中风能没走，这是很不容易的。有的人可能一次脑溢血人就没了，但是他2次中风啊，人没走，人还在，但是呢，很典型的偏瘫后遗症。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这个脑中风啊、脑溢血、脑梗、脑血栓，大家一定要重视。另外呢，要积极的防治。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不光是对预防脑中风、稳定血压、降低血脂、疏通血管、软化血管效果好，而且对于激活脑神经细胞，也就是能够让您的运动中枢、语言中枢、 各个功能呢、得到全面的修复，所以对后遗症的康复效果非常好。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以此啊做一个榜样，希望收音机前广大的脑中风的患者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把自己的脑神经好好的修复，及早的远离中风后遗症的威胁。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3: 唐主任们，
0: 是我，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唐主任好，你辛苦了。
0: 哎呀，不客气啊，老林江。
3: 我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讲下子。
0: 好。
3: 用这个产品呢，我用了十多年。
0: 十多年了啊。
3: 哎，十多年。十多年呢，不过我呢，那跟哪说啊？我是眼睛不看，你是个盲人，晓得不？
0: 哦，
3: 就是我这个经济呢，这跟不上，晓得吧？
0: 哈，能够理解啊。
3: 颜色用的多了，他说我没按那个量的用，我都觉得有的。
0: 哦，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康复量那样用。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您一直也坚持还是在用，是不是？
3: 在用，他说我一直在用了十多年。哎，就是没按那个量的用，
0: 哦，
3: 就是我经济搞不来，是不是？
0: 那您这就说吃的量少一点，但是一直坚持在用，现在用了这么多年，
3: 对对，都在用。
0: 哎，
3: 那么青丝菇的碱呢，或者是让把握了软黄金，我都在用。
0: 哦，那还是不错。总体来讲，还是对我们这个系列产品还是比较认可的。
3: 对对对对，我是没软的，我软奶呀，我有那个肠息肉，晓得吧？
0: 哦，
3: 再另外的话呢，前列腺。前列腺也蛮严重，蛮严重。这软的还有那个么子的坐骨神经。
0: 哎呦，这腰腿了也不好，是吧？
3: 哎，对，对的。这软的还有那个支气管炎。
0: 哦，呼吸道啊。
3: 哎，这胃反酸呐，那个胃里肌肉痛。那另外那个睡眠也不好。
0: 哎呦，那您这也是一体多病呐、爹爹。
3: 是的，是的。
0: 那个心脑血管怎么样了？
3: 血压有点高。
0: 血压有点偏高。
3: 嗯。
0: 哎呦，不容易啊！您这一身的病呐、
3: 你是这样，现在你说年轻的病多得很，现在到老了呢，你还强点呀、
0: 啊，到老了坚持用了十多年，现在还强一些了，是吧？
3: 那强一些，强一些，是的。
0: 嗯，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像您刚说的，比方说肠道啊，原来是怎么不好？
3: 肠道就是肠息肉，那个谁要动手术，要动手术，我不想动手术，我也没得钱，晓得吧？
0: 嗯，
3: 就没有动手术，晓得吧？这不了这系列产品呢，血管八个肠息肉，反正我一直我也没去检查。
0: 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呢？
3: 当时就是痛噻。
0: 哦，肚子疼。
3: 痛啊，该大便都带血了。
0: 哎呦，那蛮狠呐、大便都带血了啊。
3: 嗯，再另外这边跟那说的话，
0: 嗯，
3: 这会儿眼睛不看清，我说管了四啊三了。
0: 哎呦，不能这样想啊，这个想法不好。咱们现在科技发展了，那现在这个大便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现在怎么样？
3: 现在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0: 就是大便正常了。
3: 哎。
0: 好好好，那个小便呢，前列腺也不好。
3: 前列腺正在要强些，好些。反正是药品药剂啊，再说他我尿屎痛啊。
0: 哦，就是还有小便尿便的时候疼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那估计啊，因为您本身眼睛看不见，我估计要您这个疼的话，那估计还有点血尿，知道吧？
3: 是的。
0: 所以您看，您这大便小便都排得很痛苦，原来。
3: 是的嘛，痛苦是的。
0: 现在都正常了啊。
3: 现在还可以。
0: 还可以，那就行。
3: 嗯。
0: 第三个说的是坐骨神经吧？
3: 坐骨神经再好了，再没有。
0: 也不疼了。
3: 不疼了。
0: 好，气管炎呢？
3: 气管炎也好了。
0: 这个病有多长时间？
3: 你这年轻的时候有的，
0: 从小就有。
3: 哎，
0: 你看都是老毛病。
3: 老毛病。
0: 原来气管炎，比方说到冬天狠不狠呐、
3: 冬天这都是寒了不能睡觉，都开的不能睡觉。
0: 哎呦，那也是不好受啊。
3: 嗯。
0: 所以气管炎呐、是一个难治的病。
3: 是的。
0: 现在季节改变都还好着。
3: 那到那都还可以。
0: 都可以了啊。
3: 都可以。
0: 好好好好，现在那应该睡觉也好了啊。
3: 还可以。
0: 哦，就是还可以，
3: 嗯，
0: 啊，那不错了。您这一身的病呐、确实，我们总说啊，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啊，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源头滋养骨髓呀、这个整体调节很关键。
3: 是，
0: 从您来讲，您看肠胃功能、呼吸道， 还有泌尿道，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体的效应。
3: 是的。
0: 您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呢？
3: 血压现在还可以。
0: 平时量吗？一般是多少？
3: 一般的，我冒心量，我一直量，我冒心量，没点没感觉。
0: 就是头不晕也不疼。
3: 哎，不晕不疼是。
0: 哦，那就放心了。当然您眼睛不方便啊，要是方便有机会了量一量。
3: 是不是我这个眼睛看不到啊？蛮多事情的，我这不方便。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那种眼少，没跟他打电话，怎么能去？要不然打电话也蛮困难，要不然。
0: 您今天是第一次。
3: 这就一次跟打电话。
0: 哎呦，真是，确实啊，是眼睛不好，打电话确实不方便。
3: 不方便，不方便，是的。
0: 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啊，能够听到您这么多的好消息啊，我也感到高兴。您刚才实事求是的讲，一直坚持用。
3: 我反正我就是俺也办得起，又是去三里，又是去四里。
0: 但是坚持用，您看现在就收获的也很多，是吧？
3: 是的。
0: 祝贺您啊，爹爹啊！
3: 哎，好。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黄陂。
0: 贵姓呢？
3: 我姓陈。
0: 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3: 我84岁。
0: 哎呀，您真不容易啊，陈爹爹啊！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3: 活动我买，我买了20瓶呢。
0: 买了20瓶，买的哪一个了？
3: 买的活力自然宝。
0: 买的活力自然宝啊。
3: 做那个10号买的。
0: 哦，那就是刚刚购买的。
3: 哎，
0: 那是跟您送过去的，还是让别人帮你买的？
3: 送过来的。
0: 送过去的啊。
3: 他那黄皮那个。这个姓陈的路子，他跟我蛮熟，晓得吧？
0: 哦，是吧？
3: 他跟我蛮熟，他跟我这种颜色嘛。
0: 是的，十多年了啊。行，那您老保重好身体啊，陈爹爹。
3: 好，
0: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了，那要保重呢。
0: 谢谢您，再见啊。
3: 好。
2: 明天7号，健康福组将会到达黄陂专营店，为黄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你好，唐总，你好啊。
0: 哎，好，欢迎你。
4: 我有个自己玩小船。
0: 哦，
4: 国立自然保我是去了半年的时间，半年都没有发。
0: 半年以来哮喘再没发过了。
4: 这个高血压也好了些，我原来吃3种高血压的药，现在减了2种，我是7种了。
0: 哦，那好，3种减2种。
4: 我原来的高血压发到200多，老经常的发。
0: 你还经常高到200啊？
4: 经常的发。
0: 那都蛮危险的。
4: 就是现在这个国力自然保，感觉人的精神都好些。
0: 那肯定的，也不咳也不喘，血压也正常，那肯定要精神好一截啊。
4: 感谢你们这个国力自然保，不感谢啊。
0: 不用感谢。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62岁。
0: 哦，那您这个哮喘的话有多长时间呢？
4: 我就哮喘有几年了，发的有4-5年了。
0: 哦，要是换在以前半年的话，大概发几次啊？
4: 哎呦，
0: 嗯，
4: 我老经常的感冒，我往老感冒，一感冒就发点哮喘。
0: 哦，一感冒就发。
4: 就打针。我经常叫到我们那个社区这边打针，有时候打起针打不好，就是要是换大医院的去打。
0: 这就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最大的优势，抓住这个免疫资源，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所以我一再强调，各类呼吸道疾病啊，一定呢要把免疫力提高。再一个呢，这个抗菌抗炎的效果啊非常强大。把这个炎症吸收，而且人的正气也足。我相信您现在走路啊、做事啊、呼吸啊，应该比以前要强多了。
4: 要强多了，精神都好起来。我马上就去那个的。
0: 您是哪里啊？
4: 我是南昌码头的，信源。
0: 好，那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刚好这个活动啊，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次活动啊，还有那个轻松固力健呢，赠送给您。像有些骨关节不好啊，关节不舒服啊，再把轻松固力健的配合起来，早晚再嚼服一粒。
4: 哦，
0: 那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4: 谢谢。
0: 哎，好的，再见。
4: 好，再见。
2: 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谭总。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5: 我是新州的。
0: 啊，咱们武汉新州的是吧？
5: 哎。
0: 您贵姓的，老人家？
5: 我是你，我们用了6-7年。我这回那个活动啊，买了20盒。
0: 啊，又买了20盒，是您一个人用啊，还是一家人用呢？
5: 两个人。
0: 哦，就是跟婆婆一起用是吧？
5: 我这去 免疫啊，保健作用呢，
0: 就是提高免疫力保健。
5: 嗯，
0: 婆婆是什么问题呢？
5: 啊，就是高血压。
0: 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5: 血压现在血压问题不大了，可以。
0: 问题不大。
5: 嗯，
0: 平时出去走啊，或者说在家里做家务啊，
5: 可以。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5: 我今年81。
0: 81。

0: 岁了，
1: 嗯，
0: 哦，那还不错。您看您这81岁，身体维护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可以。
0: 行，那就坚持用吧，好不好？
1: 好，
0: 坚持用，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啊。哎，您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吧。
0: 哎，您好，您好。
2: 啊，你好。
0: 您请讲，是我们老用户吗？
2: 是的，用你们这个的话，我用了5、6年了。
0: 啊，用的我们哪个药啊？
2: 就是轻松固力健。
0: 只用了轻松固力健吗？
2: 啊，原黄金我用了9个月，我就换的这个活力滋养宝。
0: 哦，活力滋养宝、原黄金，然后轻松固力健都在用。
2: 啊，都在用。
0: 都在用。
2: 这几年去了呢，我是类风湿，我不能动啊，我这吃了这药了呢，还可以起来玩一下呢。
0: 哦。
2: 我都那啥呢，
0: 连
2: 睡的床动都不能动。
0: 那么狠呢，就不能下床了。
2: 说的呢，我是类风湿。
0: 那不手关节都变形了？
2: 都变形的。
0: 哎，
2: 这手的话抓得起的。
0: 就手啊，像那个鸡爪手一样的。
2: 是的。
0: 那个腿呢？
2: 腿也是在膝盖这里疼的，现在估计间又可以走好了。
0: 原来是完全不能下床的，
2: 完全原来在床上睡的，动也不能动，要跌跌操啊弄。
0: 那您这个病前后有几年呢？
2: 这座病有8、9年的。
0: 8、9年了。那您躺在床上卧床不起有多长时间了？
2: 有2、3年了。
0: 2、3年就那么完全靠爹爹照顾您。
2: 完全靠爹爹照顾你。
0: 您看爹爹也累，您自己也难受。
2: 是啊。
0: 那您当时那不到处治疗啊？
2: 没有买这个药，但是你老听他们的广播说是买的是。
0: 就是听广播以后购买的。
2: 购买的。
0: 我就说您这以前治疗过吗？
2: 没有治别的，只去的是。
0: 就那么一直在家里。
2: 一直在家里。
0: 那您怎么过来的，婆婆？您这2、3年躺在床上。
2: 哎呀，没法了，拜拜叹气啊。
0: 真是，现在能够下床，现在能自己独立的走吗？
2: 我出棍子啊，有时候不出棍子啊。
0: 嗯。
2: 那儿子给我买的那一个这推车，这辅导车呀。还走的10米远呢。
0: 哦，那就好，做一点啊，最起码您现在能自己动一动了。手啊，捏东西怎么样？
2: 手可以吃饭呢。
0: 可以当晚拿筷子是吧？
2: 可以当晚拿筷子呢。
0: 原来呢？
2: 不能够。
0: 原来就是碗都当不了。
2: 完了，当不了。
0: 您这真是难受啊，这类风湿啊，真是大家都知道类风湿称为不死的癌症啊，您这就
2: 是
0: 典型的。
2: 别人是这样的说，我是听他们一老讲这个轻松固力健呢，
0: 是的，
2: 我认吧，吃了这个对人有好处，这一直吃呢。
0: 大概吃了多长时间以后感觉有效果了？
2: 吃了有
0: 3、4年
2: 去了呢。
0: 哦，已经好
2: 好了3、4年了。
0: 那就差不多吃了一个2年左右以后。
2: 嗯。
0: 您刚才说总共吃了5、6年。
2: 嗯。
0: 现在好了有将近3、4年的时间了。那太好了，这真是要好好的恭喜您啊。
2: 真的，那我就爹爹去了，我要再买的那个原黄金才去，但心脏不平稳了，一老慌，我又叫他买的呢。
0: 您叫爹爹参加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是吧？
2: 直接去了，去天门楼去了。
0: 是的，是，您是天门的是吧？
2: 我是天门，我是家住黄潭。
0: 天门黄潭。那好，那好。
2: 我们直接才，的话，天门那四段路街。
0: 是的，是，那是我们专营店。
2: 到那买的呢，大买的话，那个原黄金。
0: 原黄金。
2: 还是买，大中大买呢。
0: 可以可以，这是
2: 我
0: 们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啊，赠送力度很大。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80岁了。
0: 哟，那不简单呐，您这80了啊。现在
2: 我们的那抽烟摊的睡的，现在死的，说真的我挺好的呢。
0: 是啊，您那躺了2、3年，说个玩笑话，好多人躺着都觉得没意思了。有的人躺着不能动，身上都躺烂了，那就麻烦了。
2: 是的。
0: 哎，
2: 我去医院去，去天门医院去，那护士们说是怕我把智商摔烂了。
0: 是的，
2: 你老隔的那个天灯那
0: 垫子
2: 隔起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现在了，真是第一个啊，您得好好感谢您爹爹。首先，他对您的照顾很细致。
2: 我是要叫他去先买了一瓶这原买一盒这原黄金。
0: 原黄金。
2: 还有这还有2瓶呢，那又大约拿的1250吧。
0: 可以可以，
2: 那我去叫他还是买去呢。
0: 好好好，那行。婆婆您贵姓呢？
2: 我姓吴啊。
0: 哦，爹爹呢？
2: 爹爹姓罗。
0: 爹爹姓罗。
2: 嗯，
0: 行，您自己也保重好，现在。

0: 啊，人走了，天气好啊，就在门口啊走一走，活动活动。但是、但是有一点，记住别摔跤了啊。
1: 啊，谢谢呢，谢谢。
0: 哎，领导身体其他的怎么样了？比方说吃饭呐、还有这个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1: 还正常的，蛮正常的。
0: 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原来血压去了去嘛，又没量啊，又没量啊。
0: 哦。
1: 那个直接医生来屋里量啊，倒是一次高一次低呢。
0: 就原来血压也不稳定。
1: 啊，不稳定。
0: 现在蛮好了。
1: 啊，现在还蛮好的。
0: 平时自己感觉头啊、心脏啊，感觉还好吧？
1: 现在头啊、心脏都好不得了。
0: 好不得了。
1: 嗯，
0: 那就好。
1: 睡觉睡得多了。
0: 哦，吃饭还行啊。
1: 吃饭，的话有胃口呢。
0: 有胃口，
1: 嗯，
0: 那说明您真是这个正气足了。所以对类风湿来讲啊、咱们既要服用青松固力健对关节来修复，还要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扶助正气。这个正气也就是我们讲的气血足、经络通，这样您才能全面的恢复啊。行，那领导好好保重好，也注意安全啊。
1: 啊，好，谢谢呢，谢谢呢。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1: 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和汉南。汉口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7: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8733-8911，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8: 有请今天的四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首先第一位，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
8: 好，欢迎朱科长。第二位，
10: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
8: 罗主任好。第三位也是罗主任的同事，
11: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
8: 单小燕好，来自于一线啊。好，第四位，
12: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负责人钟燕。
8: 欢迎钟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养老安全，准确的说是机构养老安全。那今年2月份，民政部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那这项重磅政策明确了3年行动目标，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底，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存量安全隐患，实现动态清零；到2027年底，加强人防、

0: 防、技防，让养老场所的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到2028年年底，全面巩固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保障更加的稳定可靠。那首先呢，我们要跟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朱科长聊一下。朱科长，我们都知道，安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守好了这道关，才能为老人的晚年幸福保驾护航。那具体到咱们武汉市洪山区在养老机构安全生产方面的基本情况，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
1: 好的，洪山区现有养老机构16家，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安全管控，一是落实机构准入安全审查，对新设机构严格审核建筑、消防等安全硬性条件，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二是建立综合安全风险隐患动态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整体安全风险研判；三是定期会同消防、市场监管、应急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统一规范检查事项清单。那么在安全管理队伍与责任体系建设方面，我们组建了养老安全检查骨干队伍，兼顾养老运营与安全专业能力，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督促机构设立专职安全员、公示院长、安全员、护理员安全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双包保机制，强化追责问责，严格执行一案双查，既查安全事故当事人，又查相关领导责任。
0: 关于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于很多这个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讲，哈，可能他要熟悉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的，那前提呢是对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有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培训，哈。哎，你们在这一块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对不对？
1: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安全制度方面呢，我们是要求各养老机构严格执行消防控制室24小时专人值班、院内日巡查、月检查制度。定期我们也会通报安全隐患，部署整改任务，每月还会组织机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警示教育。那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警示教育25次，覆盖从业人员810人。
0: 这个810人几乎是人人都参加了这个有关的教育培训。
1: 是的，我们是实现了所有的人员全覆盖。
0: 这是必须的。你的岗位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了这些好像我从业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用到过。如果说面对这样的这个麻痹思想或者侥幸心理啊，我们作为主管部门，我们会怎么跟大家做这方面的工作？
1: 那么这里就得为大家介绍我们洪山区的一个特色工作。我们是针对以往养老机构自查标准模糊、排查流于形式等问题，在全区推行一场景一导则标准化自查机制，也就是聚焦养老机构消防控制室、厨房、老人居室、配电间、疏散通道、公共活动区域6大高风险场景，联合行业专家编制了专项自查导则，明确检查项目、判定标准、操作方式、自查周期及台账记录要求。那么除了配套对这个一场景一导则开展多轮专题解读培训外，还将落实情况也纳入了每个机构年度安全生产考核与机构示范推介政策扶持挂钩，推动机构由被动引检转为主动自查自纠，提升安全隐患发现处置效率。那么我们辖区16家养老机构的视频监控、消防水压设备、消防控制室主机也全部接入了我们洪山区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平台，支持一键报警、线上视频轮巡、24小时动态监测消防设施运行、值班值守、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养老机构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也是实现了全覆盖，后厨操作线上可以实时监管。那么针对性的防范食材储存、用电、用火、用气等安全风险。
0: 刚才朱科长说，整个洪山区目前是16家养老机构。相对来讲，我们更熟悉的是，待会儿要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来自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两位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我们对那儿更熟悉一些。除此以外，其他15家，如果说有的这个老人及其家属想了解一下，我所住的那个养老院，他的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情况怎么样？这个监控视频作为家属能不能看得到？我能不能知道我们家老人所住的养老机构是否安全的？如果大家有这份的诉求，可以满足吗？通过哪些渠道我可以了解一下老人在这个院内的活动的情况？
1: 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官方的平台公众号洪山民政。那么各位老年朋友以及家属可以通过我们洪山民政的官方公众号上

0: 私的问题。有的老人及其家属他是有一点这个抗拒的，但是有的老人呢，哎，他或者是家属又想知道，哎，我们家人好像在那住的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这个意见的这种分歧啊，这个作为民政部门，我怎么样去平衡？
1: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老人日常在机构里面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
0: 对，
1: 因为不可否认，毕竟是自己家里的老人住在机构里面，机构其实就是带子女尽孝，所以我们作为民政人呢，作为养老人呢，也是非常关注老人在机构的这个住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日常呢，也会经常到机构里面去进行一个巡查，对，特别是对于老人日常居住的一个情况，会通过护理本啊，护理员他会将老人的日常情况，用药的情况，包括还有日常就餐的一个情况，都会如实的记在护理本上。那么我们也会去查老人在当天就餐使用，吃了哪些食品，当天的用药情况如何。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情况来规范，护理员的一个护理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与老人的面对面的交谈沟通，了解老人的日常居住，我们也推行了这个满意度调查，日常也会发放一些调查问卷，包括询问老人近期有没有参加机构里面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呀，有没有去特别是像在端午这样的一些
0: 重要节点
1: ，对，也有没有可以就是享受到一些特色的一些食品呀之类的，我们就了解老人在机构里面居住的一些日常情况，这样以便我们提高机构的日常管理水平。
0: 作为老人家属的话，如果想了解老人在院内的这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可以跟这个养老机构保持联系，或者在特定的区域房间里边，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实时的信息要通报，随时跟他们保持沟通。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作为民政部门还兼顾各方面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个人隐私的事儿。好。非常感谢朱科长的介绍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区里边总体面上的情况，对不对？这里是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我们聚焦的是洪山区的这个养老机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跟这个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军罗主任聊一下。罗主任，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建院历史非常悠久了，但是目前的院区呢是2017年刚刚建成的，估计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对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了解，有好多老武汉还以为你们是在原来的老院区洪山区的这个尤里村石牌岭一带，实际上已经今非昔比了，对不对？
2: 对，
0: 罗主任简单向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跟大家介绍一下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历史。我们院区是在1986年成立的，原址是位于洪山区洪山乡的曙光村内，当时呢还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主要是接纳辖区内的三无老人。在1999年的时候，福利院搬迁至雄楚大道191号，新建了一层8层楼高的福利院大楼，在设施上面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洪山区张家湾街道的丰盛路47号，现在出门就是地铁5号线和12号线，出行十分方便，也是按照医养融合的标准打造的公办养老标杆机构。
0: 在洪山区社福院还没有完全这个建成之前，也就是大概2017年年初吧，我曾经到这个养老院那边去探院，后来开张以后呢，我又带其他的老人，包括现在还有我同事的家的老人住在你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这个高楼大厦，然后硬件各方面都特别棒。希望呢，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试住去体验啊。好，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养老机构的安全。听说咱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在这方面也是做了非常严格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出台，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养老机构呢是属于人员高度密集、风险安全叠加、疏散转移难度大、医疗应急保障需求比较突出的一个特殊场所，安全呢是一切运营的根本底线。对于养老安全的工作来说，就是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始终是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多维度去扎牢我们的安全防护网，全面是守护长者的入住健康安全。首先是在护理安全管理方面，我们通过前置化化解长者照护风险。目前入住在我们福利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在83.5岁，
0: 83.5岁平均年龄，
2: 大多数呢就是存在有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情况，照护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在工作中呢，我们是以久房安全管控为核心，重点呢会去抓好关于防噎石、防跌倒、防坠床、防走失、烫伤，还有防压疮、防误食、自伤、互伤和文娱活动的九大环节。24小时

0: 小时不间断动态巡查，全程台账记录，搭建长者风险预警，提前介入干预机制，从源头压降各类护理安全隐患，持续强化护理队伍安全责任意识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或者说家属都非常关心这个养老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比如说消防通道是不是畅通的，老人房间里边的用电是否安全，公共空间这样一些高风险场所是否合规等等。平时红山区社福留院这一块，除了你们自身做好以外，还要为全区的整个这个养老机构16家做好这个榜样或者说这个示范的这种效应啊。你们有哪些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0: 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在积极推进安全标准化的建设。
1: 嗯，
0: 那么落实全流程的闭环管控，通过我们自主研制的风控标准化操作手册，实现了 SOP 标签到点、安全责任到人、包保区域到片，构建员工条件反射式的应急处置机制。那么通过简单易懂的标准，让非专业的人员也能快速识别安全异常，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也建立了风险4分级4色管控，将院区的综合楼、认知症专区、水泵房、办公楼等区域划分为红、橙、黄、蓝，就是重大、较大、一般和低风险4级标准，差异化配置巡查频次，安保力量、应急物资精准分配，安全管理资源。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我们将聚焦的是机构养老的安全。接下来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三位嘉宾，来自于红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
1: 我想知道这个小燕，平时在养老院里边你服务的那些老人叫你什么？小燕
5: 叫我小燕，
1: 叫你小燕
5: 都可以。
1: 燕子，
5: 对，
1: 好，来自于一线，但是了不得。我们首先要恭喜小燕的，就是因为在今年刚刚举办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当中，小燕是获得了个人的银奖，非常棒。能不能告诉我们，从事这个护理员这份工作几年时间了？
5: 有7年了。
1: 7年了。
5: 对。
1: 在此之前从事什么工作？怎么想到转行从事养老护理员？
5: 在此之前在医院。
1: 在医院里边。
5: 对，护士。然后因为离家近嘛，所以就选择在红山区社会福利院上班。
1: 哎，刚开始来的时候心理上有这种波动吗？你看我原来是在这个医院里边做护士，现在专门到养老院从事这个护理工作，伺候都是老人，甚至有一些是失能失智的老人。转变花了多长时间才适应过来？
5: 其实还好，
1: 还好。
5: 哎，因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贴身的去护理我的病人。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我无非就是把我的老人看成我之前的一个服务对象。
1: 这个挺好。
5: 对，
1: 我觉得这种转变啊，要自然而然的才可以。因为好多这个年轻人，我估计你的同事里边一定有那种刚刚踏入社会、刚刚从学校毕业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可能适应的过程相对来讲要长一点点哈。对于入住你们养老院的老人来说，能不能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你们护理员的这种爱心、责任心、专业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在这方面我非常希望听到小燕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5: 好的，主持人。日常工作中啊，我们面对的大多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他们身体脆弱，病情变化快，很多风险呀都藏在细节里。因此无论是基础照料还是专项护理，都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质量体现在每一次服务中。
1: 你刚才所说这点，我可能想提醒收音机旁的其他的老人或者家属啊，有可能你们家老人这一段时间或者过去这么多年来都是安全的，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某一次病情的这种变化，可能某

0: 某一部分功能的这种缺失等等，它面临的风险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很快的，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留意啊，这个关心啊，陪伴也好，我觉得体现在很多这个细节当中，需要自己去用心观察才可以。好，小儿继续。
1: 在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中，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容不得半点疏忽。因为老年人和病患群体的身体状况都比较复杂，一点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跌倒呀、压疮、呛咳、烫伤、感染等风险。所以在日常工作里，我始终把安全第一刻在每一项操作中。我坚持执行全流程精细化安全核对，从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用药协助、饮食照料、翻身扣背，到压疮预防、防跌倒、防坠床、防呛咳等风险防控，每一步都严格遵守护理操作规范。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我会提前评估个人身体状况，量身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实时做好风险预警。
0: 刚才所说的这个高龄失能的老人啊，前边这个你们同事说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在院的老人平均年龄83.5岁，我想问的是，小样，你服务的这些老人当中最高龄的现在大概多少岁？
1: 有100多岁。
0: 你的这个老人里边？
1: 对，
0: 100多岁。
1: 对，
0: 那实际上你在这个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对不对？
1: 是的，
0: 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
0: 一不留神啊，各方面，你刚说的是什么呛咳啊、压疮啊，这些都是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啊。这块实际上是还在于你们平时要把所有的工作做细做实才可以。
1: 对
0: 啊，关于这个安全管理这一块有很多细节，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1: 啊，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啊都非常注重细节安全化管理，定时的巡查照料，规范摆放生活物品，调整床椅高度，保持通道畅通，杜绝安全问题。除此之外，我还会主动的做好沟通告知，耐心的叮嘱注意事项，及时的记录服务对象身体情绪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从源头规避护理风险，切实守住护理安全防线。如果说安全是护理的基础，那么优质的服务质量就是护理工作的核心追求。在我看来，标准化的操作是基础，有温度、有细节、有专业的服务才是高品质护理的真谛。日常工作中，我努力摒弃机械化照料的思维，不止完成基础护理任务，更追求精细化、人性化护理。在生活照料上，根据服务对象的饮食习惯、身体禁忌、自理能力调整照料方式。在康复护理上，严格按照专业标准协助肢体活动、功能训练，把控每一个动作的力度、角度、时长，然后助力服务对象身体恢复。我始终坚持以学提质，以练增效，利用业余时间深耕护理专业知识，反复打磨实操技能，积极学习新型护理方法、老年病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内容，不断弥补自身短板。同时把规范操作流程、专业细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以更规范、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提升护理舒适度和服务满意度，让护理质量稳步提升。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获得了2026年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的个人银奖。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很多这个方法啊，实际上跟你原来从事的这个医院的护士工作有一些是相通的，而有很多是不同的，对不对？获得了这个个人银奖，一定有你非常独到的这个一面，能不能做一个分享？尤其此时此刻，我觉得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这个做家属、做儿女的，可能也希望通过你来学习一些怎么样伺候这个高龄老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给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从事护理工作以来呀，我始终用心用情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摸索出贴合服务对象需求的工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亮点。
0: 好，
1: 第一， 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护理模式，我严格遵循统一护理标准，保证护理专业统一，同时因人而异定制专属护理方案，针对失能老人重点做好压疮预防、体位护理、清洁护理，针对慢病老人重点做好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提醒、饮食管控，针对独居情绪低落的服务对象，额外增加心理陪伴、日常沟通，兼顾生理照料和心理慰藉。第二，前置化风险预防护理，区别于被动照料，我主动坚持预判风险，建立个人护理台账，详细记录每位服务对象的身体数据、既往病史、风险点、护理重点，每日对照台账，跟进护理，动态评估变化，提前规避跌倒、感染、压疮等常见护理问题，大幅度降低护理风险。第三，暖心化细节服务和温情陪伴，护理不只是技术，更是温度。日常工作中，我注重细节关怀，耐心倾听服务对象诉求，记住他们的生活习惯、喜好、禁忌，面对焦虑、孤独的服务对象，主动陪伴聊天，舒缓情绪，用耐心、细心、责任心拉近和服务对象的距离，让冰冷的护理工作变得有温度。第四，坚持总结经验，带动身边同事共同提升。平时工作中，我会及时的总结护理工作中的有效方法和注意事项，把规范操作、应急处理、精细化护理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主动和身边同事分享交流，遇到问题一起讨论，共同提升班组整体护理水平。最后我想说，护理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未来的工作中，我会始终坚守安全为本、质量为魂、服务为心的工作理念，不忘初心，精益求精，持续夯实护理安全，打磨护理质量，优化服务细节，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温暖传递关爱，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努力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安全、优质、暖心的护理服务。
0: 非常感谢，刚才跟大家做交流的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护理员单小燕，给我们做的分享。我想说，请转达我们做一个养老节目的这个编播人员，还有我们收音机旁很多这个老人的这个家属哈，向你们一线的护理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份工作非常辛苦，需要你们付出自己的专业度和这个爱心。代为转达，向你和你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好，谢谢，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1: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四位嘉宾啊，来自于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的这个负责人钟燕，钟主任聊一下。钟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等等，一涉及到安全是难题，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养老机构。你比如前面谈到的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他们可能有专班，有非常详实的这个构架，然后还有制度等等，但是对于一些中小这个机构，它本身人员就没有这么多，那您那块起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要在这个专业能力这一块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培训？面对他很多养老机构初创时的这种不足啊或者短板，哎，你们在哪些方面有哪些新举措，跟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这个问题确实是行业的痛点。中小型的养老机构呢，确实普遍存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是很多中小型养老机构呢规模不大，它很难配备专职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另一方面呢，即使配备了专职的值班人员呢，也可能会出现了短暂的脱岗离岗的现象。一旦发生了火灾等紧急的情况呢，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处置的时间。
0: 对，
2: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嘛。正基于这样的现实的考量嘛，洪山区的民政局决定依托于我们的区级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建设我们的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这个中心的理念是把分散在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的监控啊，集中在区级平台统一的进行管理，实现一个中心管理区。
0: 一个中心管全区是吧？
2: 对，
0: 就是你那儿都可以了解到整个区的16家养老机构，它角角落落所有的安全情况。
2: 对，
0: 哇，对，这点挺难得。
2: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弥补中小养老机构的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能实现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统一的调度和集中的管控。
0: 这个运营管理

0: 模式，能不能稍微说的细一点点？
1: 主持人当然可以。在那个运营的管理架构上，我们这边采取了三级的联动模式。
0: 三级联动，
1: 对，
0: 嗯。
1: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三层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0: 第一级是
1: 那个洪山区的民政局，
0: 哦，
1: 他们负责统筹管理与政策指导，确保工作正往正确方向和有序的方向进行推进。
0: 第二级
1: 是区级的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的体系核心是以作为枢纽，依托系统的技防，实现24小时的自动预警，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监测预警、日常的数据巡检以及消防救援部门的联动工作。第三级是各养老机构的负责日常的运营配合和属地的响应，同时呢，每个这个机构配备了自己的消防安全员，他们的职责非常明确，负责本机构消防设备的日常的运维，然后安全隐患的排查及其突发情况下的应急的响应，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区级中心统一监控机构消防安全员属地响应的双层保障机制。打一个比方，这么说，就是区级中心就像一个大脑
0: 、
1: 依靠我们的智能系统实现全天候全域监控与指挥调度。那么各机构呢，就像安全员，就像我们的手脚啊，负责
0: 执行落实到位，
1: 落地实行，第一时间到场处置，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我们的快速发现及时响应的目标。
0: 这个中心啊，建成多长时间了？目前具备哪些功能？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1: 这个中心建成大概一年多，
0: 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运营的这个结果是你们预期的吗？
1: 是我们的预期。
0: 那
1: 么建成后呢，就是我们的中心呢，具备了三大的核心功能，可以说是看得见、管得住、查得到
0: 啊。
1: 第一个，养老机构的信息查询管理，就是我们的查得到，平时我们可以去随时的调取全区各养老机构基础的档案和基本信息，相当于为每家养老机构建立了专属的电子账户或者基础信息，那么遇到突发情况时指挥中心能够快速的调取机构的基础台账，为统筹处置提供基础信息的支撑。第二个就是消防设施状态信息监控，就是管得住，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模块，那么也是整个系统的心脏，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信息、故障信息、消火栓水压、消防水泵水工作状态，那么消防水池或那个水箱水位的等关键的指标，任何一个指标出现了异常情况，我们系统就会立即的报警，真正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巡检巡轮巡，就是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对各养老机构的消控室、大厅、公共区域、厨房等重点区域的安防视频进行巡检轮巡的点映，那么实现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区养老机构的安全消防安全的状况，那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大屏查看各养老机构实时画面，发现异常可以立即放大查看细节，大大提高我们的巡检的效率。
0: 万一某一处发生了这个真的火情，平台是怎么样响应和处置的？把这个处置的流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心里边更有底气一些？
1: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个完整的处置流程。
0: 好，
1: 当养老机构呢触发了火警，就是当它有一个火警信息传上来以后，我们的消防系统会自动的去弹窗和报警音对我们平台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提示，那么工作人员收到我们提示后呢，会迅速的对火警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确认完了以后立即协助机构一键拨打就近消防站的报警电话。
0: 这个所谓的真实性怎么样去判断？有时候会误判吗？或者说误触发吗？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有这种可能，
0: 有可能啊。
1: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去看现场的一些情况。
0: 明白，要确认这件事情。
1: 对，
0: 好。
1: 那么就是系统会自动完成两个工作，第一个是以短信的形式向我们的机构负责人发送火警的信息，那么火警的信息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 这些就是这种关键的信息，
0: 嗯，
1: 让负责人即使不在现场也能第一时间掌握到火警的情况。第二个，通过电话语音通知的方式直接联系机构负责人。
0: 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方式同时在进行，你比如说一旦发生这个火警，平台会通过弹窗，同时通过这个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一共是三种发出预警，确保万无一失，对不对？
1: 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三重的预警机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2026年10月6号。

0: 好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金山的顾婆婆和仙桃的老两口都是骨关节的问题。顾婆婆是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给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仙桃老两口是因为颈椎病的问题，让生活品质大打折扣。他们都用上了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解决骨关节的问题。金山的顾婆婆一再强调说，健康了，每天坚持自己喜欢的运动，打太极拳，身体越来越好。仙桃的老两口呢，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带孙子，都过着健康幸福的晚年。骨关节的问题，大家记得用三通仪的三号药来解决哟。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6号周二菜店，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弱激光血管外照射，降低血压、血脂和血糖，在临床取得的确切疗效，登载在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学报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目前呢，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弱激光照射降低血压、血脂和血糖的临床疗效。高血压、高血脂的异常以及高血糖被统称为三高，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一种全身的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也是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经过临床16年研发，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治疗方法，不仅可以自己戴，也可以全家人佩戴使用。它在改善血液流变状态，优化血液循环，提升机体代谢，在三高的调控指标上，在心脑血管的养护上，在代谢性慢性疾病的方面，都得到了临床扎实的数据和学术上的认可。节假日期间，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大礼送给亲人朋友。
0: 三通三宝的大优惠活动是给大家的健康爱心，希望大家笑纳。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啊！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啊，郑主任你好，我是汉泉人，我70岁。
1: 70岁了哈。
2: 幼儿园的时候，我的老伴呢，他有血压高。
1: 哦。
2: 他就是三高嘛。再有就是腰椎长骨刺嘛，
1: 腰椎有骨质增生，
2: 对，自己长骨刺。
1: 嗯，
2: 长骨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一个到底求医
1: 啊，
2: 求医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听到一个熊院主任讲啊，这个三通治疗仪治疗最有效。
1: 嗯，
2: 我们就是听了一个礼拜，就到这个汉泉这个专卖店嘛，购买了一台三通治疗仪。
1: 老伴儿当时这个腰椎是什么症状啊？
2: 他叫腰椎性，他人不能走路。他说是卧床嘛，
1: 嗯，
2: 他连腰椎和这个腿部的风湿，他就卧床了，
1: 就是一块儿发了，是吧？
2: 对对，受不了，所以说我们最后我们是进行了这个熊主任的讲座之后，我这两个老伴嘛，我们这个汉泉这个三通专卖店就是买了一条三通治疗仪嘛，治疗他就能下床了。
1: 三通好使啊，是不是啊？
2: 对对。用他现在的时候啊，身体整个各方面非常健康。为了做事啊，我每天从2点钟起来卡菜台，5点半钟我们在新安豆在集市上卖菜，
1: 还是蛮辛苦的。这个钱赚的不容易。
2: 那是的。
1: 他用三通呢，你看咱们在家保守治疗，挺简单，挺快的。
2: 对，他原来就歇了，他是高的是1.8，低的就是1.2。这三高的，那个老款的，我们就是买了，看有5年的嘛。
1: 嗯。
2: 这是去年的时候，我也买个新款的，
1: 就家里买了两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2: 又买了一个的三通。我两个老伴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搬了，对吧？一个人都用一台，一个人用个三高。
1: 就你跟老伴儿啊，一人一个三高，一人一个三通，是吧？
2: 对对对，
1: 豪华配置。
2: 这不是吹牛逼的，那可以来勘察的，可考察的。
1: 您说的是真话，是实话。
2: 对，就是、
1: 用得好才再买。
2: 他原来的血糖就是17.18，
1: 那很高啊。
2: 对，现在血糖他已经查到6.1，
1: 正常了。
2: 血压现在的，他的血压现在就是最高的120/80。
1: 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2: 他有65岁嘛。
1: 65岁哈，老人家，你买的激光买的三通给老伴儿治疗，这是收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啊。
2: 对对，我今天这个电话打通了之后，我是万分的感谢三通公司。
1: 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也不容易啊！你看每天这么早去卖菜，
2: 他原来有病，他不能赚钱了。现在的身体非常健康， 为了做事啊。
3: 你给老伴儿戴激光啊，用三通啊，他受到的治疗作用啊，真让人高兴啊！你看，65岁，他的血压从原来180的120，到现在的120的80，这个血压呀，那是小伙子的血压。
2: 因为5年我有个量血压仪嘛。
3: 哦，你经常跟他量是吧？
2: 对。
3: 他原来高压180的时候有症状吗？
2: 有症状，那头昏昏的不能走路。
3: 高压180是会中风的。
2: 对。当时在武汉，我们办了跟他办了那个一样的保险的时候嘛，和检查的时候就说你血压高了就不能办，
3: 说买保险是吧？
2: 对对，他没有办。
3: 高危人群人家不给保险你。
2: 对，因为他就是三高嘛。
3: 哦、老伴现在的血压很好啊，那是20岁小伙子的血压。
2: 对对对，
3: 真是好啊。那么糖尿病呢？对于血糖，咱们戴激光啊，你看你的老伴现在血糖在6.1。
2: 对。
3: 现在血糖已经正常了，但是跟老伴儿讲，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不要大吃大喝。
2: 对对，但是要是甜食的不能吃嘛。
3: 控制的挺好啊，老人家，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你看，用三通三宝，其实真的是用小钱治大病。
2: 我是万分的感谢，我们本身我们就介绍了这个15家了嘛。
3: 哦。
2: 包括新冠豆的都有吗？
3: 谢谢你，老人家，这个健康啊是最大的福气。
2: 对对对对，用我这个三通啊，用了三通啊，全身就轻松
3: 哦，
2: 带了三高，病之后不见了
3: 哦。
2: 这个你这个好东西，它不是药，
3: 对，
2: 它活了的增加人体的各种元素，就少带病。
3: 对，
2: 这个你啊，三通治疗仪，这三高低要坚持，
3: 对，要坚持，
2: 这个病呢就好得快。
3: 对，
2: 你不能够3天打鱼2天下网。
3: 对对对，治病啊，对对对对，方法好，但是一定得坚持。
2: 我是对我们说，三通啊，三宝啊，求的是个宝。我们养老啊，人力是少不了。
3: 好的，人家有三通三宝，你跟老伴儿又身体好，又能赚钱，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2: 对对，
3: 人家祝你啊，生意兴隆。
2: 好，感谢郑主任，感谢谢谢啊。
3: 好嘞，再见。
2: 好的，好。
0: 看穿老两口是典型的健康以后，我们能够创造财富，生活品质也大大提高。喂，你好。
1: 早上好。
4: 喂，你好，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哎，朱大夫好，朱大夫好。
1: 好。
4: 我是60。
1: 哦。
4: 昨天才发去。
1: 嗯。
4: 要50岁了。
1: 50岁才。
4: 对。
1: 啊，那还年轻呢。
4: 是的，我是非常爱病的人。
1: 啊。
4: 我得了胰腺炎。
1: 哦，胰腺炎，
4: 哎，
1: 啊，
4: 我那接了肾结石，动了手术的，
1: 嗯，
4: 动了手术之后，我这个4个家好，9个月居高不下，
1: 啊，
4: 我隔壁的人邻居，
1: 嗯，
4: 就是还是那个姑，他说你坚持也不消，拉伸也不消，你今天真的家头是离了，你不如就把个三通试试，我一想又不规划，
1: 嗯，
4: 我就把老师去看的行不行去看的，
1: 嗯，
4: 这个结石确实是好。我的亲朋好友我都推荐了。
1: 哦，
4: 我治了一个几个几次之后的话，我没感冒过。
1: 哦，
4: 因为我是本地人，本地人才学的那个晓不得，学得过去。
1: 嗯，
4: 那我们小区里面蛮多人去买了的，因为我也不是卖药的，没给我们好处。
1: 嗯，
4: 我是想买个减少那个痛苦。
1: 嗯，
4: 我记得呢，对我以前不好过，我一起就胀，蛮胀的哦。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买的。皮不下来了，晕了，他都打皮，
1: 那好事啊，
4: 是好事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感谢你了，真的是又经济又实惠，确实是好。我在我们高军委这个其实确实是好。
1: 你刚才讲的，你得的这几个病都是急症，
4: 对，
1: 你像胰腺炎，急性发作会引起急腹症，不及时治疗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胰腺哪可以在短时间内坏死。病人如果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能及时消炎的话，不仅会引起像你刚才讲到肚子痛啊，他关键的时候会引起急腹症，这个是威胁生命的。但是你看你三通一用，屁就来了，消化就通了，通了以后胰腺炎的症状就好转了。
4: 对，
1: 你肾结石导致有4个家号，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啊，说明你这个肾结石在最开始治疗的时候一直不给力，才会导致肾功能受损。
4: 对，
1: 你用了三通以后
3: 怎么样？
4: 我每天早晨起来，因为我有个东西接到那个观察的这个的，
1: 嗯，
4: 他有那个像个咸一样的，像个脓一样的，慢慢的出来了，我明显的看得到，
1: 就是脓性的分泌物现在排出来了。
4: 嗯，
1: 还要继续治疗。
4: 嗯，
3: 你用三通啊，促进代谢。

0: 它可以打通肾小管的堵塞。一定要坚持每天做啊！你看这个有脓性分泌物，说明你这个肾脏啊炎症还是挺厉害的。但是用了三通，你看多好啊！啊，
1: 太厉害了，该该该。
0: 然后记住呢，把三通治疗带上的电子脉冲啊要打大一点，就是把针灸啊脉冲打大一点。一呢，它有活血的作用；第二，它可以帮助结石啊尽快的代谢排出体外。
1: 我用了三通之后啊，就是满点和细菌底胶，它慢慢的出来了。
0: 那就说明有这个泥沙样的结石和代谢产物，通过你自己排尿把它排出来了，这多好啊！
1: 是，
0: 祝贺你啊，咱们继续加油啊！
1: 感谢感谢。
0: 我希望你每天用三通，通经络、通气血、通两遍，把肾脏的肾小管保住了，你这个肾脏就保住了。
1: 哎，
0: 继续加油！
1: 感谢感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啊。
2: 鄂州这位年纪并不大却一身的毛病，还好早早的认识了三通三宝，收获健康。喂，你好。
3: 喂。
4: 哎，早上好。
3: 嗯。
4: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郑老师你好。
4: 嗯。
3: 我们用了蛮长时间。
4: 嗯。
3: 那个我们腰疼啊腿疼啊，那就不能爬都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的，以后你就到我们这个仙桃的这个中医院里给整。整了但是一个月都没整好，没整好啊，又到小地方去搞理疗也搞不好。
4: 嗯，
3: 这是爬不起来嘛，然后以后这边就建议我就去买一台那个三通，三通的要了大概一个包里要了一般啊，就是要了10-30天，就是练这个人就有这个好转了。
4: 嗯，
3: 好转的马上可以骑的，原来下步会走一下了。
4: 嗯。
3: 就把那个包尿完的呢，就像很好了，很好，我就尿了3个包到4个包。
4: 嗯，
3: 尿四个包呢，就是尿三个那个3号包，尿了一个4号包。
4: 嗯，
3: 尿完的呢，那个人以后就全好痊愈了。完了以后呢，就有一点疼的，我就再买一包敷了。敷了的话呢，我他又好了。
4: 嗯，
3: 我一个婆婆呢，那个我们这里都70多了，是吧？新买的是楼市大几。
4: 嗯，
3: 我的婆婆的这个要打的就好了。
4: 嗯，
3: 打的就好了，不是走了抖下来，抖下来就站都站不起来了，把它扶起来，扶起来走了半走。我说来跟你疼痛啊，都是可以说现在循循相的，就是说都可以搞好的。
4: 嗯，
3: 我就跟他买3号药包，就过山的药水，就是把它敷了1.5个小时，就一天敷了2回。一敷了就不疼了，不疼了嘛就好些了，就不敷了，等3天半了就不敷了，不敷了就那么好了。
4: 嗯，
3: 包括过来一段时间呢，又疼了，又敷了又好了，这是确实是这个情况。他这个止疼啊，止挠伤东西，他这个东西这疗效好。
4: 嗯，
3: 在这里我们就这宣传别个啊，我是算命先生，
4: 哦、
3: 是吧？就是算命先生，我就。有些跟别人做啊，有些聊啊，有些算命的啊，有些这等等等等，我就跟你建议一些。
4: 嗯。
3: 有的买一个是吧？有的不相信，我就说先生说，我的包啊，我还有，我说你把我这个抓紧给聊几天，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买。
4: 嗯。
3: 别人肯定不能要我的包了是吧？嘛，我说好，我买一个包2-5个小时嘛是吧？
4: 啊。
3: 2-5个小时嘛，我买个包完的吧，买3通左右，我就跟他。如果做了他也是爬都爬不起来了
4: 啊，
3: 爬不起来呀、啊，有时这你要弱你呀，搞不好，冒一点不好了，好的话他是打500块钱的打包了，
4: 嗯，
3: 打包的话就他就冒不能动的，不能动了冒就尿了，有时尿2个包，冒就尿好了，他就把3通递给我了，还买了一粒罐头，买了一些水果东西啊，啊，我就跟他都递去了，
4: 嗯。
3: 我嘛聊好了嘛，以后要是老头们说啊，也是我觉得要买包啊，我是你这腰疼的去买包，他的严重一些，但是、啊、大概也用了10几个包啊，10几包他现在80多了、啊、还没有痊愈的，都好得很了。我觉得这对你是蛮神奇，这不是说假话，也不要说什么呀，这个忽悠啊哄骗啊，跟别人努力做广告啊，是吧？这是不能做，是好就好，是坏就坏。是搞不好的还不搞不好，但是买包子一样还是好的。
4: 嗯，
3: 这个是回。
4: 好，人家、我听懂了啊，等于最开始呢，您跟老伴儿都是腰疼腿疼爬不起来，别人跟您推荐的用三通，那通过治疗呢好了，爬起来了，您把自己用三通的治疗经验

0: 帮助您身边的人，他们通过治疗也康复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是。
0: 好，
1: 这个有点夸张，打了，没有打了，我这里反正打的蛮狠的，我这里恢复或者复的好。
0: 摔伤的病人呢，用三通的治疗效果也很好啊，因为咱们三好药呢，它能强筋壮骨。
1: 这个疼痛最好，
0: 治疼痛类的疾病用三通的治疗效果最好。
1: 最好最好，这是真的。
0: 好，
1: 这不是说的谎话。
0: 您说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是您跟老伴儿用三通治疗疼痛类的疾病效果很好。
1: 我本人也好了，我的老伴也好了。
0: 好，
1: 我老伴的他不是脑子，他是打的，他是左胸一抖，胸一抖了。打药等了，只搞三天。
0: 嗯，
1: 我的婆婆说的，我婆婆说，我打了就是第二盘爬不起来了，妈的，我的脑壳肋骨我拉起来了。
0: 嗯，
1: 拉起来我一敷啊敷啊，三天就把好了。
0: 好的，
1: 可能这也是快点好。
0: 好，
1: 试行试行。
0: 等一下，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1: 我是仙桃市的沙湖镇的。
0: 嗯，
1: 我们是盖山。
0: 好，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肖展云。
0: 老伴儿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牛拿子。
0: 您多大年纪了？
1: 他呢有70岁，我有70楼。
0: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我是133。
0: 嗯。
1: 3970。
0: 嗯。
1: 5650。
0: 好的，好，人家治疼痛类的疾病用三通，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您觉得治疗效果是最有效的，是吧？
1: 是。
0: 好嘞，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1: 啊，感谢，
0: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2: 像疼痛类的疾病、骨关节的问题，大家就用三通治疗仪来治疗。
3: 这个骨关节疾病呢，用中医穴位治疗的方法，居家用三通治疗仪，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因为三通治疗仪它是综合性的治疗手段，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治疗直接。而且从骨关节的康复治疗上来说，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所以用它呀，您的疼痛消失得快，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真是方便又简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6号周二菜店，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在中秋国庆之际所举行的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随着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呢就要结束，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很多老用户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很多新朋友也都在积极的行动。我想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健康产品确实很多，很多老人家平时接触的方式也很多，电视啊，广播啦，包括网络啦，甚至说个玩笑话，走在马路上就有很多人发传单送小报，还有的很多老人家经常出去旅游啊，开会呀，也会接触很多不同的健康方法。我觉得大家还真是要好好的鉴别一下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就在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您自己选择的产品一定要是正宗的，第二个呢，就是您所得到的信息一定要是真实的，当然归根结底就是您用了以后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那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的系列产品，首先来讲，从我们产品本身都是获得国家认证的、批准的正规的健康方法，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宣传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是20多年没变过，在我们广播当中通过咱们湖北最权威的媒体跟大家做健康的交流指导，来分享我们全省各地这么多的真实的老用户的分享，我想这点长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辨别得出来的啊。我们的用户都是全省各地咱们不同地区的方言，有名有姓有电话，这样大家能够很真实的了解这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作为高科技的产品，它简单方便实用，说简单就是服用很简单嘛，口服的，早晚各吃一遍就行了。那么实用呢，就是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帮助我们获得健康，而且对我们年老体弱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不管您是一体多病还是身体衰老身体虚弱，大家服用都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无论是从吃睡排这些生理功能的恢复，还是从我们精气神这种生活质量的提高，都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老用户在常年服用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啊，截止到8号，大家算一下也只剩下最后的3天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啊，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开通热线。喂，你好，老人家。
7: 啊，你们嘞？
6: 哎，你好，你好。
7: 我是觉得活力资源宝和福利面。
6: 哦，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
7: 哎，我从1990一直到现在。
6: 哦哟，19年。
7: 便利小眼小晕都可以，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话。
6: 就是原来有便秘。
7: 哎，
6: 然后呢消炎杀菌，
7: 有炎的时候在那个便利网络不要你
6: 哦，
7: 帮你感受的两个八礼拜，
6: 有个八礼拜
7: 感觉的干净
6: 干结，
7: 哎，干结再有时你像羊爸爸，
6: 哎呦，那解不出来嘛，
7: 就是把这种把火的这泡水之后呢这蛮好
6: 哦，
7: 我们以前吃两餐中午不要去，
6: 就是早晚吃一次嘛。
7: 哎，所以是排便呢，不是每天排，像刚才你排的蛮好。
6: 哦，就是这个。
7: 睡觉也过得。
6: 睡得也好。
7: 哎，睡也可以。
6: 您老那个关节方面怎么样啊？
7: 关节方面呢，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小的那个可以说那个娃娃那里就是很，肯定是牙口不高。
6: 哦。
7: 我们是树，不能小骨子。
6: 哦，就是
7: 小骨就是先上大学的。
6: 哦，您说说牙齿不好，那个轻松固力健嚼不动
7: 是
6: 吧？
7: 一个牙齿。
6: 哦，那是嚼不了。
7: 哎，
6: 那就是含着吃了。
7: 哎，
6: 现在吃了以后能不能走啊？现在腿关节、腰啊、腿啊怎么样？
7: 那都啊，就是这是几个把月了。
6: 哦，轻松固力健只用了个把月了。哦，那时间短，等于说活力资源宝是2019年开始用的。
7: 我是这个活力资源宝。
6: 您老多大年纪了？
7: 85岁啊。
6: 哦，
7: 我们是中学五十的工。
6: 85岁了，年纪不小了。
7: 反正呢，他也取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呢，好些方面改变了一点，
6: 还是有一些收获。
7: 哎。
6: 好，您的血压啦、大脑啊都怎么样啊？
7: 啊，过来，你也蛮好，现在过。
6: 85岁，马马虎虎，自己平时啊，好好用。
7: 啊。
6: 您刚才说您是东西湖石榴红的是吧？
7: 哎。
6: 好，贵姓啊，爹爹？
7: 我姓雷。
6: 哦，雷爹爹啊。
7: 一年的人。
6: 好，行，祝您更加健康。
7: 啊。
6: 好，您自己保重好啊。
7: 啊。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好啊。
6: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电话接通了。
8: 我晓得，就是你们这个节目，我去年才跟您说的。
6: 哦，老听众了，
8: 这老婆我昏了，我去年就买的，楼房，刚开始买两房那个银房厅，哎，我说我买两房去看看，现在有需要人我就再买。一去啊有需要，我就要我买四平了，啊，得放到那上买去的。我怎么还要去买呢？
6: 哦，还要去买。
8: 啊，我买那个轻松工人家买的，眼前也买的，都买的四斤。
6: 哦，那就我们几个主要的产品都用了嘛，是吧？
8: 啊，都买的四斤。
6: 您原来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8: 啊，怎么不好啊？家有经济呀，脑壳都就都闷花呀，那脑壳都就昏啦，开始瞎眼啦。
6: 哦。天旋地转的感觉了。
8: 哎、啊，反正呢，我去年要把人房进行起来，这样很好。我想趁大家都通血管呐、啊，心脑血管呐、啊，他起来时也想我老听到节目，我每天天你喝两汤，喝了八九十块一汤。
6: 是的。
8: 当时两汤，我每天没得说，天天天。
6: 等于说当时啊，颈椎病，然后呢，本身脑供血也不好，经常头昏，而且天旋地转。
8: 对啊，当时脑壳。他原来一睡的话，白天呢，打牌呀、啊，玩了多好啊！现在也搞到一张呐，一醒呐，哎呀，那脑壳那肯定那个瞎眼，现在弄那么个半子，
6: 那是站都站不稳了，那不？
8: 啊，现在弄的那脑壳子，那长子，那先不能这样，那现在没办法。
6: 哎呦，那您这说的，那不当时一个是天旋地转，而且人也想吐，是吧？呕吐的感觉，是吧？
8: 夜晚到了2点钟。我就打个电话，我姑娘也要接通了，她给我搞几年了，我说我真的人这不得了啊，那下线了，
6: 那
8: 我说姑娘说啊，我要上来，那我把那就叫打针，我说真的半夜上这搞来打针了，要打针，天天给他打， 天天就打人家，现在也没得多少个小。
6: 哦，那还真是很危险啊。
8: 嗯，
6: 那晚上
8: 现在那不得了。
6: 那您婆婆您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8: 血压刚好。
6: 血压还好，就是那这突然发的，就是晚上。
8: 血压。

0: 婆婆，
1: 我是汉泉分水人。
0: 啊，属于汉泉分水。
1: 分水我们搁汉泉搁15、16年了。
0: 多大年纪啊？
1: 要俺这快要80岁了。
0: 您这出门呐、坐车了都还行着？
1: 不行，我们这屋的小事还不走，要男子啊搞那个咱小事还不走，不要紧。
0: 那就行，那就行，那您就看安排好时间到我们汉泉去参加我们双节的优惠活动。
1: 好好。
0: 哎，
1: 还要去买的。
0: 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1: 我姓龚。
0: 姓龚，好了，那祝您更加健康啊，龚婆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3: 哦，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好。
3: 我是老用户了，老用户了。
0: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谢。
0: 哦，姓谢啊、哦，好好好，行。
3: 我们用这个产品已经用了一个89年，快近10年了。
0: 哦，将近10年的老用户了 啊,
3: 我这个主要是一个是有心脑血管疾病，我上过支架，这个身体不是太强壮。
0: 哦，这心脏不好。
3: 所以这个骑了以后呢，这个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我的这个体会是这样，我现在骑的是活力资源宝。加入过，
0: 是原黄金还是？
3: 原黄金，原黄金这两样一起在吃。
0: 哦，一起在吃啊。
3: 一个体会呢，就是它可以增加这个人体的免疫力。
0: 对，这个是肯定的。
3: 增加免疫力。
0: 嗯。
3: 啊，特别是对各种这个传染疾病呐、一些小毛病呐、都基本上可以消除。
0: 对，这个免疫力提高了，
3: 可以杜绝消除。
0: 免疫力提高了，您才能有效的防。
3: 哎，免疫力过程病才就没有了，是吧？
0: 哎，是的，是的，这个，
3: 第一个呢，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它可以平衡血压。
0: 就血压更稳定了，是吧？
3: 血压更稳定了。原来呢，血压它是高于比较高，
0: 哦，
3: 有时候150、160，甚至到180，是吧？这是低压呢，是有时候80，有时候60，是吧？
0: 哦，您等于说
3: 压差比较大，
0: 压差大而且波动大，
3: 压差大，极不平稳，是吧？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0: 哦，
3: 那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基本上是正常的，高压呢在120左右，低压在80左右。
0: 哦，那很标准呐、
3: 所以，他说这个一直啊，这个血压基本上一直保持住这个健康的这个血压水平的状态。
0: 其实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刚才听您说原来是装过支架，那就说您得过冠心病，加上您这个血压原来压差这么大，波动也很大，说明您这个血管的功能不好。
3: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是原黄金呢、温润通体啊，就是润，其实就是一个溶栓的过程。把这个血管里面的一些垃圾啊，还有腹壁的血栓呢，把它慢慢的清除掉，血管一通，弹性一恢复，您才能更稳定呐。
3: 是啊，是啊，
0: 嗯，
3: 这个血压很重要啊，它不稳定了就不好搞。
0: 是啊，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是由于高血压或者说血压波动所引起的嘛。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那个心脏前后有什么变化呢？
3: 心脏现在好些了。原来是心闷呐、心慌啊，这心律不齐啊，现在基本上各方面都改善了。通过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的话，你这反应都比较正常，
0: 就说体检很标准，很正常了。
3: 对。
0: 那等于说，
3: 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它可以改善睡眠。吃这个药以后啊，过去睡眠不是很好，每天也只是睡那个3个多小时吧。
0: 那太少了。
3: 太少了。所以这个吃了这个药以后呢，这个睡眠，一个是梦少。
0: 梦少了，
3: 像原来很多梦，光梦啊睡不着，现在是梦少。第一个睡得比较平稳，三个睡时间比较长，基本在5个小时以上，是吧？
0: 这也说明您这个中医讲叫心神安定了。您原来是心神不宁呐。心神不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追根溯源，就是您还是属于心血不足。
3: 是，
0: 所以这也说明您现在心血更旺了。心血旺盛，心神安定，您才睡得好，然后您白天精神好，血压就更稳定了嘛。
3: 是，
0: 这就是一整套。为什么我总是强调咱们老年人有时候治病啊，一定要抓源头，不要只看某一个病。就像您，比方说您只考虑您的睡眠的话， 您吃安眠药您解决不了问题的。
3: 是的是的，那解决不了。
0: 所以您血压稳定了，心脏更好了，供血更足了，所以您的睡眠就更好了，然后您精神也就更饱满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不错啊。今年说

0: 现在多大年纪了？
1: 现在有78了。
0: 那不错不错，您这说话很好啊，精神很好。
1: 是是。
0: 其他的腿脚关节都还行是吧？
1: 可以可以，走路啊，腿关节啊，这个身体腰啊都还可以。
0: 都还可以啊。
1: 啊，也是下这个药药的这个作用。
0: 那就好那就好，无病一身轻嘛。
1: 是啊是啊。
0: 您现在每天还在坚持听我们的广播吗？
1: 还在听呢、啊，
0: 还
1: 在
0: 听
1: 呢、啊。
0: 咱们今年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听到了吧？
1: 听到了，听到了，我准备再买两大盒。
0: 再买两大盒。
1: 对对，马上就买呗。
0: 好好好，您这一般到哪里参加活动呢？
1: 到仙桃，
0: 到仙桃
1: 比我们近，地理位置它比我们近一些。
0: 行，那就您自己安排好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计划截止到10月8号。
1: 哦哦，好，
0: 哎，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谢爹爹啊，
1: 谢谢谢谢唐老师关心。
0: 好了好了，也保重好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啊，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2: 我这是老用户呗。
0: 啊，您贵姓呢？
2: 我姓吴。这旁边横店的，
0: 横店的，好好好。
2: 我实话实说呢，我的去年我的地里去，我砸了我这个心门口这个扶栏骨的，砸了几根。
0: 哎呦！
2: 我一下回来哟，我不能动啊，我就睡到没房，我就在横店大医院里去，我先不晓得扶栏骨砸了，没了，我在屋里睡了两天，没了就痛的在医院去，没了砸了，在那里在医院里去看他，就没了几千块钱。
0: 哎呦，
2: 没得我效果，还是痛死了。我在练那个东，我就说他的医生，我说你这个怎么在练住的，软住软乖呢？我这要缓和一点噻。
0: 嗯，
2: 我那个你爹就去买的那个天使贵的剑呐，软黄金的，一起买的。需要没了我人的现场，要没了人的那是蛮好。前天我爹我说那不得，那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买几盒回来又。
0: 等于说您当时是在地里摔的是吧？
2: 哎，我去菜园子里，去菜园子，
0: 菜园子
2: 里，他的那个有个棍子没往刀子一攀，把我攀砸到了。
0: 哦，
2: 给他砸到铺的地方，就把我那个心木给这个铺的过来砸断了几根。
0: 就是那个肋骨断了几根。
2: 啊，
0: 当时除了疼以外，呼吸啊都怎么样了？
2: 没得，这他的猫给我弄菜园子，弄到回去摔倒，他叫我回来摔倒，他不停的把药吃。
0: 就吃药。
2: 哎，这把药到我吃。
0: 嗯。
2: 把药吃了，我吃你们也吃药吃啊，那个都不好，我的那个都我还是吃不了。买的那个天使贵的剑呐，然后去，现在没了，人是慢慢的，面子蛮好。
0: 现在蛮好了啊！
2: 是，我说这那个东西都蛮好。我那带过去，这个还没得两系收银的，媳妇在上班呢。我那时候还是实话实说的话，那个时候人家那个天使贵的剑软黄金还是好。
0: 确实咱们
2: 感谢的那个东西，
0: 产品好，还有您爹爹选择的好啊，是不是？
2: 但是一个我这个冠心病了很了。
0: 哦，
2: 我昨天要是兄弟一走路走快呀，我都直喊，都上气接不到下气，我都看到喊。
0: 哦，
2: 那时候我都不叫你喊，我在走路都蛮好。
0: 蛮好。
2: 对，是蛮好的。现在有那个走出去，我走出来这里有成天哪里看到楼子都一块旗子细，成天到哪里那个人。我说我买那个药去，头发也没变，哎呀，这很我那个这些那边买的那个天使贵的剑呐，软黄金呐，一起买的。我说你这些买的药去，吃的还不是一样啊？我说那个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吃药人还是有劲有精神的。我说我原来上楼都不敢上，我蹲在地下，我那上一点高坡子我都怕上去。
0: 是啊，您本身
2: 重的，
0: 本身那个心脏就不好。
2: 你这个好多了嘞。
0: 那真不错啊。
2: 这强多了。
0: 强多了啊。等于说现在还在带孙子，那真是您看啊，这也是一个天伦之乐啊，人到老年帮孩子们带个孙子啊，家里的事做一做了，是不是啊？
2: 这都要吃饭的，他都要去打工，再不打工你要生活在你
0: 到
2: 那个
0: 对，这个就是咱们总说家庭就是这样分工啊，各不一样。但是到老年呢，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不管带不带孙子，您自己身体好是自己的。说个玩笑话，以后孙子大了不用您管了，您身体好，您还能出去这里玩一玩，那里转一转。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就说现在心脏也平稳了，人也精神了，也显得年轻了。
2: 是的，都说在那个对。他你一直没变样，他说那个东，我一直在吃好多年，我都练得起，站在手手的，我松得起。
0: 所以您看，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啊，第一个就是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第二个，从您刚才说的肋骨骨折啊，实际上呢，这个病呢、确实也是需要养，但是呢，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加强气血循环的运输。您这个骨头断了，您必须要增加它的血液循环呐。 您循环畅通了，它营养输送到位了，它修复的才快，骨细胞长得才快。所以这就是我们原黄金强心通血的好处，包括您的心脏。那我就祝贺您啊。
2: 嗯，好，感谢。
0: 哎，等于说准备再去参加我们这个十一的活动。
2: 嗯，去参加那个活动。
0: 然后呢，这个黄皮我们是明天七号有专家了。到黄皮专营店的现场为大家免费检查身体，有时间就明天上午去。
2: 好好好好
0: 好，
2: 好
0: 的，
2: 感谢感谢，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嗯，好，
0: 好，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4: 老朋友，
0: 哟，老朋友啊，
4: 安
0: 哥，哎，您好，
4: 真是老朋友，十多年了啊，
0: 哟，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李呀。
0: 是哪里啊？您是？
4: 我原来在青山，我现在到新州来了。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8了
0: 啊，
4: 都快79了。
0: 您看您这一进来，这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4: 很洪亮啊，
0: 很洪亮。
4: 感谢你们了，我请你们的餐厅吃的多了，
0: 就一直坚持。
4: 我从学操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吃到我的消化系统不好。
0: 哦，上学的时候
4: 得过几些虫的。
0: 哦，
4: 后来胆囊胃瘘，胆囊切除了，你想胃也不好，胃糜烂。结果后来中了住院，后来没得法。今年是3月份还是4月份，我就要把那个活的吧买两个疗程。那个弄的天地，我说不到，好激动啊！
0: 听到您的声音呢、啊，也很亲切。老听众、老朋友特别多，大家之所以坚持了，因为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健康的收获。
4: 是的，感谢你们了。那个莫说原来我交的青山公园那些鸡，
0: 那很方便。
4: 哎，后来落了之后，落了之后，
0: 那等
4: 走了以后，我就到那里来了。
0: 哦，那等于说您老家是新州。
4: 哎，对。
0: 哦，现在等于是回老家。
4: 哎，我59年我就从老家就到青山去了。
0: 哦，那也是。
4: 是武冈的噻，
0: 那也是老武冈人了啊。
4: 老板原来是抗美援朝的。
0: 哦，哎呦，那真是，所以都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到了老年以后啊，一定要把身体搞好。那您现在是怎么一个人在住是吧？
4: 一个人呢。
0: 平时买菜做饭的都自己做了？
4: 自己搞，
0: 都能坐下来吧？
4: 坐下来。
0: 那行，那就好。您看您这将近也是快奔80岁的人了啊。
4: 哎，
0: 不错，这身体好啊，比什么都强。
4: 是的。
0: 好好用啊！这次活动等于说又买了10瓶，就是两个浮尘。
4: 两个浮尘，对。今年这年的买了10个浮尘，
0: 啊，
4: 就是买了两个，多了又买两个。
0: 好的，活力资源宝，功效啊显著。
4: 是的，我现在吃那个活力宝，我的胃也好多了，但是那个腰腿。我的腰肌老身，腿也不好，这腿蛮好，
0: 晓
4: 不得，腰也好。
0: 那非常好，您这一个人呐、一定要把这些都弄好。能走能吃能睡，自己想干什么干点什么，是不是啊？这是最好
4: 的
0: 事情。
4: 是的，感谢你啊，唐哥。
0: 谢谢您。
4: 真是好激动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好激动啊！
0: 行，以后记住，这有机会多交流。
4: 好，你好辛苦啊！
0: 哎呦，您客气啊。好的，那您就保重啊，李婆婆啊。
4: 谢谢你啊！
0: 哎，好的，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和汉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6: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5: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2至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3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4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9至14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偏东风2到3级。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

0: 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 的经济发展这种做法。

0: 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是功劳。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 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5: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7: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6: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8: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0: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8: 行，
27: 不要着急，行吗？
28: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27: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8: 啊，应该差不多。
27: 行，到能收获了。
2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 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9: 已经到位了。
2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9: 好。
26: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3: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3: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0: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仁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1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9: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6: 直到被丢弃。
1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0: 妈妈，我饿了。
31: 妈，我饿了。
32: 妈，我饿了。
33: 妈，
34: 我饿了。
35: 我饿了。
36: 我饿了。
32: 妈，
3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9: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系列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看湖北汽车如何向心而行，以链取胜。
1: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带动水上旅游持续升温。
0: 国庆假期，湖北体育赛事火热，赛事经济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
1: 落地签抽盲盒，武汉文旅推出数字化打卡新玩法，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0: 国庆假期返乡探亲迎来高峰，各地招聘会进商圈进夜市，让返乡人留下来。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四方面军诞生地七里坪。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2至2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9至14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汽车产业是湖北五大万亿支柱产业之一，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变革，如何从大到强是湖北汽车产业转型的必答题。系列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从这座传统燃油车工厂改造而来的智能产线，看湖北汽车如何向心而行，以链取胜。湖北台记者杜瑞雪、王源、罗浩洋报道。
3: 探访超级生产线，走进蓝图黄金口工厂。目前蓝图两大工厂双线协同，平均40秒左右就可以下线一台高端新能源整车。40秒是什么概念呢？您刷两个短视频啊，一台车就装好了。那这条产线为什么会这么快呢？3个数字带您感受。第一个数字0.1毫米 ，AI 视觉替代人眼，冲压精度误差0.1毫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第二个数字8小时，云预控让车型切换从2周缩短到8个小时。第三个数字10年，3600多个拧紧点，力矩0.01牛米，关键参数10年可追溯。每颗螺丝拧了多少力，10年之后啊依然查得到。但单点快不够快，整条链快才是快。我们一起去看。蓝图梦想家9预售48个小时订单啊就已经突破了3万台。通过手机的 APP 点几下呢就可以现场下单。今天啊我也来试一把，挑选一下车的车漆颜色、轮毂颜色，还有我们的内饰啊。那么很快呢，我们的工厂啊就会迅速的响应排单了。从用户几秒选配到拆解成数百条指令，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1: 蓝图汽车数字化发展供应链专家卢运，
4: 就是在我们对面的就是我们蓝图的柔性生产产线。
3: 嗯，
4: 那您刚才下的这一个订单的话呢，那对于我们的工厂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数据包，制造系统会自动匹配我们的零件清单、装配参数和工艺路径，最后拆成数百条的一个装配指令，提前发给这些设备。
3: 但是呢，可能在我完成订单以后啊，我又改了主意，那还来得及吗？
4: 这个当然来得及。我们的产线之所以是柔性产线，是可以灵活去调整我们客户的一些选装配置。比如说车辆还没有进到涂装车间之前，那我们的颜色是可以进行调整的，真正的把我们的一些不可逆的动作变成了事前的可预判。
5: 订单可以灵活变更，产线能否无缝响应？ SUV、 MPV 与轿车尺寸不同，混流共线是对制造体系的更大考验。
1: 蓝图汽车制造技术高级总监陈文浩，
6: 混流生产它对于我们整条生产线的技术要求更高。比如说涂装车间，不同的车型它是通过把我们的涂胶机器人具备识别车型的能力，随时切换颜色喷涂轨迹，总装工厂新系统来

0: 精准定位每一台车的这个生产顺序，对它进行单台套的零部件的匹配。自动化设备通过识别这个车型代码，我们知道这台车应该用什么样的程序对它进行自动化的作业，做了很多的智能化的导入。
1: 那像我们现在一般的工厂啊，好像都是按照的准时制的物流来进行生产的。一旦这个地方的零件啊缺少了，供应不到位的话，我们整条生产线就会停摆。那我们蓝图是如何去规避这样的一个生产问题的呢？
2: 蓝图汽车数字化发展供应链专家卢运，
3: 我们建了一个供应链控制塔，系统会分析现在的库存、路上的在途，还有我们供应商手里头的一些计划数据和库存的数据，第几天会出现什么样的缺口，通过不同的高中低的风险等级派发给对应的责任人员。所以现在不是人在找风险，而是我们现在风险在找人。
1: 站在总装线旁，我最深的感慨是，真正震撼的啊，不是一台车下线快，而是整条链拖得住这种快。湖北造把自己能跑脱变成体系能拖住，拼的不是一时快，是持续稳，不是靠单点爆发，是靠系统韧性。志气变技术，底气变体系，链条上跑出的不只是车，更是中国制造的未来。
2: 蓟蓝是流动在荆楚水运里的底色。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让一江碧水焕发新彩，水上旅游持续升温。湖北台记者陈兴卫、郑丽丽、沈欣报道。
4: 在两江秦川号的二层甲板上，夜幕降临，两江四岸是灯火连绵，光影交错。在这儿，你只需转个身，像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等等的江城地标就能尽收眼底。
5: 船上歌舞表演、NPC 互动、机器人展演精彩纷呈，岸上国庆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沿江错落。灯火坠入江面，碎成满江星蓝。国庆假期，两江夜游成为不少跨省游客的打卡第一站。山东游客黄女士：
6: 就随着船它不停的这个角度的变化嘛，然后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非常不虚此行。
5: 湖北游客郭女士：
7: 非常浓厚的节庆氛围，然后也让人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发展，武汉这个发展有很浓的自豪感。
5: 武汉文旅集团两江游览公司营销部部长郭毅。
8: 我们三个码头11艘游船换新上线，今年的班次和客流较同期相比都有30%以上的增长。
5: 从看江景到游场景，湖北水上旅游不断升级，这抹蓟蓝也扑向更广阔的荆楚水岸。在宜昌，峡江夜游以江南山、江北城的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深蓝夜空下乐队演出、无人机秀点亮峡江，气氛热烈。游客赵银春：
9: 我觉得很震撼，带我儿子然后也在那里看，他说妈妈你把我的国旗拿来，挺漂亮的，这一趟不白来。
5: 一条清江串联恩施和宜昌，在恩施建始清江画谷，船行江面，两岸喀斯特绝壁如画卷展开，笑面卧佛安详矗立，蝴蝶沿飞瀑倾泻而下，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跳起白手舞，成了这幅山水画卷里的画中人。顺江而下，长阳清江画廊景区两艘新能源船只首航，三对新人在碧波之上缔结白手之约。
10: 小家团圆，大家繁荣，家国同喜。
11: 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民俗、历史文脉搬进景区老街，以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科技赋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让非遗在假日焕发新活力。湖北台记者刘佳颖、陈晕、赵龙文报道。
12: 在襄阳，南漳县水镜庄把快板、中国鼓等非遗表演搬入景区，以鲜活的民俗节目演绎三国典故，游客寻访古迹、观赏演出，沉浸式感受水镜剑弦的千年底蕴。古隆中景区实景复刻三顾茅庐等经典桥段，融入三国 NPC 互动闯关游戏，让游客从读三国变成入三国。游客丁诺一：
13: 体验了古代礼仪，原来三国故事这么有意思。
12: 南漳县水镜庄风景区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蒲运熙：
14: 推出了非遗进景区系列展演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三国古装风貌相结合，以

0: 投壶祈福、闻香食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游客吴女士，
1: 既能体验文化，又能挑战项目，非常不错。
0: 非遗民俗让夜游更精彩。黄梅东山问梅村上演大型无人机焰火秀，传统鳌鱼巡游民俗与焰火现代光影科技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实验竹山县桃花源街区每晚7点准时上演国风非遗巡游、川剧变脸、喷火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丹江口市均州老街推出国风西游、盛世游园去玩主题活动，国风舞蹈与古街水戏相映成趣。丹江口市水都文旅集团工作人员温阳，
2: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全天候加强对整个老街的安全巡查，希望大家能够在均州老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国庆。
3: 非遗火出圈，各地好戏也精彩。在各大景区和文化场馆，巡游、情景剧、实景演出轮番登场，游客在欢乐氛围中共度佳节。湖北台记者李杰宇、周科义、陈凯歌报道。
4: 国庆假期，荆州古城热闹非凡，楚王仪仗马队、楚国甲士、万国来朝等方阵再现郢都盛世。夜幕降临，东门宾阳楼下光影流转，楚城凤鸣，带游客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楚风之约，歌唱祖国旋律响起，将古城之夜的气氛推向高潮。在荆州公安县游江河畔，寻踪刘备城沉浸式三国文化夜游开演，三国主题巡游实景演出《游江河畔龙凤园》再现刘备屯兵游江、迎娶孙夫人等故事，游客沿河看戏、逛文创，沉浸式感受三国文化。公安市民刘江城
5: 和家人们一起赏着灯景，边看边泼，三国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一脚踏进了那段历史里，特别开心。
4: 在孝感安路，沉浸式抗战剧《银杏烽烟》正式开演，还原白兆山战役、前冲保卫战真实历史，观众可参与传递情报、行动决策等剧情任务。游客郑亚平
6: 就回到了抗战时期的那种感觉，也同时让我们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体验感非常好。
7: 作为炎帝神农的诞生地，每年国庆节都有很多游客来到随州炎帝景区看民俗、拜炎帝。今年景区不仅将传统的拜祖大典搬上了舞台，同时打造取材于炎帝八大功绩的情景剧，把远古传说化为鲜活的舞台故事，让游客在观演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力量。
4: 游客郑果
8: 一边看演出，一边了解农耕文化，让孩子更加喜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为我们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4: 各地好戏连台，精彩不断，石首人民公园灯火璀璨，城市草坪音乐会迎来港台怀旧专场，观众齐声合唱，氛围热烈。溪水杂技馆内，高空绸吊、双人吊子等技巧次第上演，掌声与喝彩贯穿全场。在宜昌当阳玉泉山风景区，吐火、变脸等绝活惊艳亮相。
9: 国庆假期，湖北体育赛事火热，各地深耕赛事家，从观一场赛升级到玩一座城，赛事经济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湖北台记者赵黎丽、陈云、刘谦报道。
4: 发令枪响，红安县导水河上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第18届龙舆大赛正式开赛，800多名选手挥桨竞渡，吸引大批游客观赛。赛场周边同步开设特色市集，农特产品、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游客边观赛边逛集。游客舒静峰，
10: 我是带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这种文化的魅力确实很激动。
4: 国庆假期，奔县游持续升温，湖北各县市以赛事引流，联动商圈街区释放消费潜力。黄冈团风麻城举办垂钓赛事，结合乡村美食、花海观光，打造乡村消费场景。实验云阳借助鄂豫陕三省友谊跑，联动古街、景区特产展销。第四届鄂豫陕三省友谊跑参赛选手陈瑞，
11: 一脚踏三省，既能欣赏沿途的美景，也和邻省跑友一起交流，运奔跑的方式祝福祖国。
4: 2026年随州市青少年射击射箭锦标赛吸引了14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联动草甸子历史文化

0: 街区新增咖啡馆、文创体验店等打卡点，推出18场文艺演出和多项惠民活动。随州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刘安辉：
1: 有消费抽手机以及消费券发放，还有3家系列的一些国庆的套餐，预计7天的营业额将会增长在30%左右。
0: 特色赛事还带动运动休闲产业提质升级。荆门荆山借顶级网球赛事热度，吸引全国球迷观赛参训。依托成熟场地和教练团队，推出短期特训课程，不少俱乐部提前一个月就约满。当地新增多家酒店民宿，打造网球主题用餐场景，完善文旅配套，形成完整消费链条，持续擦亮网球小镇名片。荆山市美豪酒店负责人黄远波：
2: 有免费接送站，为这个打网球的爱好者会介绍网球场地、网球教练回来了。然后我们有免费的下午茶，晚上呢回来也有深夜一碗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或者服务。
3: 这个黄金周，武汉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武汉文旅部门推出旅游电子打卡护照，游客抵达城市地标，手机即可自动加盖电子落地签章，攒够积分还能抽取金秋盲盒。数字化打卡新玩法持续点燃江城文旅消费新活力。湖北台记者赵忠南、彭汉报道。
0: 上午9点，黄鹤楼红墙前已是人头攒动。北京游客徐女士刚拍完打卡照片，手机页面随即弹出签到成功。她的电子护照上一枚黄鹤楼专属电子签章被成功点亮。
4: 这个打卡活动还挺有意思的，仪式感还是拉满的。像刚刚的话，我从那个长江大桥那里过来，下午的话可能就会去其他的点位再转一下。
0: 武汉文旅国庆游武汉打卡抽盲盒活动负责人侯玉倩：
5: 落地签是年轻人抵达一座城市的专属仪式，金秋十大景每个40积分，还有90个推荐的打卡点每一个20积分，国庆期间只要累计积满160分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盲盒抽奖。
0: 这本护照上的武汉金秋十大景个个都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凌波门栈桥挤满等候橘子海日出的年轻人，山海关路早餐店排起长队，长江大桥上游客感受一桥飞架南北的壮阔，八公房子内旅拍爱好者络绎不绝。山东游客苏女士：
6: 现在在绿道又点亮了一个签章，目前已经攒了200多分，盲盒资格已经到手了，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武汉文旅国庆游武汉打卡抽盲盒活动负责人侯玉倩：
5: 10月8号上午8点，系统会随机开奖，中奖名单会在武汉文旅的小程序进行公示。盲盒奖品呢，我们有最新的小米新款手机、绿色经典款蒜鸟文创，还会随机搭配东湖之眼、琴台音乐厅等门票，还有我们的武汉乐游省钱卡。
0: 这本电子打卡护照并非国庆假期限定。后续各个旅游季平台将持续上新打卡点位与徽章，常态化推出积分兑换、当季盲盒等活动。
7: 国庆假期返乡探亲迎来高峰，一些商圈夜市一场场招聘会悄然开张。湖北抢抓返乡窗口期，把岗位送到身边，让返乡人留在家乡。湖北台记者管根稳、王荣、李李报道。
0: 仙桃的招聘会设在体育广场，逛街的人流一拐弯就遇上了招聘摊位。返乡人汤伟本打算随便逛逛，没想到一眼看到专业对口的焊工岗位，他心动了。
8: 工资待遇呢，达到了12,300一个月，比我们就是在外地高一些，可以陪伴自己小孩老婆，这也是国庆期间一份惊喜，一份收获。
0: 为了接住返乡人流，仙桃节前摸排200多家企业，整理3000多个岗位，还把购房补贴、家电消费券打包送上。这场招聘会2000多人到场，12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仙桃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吕永梅：
9: 涵盖质检、行政人事、机电工程师等优质岗位，其中月薪过万的有1半以上。同时呢，我们还为求职者提供购房、相亲等一站式服务。
0: 国庆假期，这样的招聘会正在湖北多地展开。红安县万达广场、武汉东西湖区与红安劳务协作专场火热开启，46家企业带来1657个岗位，涵盖养老、技工、服务业等多工种。红安县人社局人力资源股股长王锦：
10: 一方面呢，

0: 新企业的用工缺口，另一方面精准把握本地青年的求职意愿，做好供需双方对接，
1: 让更多的返乡人留在家乡。从国庆假期起，全省103场线上线下招聘、32个职业体验微课堂、70个就业创业项目培训陆续展开。
2: 国庆假期，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保康段建设者坚守一线，地下200米深处，应岩掘进机一刻不停，电力供应一刻不断。湖北台记者张雪晶、廖云翔报道。
3: 我所在这个位置是引江补汉工程保康段12号平洞施工现场，此刻我正身处在地下200多米的地点。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在地下一线的岗位上。
1: 截至目前，项目主隧洞累计掘进突破10000米，12号平洞所处的软岩洞段是整条线路上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地段。中铁12局引江补汉六标 TBM 负责人张志强：
4: 应岩掘进机要求连续作业，像我们处于这一段处于这个软岩洞段，如果长时间停机的话，会造成这个围岩收敛，影响正常的掘进施工。国庆假期期间的话，我们就是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1: 不能停是应岩掘进机的运转要求，而隧洞深处密闭潮湿，电气设备极易受潮故障，地面巡检和洞内保电是另一条同样关键的战线。国王保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一帆：
5: 隧道内部用电隐患大多隐蔽性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的是变压器运行状态以及自备发电机运行环境等，我们细化了每一项设备参数，优化每一套应急流程，就是要筑牢用电安全防线，为工程延续施工保驾护航。
1: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为华北地区水资源调配提供坚实支撑。
6: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一把历经战火的红四方面军军号见证了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整编成立。这支队伍从红安集结出征，在长征路上铸就铁血丰碑。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四方面军诞生地七里坪。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报道。
7: 这把锈迹斑斑的军号，通过固定的号谱传递集合、冲锋等指令，曾跟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川陕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8: 国庆第一天，各地游客走进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追寻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故事。90多年前，正是这一声声军号吹响整编行军冲锋的号令，见证30000红军将士在七里坪列阵集结，挥师出征。
9: 游客秦文浩：
10: 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始终坚守信仰，无畏向前，一场场血战诠释了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
8: 1931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敌军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拓展，红军力量持续壮大。为整合武装、统一指挥，迎接更大规模反围剿斗争，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重大整编决定，将红四军新组建的红25军合编，筹建全新的红军主力部队。
9: 红安县七里坪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周维：
7: 这支队伍呢，最初仅有300余人，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至强，到达川陕时成为一支拥有80000兵力的红军主力，还创建鄂豫皖川陕两块革命根据地。
9: 红安县档案馆副馆长唐永龙：
11: 这支扎根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从诞生之初就自带军民同心、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成立后迅速打响黄安、山黄、苏家埠、黄光四大战役，累计歼敌60000余人，让鄂豫皖根据地迎来鼎盛时期。
8: 今天的七里坪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长盛街串联周边13个红色村落，完善食宿交通配套，打造英雄大别山铁血红安行研学线路，开发30套红色课程。大别山红色文化展示馆、旧址游客服务中心相继投用，昔日长盛街变身大别山红色第一街， 红色参观由静态展陈转向沉浸式体验，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4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9.61%。1到4号，鄂州 A 级景区综合收入同比大涨57.45%。武当山单日接待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93%。
8: 10月6号至7号下午，武汉将迎来返程高峰。湖北交管部门发布黄鹤楼、昙华林、东湖等热门景区出行提示，其中东湖假期实行单双号通行管制，建议市民游客错峰出行优选公共交通。
2: 因府环河出口河段综合整治设京广铁路改建工程架梁施工，10月10号至17号，每天凌晨1时至5时，武汉三环线解放大道立交至平安铺立交段将分方向临时封闭。日前，武汉市长江新区公安交管大队提醒司机届时绕行。
8: 10月10号至18号，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精彩上演。今年武网嘉年华全面升级，打造北广场嘉年华主会场加二层观赛平台加新三片网球场的体验空间，涵盖6大主题板块20余项互动玩法。
2: 作为楚韵园博一梦千年国庆沉浸式游园会的重磅环节，荆州园博园在国庆假期面向全体游客免门票开放，以5大核心活动、30余项特色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全天候的荆楚文旅盛宴。
8: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6: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7: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8: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0: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6: 跨城

0: 政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2: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4: 国庆快乐！
3: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假期过半，热度不减。截至到5号，湖北 A 级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143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9.61%。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水上旅游持续升温。餐饮促消费、1元消费大礼包、有奖发票等政策叠加发力，国庆假期湖北餐饮消费热气腾腾。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走高，部分租车平台售卖所谓的保障服务，出了事儿真的能够赔吗？湖北台11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今天请听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朗军方称将提升导弹射程，多方冲突交织，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进入到国庆假期的后半程，湖北晴好天气持续，秋日风光宜人，游客出游热情不减，重点旅游城市和景区保持高位客流，文旅市场延续旺盛势头，呈现供需活跃、体验丰富、平稳有序的总体态势。截至到昨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435.1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9.61%。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达到78.15%，与去年基本持平。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依托灵秀水运，以新航线、新游船、新场景，延长游客停留，丰富消费体验，让一江碧水焕发新彩，水上旅游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两江晴川号的2层甲板上，夜幕降临，两江四岸是灯火连绵，光影交错。在这儿，你只需转个身，像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等等的江城地标就能尽收眼底。
7: 船上歌舞表演、NPC 互动、机器人展演精彩纷呈，岸上国庆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沿江错落。灯火坠入江面，碎成满江星蓝。国庆假期，两江夜游成为不少跨省游客的打卡第一站。
8: 就随着船它不停的那个角度的变化嘛，然后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对，真的是非常不虚此行，
9: 非常浓厚的节庆氛围，然后也让人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发展，武汉这个发展有很浓的自豪感。
10: 我们三个码头11艘游船换新上线，今年的班次和客流较同期相比都有30%以上的增长。
7: 从看江景到游场景，湖北水上旅游不断升级，这抹霁蓝也扑向更广阔的荆楚水岸。在宜昌，峡江夜游以江南山、江北城的独特风光吸引众多游客，深蓝夜空下 乐队演出无人机秀点亮峡江，气氛热烈。
11: 我觉得很震撼，带我儿子然后也在那里看，他说妈妈你把我的国旗拿来，挺漂亮的，这一趟不白来。
7: 一条清江串联恩施和宜昌，在恩施建始清江画谷，船行江面，两岸喀斯特绝壁如画卷展开，笑面卧佛安详矗立，蝴蝶沿飞瀑倾泻而下，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跳起白手舞，成了这幅山水画卷里的画中人。顺江而下，长阳清江画廊景区两艘新能源船只首航，三对新人在碧波之上缔结白首之约。
12: 小家团圆，大家繁荣，家国同喜。
3: 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民俗历史文脉搬进了景区老街，以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科技赋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让非遗在假日焕发新活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7: 在襄阳，南漳县水镜庄把快板、中国鼓等非遗表演搬入景区，以鲜活的民俗节目演绎三国典故，游客寻访古迹、观赏演出，沉浸式感受水镜建弦的千年底蕴。古隆中景区实景复刻三顾茅庐等经典桥段，融入三国 NPC 互动闯关游戏，让游客从读三国变成入三国，
13: 体验了古代礼仪。原来三国故事这么有意思。
14: 推出了非遗进景区系列展演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三国文古装风貌相结合，以文塑旅，以旅张文，
7: 互动体验让非遗玩出新花样。在赤壁洋楼洞明清石板街，游客走进茶房品青砖茶，看老匠人展示茶艺，听万里茶道故事。国庆期间，古街还设置铜雀擂台互动项目，推出茶香奶茶、茶味糕点、茶文创系列产品，让游客吃住玩乐一站式体验。蕲春李时珍纪念馆深挖中医药非遗，打造国风康养游园会，投壶祈福、闻香识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感悟中医药文化魅力。
15: 既能体验文化，又能挑战项目，非常不错。
7: 非遗民俗让夜游更精彩。黄梅东山问梅村上演大型无人机焰火秀，传统鳌鱼巡游民俗与焰火现代光影科技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实验竹山县桃花源街区每晚7点准时上演国风非遗巡游，川剧变脸、喷火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丹江口市君州老街推出国风戏游、盛世游园趣玩主题活动，国风舞蹈与古街水戏相映成趣。
16: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全天候加强对整个老街的安全巡查，希望大家能够在君州老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国庆。
3: 这个长假，湖北餐饮消费也热气腾腾，餐饮促消费、一元消费大礼包、有奖发票等政策叠加发力，让吃在湖北更有氛围、更有体验，也更有烟火气。湖北台记者李坤、张雪晶报道。
7: 这个假期，武汉必打卡餐厅少不了时隔18年重新开放的龟山电视塔旋转餐厅，食客临窗而坐，每45分钟旋转一圈，一览江城风光。创新储菜，特色甜品道道精美，十分诱人。
15: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我上来在这里用过餐，然后当时觉得很美。时隔18年嘛，它又开放了，所以第一时间我就和我男朋友再来到这里来用餐。
17: 融合菜里面比较出彩的有像我们的这个小青龙，搭配我们湖北本地的莲藕，包括我们湖北的回鱼跟那个鲜具一起烧制，多元化的一些食材，满足我们五湖四海来的朋友啊。
7: 各地还玩起餐饮加文化加演绎，让吃饭变成沉浸式穿越。在襄阳，三国文化主题餐厅人气火爆，水淹七军、锦囊妙计、诸葛举贤等自带典故的菜品被端上餐桌，演员化身诸葛亮、关羽走进包厢，与食客共颂隆中对。
6: 吃完饭以后可以在餐厅里散散步，感受这个襄阳古城的历史和文脉。
7: 地方特色美食同样备受青睐，在宜昌当阳，游客感受乡野慢时光，亲手烹饪特色双连鸡，浓妆客流较往日提升30%以上。
18: 国庆佳节期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满减的活动，这几天都属于客满的一个状态，营业额呢现在也是5000以上。
7: 依托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 湖北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出超500场餐饮美食活动，点燃假日经济。
19: 以餐饮加跨界融合为抓手，推动传统消费向体验化、沉浸化、品质化升级。眼下我们正在筹办2026乐购湖北楚菜楚王争霸赛暨湖北美食消费季，持续打造楚菜品牌，丰富楚菜供给。
3: 灯光秀、夜间演艺、街区夜游等项目人气旺盛，各类门票减免、惠民福利落地见效，持续拉动文旅消费，释放假日市场活力。这个十一假期，武汉如何把江河湖变成了金山银山？今天的热点里的价值观，来听湖北台评论员杨康的观点。
20: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21: 武汉市终于开窍了，守着两江河100多个湖，终于知道怎么把王牌打出去。你看今年国庆，这江边烟花秀不收门票，但是汉口的江景房那提前都售罄了，两江游船、江景餐厅全部订满，1.5块的轮渡那是排长队，汉口江滩的台阶就是观众席，露天演唱会免费看，青山江滩那沙滩排球场地改成音乐秀场，2天5000多人去玩，60%都是外地游客。再看湖边，东湖边一杯咖啡周末能挤进600-700人，就为了那一扇落地窗户，凌波门的日出，东湖绿道的骑行，桨板的公开赛，全是免费的风景。但是你看，把咖啡馆、民宿、运动装备一整条链都带火。我还有个南湖，很绝，创业者搬进湖景办公室，1年给你免租，窗外就是南湖。你看咱们国家有江有湖的城市挺多的，但要么是有江没有湖，你像重庆有长江、嘉陵江，但哪有这么多湖啊？杭州有西湖，但是没有长江穿城而过。武汉既有大江奔涌，又有上百个湖泊散落全城，全国独一份。江河湖是不收门票的，但是人来了，吃住行游购娱全跟着转，生态越好，场景越多，消费和产业自己就长出来了。武汉也终于明白了，江河湖不是风景，是家底，更是王牌。
7: 十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22: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7: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23: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7: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22: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7: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期里的消费提示。这个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自驾游给刷屏了？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觉得租一辆车载着家人说走就走，比抢票挤高铁更加自在，成了大家假期出行的一个新的选择。而各大租车平台的数据啊，也确实比较亮眼，订单量是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预订到。不过啊，这个车要是拿到手啊，并不意味着一路坦途。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假期里是明显增多。我们先来听央广的报道。
24: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
25: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膜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是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私下私聊那就是2000多，后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24: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 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0: 车行呢

0: 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
1: 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0: 这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因为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2: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3: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2: 咱们平台。
1: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4: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2: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3: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用车行来掏钱了呢？
5: 那他供应商，他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2: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6: 既然还是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的所谓的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呢？部分线下的租车公司表示啊，车本身呢有商业险，但是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没有办法享受商业险。那么平台主推的各类保障服务究竟有哪些隐形的陷阱？租车出行该如何规避纠纷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7: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呢、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8: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

0: 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1: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入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
0: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1: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今年国庆假期啊，除了热门景区人潮涌动，很多县域小城也意外迎来了大客流。比如10月3号人口仅5万的青海祁连县，一天内涌入超过10万游客，酒店和民宿全部满房。无处落脚的游客向当地文旅部门求助，7个小时内，工作人员在接到400多个电话以后，连夜通过公益性的床位安置无住宿的游客近500人。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据一名游客介绍，他和家人10月3号抵达祁连县后，在各大平台上都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于是向当地文旅部门进行求助。当晚，一行三人就被安排到祁连县民族中学免费住下。由于人手紧张，当地文旅局长冯玲玲亲自在一学生宿舍给游客铺起了被褥，搬起了行李。-4度的夜晚，从无家可归到住上了带暖气的宿舍。不少游客在网上发文致谢，给祁连文旅点赞。据祁连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介绍，祁连县5万人的县城，按车流3.5万辆统计，10月3号当天涌进超10万人。虽然有部分游客直接过境离开，但其中即使是一小部分留下来，县城的住宿能力还是容纳不了。
5: 然后这个8点左右的时候，就有反馈，有一些游客找不着住的地方，就组织了全局的人过去临时赶紧和学校呀这些沟通。
4: 据了解，祁连县的旅游旺季一般在每年7月和8月。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十一长假到当地游玩。
3: 县域旅游的热潮呢，这几年逐步的攀升。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去年国庆县域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51%，而今年暑假县域旅游产品预订量又增长了63%。不少的小县城凭借网络热点事件是一夜走红，吸引大批游客。比如山西隰县的小西天景区，就因为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大量游客长途奔赴，遭遇了景区远超承载的上限。流量带来的是对小城的应急大考，那么面对流量，小城市该如何应对，能否提前准备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6: 看到祁连县文旅局的这一波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服务的温度是值得肯定的，让当地的文旅形象也有很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当地文旅行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相关的文旅景点已经火爆很久，我们的住宿餐饮安全应急保障这些工作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评估的。怎么样让这样一些工作提前做，进行常态化和制度化的运作。文旅产业的发展它不单纯是某个部门的工作，我们看到当地的文旅工作人员不分时间加班加点去处理游客的各种需求自己接电话要手写记录，这种工作效率不高有必要去考虑怎么样去改进这种工作方式其他相关部门也能够联动，共同的服务好游客。那其实其他的县甚至市和省都可以去把这样一些热线服务能力释放出来，来共同支援这样一个旅游热点包括我们可能不光是在这种温度上做文章，还要去考虑怎么样在这种效度上做文章。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7: 是啊，我们说健康。
8: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7: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8: 对对对。
7: 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